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2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在透过这个2天啊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么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这课堂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呢，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会来跟大家。

0: 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啊，会微调，那是因为要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哎。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圣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有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
0: 是，
1: 谢谢。
0: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11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哦，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哎，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啊？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啊。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啊，那么呢他就是说，哎，也在工作上，那

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啊？所以他很担心哈、啊，所以就来问卦啊。那问卦呢啊，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啊。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啊。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啊，那你说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哈、啊，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啊，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啊，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啊？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啊。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啊，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啊，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啊，那种的就是要放弃。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啊，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啊，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啊，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啊，所以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啊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啊，就是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啊，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啊，那么也把他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年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再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

0: 哦，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哎，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我们渔夫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2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哈。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0: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黄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好。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已经奠基了。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啊，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啊，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重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哈。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啊，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啊，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啊，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啊，北极殿的南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啊。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啊，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啊，能够造福澎湖地方啊，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啊。
0: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元富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

0: 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覆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圆覆法师。
1: 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文，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圆覆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圆覆法师，谢谢法师。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卫心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

0: 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育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育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为您邀请到袁东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个人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住持孙东立，老祖师尊所示的法号袁东，各位大家好。
0: 老师好。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哈，来到这个《仙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那要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呢。我想这个台南仁德教室真的很不容易，非常的难得，在这里呢，老祖师尊在照顾着大家。那他的一开始是如何的呢？
1: 好，我在这里仁德教室开班也开了将近有7个班了。啊，在这个当中呢，也搬迁了有3-4个地方。啊，我当初会进入这个宗门，也是因为在家里的状况啊，所以说就进入宗门。啊，在教室跟老祖师尊所结的因缘，跟教室在搬迁当中，也有很多想不到的状况在发生，想起来可能是老祖师尊在考验我的耐心，我的耐力，所以经过状况也很多，
0: 是哈，有很多考验，真的是回想起来实在也非常的丰富，然后也觉得说回甘这样了。
1: 对。
0: 那我想我们来想一下，就是您进入这个维新圣教大家庭学习易经风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呢？那个路径。
1: 哦，我当初会进来学习易经风水，是刚才所讲的，因为我家庭的问题。
0: 是。
1: 就我弟弟要结婚的时候，所选的日子是三煞日。啊，当初我没有学习易经，我不懂了什么是三煞日，我也什么都不懂。啊，一直那一天在这个状况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啊，也有一个很大很重大的事情来影响到我。

0: 哎，那就是说我弟弟结婚，结果新娘进来了，我母亲就没有回来。啊，到了我进了宗门时候，我才了解到说，哎，这是我们所选的日子里面有问题，就是三煞日所造成的一个伤害。哎，那一天在我家也发生了三件很大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新娘进来，在结婚的时候就人家有交代说，我母亲不能跟新娘碰面。啊，因为我们住的是公寓，啊，公寓的时候在四楼要下来，因为我弟弟所娶的媳妇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在我们在台北，我弟弟所娶的老婆是在中部。啊，中部呢，因为来回的车程的关系，啊，又在路上有 delay，啊，我母亲在那边等等等，等说啊，那么久还没进来，他就说啊，不然我就先
1: 看卖一下，
0: 去找个接个朋友过来让我们请，
1: 好，
0: 哎，啊，就在这个来回的路上，他要下来的时候，刚好下楼梯，他一出门，刚好新娘子也进来。一碰面，我母亲只讲了一句话：“啊，夕阳。”然后出去就没有回来了。哎，就这样。啊，来我就想，啊来就有我妹妹她的朋友同学来家里做客，也在家里摔了缝了三四针。啊，后来因为我们要去医院看我母亲，要出门的时候又。车子又跟人家相撞，连续三个那个重大的事情发生，哎，来我就是又想了一句，真的看日子有这么严重，这么厉害吗？啊，所以说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初也发了一个愿，我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也要来学习这种东西。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宗门，我完全对这个都不懂。啊，然后再有一次的机缘之下，因为我父亲往生以后，要把祖先牌位移到我台南这边来供养的时候，也在那边找不到人家来帮我安神位。啊，那时候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刺激，他们讲说啊，你没帮我去安你的神位，因为当时我从台北来的时候，也不是说有带着什么的，完全是没有钱出来的。然后来这里时候，人家有一个朋友，一个亲戚啊，也就很，也是因为他的刺激啦。才让我一直想说，我要来找一个东西来学习这个东西，将来可以帮助人家，就是这样子啊。然后
1: 真正下定
0: 就
1: 决心下
0: 下
1: 来，
0: 了一个决心下来，啊，下了这个决心下来以后呢，刚好有朋友介绍我去认识一个，人家所讲的说是太乙天尊的一个乩童。啊，那时候我已因为我出来，我就那时候已经都有在花心在做法工做义工了，啊，所以他也是我们在义工团体里面一个长者了，啊，他就教我怎么弄，啊，后来我就自己回台北去请祖先过来，然后他来帮我安神位，安完神位又去台北玩的时候，刚好师父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有一个那个字画展，哎，按说去的时候啊，发觉到我到那个屋来去玩之后，有我们宗门的师兄很热心在那边摆一个摊位在让人家签名。啊，我那时候对这个我都没有什么，但我说
1: 还没有概
0: 几乎
1: 念呢。
0: 没有概念，我说这个大部分都是骗人的。啊，还好我们宗门的师兄大家都很花心，也很有耐心。哦，他就是一直跟着，他一直介绍，介绍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说也没办法，因为大家都他们很热心啊，我就跟我师姐讲说啊，要不然你去帮他签个名字， 然后签个名之后，拿了一个师傅的一个书卡，也就是那时候师傅是在台视，啊，台视6:30的一个
1: 节目，对，
0: 啊，回来我也没看，啊，我就把它塞到我行李包里面，结果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公司同事呢，有一个同事，他是台南一班的同事的学师姐，嗯，他在那边卜卦，我们公司同事他们卜卦，后来我就去跟他打哈哈，他就跟我讲哦，他有在学易经，我说我也想学，结果他就讲说啊，不然我这边要开班的时候，我再帮你报名，就这样子，哎啊，结果过没多久，延信老师在台南开第二班。
1: 哎，
0: 啊，他说他那个师姐回来公司的时候跟我讲，哎，孙亚孙亚，
1: 报好消息，
0: 啊，嘿，好消息呢，啊，我们台南老师又要开班了呢，啊，我帮你报名了。我那时候想说，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你还真的帮我报名了。
1: 哦，是，缘分到了。
0: 对，啊，那时候我就也是说，啊，人家也是非常好意。
1: 对啦。
0: 哎呀，啊，我就去看看，我就说抱着一个看看的心态。结果一去，延信法师他刚开始上课之前都会播佛业诵，那时候是念阿弥陀佛佛号。那时候我一去的时候，哎，这磁场可以。那时候我刚跟着念佛号的时候，眼泪鼻涕就一直掉。我说我是不是真的是接到我们的法？后来就一直跟老子结缘到现在。嗯，对，
1: 您原来是什么样的职业？
0: 欸，我是在建设公司，建设公司里面做一个技工。
1: 太好，也是相关行业了，真的。
0: 是的。
1: 对，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擅长的这个工作的项目跟后面这个易经风水课程的学习，其实都可以接在一起。
0: 都已经有一个关系。
1: 对，有一个关系。
0: 他，一直下来，到那个时候一直来到了接触老祖的法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之前跟我帮我安神位的那个长者，
1: 是，
0: 我有跟他讲这件事情，
1: 是，
0: 他有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的时机到了，好好的做，好好的学。
1: 对，那所以我想要请教您的是，到从初级班一直到现在正期班，然后自己也担任授课老师，那这一路真的不简单，怎么持续下来的呢？
0: 在这里，我刚开班的时候，我是在仁德区的一个活动中心开班。因为我在那边开了两班，啊，第二班的时候刚好因为里长出选换人的时候，啊，后来这个里长都一直在想说，我们跟他不是同一个的，因为他同一个上面一个里长，他们一直误会我们是跟他们那边的。脉派，我们说我们中门没有再分什么派系的，一直他就一直想说，场地不让我们使用，不再使用呢，那时候我也很头痛，我也想，临时你要我换地方，你要用时间让我找，那时候找场地也找了很多地方，找到来第三班的时候就换来我们仁德的一个。这个公所的专用的一个社区的教室在用，那个地方将近用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场地是人家有一个佛教团体固定在那边使用的，只是先拨下来让我们占用，后来也是一般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人家又要赶了。那时候又要找场地了，找了，我也找了很多地方，结果都找没有。那时候求老祖，我说老祖，你如果要我继续行道下去，你就要帮我的忙，让我有一个地方能够弘法，哦，不要这样子一直都是在那边依偎啦，搬来搬去的，学员也会因此失去耐心。那时候后来刚好一个。第三班的一个师兄，他就看我这样子跑，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要不然你到我家来看看那个地方可不可以用。” 如果可以用就给宗门使用。后来就是搬到太乙街一个郭师兄，我郭师兄他们一家人真的也很花心呐、啊嗯。他从儿子先进我们宗门，啊，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两个夫妻进了我们宗门啊，因为我这边离那边他们家也比较近，嗯、啊，因为他有年纪也不没办法跑太远、嗯，啊，他儿子是在台南道场第18届的。他就来我这边上、啊、然后我就到那边去看，结果我去看那个教室很好，只是一个在三楼啦、嗯啊、有些同学要爬三楼也比较方便、嗯、哼也不方便啦、嗯哼啊、就这样子上面用了也开了、三个班，在那也开了三个班，一直到因为在上面开了三个班的已经有6年了嘛，
1: 对，其实
0: 有6年的时间，
1: 对
0: 啊，6年的时间呢，就我就后来因为郭师兄也渐渐有年纪了嘛，他们两个夫妻真的很花心。我们在三楼上课，他们两夫妻他就轮流在一楼，在接待我们的来上课的同修。后来我看看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他每天在那边睡眠也不够，因为我们来有正畸班嘛，几乎一个礼拜在那边有2-3天都在那里，我看一看不行，我说也该换个地方了啦。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时候在换地方的时候，我就跟同学们讲，我说你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再换个地方，哦，因为郭师兄年纪也大了，哦，不没办法再这样子。
1: 感谢他照顾大家这样那么多年。
0: 对，啊，他也照顾我们那么久。
1: 对，
0: 对，那么两夫妻真的很花心。
1: 然后，
0: 啊，后来我就占了一个卦，我那时候就占卦问老祖，我该从什么地方？我也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我。找不到这位置，几乎我那时候也想说啊，不能买一块地，买一块地呢，结果有在太子庙后面有一块地，很便宜，我占卦，占卦起来，结果官鬼也要动，我不敢用，我又回去问延庆法师，延庆法师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敢用吗？我说老祖敢用，我就敢用嘛。后来想一想，对。想一想，刚刚了解起来，应该是他们那个是祖先的地，啊，因为以前台南这个地方很多地都会自己的田地，然后把祖先就葬在那里，啊，我就怕那个东西在那里，哎，他又不点交的，他卖给你不点交，那是法院拍卖的，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后来我占个卦就请示老祖，我该往何方去寻找教师的位置，哦，不管是租还是买，哦，后来就占了卦，我就跟同学们，跟他们初几班的同学讲说，我们要赶快找在我们现有的教室的前方而已，啊，我们原来的教室就在我们这边后面没多远，
1: 对，
0: 后来找找也是都找不到，啊，因为一直这间教室。刚好一时机到了，刚好人家搬走了，搬走了以后，刚好房东刚好就是刚贴出去要贴那个招租的广告，哎，结果我们有师兄就来就看到，马上跟他讲，等一下我们教室要租，我们要租。

0: 那个房东跟他讲说，哎，你们怎么那么快，消息那么快啊？我人家刚搬完，你们我刚要贴而已，我都还没贴上去嘞。
1: 对，
0: 哎，他那时候就是就这个因缘下来，就把这一块也都没有讲什么，叫他就马上就付件定金，马上就住下来。
1: 是。
0: 哦，就跟那个讲到租到房子，他租房子这里呢，在租的时候进来，这个房子里面，既然里面连大门里面所有的门，全部都是依照的我们易经里面师傅所讲的文公尺，全部都是合文公尺，全部在这边所有的格局什么量起来刚好都是在财本之间。啊，我在里面进来的时候，我整个教室我根本都没有去移动到，
1: 都不用再
0: 就
1: 去
0: 不用
1: 微
0: 再做
1: 调这
0: 装
1: 样
0: 潢，就
1: 子。
0: 省了很多。
1: 哦，是
0: 哎，
1: 这
0: 这在里面好像冥冥之中，好像老祖就已经帮我安排好了。啊，因为那当初这个地方刚好人家用的是一个建设公司，它的一个销售中心。啊，我们也知道，在销售中心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风水的东西，以前师傅也有讲，在那个建筑师投资的里面，设计者里面也办过风水学的讲座。啊，所以说他们是不是有也接过师傅的话，来承袭下来，把这个地方全部依照我们的那个文公尺的尺寸在做。啊，在这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们平常在这里就外面的车子车流量很大，但是一直到我们上课的时间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车里面的车子的流动的声音，
1: 就是很安静
0: 对，
1: 这样
0: 很安
1: 子。
0: 静，大家都很好，
1: 很有趣哈、
0: 哎。
1: 听老师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以前早期的时候还蛮长，就是说当有也许下大雨的时候，或者是洪灾来时，
0: 对，
1: 都会淹水啊，是什么？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哦，这边以前每一逢大雨的时候，这边都会淹水，而且淹水，我们这里淹的地方都差不多到脚踝的地方。啊，后来可能因为政府有在做水利的整治，啊，整治一直改，到了我们教室搬来这里的时候，这边连续下了那么多次的大雨，几乎我们都有听到高速公路这个地方都有淹水什么的，但是教室这里从搬进来到现在都没有遇到淹水了，可能是政府的整
1: 的
0: 治
1: 正
0: 水
1: 要
0: 利有个效果
1: 发
0: 出
1: 挥
0: 来
1: 作
0: 了，
1: 用这样子，那也是相信也是老祖师尊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哦，也是守护地方
0: 来这边镇守这里，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过日子，这样。有一个我最大的考验，是不在别人的身上，是在我的身上。那时候在去年3月的时候，台南有一次大停电，去年3月有一个停电，啊，因为我在公司上面负责的是比较技术上的问题，啊，停电我就怕说大楼的电梯啦什么去关到人的，我就紧张就一直在跑，结果那时候在工地，从1楼摔到地下室，它高度有差不多3米多。结果我摔下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是用飞的飞出去，它是一个楼梯，是有一个斜坡的，结果我楼梯都没有去撞到楼梯，是整个人飞出去。结果飞出去呢，我有感觉到我是用单盘的情况飞出去，结果下去落地的时候，我人是坐得下去，坐得下去呢。我那时候也没想什么，然后坐下去的时候，我人也没怎样，只有髋关节这里有稍微裂伤，裂伤呢就这样子下来，就把髋关节也换掉了，啊，换掉了，人一切都平安，头也没有撞到，也没有什么，就只有髋关节，因为我们人是坐下去，只有坐伤到一个右边，然后我再讲，而且我那时候是。那时候刚好是医院最忙，

0: 时候，那时候是刚好那个什么，什么十九啊，那个一个病传染病最严重的时候
1: ，COVID-19，
0: 对 ，COVID-19， COVID-19 的时候救护车都找不到，
1: 哦，
0: 啊，找不到呢，后来也
1: 是
0: 从外地调了一部救护车来，他直接送到医院的时候，也在那个急诊室也没待多久，马上就有位置，有床，有病床，有病那个院可以住。他们有的在那边待了很久，我进去就很好，好像冥冥之中也都老祖都安排好了。伤了，我那时候要沾挂嘛也不可能。结果呢，那冥冥之中好像说一进门，我到医院的时候转到病房的时候，我有听到那个护士在那边讲说，这个好像是之前有人交代了。我说怎么交代了？我再来的时候，后来进去的时候，医生判断说啊，这个要开刀。结果第二天早上就马上就开刀，好像都老鼠去安排好了一样。而且那个医院我也不认识。
1: 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让你也觉得说不可思议。这应该是一个奇迹了，我觉得就是神迹的显现这样子。
0: 对，那时候说还好这条命是老祖救回来的。一般我有很多朋友在工地这样子下去几乎都不见了。因为最重要也是要多诵经啊。老祖师尊的天德经啊，玄妙真经啊，师父所开示的天德经是我们的提供经啊。有空的时候，希望同修们多诵经，回向给堂上的祖先，每个人堂上的祖先所需要的功德，在这里。
1: 是。
0: 我在上课也都一直鼓励同修们多诵经，有的同修还没来上课之前呢，从来不知道诵经怎么诵的，后来说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一定要诵，你们就跟着自练就好。你们跟着练就自练就可以了，就这样子，
1: 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累积，
0: 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所以在也很多都一直在诵经。
1: 好的，节目呢时间总是有限，但是呢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智慧无限，阿弥陀佛，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的分享都能够启发我们更多的智慧，带着更多的勇气还有信心来面对明天的生活。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所以接下来呢，再过几天哈、哦，就转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6月23号转普通病房，6月25日就健康就出院，还拔的那个本来是插管的哦，拔管了哦。现在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会陆续会在像比较这个个案比较严重的，陆续会在关心。目前来讲，他们都是算是还蛮健康，还蛮平安的。好，接下来，哇，这个是阿嬷来问的，三个母女都一起生病，那妈妈呢？妈妈比较严重，她已经医院跟她说要等待排队换她的肺了。然后说啊，有这种病啊？她患的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的增生，需要排队等待肺部的移植啊，就是要换哎哇啊，两个女儿也是生病都不容易哦，就是说都一直生病都很难痊愈。好，妈妈是75年次的。他是说，在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增生，他都会突然之间喘起来，那喘起来又会闻到药味，啊是怎么了？他就问是说为何因？首先一样的，就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他6个窑里面又看不到火了，佮看不到火啊哦，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我先跟他建议说，点元神灯。要点元神灯，而且第6爻应爻朱雀动，我说有可能你女儿她家的前面有问题。第1爻初爻勾陈又动，有可能动土煞影响，而且又子孙化官鬼，动化子孙化官鬼。我说她有没有阴灵？哎，有，有一个。流产，然后呢，因为子孙爻嘛，子孙爻也会影响他的抗体动出来，化出官鬼，会影响他本身的抗体，还有动土煞的影响，那第2爻又是官鬼爻，动化兄弟临成蛇，哇，不止自己也有那个阴灵流产的问题，还有冲犯道成蛇，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是有冲犯道嘛，所以吻合他是要他家附近有在动土，在修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可能修了半年以上了哈。然后呢，这个成蛇又动，有冲犯道哈，然后又是化兄弟，官鬼化兄弟，所以也有他的兄弟。同辈的先生的，因为适应之外嘛，所以先生这边应该还有同辈的导房光在求度。他说后来他回去问，确实是有哈。好，这是妈妈哦。接下来看大女儿，大女儿她7岁，她说沾感冒1-2个月不见好转，有咽喉炎，痰都卡在喉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而且她说啊，这个大女

0: 女儿就跟阿嬷讲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以后我可能哦不会回来了哦，因为有人要把我带走。"阿嬷如惊，她说："哈，这个孙女啊，跟她说有人呐、啊、会要把她带走啊，以后她可能不会回来了。"哇，如惊。所以呢，但是呢，我说，她是四爻望相嘛，哈，子水兄弟四爻望相，化之主。化出子孙，那是表示说可能看不太蓝，但是四爻望相基本上是无妨的。那七彩为饮食，七彩我们是为饮食嘛。那兄弟爻动，发动克财，又临朱雀，有可能是炎症啊。那个朱雀也是口嘛，可能就是也有咽喉炎的问题，应该是有。真的就是确定是就是吹破的问题啊，吃不落哈。然后呢，七彩五火第三爻月破又入木，官鬼爻又临尘土，所以也有可能说哈，他的脾胃开不开，所以消化不良，所以因为体力哈不好，吃卡不落，所以抗体会比较弱啊，就是感冒就是反反复复了。好，但是神是不欺人的，上一章。我们的上一章，妈妈的是应爻的朱雀洞，这一章四爻朱雀洞，朱雀也是代表前面。我说，我心里在想说，哎，两只卦通通是朱雀洞，再一次想说，可能是阴道桃姐应该有什么问题。好，小女儿4岁，沾反复感冒1-2个月不见好转，有严重耳鸣，是何原因引起？这只卦水天虚，子孙此事，哈、哦，哎，还可以啦。子孙此事是事无忧嘛？那又是第六爻，我们发现同学们，朱雀又动了。三只卦连续告诉我，神佛一直告诉我说，伊的朱雀动，阴道的头前有问题。那第六爻呢？第六爻这里是坎嘛，朱雀动，然后朱雀又主声音哦，他说有严重耳鸣哦。在上卦又是坎为水。坎为耳，头与五官，所以他有耳鸣是正确的哦。卦中你看又见不到火，表示他是需要有火的，需要火来护身的。所以我说跟阿妈讲说，可能这个小孙女也是要点元神灯来补他的火。那六爻又是朱雀洞，所以我连句1、2、3之卦。这样子下来，我就说，肯定的跟他说，你女儿你掏钱哎，屋钱有问题，而且他因为这支卦是归魂卦嘛，归魂卦来讲，也可能是有冲犯到阴道附近的修罗的挖罗哈，所以由上述三卦，我们综合判断，三母女生病应该是住家前面好装的，你看看他的家前面赶鸟器啦。他这个赶鸟器啦，然后风吹来的时候就动啦，就这样子啦，然后让他们家就是引起他们家的不安啦。在他们家的卯方呢，也是在挖路，挖了半年以上了。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挖路的啊？不知道啊，都在做咯，就开始慢慢回想。好啊，这个本来惊死哈，我要讲这个拿掉了，这个影响家里的哈、哦，家里的人的平安拿掉了。前面朱雀洞。惊死，很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没有用这个来赶的话，那个小鸟会到他们家也来阴道，因为上面都遮起来，也来阴道大便啦，怎么样啦？我说啊，是人比较要紧，还是那个小鸟比较要紧啦？你就是来的嘛，就把它洗一洗呀、啊，想办法啊，好，接下来我就运用我们师傅还有云校长教的，用8寸的，因为他们家附近的那个路在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就请他用8寸的红盘，盐米各一半，在暗环那边加一点水，要搅拌后就山药搅匀，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伊讲我唔敢去现场出力，因为那里也是离他们家有应该有几百公尺，他说我不敢向下嘛。拍摄，我们刚刚去走，我讲把见，我们云玉法师也有教，师父也有教，左脚在内，在你家里，在你家门口，左脚在内，右脚向外，然后念六字大明咒，往那边动土方撒。啊，因为唔在当时，我说啊，不然就啊，他又不敢一直做，我说啊，无你就做一遍就好啊啦，哈，好，接下来开始了哦，他有听我的话，报名水陆大法会，该 做的他都有做了，点元神灯，然后就是用盐米去洒净，经过前面的方法的运用，现在妈妈到现在哦，其实已经都没事了耶，也不用排队去等待换就是那个肺的移植，然后呢，两个女儿也都恢复正常了。没事情，没事，平安无事，好，几年下来，哎，我觉得我们的法，易经风水宗教，真的是我们宗门的三大法宝。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接下来，这是有一位师兄，他去医院看他太太，不是看太太，看他弟弟，弟弟生病了，住院了，他去探视弟弟，结果弟弟渐渐好起来，但是这个师兄去看了他弟弟以后，开始发烧不退，啊，以为是感冒，结果吃了几天的感冒药仍然没有退烧，就转到大医院去看诊就医，经过抽血发现他的白血球数高达13000，所以医院呢就要求需要住院，经过几天的药品点滴不断治疗仍然没有退烧哦，病因也查不出来，那师姐呢就来血选哦，问是不是说一样的，问看看啊，等一下治疗都查不出原因啊，是不是给他，我们是不是来给他转院治疗啊，我说好没关系，我来看看，好，先看他的命卦107年戊戌年，他的四爻有没有做太岁啊，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嘛，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啊，所以他也不了解，他说四爻做太岁的话，我说一般来讲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嘛，他又没有安太岁祈福啊，有问题是应该的哈，好，就帮他占了生病的原因，这个卦中子孙那个七财子水临空亡，四爻临成蛇动要求度哈，所以身金子孙子嗣代表马爱郎马爱行做功德参加法会啊，我就是这么简单跟他说，他就说好，那接下来我要去哪边求医，我说好，我就帮你占一个占求医天医方，卦中子孙爻卯木，我们求医的话就是子孙爻嘛，基本上是看子孙爻，他的子孙爻在酉月是不是月破，那我就说啊，你不要，子孙爻虽然是在卯方，但是你不要往卯方去，你就在十二地支方位当中，我们有寅卯辰嘛，我们有寅卯辰对不对，那你就卯方不要去，你就去找寅方跟辰方的，就是属东方，建议寅辰方去找天医，那子孙爻是在四应之内哦，代表他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所以他就看看你要转到什么地方，你们的附近有什么医院，好，开始第一家医院，六冲正为雷，六冲花六冲，子孙爻为用神又入木，财动又会升官啊，不宜去。接下来子孙此事，这个都是要去找医院的哦哈。子孙此事月生旺相临空亡，但是旺不为空了哈。父母爻动生凶。

0: 兄弟呀，应该，我会建议他说，兄弟呀，你看父母要动，真是个兄弟呀。父母生兄弟，意思就是讲，可能爱用一些爱开钱啦，或者是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来检查啦。但是我也没有建议说去这一家。接下来这一支卦天山遁卦中福子孙，那就都不用讲了哈，天衣不限。接下来子孙爻，值月令，又日来生。虽然是扶父母爻哈，但是官鬼爻引木，休囚判断它应该是不会很严重。那兄弟爻暗动，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啊，可能嘛是暗动的话，兄弟嘛劫财星嘛，可能你嘛是爱用自费或者是在做精花一些钱在做精密的检查。接下来这一支卦好，泽水困之弦，官鬼爻动，寅午戌。哈，三合官鬼局啊，就不要去了。过来就给卦，水天虚，子孙此事值月日生旺相，这是吉的哦。哈，那我就给这一位师姐带几包七宝回去，说请她给他们的师兄在医院没关系，你就照上面的方法用七宝去医院还洗洗的、切切的哈。那师姐呢，也在100。我甲讲，这嘛爱超超多啦吼！这是参加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师姐就在107年的9月29号那一天中午来我们仙佛寺哦，啊，帮他的师兄报名圣诞法会，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超度。报名法会以后呢，刚好哦，有够好，去拄到咱的宗主混元禅师，啊，就该请法。描述了以后呢，庄主搞马上跟他说，他就描述状况以后，庄主什么都没讲，他说：“哎呀，撞到鬼了啦，一个弄掉鬼呀啦。”他去医院的时候嘛，所以因为去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知道的人，没来学的人，都直接从医院的大门的中间直直的走进去，对不对？伊可能就是直接惊现在大门去弄掉鬼。师傅就说。啊，你去弄掉鬼啊啦！然后就说问说啊，你住在哪一家医院？师姐说雾峰的某一家医院。那师傅又说了，来，遐吼雾峰附近有一间叫做圣贤宫，你吼提三去，一样的提三去，去遐吼吼遐神父给伊加持啊。然后呢，好了以后呢，伫诸如伫外口的天宫咯，左七圈右七圈，接下来呢，搁入边内底诸如内底搁提。左七圈，右七圈，师傅佮讲，安尼摕转去清啊，都好啊啦。马上那个师姐听完以后，下山以后呢，就赶快飞奔的拿他师兄的衣服去圣贤宫去修经。哎，真叫我告，不可思议，我们的师傅也是真是厉害。他本来哈，师兄住院的时候呢，都晚上都2、3点开始莫名其妙开始发冷发热，超过40度以上发烧哦。好，啊，弄诶。规身躯拢会安尼发冷啊，然后又发热，结果迄天啊，烧了以后啊，当天晚上没有发烧，到隔天清晨才发烧，清晨4点多才发烧哦，体温降到本来都是40度以上哦，结果降到39度，发烧时间延后，体温就下降了，到了，那是107年的9月30日，哈、哦，降到39度哦，到了10月1日早上发烧，延后到天亮的6点多，体温下降到38.1度，在10月2号就完全退烧，在10月4号就健康的出院。你看，我们的法会，参加我们的法会，真的啊，因为师父开金口讲你已经弄到鬼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的哈，就谨遵师命哈，赶快去处理他师兄的问题哈。接下来。这个是，哎，是我家女儿的案例啦。我家这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哈，已经生了两个双胞胎了哈。她要考，因为她现在是国小的老师嘛。那她要考老师之前呢，其实她已经要第四年，她是考上考4年才考上。考到第3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南投在教室在义经大学的下面嘛哈，所以当初我们就想说啊，咱家有一家地哈，我甲阮师兄讲吼，卡叔讲第四年那是搁考不掉，看伊考甲艰苦济寡，然后那个痘痘长得满脸都是哈，啊情绪都不好， 然后呢，我就说，如果说哈，第四年要考不上的话哈，来，那来好，去做村姑，去得得的好，去管理。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结果哈，好，那就第四年了嘛，哈，开始算了，就再继续。好，首先呢，他那时候教师证拿到了，他那时候要考哦，他是音乐系的，所以他们音乐系的要考音乐老师，那个名额非常稀少。后来他去考公费研究所要6名，那时候这是我自己沾的。说到草屯，我们在国姓要回草屯的时候，右手边有一个陈府将军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哈？我就沾挂在我们附近草屯附近的所有的宫庙，有的我都一一占卦。后来占到这一家叫做草屯陈府将军庙，祈愿请求加持，考试顺利。好，这是第一场，他第四年的第一场公费研究所的考试。那时候是考研究所，好，先考，录取名额只有6。然后呢，应爻官鬼爻来生四爻。又旺相嘛，可是旺相，他不叮当呢，他会来，神佛会来帮吗？没有动的话，哈，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忙。所以呢，那占考师是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他是月克日比合了哈，那应来生事啦。那基本上呢，元神应生事，官鬼旺相为神嘛，神佛会来帮助他的文昌。应该是有效的，可是进窑没有办法生用神啊，怎么办？啊，进窑需要逢子逢冲嘛，那我就选子日午时，个冲鬼，然后午时去，然后呢，刚好那里又有陈府将军，又有陈府将军金，请我女儿自己送啊，你别客气，人家你想想经，不是妈妈替你想哈。那送了以后呢，哎，后来他有考上研究所，好，第一场考试有考上了，但是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老天绝对不会欠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南投教室那边师傅呢说，我们在买那一块地的时候，师傅说不用讲公公诶，要亏咯。结果我们买好了以后，因缘具足买好了以后，师傅就讲公，哎，易经大学毕业做易经大学哈，要成立一个学院，可能需要开路诶，需要奉献地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家的师兄问安公，好。然后师兄问我，我说好，没问题，真的。当我们答应了以后，然后路开了以后，因为那条路真的是很曲折，开那条路好曲折，我们那个钱也花不少。就是说，除了地哈开，然后那个就是附近的一些补偿也都是我们帮忙的哈。师傅要给我们说不要啦，这是为我们老祖做事情，但是很神奇哦。答应了以后，那一年我家的师兄，因为我家师兄是那个警官嘛，本来是台湾省的那个县市的分局长，也是分局长做了七任，做了七任分局长，后来就到直辖市的分局长，也准备可能就是。

是要等待要升直辖市的分局长，就因为这样子捐地来捐地以后，就说 OK 答应师父以后，我女儿就是这一年同样的，我们家的师兄升上了直辖市的分局长，我女儿就考上了教师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故事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呢，她的研究所就考上了哦。结果接下来第二场甄试我就没有占卦了啦，然后就直接因为第一场。虽然是考上，但是还没有放榜，但是已经，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不要有压力，扣掉的扣掉啊，没有跟他讲说扣不掉，你等下做村姑，过去再得，我是后面这个没有讲哈。然后呢，他就到新北市考新北市的教师甄试。那他前一天呢，我们家是很独立的，他是跟我没有带他去，他是跟他同学朋友搭火车去板桥。那边，然后住旅馆啊，附近呢，考场附近有一座叫做慈惠宫，像有很多神，他非常诚心的哦，他对着每尊神明许愿，每尊哦，我讲啊，到底来对慈惠宫来对神明众神哇塞，一个妈妈，我跟你讲很多，我把所有的神明一一都给礼敬，然后每一尊神明都敢讲哦，我那是扣掉，一必用果还愿，好你家在，是用果还愿。好，看我们要用什么果，几果哈？到后来确实也是有用，果真有雄心有波比哦。新北市他较真呐、啊，先放榜，比前面的那个研究所先放榜，哎，他考上了。啊，原本是要考上了以后，我就跟他分发的，因为他成绩没有很好，他要录取18名，他考14名，算他把他派到分发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哦，那个转了好几班车。好几班公车，而且去那边又很湿，那个所在就湿的地方哈。好，没关系，我说那就先暂时先这样子，接下来又有另外的地方要考试了哦。好，开始接下来就有几个了，报考台中市的第三场，好，中区与台南市同时开缺，那么当然我们有学易经嘛，那都爱退算了哈。在哪里考？在台中市考，虽然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寅月，好，然后呢？日，好，来，接下来父母爻月生，好，然后父旺，四爻就代表自己啦，自己四爻旺，但是有没有空亡？其实我女儿考到第四年了，非常没有信心。空亡虽然说是旺不为空，但是是不是也代表她信心不够？也代表她其实也有可能准备不足啦，这是我准备不足，我不敢讲，然后快就认真了啦。但是我觉得说躺唔到受灾了哈。但是因为她是六冲卦，缘分比较薄，所以台中市我是跟她说不要。然后呢，苗栗县一样，我们考试以父母爻为用神，用神临月也是旺，但是一样是不是六冲卦？元神寅木哈寅官鬼。不动无法生用神，兄弟爻，他动了一个兄弟爻，表示竞争人、报考的人很多，所以他的父母呀，其实后面这些卦，后面这几级卦，当初是有请我们敬爱的元平法师稍微帮我一下的，那时候因为我的学院在修学分嘛，哈，啊，所以呢，他父母爻旺相，而且旺在无火，有没有？所以他是建议说啊，你往南部去考啦，报考台南市。报考台南市喽，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第六爻、第六爻父母爻按动来生哈，按动啊表示他成绩会考得很好。那又来生四爻是己的哦，四动，表示自己会认真的事会去争取，但是呢，四动化财，年生月克。日生表示说，其实他要很努力啦，但是因为有考上一个了，比较安心了。然后呢，他的官鬼爻午火，表示他的官运在哪边？在南方。哎，所以呢，后来就说好报台南市。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元平法师又传了一个我们师父传的法，用这个，我就请他自己写一张，用红纸黑字写。我家的后代子孙谁谁谁几岁，某年某月某日生哈，某时生，定于什么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日期。我讲专攻
专攻一个，其他的不掉嘛。我跟台南市，你就给我专攻台南市，参加台南市哪里的考试？恭请某家的历代祖先九玄七祖列祖列宗庇佑。

0: 某某某文昌光明考试顺利，能得到好成绩，能如愿考上，感恩什么家的祖先祖德庇荫，必须有考试者天天上香祈祷。我讲你要考试的人，我也家己去。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

里。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接下来，命运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心正念就有正能量，才有能力去改变、去运命。哈，那旗鼓相当，在我女儿考试的过程当中，也是妙法之一哦。我是连续不断的，足足升坛半年，七天一坛，七天一坛，七天一坛，我做了半年。那之前陆陆续续用起来，其实我差不多做了两年半。反正只要考试，我就帮他用祈福相安。那这一次考试，我是足足不断的半年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考试呢，考上的是台南市的，哈，他录取18名嘛，他考上的是榜首，所以他半夜录取出来了以后，他就偷过来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考上了。”我说：“好，很好，在睡觉了嘛。”他说：“我告诉你，我考上榜首。”马上跳起来：“真的吗？”他可以自己去撕榜单，所以后来呢，他去的学校也是用占卦去的，所以一直很顺，而且印证了官鬼爻在午火在南方，他的先生也是在台南找到的，哈。好，这是我的女儿了哈，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子，他的儿子已经是高二生了。结果就几个月前，这是已经是102年的事情了哈。他就是在几个月前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被退学，又转到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本来是高二嘛，转到另外一所高中以后降读高一，可是好。突然之间不见了，又吸毒，他又发现他吸毒，说来协助，问我说可不可以协助他。当下呢，我用了我们中门最好的妙法，我就说请他拿衣服跟白米，然后一样用香花果钻，哈，那个金银财帛，哈，因为那时候呢，他是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土地公庙，我说你去土地公庙请。土地公给你帮忙哈，然后呢，一样的用这个方法，这个是我后来用我们南投这又是在用的啦。你看看努高等了，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哈，衣服米，然后衣服，然后香在衣服的中间跟米的中间往外，然后上面是放金子了哈，然后这是衣服的收金法，接下来呢？还用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师父以前在用的，因为以前我们的法会没有设依附灵嘛，师父有一个这个依附灵的往生的这个超度哈，依附灵的法仪，七天为一坛，在家中安奉，点香合掌恭念，好恭念，辅以赤诚之心，上请我佛慈悲，就是这个，这是师父传的哈，上请我佛慈悲做主，今为三宝弟子谁谁谁愿意。诵念好，基本上我们都是佛诵《阿弥陀经》之功德，仰仗佛力，转施回向给某某某身边依附灵往生净土。Om Mani Padme Hum。那焚化的功德就是金子，就是往。

0: 生前72章，福经300，释放经300，撒祭，生有续死奉化，连续一坛为7天。好，接下来呢，我就跟他站着一直挂，送佛说阿弥陀经，回向吉凶，以子孙爻为用神，子孙爻旺相吉。好，所以妈妈呢，妈妈她就用这个法仪以后，她那一个高中生的学生，高二的学生，好的儿子，就因为土地公跟他收经以后，然后呢，这个他生产了以后，用这一张依附灵的法仪，刚好7天一坛结束的时候，隔天晚上这个孩子下课就回家了，到现在都没问题。好，好，接下来这是一个因为眼压高的师姐来请求帮忙的，因为他眼睛的问题，去医院经过雷射以后，因为右眼的眼压仍然偏高，吃了一个多月的降血压的药，眼压还是偏高，让他担心而心神不宁。所以呢，透过某位师姐的介绍来寻求协助，他说他要问他的眼睛问题和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阴道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父母动化出官鬼，又四爻，四爻哈，四爻又入四爻的木，有没有哈？你看又用入四爻的木，而且六爻当中他又不见，我又看到他又没有那个火，可能我在心里在想说，会不会是香火的问题？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或者是要功德回向的问题啦。那六爻那个六兽呢，朱雀又代表口愿，朱雀就是我们嘴巴讲出来你发的愿，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哦，我们发愿，我现在人家来发愿的时候，我都说发你可以，哦，做得到的愿哦，你们发大愿哦，发你可以做得到的小小的愿就好啊，但是不要给我三个小果的愿哦。好，那有口愿，他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好，适应比合，所以呢，从卦爻上面的判断呢，应该是跟风球无关，不是风球引起他的眼压降不下来，应该是他的主灵要求度。所以他当下这个师姐就反复思考，哎，没有呢，还是没有问题耶，不知道耶。好，那再占了一直卦，为什么他的右眼眼压还是偏高？好，四爻生金，好，四爻入木，元神兄弟爻月破，贵人化退，贵人暗。那元神空亡呢？元神空亡可能有可能是他曾经答应某人要帮忙做某事，忘记做了，哈啊，建议改善哦。我建议说，哎，你想看看呐，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代志？好，有答应人家没有做？他就想了，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有，为什么有？他说啊，他的舅舅结婚了，但是没有生小孩。舅舅往生后，为了让舅舅愿意去改坑的洗庙，好，愿意去寺庙住，他就跟他舅舅说，如果好在禅机山仙佛寺有超度法会的时候，我会帮你设连累哦。讲了。结果啊，忘记了，讲了忘记了哦，所以呢，忘记了以后呢，怎么办？没关系啊，补救就好了啊。所以在107年的我们的仙佛寺法会的时候，我们在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他全部都参加报名哈，但是唯独忘了舅舅，他326阿弥陀佛法会，弄应当为该补弄补哦，好。所以呢，我说没关系，我们在108年的时候，再麻烦你把您舅舅设立个人的连位，个人的哦。你跟舅舅讲哦，你去寺庙多，我得给你超度。你跟公公我无讲超度，好，你就说我就哈会超度啊，接受功德的供养哈。所以那个师姐呢，她就接受我的建议以后，在108年的10月2号帮她的舅舅报名个人的哈法会连位。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 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

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后来冒名以后，他说啊，经过水陆法会设立个人年位及功德的供养以后，他的眼压在108年的，你看哦，11月的15号眼压就已经恢复正常，而且他传给他的师姐说哈，恢复正常了，我们的法会多殊胜了哈。好，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案例了哈。我们有一位为父亲祈福的女儿，她爸爸是37年次的爸爸，生病因为肺腺癌嘛，转移到肝脏，所以她跟我说，她想要点元神灯，而且在加护病房当中插管治疗，情况很危急。当时除了点灯之外呢，也我们就是说啊，不然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她祈福诵经，哈、哦，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家里的女儿也都非常的用心帮她爸爸、哦、送经，由加护病房转出土崩病房并拔管、哦啊、原本那个医生就告诉她说，家属说、欸、你可以准备出院了，可是结果啊，本来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呢，爸爸的呼吸又有问题了，又插管了，而且他说那一次插的管很粗的，啊，那小孩子，他的女儿看得非常心疼哦。后来我就他说，因为哈、哦、他和爸爸的体力啊，觉得有问题哈、哦，就是比较弱，所以你得回家低基金。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身体健康吉凶。我们师父也讲过哦，低基金有的是不能吃的哦，哈、哦，不能吃低基金哦，那只是油嘛。有来克的话是不行的哈。好，沾身体健康吉凶，官鬼此事基本上是救急复发啦，月日四爻就合成哈官鬼局。那四爻又临玄武，表示入月木，表示说已经嘛叫做睡不安稳、昏昏沉沉、半醒半睡的状态。第二爻兄弟动化官鬼，一样的有兄弟同辈的兄弟可能要求度，还有。构成也动了，所以他我就说你父亲家中你们家有没有动土？他说不知道哎、欸，他就我就说那你回去看看，好、哦，还有他的元神器材也要动画回头客，那我说怎么办？我就说你们可能有兄弟啊、同辈的兄弟要求度哦。他说第一个，因为他爸爸是肝嘛，所以我说你请你先把低基金停掉。师父有说。那个鸡是属于有金嘛，所以金会来克木，它后来转到变成肝癌，所以肝癌的话，基本上就是有肝的比较弱的，可能就不要，哦、喝那个低基金。然后元神授课，所以元神授课呢，我就请他们家的、哦、女儿拜这一本《忏悔昧罪消灾祈福忏文》，一样的，我也请他用依附灵的法仪，然后再用，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们家爸爸家就是。有没有动土附近？所以我说，那你就把家里用是洗米水，然后就家里洒净，阿哥来用七宝，爸爸去身体擦一擦，然后再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法会，超度爸爸的病魔冤亲债主连位，求度的兄弟姐妹的哈的连位。所以来师姐说，原来他爸爸父亲有两位妖王儿，一位是哥哥生出来七天就妖王，另外一位是。七八个月夭亡，有取名字也报了复活，所以呢，在109年的时候呢，参加我们的法会，并且非常诚心的每天送天德经回向，也做了依附灵法，并送天德经经典，终于出院了，健康出院了哈。好，第五个，最后一个是结论与建议哈。上述的案例印证，运用宗教法仪可圆满的化解障碍，协助改善。

0: 因风水、时空、因缘和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并建议继续累积福德，让未来可以趋吉避凶。感谢聆听，敬请指教，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今天的论坛的主讲人。啊，维新圣教是一个消灾化解的圣教，有上述的很多的案例，很多案例师父所传的妙法，依师父所的妙法去实践，的确可以利益相当的众生。尤其是刚刚想的说师父那个案例，啊，他去医院探视他的亲人之后，一弄就跪。这个部分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当你们要去医院帮人家探视你的亲人的时候，啊，第一个。日子不能冲自己的本命，你要去看门要探病的时候，你日子要看一下，你不能选冲你自己的本命。我们的本命有两个，一个是生肖，一个是四爻，你不要选冲生肖跟冲四爻的那一天去探病。这点请大家啊，要一定要把这个妙法广传，一刚一两刚总要避开。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去医院怕卡到阴，撞到鬼，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两只手的拇指按住中宫，握拳，就像握着。即使一只手在跟讲要讲话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只手也一定要用你的拇指按住中宫，啊，不断中宫。啊，第三个，如果还是你这个体质太特别了，你的灵性太慈悲了，喜欢跟灵界做朋友，那就是请你去医院的时候，譬如说你要去照顾病人，可能要过夜，可能本身做看护的或做长照的，你要做临时，这都是很慈悲的行业，但是要懂得保护自己。你可以用七色线绑你的脚踝，绑住你的两只脚的脚踝，把卡都好啊，我们把手哦，啊，用七色线哦，在你的脚踝绕一圈，但是你不要把它绕到袜子里面，你要在袜子的外面，啊，用七色线两个脚踝都绑好。等你从医院探视回来之后，在回家之前找一个空地，这两条七色线解下，再把它用寿金化掉，这是预防卡阴的妙法。所以我们在上午的时候要讲到，三色线是祈福，五色线是动自屠煞，七色线是以上三者都可以用。所以七色线不只可以祈福，也可以自屠煞，也可以怎么样防阴煞。这撞到鬼就是防阴煞。这七色线是有妙用，而且有大用，而且在刚刚的案例里面，透过宗教的法仪设莲位，设用意设莲位，参加法会，跟到城隍土地公去祈福，对于病人来讲，尤其是查不出病因的，大部分都在下午以后反复发烧，而且高烧不退，找不出病因啊。这个有好多可能，有冲犯阴煞，也有可能是冲犯土煞。所以今天所发表的妙法非常的适合，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利益众生啊。以上在结束之前哦，再跟各位讲一下哦，所有的师训同修都要以身作则，包括讲师哦，主任人是天堑博士班的同修，他把他最珍贵的行道的案例拿出来，我们要很珍惜这种无私的行为，一定要从头参加到尾。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为止，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

0: 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宗教息息相关。宗教的戒律与法仪、忏悔与救赎、希望与祈祷，种种有为法，指引人们改变与重生的路径。而宗教的教义与经典，则是圣神的灵性之光。虽然名相不同，语言不同，时空因缘不同，但在信者的心中所产生的力量却是如一，达到人类世界的爱与和平理想亦是如一。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忠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并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事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

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混元。师母王月娇女士以超乎常人的心量，将禅师奉献给天人法界众生，一肩扛起安家成子、孝养父母的责任。她的理解与慈悲心，在禅师充满艰难的弘法之路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0: 33年来，混元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混元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2008年，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院落成启用，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姚嘉文、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等贵宾都前来共襄盛举，分享法喜。混元禅师在大典中开示：
1: 我本人谨遵着所有一切中华文化道统和当下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依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开示加持护佑，我们走过一段26年非常艰辛但是充满的挑战的法喜，我们也非常庆幸21世纪的当下有维新宗所有维新弟子法师们，在这一段时间来大家共同与心共扬，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所以这一个地点呢，这个宝地由维新宗，那我们本宗门承担天命，来坚持挑起这个世界和平的担子。
2: 在这里祝福全体贵宾、全体同修，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平安幸福美满、福慧增长。各行各业都有所成就。

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路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混元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

鬼谷文化维新道藏由益药出版社动员上百名宗门同修，共同完成原书籍版本的文字修订，在委由信誉卓著的台湾百年企业瑞成书局承揽精折版的编印工程，从编辑、排版、印刷、裁切、折纸、压缩、套纸、再压缩、上胶、清点级数、第二次裁切、粘贴封面封底、再压缩、最后粘贴级数标签，十余道工序皆需力求精准甚为，合作无间。

在经卷的表现上，使用最新的数位印刷科技，墨色浓厚均匀，字字凸显厚实，堪称经书中之上品。封面与封底与金函本体材质一致，光滑内蕴，典雅庄严。金函顶端以吉祥红色烫金字样，标明内容大类与授课界别。盒身两端皆显示吉数，便于典藏。如此15615卷维新盗藏，历时2年，终于全部完成。

0: 2015年正月初九巳时，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中，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穿着庄严的法服，披上哈达巾，准备进行维新道藏的开卷仪式。坛城上供养着8层香花果篆，为玉皇大帝祝寿并脚趾成数，奉请53如来圣神光降加持灌顶。本源禅师代表所有维新圣教贤士同修，感谢天地神佛圣神恩，让这部象征世界和平有为法的维新道藏能够顺利问世。
1: 回顾壬戌年71年7月24日，尊天华子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地球台湾，导驾慈航，为天下太平。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的当下，还33年来，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尤其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时时牵引着我们十方大众，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众等啊，尊天华子加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有缘的同修们，皆以一心供养啊，祈求天下太平为本愿。混年仅代表所有当下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大众同心同德，共修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与融为一炉，终于在一位年的当下，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一一实现了，而成就维新道藏大集结。

千佛禅堂中，梵呗声回荡，六十四位法师分作前队离阵，训侃艮坤八功，每功八人，有讲师将金函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先向金函行一拜礼，双手接过后，将经卷取出，翻开第一页，于上方不偏不倚印下双龙印，在于中央印下梵文瓮字，为每卷经函开光加持。用印完毕，放回函中，交由讲师供于坛前，等待翌日的传藏法仪。

2015年正月初十巳时，550位维新贤士同修，身着学员法服，戴上白手套，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自千佛大禅堂中蜿蜒而出，至维新圣殿，再到维新博物院前，准备恭迎道葬。钟鼓齐鸣声中，传葬仪式开始，由火源禅师将第一部经函亲手传给弟子，象征薪火相传，法缘相续。弟子以身口意供养，默诵佛号，将经函接力传送至维新博物院。过程中有如一条金色河流自千佛禅堂涓涓涌出，又似吉祥金龙横飞于空界。维新圣教弟子代表当下20亿中华儿女，将列祖列宗及你我生命共同的依归供养于维新博物院，以安顿地球与人类的平安。

同年的5月5日端午节吉时，又将后续赶制完成的5000多卷道藏全数开光用印，并典藏至维新博物院中。从此鬼谷文化维新道藏15615卷正式成为教门法宝，以圣者永恒的智慧之光照耀娑婆世界。

维新圣教出世间，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将所有天人如来圣神上帝的慈悲之心汇聚为一，一切文化一切法都包含在维新道藏之中。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天书，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宝，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当道藏于2014年12月27日完成时，普贤菩萨化身的义药出版社社长圆和法师以功德圆满，于当日深夜涅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师护持混元师父弘法25年，一心坚守信愿行之德仪，令宗门同修无限感怀。混元禅师在《道藏总序文》中诚心叩谢诸天圣神佛菩萨之恩，护佑开天33周年，令妙法普传，护国佑民，于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灯塔。维新圣教以此至宝供养当下十方法界，造福众生，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圆满圣教本愿，即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级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

0: 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0: 这个理念哦，然后把我们中华文化道统哦，易经风水方面的那个学问能够传承下来这样子哦，那我们也很荣幸我能够恭逢其会啦，就是跟着师父来学修这个易经风水学哦，甚至还有就是我们是维新圣教的三宝哦。易经风水跟宗教，哦，那宗教当然也是带给大家一个心灵的慰藉，一个安心的一个法门，哦，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恩师父，哦，这40几年来对我们的教导，哦，那其实真的是无法以言语来形容了，就是一个感恩再感恩这样子。
1: 是的，那讲师这边呢，可以跟我们分享跟老祖与师父的小故事吗？
0: 我跟着师父学修有20几年哦，那一开始是从我家我妈妈先进入宗门学修，然后一直鼓励我跟我姐姐哦。现在就是虽然我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现在就是剩下我姐姐跟我一。还在继续在这宗门里面学修，嗯，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对这个宗门其实也没有很热衷啊，那但是后来一进入宗门之后，师父所教的哦，还有法师所教的，渐渐一直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个易经风水的东西，哦，在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够非常的就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那接着我们就是一直哦，初级班，然后正级班，哦，后来有这个视讯班，哦，然后我还接入那个就是进入那个讲师班，哦，那后来升任为讲师。那这整个过程来讲哦，我尤其是在我们在占卦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一上课之前，再请我一定会再请先自己先请老祖哦跟师父降临哦，然后到我们的教室来，那种感受非常的深刻了。就是我们一请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师父是好像还有老祖，就是好像大家坐着那个云层哦，就这样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感受就是，就是师父有已经到临了这样子。那在上课期间，尤其是在占卦的部分哦，我觉得占卦如果就是说你把师父王禅老祖哦中这个能够请到的话，这个卦在占卦你就是会就是很莫名的觉得说，哎。这个卦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佛祖在说话了，就是能够非常的准确。然后经过我们的师父的教导，我们的那种解卦之后，往往这就是可以应验哦，那个信徒啊，那个信众来请示的这个老祖的四卦，都非常的让那个信众能够解决问题哦。那师父开示啦，哦。我们宗门就是在做一个消灾化解的法门哦。那任何就是能够帮助众生能够解决他们的烦恼，这是我进入宗门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消灾化解哦，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啦，然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任何困难哦，然后让他们能够过得很安心哦，大家平安哦，甚至就是到往上就是国家社会的平安，最后就是师父的大愿哦，天下太平哦，祈愿我们都可以满愿，阿弥陀佛。
1: 谢谢讲师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谢谢讲师，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 报名电话：0919

0: 0919-691-188 0919-691-188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 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远峰法师，阿弥陀佛。啊，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远峰法师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们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泸州分寺道场。
0: 法师，这一次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呢，您的泸州道场这边呢是担任什么样的法工呢？
1: 我们从甲辰年乙巳年丙午年都担任大斋堂的法工。
0: 那法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水陆法会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法师觉得说很感动的法工经验，跟一些信众的一些故事分享呢？
1: 我们从甲辰年第一年的大厨的大斋堂的没有经验凝聚了所有的泸州道场的所有贤士同修，在还没有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计划要来做什么。当第一年的甲辰年过后以后，我们在去年的乙巳年更加有经验。那很多人学员都知道我有到马来西亚在教课，那我的太太师娘就到马来西亚买了很多的肉骨茶回来煮给大家吃。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法要远传。那法远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更多的民情风俗。那我们在大斋堂的时候，我们大致上都在早上3:30左右，我们就会开始集合所有的贤士同修，来准备菜饭，准备色香味俱全的食品，让很多人来享用。那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我们把所有的供过的土司，我们经过烤过，来分享给大家。我们今年也是一样这样做，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供过的，或许我们仙佛寺采买的，都把它食品都物尽其用。
0: 是法师呢，真的贯彻我们师父不浪费的精神。那法师这边有没有可以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在法工期间有没有法工的同仁啊，甚至泸州道场的师兄师姐有什么样的故事？让这个法师这边很难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的。
1: 难忘的原因只有一个，早起晚睡，努力的将色香味俱全呈现给大家。
0: 是很感谢这个泸州道场哦，这几年这样子在厨房这边其实工作非常的热哦，那大家都非常发心的努力的做自己分内的事情。那法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愿意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跟老祖还有师父的故事，跟书生的因缘呢？
1: 今年是第29年了哈，那去年是28年。我从第一年的水陆法会参加了28次的法会，都是虔诚。那今年呢，第29坛，我从国历的5月6号就带领了泸州道场的贤士同修到了大斋堂了。这样，所有的贤士同修都放下他的工作，甚至请他的假，用年假来做法工。我跟他们讲，在斋堂的时候，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也更让更多人能够结更多的善缘，更多的善缘会制造的很多的快乐，那我们的业力就少。
0: 那法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师父之间的缘分，有没有什么样的感人的小故事？因为其实法师在我魔心圣教非常非常多年了，一定有许多跟师父的很多的渊源跟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跟师父认识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啦，这样。那后来我就开始跟师父学易经嘛，我透过易经了解了师父在弘法的过程的辛劳啦。那这些辛劳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啦，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辛劳的方法去让对方体悟。我昨天去内坛看了一下嘛，那我就认识了一位师兄。那一位师兄告诉我说：“严峰，我好久就认识你了。”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在我经济很差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让我想到现在，那个叫做善缘。”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明年我就开始负责内坛，你要来帮忙。”他说：“一定的。”所以一次的善缘可以延续了很久。 师父教我们的不是只有一经风水妙法而已，还有宗教而已，最主要善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学士同修在整个大厨的过程当中都非常喜悦的，年轻的可能有十来岁的就还帮忙的，年长的有八十几岁都来大厨这边做。
0: 哇，我们圆峰法师真的是领导有方，所有的志工都跟着圆峰法师一起加入志工的行列。那圆峰法师这边呢，有没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呢？
1: 我们除了感谢师父的带领以外的哈，我们还是要看着师父的伟大，他的心呢哈。虽然师父已经圆寂了，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他，看到他什么？看到他举办的水陆法会的殊胜，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才是重要的。我们除了努力，还是努力，心非常重要。
0: 谢谢圆峰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这么精彩的心路历程，圆峰法师谢谢你，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2: 沈昭慧。
0: 沈昭慧，你是从哪边来的？台北。三重。
2: 从台北来的。
0: 从台北来的。那妹妹今天是来做义工吗？是。那妹妹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话？
2: 爸爸是负责煮菜的。
0: 爸爸负责煮菜哦。是。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话，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说？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我画的彩虹。
0: 你画的彩虹要送给老祖爷爷的吗？真的哦，哇，那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妈妈。
0: 这是妈妈，给镜头看一下，妈妈。这也是妈妈在哪边呢？
2: 在外面。
0: 在外面，也是在煮菜吗？也在煮菜。没有啊，没有。妈妈在那边，对不对？对。啊，那第三张是什么呢？这个。那这个是什么？这是要给老祖爷爷的吗？也要给老祖爷爷的。上面很多苹果。
2: 是大树。
0: 哦，大树。啊，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那老祖爷爷有没有对你很好？有、哦。谢谢妹妹，好可爱哦。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老师阿弥陀佛，
1: 可以跟我们
0: 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什么道场的？
1: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授课讲师王文贤。那今年刚好又遇到我们丙午年王禅老祖水陆大法会这个盛宴，那我们今年泸州道场刚好直谈香积祖大众斋堂，那来这里为大家服务这样。
0: 那法师讲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法工经验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今天我觉得能够来为大众服务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能够为大家服务，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份行功立德的小功德这样子。好，那我们泸州道场已经连续第三年直谈香积祖大斋坛，那为所有的信众朋友善信大德来做服务这样的。那我们圆峰法师也很齐心的帮我们分配好每个法工应该负责的工作项目啊，那我们也做好每一个分项来为大众服务这样子。
0: 是，那讲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跟老祖跟师父之间的殊胜因缘很印心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有啊，其实来斋堂的这两三年，那师父也常常会经，之前也常常会经过斋堂来为大家加持祝福。那我比较特别的是，有一次师父下来的时候，下来斋堂巡视的时候，哦，特别跟我交代我哦要弘法立身，然后我觉得师父在冥冥之中都有在牵引我们往前进的方向这样子。那在这里最特别的是，师父曾经开示我们后面这个东厨司命照君，实际上他就是佛教的大圣紧那罗王菩萨。那他是在水陆大法会最重要的几个护持神佛之一。那师父有开示哦，照君不是只有管一个厨房，他也是能够帮我们加持护佑，所以在斋堂做法工其实是行功立德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师父有开示说，有来就能够，就我们有来做法工就要跟照君大圣紧那王菩萨上香。那我觉得经过师父的指点，我们在斋堂工作的这几年，那我们都很诚心的每天早上上工之前都来跟大圣紧那罗王菩萨上香。我觉得在冥冥之中的确在工作或是家庭成员人员的相处，我觉得有一定的进步。
0: 是，讲师非常有这个感应哦。那讲师，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担任法工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您比较难忘的一些师兄同修的一些感应殊胜工作的地方？就是师兄师姐们的一些感应殊胜的地方。是。
1: OK， 那我觉得让我比较特别的感受是，其实我们泸州道场哦，大家真的是一条心。我们有那个80岁的师兄师姐，他们都不畏辛劳，然后也是一样晨昏定时的来这边帮忙服务大家。我们还有那个师兄啊，他们还负责环境清洁打扫。那我们也有那个70几岁的师兄，从早开始坐下去洗菜就没有起来，到下午5点才离开那个水槽。我觉得在这里在做法工的这个期间，不只是服务，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同修之间的互动，彼此来开启内在4田的善知识。我觉得这才是做法工最重要的。对，师父曾经开示过，在斋堂做事只要念阿弥陀佛，在斋堂做事是最容易累积福德、累积功德，然后可以。

0: 增长福报，这个是很殊胜的。所以做斋堂的工作，真的为大众服务是很难得的机会，很难得的经验。哎呀，
1: 那讲师这边有没有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0: 真的很感谢师父创立这个水陆法会超度诸灵的这个平台。各位同修，唯心圣教与别人不同，就在于实作、实修、实践、反省、忏悔。我们要怎么跟诸灵能够解冤释结，能够共同成就？我相信所有的法讲师都能够很清楚地跟大家解释到这件事情。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参加法会的连位超度，一定要把握，尤其是祖先，尤其是我们的冤亲债主。那我们一路来帮他办理超度各种连位，同时我们来法会做法功，把我们做法功的功德回向给有缘诸灵，一起同沾法益，共同成就。我觉得在唯心圣教与其他宗门不同的是，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它让你有机会去实作、实修、反省、忏悔。真的很感谢师父能够创立这个平台给我们。各位同修不要急，我们还有30年哦，我们要满师父的愿，我们要帮师父成就这些因缘。
1: 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分享非常感动哎，讲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甲申年9月19日，啊，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我们在座哪一位生日？哪一位请举手啊？哪一位？啊，你呀、啊？很难得啊，很难得哦。啊，在仙佛寺嘞，啊，来过这个生日，啊，今天也是我们啊祈求世界和平，啊，祭祖深潭日，因为我们到未时才能深潭，我们奉请的。15615个姓氏的祖先，啊，他的原姓氏，也奉请了917位天子、帝王、圣灵、列祖列宗的圣灵，在我们千手禅堂，啊，深谈。所以时间我们下午上课就稍微有耽误了一下子。啊，那在我们20年前74年的时候，啊，我因为啊开始是从净土宗啊起家，把命救回来，所以老祖啊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把阿弥陀佛请在中间。啊，我说你原来你牵我度我嘛。啊，那应该坐中央才对呀、啊。老祖呢，他说不是这样，阿弥陀佛是每一个人的心，啊，他老祖呢，好、啊，他代表了观世音菩萨来度我。如果啊你不做的话，有一天你全部会空空，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在一直耽误的在犹豫。我们大家人都是说，开始是摩耶佛，哪一位菩萨，哪一位神度我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本啊，所以我就执着这一点呢。但是站在禅宗啊，你心包太虚了，啊，一切诸佛菩萨圣神都在你的心中，没有谁大，没有谁小，先来者为大，后来者为小，都是以这么来想。但是呢，啊，先来者是一个出发心，当然是最为大，后来就为小，因为阿弥陀佛进入我的心，好、啊，因为我念佛把我的命救回来了，所以阿弥陀佛当然是最大。老祖一直这样讲，当时在修行的时候，我心中啊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一直在认真的念佛，好、啊，因为自己念佛呢。一直一心的在修行，啊，这个佛名号，结果呢，啊，我一念执着，是老祖后来老祖呢，好、啊，我们一起在啊，遵照老祖的开示，老祖给我的智慧、力量、信心，好、啊，在弘扬中华民族圣贤的妙法，但是我们的本心还是阿弥陀佛。老祖当时开示呢，我就啊就没有介意啊，所以他说，不然有一天你会全部没有了啊。又老祖呢，透过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在中山禅寺啊，我们谢老师那里啊，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张先生啊，观世音菩萨的老祖呢。好，跟你讲讲也讲不听，好，所以我再打电话给你，我说什么贵事啊？他说你佛堂啊，啊，中间老祖啊，要把他请到中间来，阿弥陀佛请到中间来，就中间这一尊，啊，那如果不请的话，你可以请到第四楼啊，第四楼嘞，啊，供养。我觉得那好了，那第四轮就比较好办，我心比较安。大家人呢、啊，
都有一个执着，后来啊，这个帮我忙了，老祖帮我忙了，我就很在意啊，就迟迟了没有动。再一次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你海绵换了没有？你怎么知道？因为观音菩萨又来告诉我说，老祖叫他啊，请他啊转给我知道。如果没有的话，你会全部都空空。那好了，空空就算了嘛，好、啊、空就算了嘛。啊，那过了几天呢，真正灰消除，二楼把我烧光光，连老祖的法相、那一尊的法相全部都烧掉，好几尊都烧掉了。啊，阿弥陀佛在四楼，哎，逍遥自在，这尊就没有被烧掉。啊，所以，那么在执着的情况之下呢，我还是在9月19号才将阿弥陀佛请到二楼来。我那送用四楼房子吧，到二楼来。9月19号这一天呢，在台中第一次，哈、啊，请阿弥陀佛法相坐中间，到现在已经又20年了。这段时间过得很快，20年来，老祖才开示说，也一直开示，啊，意境妙华，实在确实不可思议。但是，啊，你的本性，阿弥陀佛的本性，你要时时念佛，不要忘了本性。啊，至于呢，啊，这个易经和一切的妙法，就是我们修行的最好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些作为基础，你即使一直念佛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哈进入佛境，因为心不安了，你就没有办法啊做到啊，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得到心安。家里的不平安，谁也没有办法平安，啊，所以啊，老祖一再的强调，每个人的佛性是阿弥陀，包括鬼谷子、王禅老祖，他的佛性也是阿弥陀，所有法界一切圣神活菩萨的本心，啊，都叫阿弥陀，自性就是阿弥陀，啊，那其他所有一切法呢？都在帮助各位成就内在阿弥陀佛的本性，所以老祖一再的开示，风水的法则非常的重要。那么到现在来已经整整20年，20年之间呢，啊，在9月19号有各种不同的该做的天命，那么现在呢，好，我们啊就为2005年祭祖啊。现在开始要招请所有我们列祖列宗的圣灵，原来11978姓，现在增加15615姓，其中增加这么多姓氏，所以我们要在祭祖前呢，啊，将这一些我们的老祖宗们没有写到了姓氏的祖宗们。我们要一一的奉请入坛，好，总共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诵经58天，啊，所以早上呢，我们先同观世音菩萨圣诞，啊，那大家在那边切蛋糕，好，我也谢谢，中午刚才我也吃了一块蛋糕，很好吃，希望以后你们有生日的时候多买蛋糕回来吃，来这里请客，啊，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善的法缘，善的法缘。好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卧室篇。好，卧室确实是一个人居安的地方。如果我们卧室摆错了，啊，你绝对得不安宁。尤其我们的卧室下面是机器房的话。啊，那我很糟糕。办公室在机器房的上面或下面，10个坐9个倒。
好，我印证这么多年的，尤其我们去帮人看工厂的时候，你要注意，办公厅下面是什么？啊，办公厅上面是什么？你们一定要帮人家查清楚。啊，我曾经看过一位董事长在台北市，他的办公室呢，上面是人家的厕所，下面呢是人家的厨房，他坐在那里呢。他的办公不在办公桌上，他坐在普通的沙发桌在那边办公。我一去看了，我说：“老板，你这个座位连我坐下去气都乱了。”我说：“你是不是楼上是什么？哎，楼上是厕所，啊，下面呢是别人的厨房。他刚好坐在人家的灶位，坐在司令灶君的头上，难怪他是坐不住。”啊，坐不住了，他办公室办公桌就在他的沙发桌，他还说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才告诉你的办公桌头上头，哎，下的都不行。好，那呢后面有一间他的休息室，后面的休息室呢，刚才去量一量，哎，刚好上面的马桶和头啊，睡上面是人家的马桶。哇，有臭的已经臭了4、5年，啊，所以他4、5年里面所做的事业，啊，虽然赚了一点钱，但是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药也吃没有效，啊，这个人家很容易患上的，所以未来你们帮人家看工厂兼住宅的时候，啊，如果下面是机械的，你们要注意他楼上有什么东西。包括这部机器上面是厕所的话，连机器也故障，何况不是人住了也不故障吗？哦，这一点呢，因为我碰到很多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位在彰化那天晚上，我们红华在一直下去了，有一家铁工厂，啊，铁工厂他的这个董事长啊，他所做的是下面呢。下面是他的很大的化粪池，工厂的化粪池，啊，上面呢，啊，是他住家的，也是厕所。我看了看了，你为什么坐这里？对呀，坐这里比较藏风聚气。我有没有臭气？臭气没有，没那臭草的臭气，黏臭臭的臭气而已，什么都不顺。吼，他就感到很纳闷。我说你下面一定有吗？是化粪池，你怎么知道？因为地面上有个圆脸的铁圈，你们进到人家房子后面厕所，眼睛要明快，好，看到地面有那圆圆圈圈的那个铁圈的，那个一定下面是厕所，化粪池啊，一面是下化粪池，那么你坐在化粪池，那么百试不顺呢？啊，他都对呀、啊。哦，我做的很累，做了几年来呢，确实很累，不知道什么原因，好说也说不出来。办公室坐着就想睡觉，因为那个下面是晦气嘛，不睡觉也不行啊。好，我说啊，忘更了，换其他办公室，换过了，哎，不错，啊，就渐渐稳下来。所以我们卧室，好，我们在。啊，卧室门口气冲神锐，卧室门口气冲墙壁刀。好，在我们的卧室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有2个房间，啊，对面这里刚好，假如是这个是神锐也好，你们出来冲神锐，而且这个墙角的壁刀。往里面冲，然后这住在这一户的，啊，大凶，很难住，一面冲神，啊，一面呢，这个刀子往那边，呀，往内射，射非常严重的问题，血光不断，血光连连，啊，那支气管有毛病，胸口闷痛，啊，这个很容易大家。疏忽了，啊，也有人比这样好了。我一个这个，这样来，门这边来，好，这一出来，
有这个门的话，有这样是一个刀子，是刀，这个是刀。好，这个冲进来都有血光。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的儿子常常吐血，在医学上检查不出来，真的是莫可奈何。有一天呢，我到他家里去看，我说某某人啊，你就会吐血哦，因为这边是白虎，白虎方，白虎方属于火，所以这个门呢，要么就打过来往里面打，就静心观闷胸闷，哈，静心观，好会吐血啊！我一个月最起码吐一次、2次、3次也不等。去检查又检查没有问题，肝吗？如果肝吐血的话，什么就完蛋了，已经无药可救。那么支气管吐血吗？验没有。我说就是你的问题。他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吗？哦，如果这里不用石瑞，你改这边来吗？你改这边来就过了嘛。我看了，我叫他改到这边来，到现在十几年也没有吐血。哦，所以很多很多，我们都会出了冤枉毛病的，我们不得不注意。好，我们这个卧室门口即冲热水炉，现在我们很多人，好，都是公寓，一旦公寓的，一些住家，因为地点不大，于这样来。刚好中间呢是厕所，而他们这里就挂了一个热水炉，门一出来的话，你碰到热水炉嘞，嘿，囊着憨憨，奇怪，好像有感冒又没有感冒，这个就是这样来，很简单。哦，那么你常常感冒又没有感冒，身体一直无力，身体一直无力来，啊，所以我们不能冲着热水炉，而且这阿摩利亚有这个的瓦斯炉，瓦斯的晦气，门开了，这间很难住。如果你放里面更危险，又容易中毒。好了，我们只有能够

如果在后面的话，能晃到后面去最好，不然在这里很危险，很危险。啊，而且功德林读书了，功德林也会啊受到大大的打折扣。啊，卧室不可在厕所上下方，卧室不可在厨房的灶台上方。如果我们卧室在这里，好，在这里下面是厨房，尤其呢，这个有灶位的地方，你绝对不能睡在这里。当你床位，你睡在瓦斯炉上的时候，第一高血压，啊，第二呢，皮肤病，皮肤痒，啊，如果想这个孩子呢，他的楼上下面是瓦斯炉，他的化妆台在瓦斯炉上面，每次你不知道业绩调剂越多了，我的小女儿她的卧室。以前我疏忽了，楼下就是我的灶位，啊，一楼灶位，二楼是他的梳妆台。他有一段时间，爸爸奇怪，我这个一直越压越多呢，哦，不知道怎么办呢，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哦，你看我是楼下的灶位，各有没有关系？我说，哎呦，对不起，我刚好瓦斯炉和那个梳妆台都一起，难怪越化妆呢，调制愈大了。面泡都大了，之后怎么办？赶快烘起来！不，你不要在那边。我买个镜子在书桌上，这个啊，面泡了，再慢慢消下去。不过那时候全部百花齐，好、哦，这个百丽齐发了，好像散弹子这个子弹呢、啊，散弹的子弹，这样它移开了，那就好了。啊，还有我们师兄他的老婆。啊，一对夫妻就吵架，每天跟人困感经嘛，好、哦，要跟老公睡在一间，他就睡到后面比较清静。结果他的瓦斯炉嘞，好、哦、在这里嘞，瓦斯炉在这里，啊，他床位二楼床位在这里。他刚好小床孩子的床位嘛，他就睡在孩子的床位上面，因为差不多快60岁了啦。他睡了整个闽南话调剂，他也搞不清楚，老公就骂他：“你去哪里搞青春？不然怎么会青春都花起来？你一定睡到后面偷跑落跑，不然怎么会这样？”哇，弄得有理说不清。有一天呢，她老公来到学佛寺呢，啊，问了说：“老师，我这怎么办？”好，我刚好在讲我小女孩的事情啊，我也睡在床位，单人床睡在灶位上，在瓦斯炉上去，还、啊、那么厚有关系哦，当然有关系，一种气。吼、哦，那缅甸呢，柱子整个的连都起来，连耳朵也长了那个柱子嘞。迄卡达片，别个看也是鬼屋，弄长那个不是废纸，就是那一个。啊，我也那时候我就不敢跟他说你移掉就好，我就跟老公睡在同一个房间就好了，你就没有问题了。我才不要嘞！我这他老公我才不要嘞！这个泰国狼，泰国狼就是脏的人，辛苦能长那个脏的人才不要嘞！我说你没有良心的人。你把老婆赶去受罪，你还没有良心，哦，老婆，他自己要去啊，又不是我，这是都是有连带关系吗？哎呀，这个房间不能睡就是了啦，啊，因为下面是厨房，最好就不要睡，好，那么你能够睡到，好，回到原来，好了，这个也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还会发生的哈，啊，那个。这卧室之上方不可有水池，啊，有水池。昨天呢、啊，我们到洪主任的家，好、啊，他家里啊，昨天我们郑师姐的，他说，我们的好多华人同修的，希望到他家里去看一下。我说你家里一个很好的是上面没有水池，
也没有假山、泰山压顶，好，也没有说像那个大家说他把两个魔鬼的抓去雪山把他压起来，也都没有。楼上很好，好，我看过很多楼上有假山压着，有水池了，下面那户都很难住，看太多了。如果隔一间，如果第五楼、第四楼不能住，第三楼就可以了。第三楼来住，隔了一楼就没有关系。好，这个很多人出了闷亏。你们要买最后一楼的，你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不然的话，哎，你们要烦恼一大堆。好，如果信徒碰到了怎么办？叫他这一间不要住，换房间卧室改间嘛。这一间呢，好，上面有水池，或是有马达。有的空调、冷气机的，给客人来睡了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没有关系嘛。啊，其他最好是不要啊。好，卧室是上方，好，不可停远假山，压顶啊。那卧室天花板颜色不可太红，好，大直啦、橘黄啦、深色啦，那种灰朽处的颜色，好，火烧山的颜色那不好。好，我们日积月累呢，你心火会比较盛。好，卧室内壁纸啊，好，图案不可圆形，讲过了，和过世的图形图案呢、啊，头昏眼花。好，那再来呢，卧室天花板不可设计如棺木形。好，这棺木形呢，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好，我们这个很多一平平的，啊，设计师呢，他就是拉不到卵。好，那都来下面呢，我们的床位刚好在这里。好，下面的那不都来洗，这个就是棺材，棺材型。啊，那我们自来水公司，好，我们某月师兄的女儿，啊，原来她就设计这样嘛。啊，我去看了不行啊，用哎呦，师傅啊，我们的让我们仁波切，活上师叫我设计这样，哦，才有财，上面就棺材型才有财嘛，你被财来盖不好吗？棺材板呢、啊、来盖，我说你睡不着，到时候你了急呀、啊，睡不着头昏眼花嘛，啊，所以和、啊、他睡，找装潢好了。就进去住了，住了一段时间呢，开始好像有人鬼在压，鬼压床，他就不敢睡，都睡那个沙发椅，他就请上师又来，好、啊、再帮他超度，好、啊、要超度念经哦，念哦，在家里做火供，弄成差一点把房子烧掉，做火供啊，好、啊、差一点就烧掉，哇，他爸爸气得半死。好，跟这个女儿迷信，好，正确你不信，你还迷信什么这个呢？啊，那个，他也是，反正都做过就算了。结果再等了几个月呢，好，他就跑到宣佛寺来。他是那时候呢，开始精神起问题，这里有什么神要跟他通，要怎么样？哈，他去买了一针，睡着，哈。这个袒胸露背的，好，那一个像，现在我们大雄宝殿观音菩萨右边，那有一尊睡的，好，那一尊去买了30-40万，好，他们要来送我干什么？哦，观音菩萨他不，他没有这样，坐着来，用坐着来诞生，卧着回去没有啊？哦，我说这个他也不请回家，好，不请放在这里，你30几万快40万，好，结果那个什么上当啊！啊、哦，我说你这不要再糊涂了啦！结果为了请那一尊，不是30万、40万，了了将近500-600万。他爸爸卖了一栋房给要给他的房子要卖掉，好、哦，然后呢才还这一条债。反正棺材显真的糊里糊涂嘛，糊里糊涂。啊、哦，你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到了，你就有一种好像是断线了，所以没办法啊。哦啊，我们设计不要像棺木型，啊，我们的卧室外面不可有他人屋角、兽头。来，如果这边如果是窗，好、啊，这边呢，

有兽头，好、哦、乌角来抽的话，如果这间卧室的人啊，你这太太呢比较会有流产的现象，啊，如果还这个结婚哦，啊，你要孩子呢得到稳定可能很困难，所以我们那个就变成会有流产，而、啊、在那家呢，如果像这样，你床位睡这样来的话，好、啊，那膀胱都无力，膀胱无力。哦，这个膀胱无力，这我印证了很多。如果头在这边，头长脑瘤，这边脑瘤，啊，这边膀胱无力，啊，如果睡这边，啊，这边脚收进来的，你睡在这里的，啊，肾脏腰你会起问题。好、啊，那卧室外面有屋角，相对上呼吸多口角。好、啊，卧室呢，好、啊、不可与他人的墙壁刀冲射，卧室最好。不摆做水之箱，你摆水之箱的脑神经会衰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脑神经衰弱最好排出去。啊，不过镜子相对，口舌是非多。我们的卧室一进门就镜子的话，这一户呢，夫妻呢一定多口舌，啊，一进夫妻呢多是非，吵架争吵不断，这个非常非常灵应，各位要注意要小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记：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九九天法会啊，端详啊。三界万灵，天主地王圣灵，要中华民族万世宗亲圣灵，咱的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祖灵，咱各位个人累劫万亲借宿将顶，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顶节呢？讲解到混元尊天的天机啊，哈！南天圣门入逆行，天主帝王朱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说南天是咱光明天，光明的世界。任何人都有光明的世界。若是咱也知影，咱三十三天，天主

下咱只帝王，拢是33天，才所画出来的圣灵的事啊。咱不难找到家己的本性，即是混元啊。无论是妄想、众生、凡夫、造作，咱的人的本性，拢是叫做混元。所以混元不是人，伊是一个法，伊是一个法。

0: 爱尊天呐、啊，光明之天，哈、哦、啊！那么光明之天，即是咱每个人顶手上的无上的光明。咱看了千手，哈、啊，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时，咱面顶后尾有十一佛，后尾有五佛，后加三赞自己去，迄表示无限光明的天呐、啊，无限光明的法呐、啊。所以各位啊，咱啊了解以后咧，哦，咱的本性、咱的灵魂、咱的灵魂这生命，该是为分完。好，咱继续过来看哈，今后诸众善知识啊，日常天德经一贯，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度西行。今日以后。咱早起起来，好，咱尽量找时间，好，固定一个时间，天地经上到煞上慢的45分就完满啦。咱上这部经呢，咱就仰点，好，玉皇大帝，好，几个仙师一组比，好，咱将这部经一共就回向给祖先，因为咱祖先每个人的灵性嘛是。光明天，只是咱一个人的思想思维消极，造成呢，哈、哦，咱的灵魂意识怎啊沉落去？啊，沉落呢，沉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迄个黑暗的世界，唔是光明的世界。所以黑暗的世界啊，是咱痛苦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就是那天公的世界。来来去去无代志，那地下个世界呢，寸步难行，来来去去全代志呢。好、哦，所以咱了解到经中的内涵的时，咱就会使时时念这个《经上天地经》，回向和咱的历代祖先，历代祖先的灵性、觉性、清净性，一切三阳开泰，三阳呢？好，拢启发出来时啊，咱的祖先灵根普照满世间，灵根普照，咱行行顺顺啊。所以《天地经》，咱也会晓依法修习的时，咱的祖先照常会得到无上的妙法。啊，自然呢，就行行顺顺，就会顺治啊啦。咱有个人干咧赞呢？你想起来，求祖先老祖讲啊，阿公阿妈啊，你啊到宝贝的囡仔到读书，啊，这囡仔吼，啊，这孙的英语未晓，你废话嘛？阿公阿妈英语都未晓，你搁叫伊教囡仔读英语，迄就无道理啊，是不是？哦，真侪人啊，祖先面头前，哎呀，我这吼，这生理就足大生理吼，啊，你得到宝贝的摕会着的，估计一个会好势嘿，阿公都冇读过这条都工程呀，啊阿公阿妈阿祖阿太，伊也袂晓电脑啊，啊阿祖阿太伊也冇做过生意啊，你叫我保庇你者，对呀，咱就留在祖先，甲咱顾，好顾周围啊，有这孤魂幽灵完成借助，好甲咱障碍的时，好咱会当互咱，好会当发挥咱的智慧出来。啊，安尼来咧，好，你来拜祖先，祖先才有得感应。你爱我，叫你做什么生意？你先去交消息。我你讲做官的啦，伊身躯边拢有真侪护法神。啊，做大官身躯一大阵。啊，做总统的咧，身躯都百外个在顾。一般人你要我会感遐简单？哈、啊，无遐简单咧。何况这灵魂世界者呢？要挖到一个总统，挖到一个部长、院长，哈、啊，这官员的辛苦是无简单的。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 地点在维新圣教。

0: 所以在座呢，咱若做官的官员、当修地主，或者咱电视中间有做官官员的地主啊，哈，信众大众顶，恁爱珍惜恁的官位，爱珍惜恁的工作，因为真无简单呢。上天无论大官、细官、细粒官、大粒官呢，拢有护法天良、护法给恁顾着的。因为你爱服务大众，那是省的官员呢，你就服务2300万人。所以各位啊，真正做官不要珍惜家己，不要爱惜，不要爱惜祖籍所留落来，不要爱惜祖公啊，修行修习欠长内道，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想好事。所得到上天天良护法，派这就护法，个人的行行顺顺，无论大粒官细粒官呢，拢是爱顾。结果咱有诶贪污贪未了，想尽办法呢，要共恐吓，想尽办法呢，要共刁难，何人提前来？你怎么不提前来？好、哦，提前来，好、哦，提早来。啊，这爱偌济，许个咱嘛唔知。好、哦，卖讲，怎么不提前来？哦，咱所以和世间社会人这方面的真怨叹，然后这人怨叹，你得就失了啦，赚了钱，失了德，恁子孙啊替你行乱搞。吼、哦，所以咱做官啦，后边幸福边前后得出入得行，乱这何患呢？所以啊，奉劝全国同胞，咱来做官呢。一旦好好啊咧，来为民服务，咱卖讲，还讲刁难，将善之恶，卖甲挡掉，卖做恶，卖好做恶业。那么安尼来咧，你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所以咱爱了解，好，咱老家家孙孙有做官咧，咱那个提醒，好，一定要尽力为百姓服务，这是菩萨的化身，这是四大天王的化身，也是咱33天王其中32天天王的化身啊啦。那么咱这好的机会，咱唔做，王爷唔做，要去做一个凡夫造准，实在真可惜，真可惜啊！啊，所以各位啊，咱这做要拜做。定定呢，咱自己呢一定家己爱念经文，吼、哦、祖先，祖先呢，因才会得到累积来所藏落一大智慧，然后开发一个智慧，才会当互祖，才会行行顺顺呢，会当有智慧度一切苦厄啊。那无无痴无痴啊，哈、哦！啊，咱奉劝大家呢，哈、哦。咱来今后注重善知识啊，日常每一天来上天德经一卷，好回向祖先，你要回向祖先啊，神明啊回向，回向祖先，仰天玉地，六道西行，南天则转至西天国，就是爱护天公、玉皇大帝，会多难，和咱的所谓祖先呢，会当。思维的光明，三业的光明，然后会转对西方去。西方是一个希望的世界，叫做世界是咱希望的世界啊。好，咱继续看经文。若有形象诸神仙啊，日上天德经一观，两天天王护念你，好福慧增长，事业顺。若是有做生意的人，形象注意神仙大德。咱每一天上一部天德经，哈，两天天王护念你，两天护法啊，33天王会护念保护你。念呢，就是头壳内时时有某某人的存在。啊，我就学习几读神书开始啊，咱脑海内啊时时咱来念众生。啊，早一站呢，吼、哦，我养成一个习惯呢，是啊，好，咱时时在念众生，念众生，更念众生大众呢，啊，就起来，老师，你有啥代志哦？无那啥，我无找你，无你啊，我还没梦到你，啊，歹势，我想到你安尼尔，我想到你，啊，你就做眠梦哦，哎呀、啊，那安尼，哦，可见呢， 哎，咱大家感情袂歹，感情袂歹，但是人去阿念着想着咧，吼、哦，作者有啥物在意，就要教伊啊，吼、哦，甲你想着，甲你提醒，吼、哦，甲你提醒。啊，提示呢，恁若有当念着按老师呢，因为老师会讲话，会食饭，会抗疲，晒七八只，所以安弄会，哈，恁当然感觉较亲切。啊，那么你若想着时，做梦着时啊，故意，你暗时梦着，二时啊，你若时间呢，你就起来是起来拜老祖，起来拜佛祖，请老祖帮忙我祝福加持，你们一定找着我。啊，找着我，这是老祖借我的形体去恁的梦中之意尔，嘿，所以唔是我去恁家，啊，这道理，啊，恁呐，就是提起哦，今日去拜老祖啦，啊，老祖，甲你消灾解厄，互你智慧，互你力量，互你信心嘛，这道理，哈，啊，咱若做生意的人，咱在时咧，咱起来。读天的经，咱就好好啊！哈，咱就先虔诚上一遍，咱回向和你的天龙护法，回向和你的龙天天龙，甲你的祖先啊，甲你好，甲你做成你的亲朋好友，互伊拢一旦平安顺遂啊！啊，发挥种种事业顺啊！咱的做事业的人一定爱有智慧。咱做事业，人无智慧咧，咱逐日就趁无钱。啊，咱即摆真侪即种啊，好多伫签阿老啊，哈，香港跌啊，香港败咧，等等咧，是讲咱即毋是有智慧，碰运气，投机取巧，投机取卡，即拢毋是真好诶现象啊。所以各位是方是知识。好，咱要做生意，一定要有智慧。智慧对对来，对经文之中会当得到智慧。咱来过来，阁继续看经文。若有家中不安平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哈三三天王降家中啊，消灾解厄度一切啊。各位，咱家来真袂平安的人，哈，咱呢每一工呢，咱早时起来，咱上。一部天德经，哈，三十三天的天王会降在咱家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269。

啊，消灾解厄度一切，咱要消真济灾厄，啊，一定度过一切。那比如来看这33天王，啊，比如讲啊，16天罡，16天罡指挥为天王，圣名光明王啊，圣德啊，遮天最光明，遍照宵夜，虚空星啊，这是宵夜中的照，这就是宵夜中的照。啊，咱若家内袂平安啊，咱一直念这个早时起来念经了以后呢，咱就持这个吼、啊。那么持这个呢，以及个持这咱们，咱不如就将大家规个总念，吼、啊，总上一部经头壳要总上啊，后财有库，爱有地，后灰。好、啊，所以啊，咱家中若无平安的人，咱一记。咱那个小妙法天地经，咱的祈求呢，33天王来降入咱家中，来给咱祝福，给咱到保平安，给咱度一切，所以消灾解厄，度一切啊！若有求处光明路啦，日常妙法天地经，天公祝福的光明，前途光明贵人座。然后咱一个人要考试，啊，考试呢？光明救不到，救不好势的人，要找到光明的路。啊，光明路嘛，无一定是考试。咱要找事业、找头路、找未头路、未好势的人。咱每一天啊，咱爱这个来读这个天德经。哈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啊，天公赐福定光明啊，前途光明贵人座。咱啊，上一部天德经。好，咱要有信心。天公玉皇大帝33天天王啊，降家中呢，来赐予咱福，予咱得到光明，赐福得光明。好，然后呢，好前途光明啊，贵人座。咱一旦得到光明以后呢，嘛爱有贵人啊。真侪人得到光明无贵人，真侪人考试考了呢，哈、啊，工课分配配袂着。我一个算这辈小弟，啊，伊较早呢，这个叫做30-40多年前，啊，40年啊，伊考参加普考，普考考掉啊，哈，大家拢分配分了了，干了伊无分配，你看迄有够冤枉，人分配了了，干了伊无分配讲，啊，干了想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嘿，可能迄阵无上天德经的法。哈哈哈！哎，天德经今年7月初9才写嘞，啊，尾下嘞，才去迄个地政署嘞，先做临时职员啊，看白，佮看升起来。咱呐念经个较早，咱袂晓要念经，因为佛法、妙法、道法，哈、啊，传落来是即几年、十外年来才较兴盛。过去根本要得着一个妙法都真困难。那么今日呢，各位有机会听到这部经，咱来珍惜，爱珍惜啊！咱把这部天德经看作咱生命的全部的时啊，你会感觉嗯，哇，人生充满着希望，人生充满着光明，甲充满着自在啊！好，所以咱要求光明路，咱要考试的时，咱要上这部天德经，回向我祖先，回向好咱的法界众生。那若有病痛，哈、啊，病魔癫自心呐，哈、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天龙闻声救道理啊，百业消毒病离心。咱最近常常啊，老师啊，我身体歹，从三分骨拢病，哈、啊，较早无传天德经给咱上诶，哈、啊，那么自己咧，哈、啊，爱爱杂杂。那么现在开始，咱啊身体无好。咱免怀疑，你照老师伊甲你讲诶，甲你讲，你照直直去上，每一工读天德经，一工无应验，两工无应验，三工无应验，四工嘛有至少直直看感应。那么得一个法，要度一切苦厄，咱爱有信心，爱有耐心。若是无信心、无耐心诶时啊，咱敢若想要得着啥，根本就无可能诶代志啊！各位同修。各位上帝先，恁对任何一个法啦，恁免去怀疑，
要是会当伫虚空天界，吼、哦，这世上天的世界，会当传这部妙法的时，那么已经甲各位讲，提醒各位，吼、哦，各位爱有迄个智慧，难依法不依人。假使讲有一天老师一修无成道，啊，恁拢伊大家就哎呀，老师传这部经，伊阁无成道，安尼是老师传这部经错去啊。传的无错，思维有错，思维有错，思维无依法去做，无依法去行，去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当然无感应。那么老师伊也无成道的时啊，啊，那么你就甲看啊，伊也无成道。

做出来，无下你煮。哎，安尼是啊，啊，来这里呢，这老师学了无好，这部经袂使，上讲袂使。啊，这部经呢，就是甲咱提醒咱的路，咱依法去行去行。啊，咱达到光明世界，咱就无问题嘛。所以咱真济人，好去佛寺嘛，好度娘嘛，好哦，专干嘿啦，等下伊袂当死，好伊死会紧来，好来烧烧烧，看内底有几粒，那有人摸一粒嘛，倒来。阿摆就先修行，就安了开始的修行正果，无可能啊！哦，所以咱大家爱家己实修。恁阿妈目睭金箍箍，等你看我老师阿摆修下礼处无？嘿，你免惊，哈哈，你免惊。哎，啊，老师伊若惊我无下礼处的时啊，哈，家己走去土地上啊，给他抬起来，那么就无下礼处的烦恼去看，事实上。法就是舍利子啊，法就是舍利子啊，法就是智慧啊，舍利子就是好多智慧啊，智慧就是舍利子啊。各位同修啊，咱了解一切法，咱就袂一切法甲咱起烦恼，甲咱拔掉，互咱颠倒梦想，互咱无法度得到心安，无法度得到自在。这是咱每个人应该了解。今日老师传法的宗旨，传法的目标，啊，希望各位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会成就，依人修行，咱有当时啊未成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我是祥基山维新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这安定，也在消灾化解。问事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

0: 正期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所有法师啊，及啊102年度我们的全国各地各分寺道堂教士的啊，我们新进的学员同修啊，今天啊102年的11月24日，然后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罗禅堂啊，正逢癸巳年99法会的当下啊，我们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啊15615姓氏朱祖灵连坐前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其中有护天命的917位天子帝王朱建灵啊，在秦朝时候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啊，以来124位的日本天皇朱建灵啊，在着陆三族之战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啊，桓雄天王以来195位啊天王总统朱建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从着陆啊三族神龙炎帝

0: 地是由地主啊，三位第一次中国战争啊，所有七旗军以及蚩尤族、黄帝族的派下军民啊以来，共3762次大小战争，啊，王室之军民怨灵。啊，世界大小战争816次，啊，王室之军民怨灵，死亡法界3000000众等。啊，今日今时，啊，我们全裸禅堂，啊，大家同学们，啊，潜心在这里共修，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啊，名扬两界，还有入世出世啊，一部21世纪的新兴宗教的一部圣经圣典。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啊，其中的气与血，就是风水学的心法啊，人要有气，要有血才能活。那么在灵魂界，我们现在当下坛上，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你们在异世界里面也要有气和血，虽然没有身体的气和血，气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灵魂啊，血呢，就是我们在灵魂上呢，啊，灵魂啊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行为，啊，这个是天人啊不变的真理。那尤其住家也是要有气血，就是风水学的问题。啊，息息相关。所以，若是没有进入本位心圣教法门的十方善信大德们，你们也许会认为说，风水怎么那么肤浅而已，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共修。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嘞，我们要举行宣誓典礼的时候。啊，会告诉各位风水心法等等的修行法则。那么刚才在宫殿呢，啊，开经偈的时候，啊，其中啊，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现在大家是用我们的心呢，会列祖列宗的灵山。啊，一会万年灯，我们当下一会，啊，会开启万年黑暗，化为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创造是阿弥陀佛48大愿。那么当下，我们唯心圣教21世纪的当下呢，王禅老祖啊开示了48大愿呢。就是本位心圣教，啊，当下新兴宗教，啊，在世间的48大愿，啊，我，啊，配合王禅老祖师尊、诸天圣准活菩萨，啊，在台湾30年来，啊，一步一脚印的，也是用48大愿，啊，入世法，来建设一个人世间的唯心净土。唯心世界，所以48大愿有16个因缘法啊，上一节都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同学们，你们啊也没有这个因缘啊来了解呢，好，那是今天简单的为各位来介绍。好，我们唯心圣教48大愿，世界和平建设。唯心净土，啊，这个法轮， 四十八大愿、十六法缘的因缘呢？哈、啊，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法轮。啊，那第一个是宗教。啊，第一个宗教呢，然后呢，宗教我们所分的消灾化解法会的要各位诵经等等的。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啊，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哦，第三呢，啊，就是法人，我们维新圣教工作基金会啊，还有研究会啊，啊，各个的单位，再来呢，就是传播，我们当下维新电视台，啊，长治站卫视台，啊，等等呢，有文化院。再来呢，就是建士纳贤，我们在做分士道场。目前台湾我们有36个分士道场教室，总共合起来将近100个，这个让各位上课了。再来为国修道了，就是我们大家诵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了，为国修道了。第6呢，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呢，我们有这么多的社会服务的方向，再来呢，就是为民祈福，我们全民念佛啦，全大家诵经啦，为民祈福，那弘法，国内外的弘法，电视弘法等，这个出版，我们医药出版社，各位进入中文上课读书的，我们的出版的内容呢，出版的书大集结有3000多，错不重复的，这个是，再来呢，第11页，这规划设计呢，我们的国分寺道场，我们有规划院，八卦圣城，文化交流，世界和平论坛呐，硅谷文化论坛呐，国际论坛，这个就第12个法源文化交流，再来13呢，共修，像今天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就是共修了啦，我们讲经，那第14呢，就是要成就每个人要成就的，唯心净土。我们来到世间，如何当下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就唯心净土在第15呢，保护大地保护大地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弘扬呢我们的风水学啦，还有保护大地的龙穴啦这个是我们的第15个到第16，就是成就的果位。各位，你们刚进初级班来，我们有8个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总共要你们进入中文要读24年。我告诉你，24年是有福的人才能读24年呢。我们要这一生要成佛，一辈子的事情，以后千秋万世的事情。所以各位，我们要成圣、成贤、成佛。各位，你们要了解到，我们维新圣教，你们进入一间大学来读书，来研究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的修行。都在我们风水真经里面，也各位讲得清清楚楚了。好啦，我们现在就看风水真经里面的内容，告诉各位现在我们就讲到鬼谷先师开示世人祭祖来追思那么安神活位。正知见，各位，安神位风水里面的安神位，我们家里的神都是叫做家神，所以我们在家里安神位，都是我们祖先修了最好的，又回到我们家里让我们拜耶。为什么祖先神位要和？祖先位和神位排在同一桌， 而不排低下一点，同一桌议事呢？啊，这个天机就是我们，若是祖先祖德修好了，过来，接下来就是在家里，啊，我们的所供的神位，其中的神就是你的这一生以前最有德行的祖先来做神来拜。哦，那么当下各位同修，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今年坐下修行了24年，哎，结业维新贤士了嘛，就平心贤士，啊，就成贤士，就是菩萨了。那有一天以后我们走了，我告诉各位，你一定叫从大里处理啦。所以你们现在若是有你们的爸爸妈妈已经先进入我们的法门来修行了，或是其他法门佛教道教修行有心得了，已经世间功德圆满走了，他很快就回来借你们当个行为给你们拜啦。你们拜那就是你们的堂上的祖先最有修行的。那相对的，我们几十年后功德圆满要离开世间了，那我们回去报道以后，很快一年后啊，很快又会回到我们的神家里做神，给子孙那拜。所以有的家里的家神足兴的，你知道吗？奇怪，我去庙里拜都无保庇，来恁家拜恁的厝的家神有保庇。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祖先啊，有修行啊，回来做神，好人拜啊。大家过去嘛，好朋友，互相修了解，你有困难我帮你忙啊啦。哎，这个就是修行的好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次啦，在民国，我72年行道，74年的时候，有台中某一家银行的经理，他来问说，他要求贵人，老祖开示说，你家后面那妈祖庙妈祖。去求恁阿嬷就好啊嘛！我求因阿嬷啦，我什么阿嬷哪有什么阿嬷？妈祖都妈祖啊，恁阿嬷啦，老祖开说恁阿嬷修足好诶，又对啦，恁妈因阿嬷啦，年轻就修，那么往生了以后，你因厝后壁迄间妈祖庙咧，去遐做妈祖吼，互人拜啦，你看。哦，他就足欢喜的，伊就回去咯，去妈祖遐咧，甲问，讲妈祖啊，你是毋是我阿嬷？甲宝贝啊，若是六杯，看阿嬷有灵无？结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六杯啊，哦，哟，就哭阿嬷听。阿嬷，你都上疼惜我啦！细汉啊，你都袂感觉疼我食啦，你也无袂感觉疼我食啦。我这怎么样的？怎么大家靠呀？庙里很多那个些奇怪，怎么这个在靠呢？靠阿嬷。伊种妈祖迄种，我阿嬷大家做神红拜啦。哦，安怎安怎安怎啦？哦，一看。真正是阿嬷的面型，妈祖面型现出伊阿嬷的面型出来。哦，所以出去以后呢，有什么迄个都是拜妈祖，结果出名头尾的人哪知影，阿婆伫遐做神啊，做妈祖啊，拢拼去拜。到民国77年、76年，台湾有大家乐啊，有没有？大家乐一个月2次吼。爱国奖券的时，大家都哦，迄个时阵伊无收费，去阿嬷，我咧欠收费呢。哦，那个宝贝就笑啦，我是毋是袂晓算大家都阿嬷我因六杯啦，转来那个老师啊，那时候叫我老师嘛，我阿嬷足灵的哦，我要来请当阮厝拜好无？恁倒无安心位哦。没有嘞，好，恁到安心位，恁阿嬷会当一下来来去去，哦，来来恁兜，然后去庙遐，用到当甲恁顺，所以他很多事情就要稳定下来了啦。那么各位同修，你们当下，你们是贤士哎，贤士果位就是神菩萨的化身，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小看过那些。哎呦，意见啊！我们的法师讲师，他们虽然不是妈祖嘛，嘛是老祖的化身啊，你知无？那里，法师啊，那是好几位法师都女的法师嘛，你没敢化作妈祖来供也是老祖的化身呐、那相对各位都一样嘛，所以我们好好修行，绝对会成圣成贤，好好珍惜。那么神位家中的神位，你们安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要符合风水，道法自然，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道要遵照大自然的法则，遵照天理是道法自然，就风水嘛，所以家中要安神位。要注意现在我们就讲到安神位的了哈，以利，这里，那这以利苦难的众生能够解除苦恼的因。各位很多家中安神位安错了，没有按照风水学安错了。麻烦多多不得了，嘿嘿，在2年前，刚好我们那位师兄夫妇他还没进入中文嘛，
啊，他的两个孩子啊，嘿，还有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多久就离婚，足奇怪，女儿结婚了离婚，就赶快来求老祖啊，老祖啊，你家的神位，怎么下面坐马桶，上面也顶马桶，啊，神位一个扩建嘛。扩建做神厅啊，首先神呢做了楼下他一楼的厕所，啊，二楼他安在二楼，三楼又是厕所，都是马桶，那边陶缸店。老叔你怎么知道啊，叔？啊，你一算就知道嘛，用意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家里就是这样。啊，你赶快回去做神。哦，和那个祖先呐、啊，神位全部刷为。他问了，那怎什么时候才有日子？不要问什么日子了，年没有好的年，但是要有月，月没有就有日，日没有就有时。我们给各位那一本小小的我们的手册里面，每一天有什么好的时间，哦，按照这样去。赶快把它移开，铺路就好了。哦，那天晚上他等不及啊，反正值五毛油都是好时间嘛，偷袭嘛。哈哈，那回去呢，他就啊，哦，是赶快移了，啊，值五毛油都好使了，好使啊！于是呢，阿公。没事的，哎，国语讲国语的好使，或许孩子听着好使啊，听着好使啊，我唔是啦，好使啦，好好了，哎呦，好啦，就做一半，啊，搬嘞，啊，搬好了，准备睡觉了，两个媳妇都打电话回来，奇怪，说爸爸。我要回家好不好？哦，天哪，冷啊！我靠，怎么那么悬呢、啊？好、啊、了，另外一个媳妇又打电话回来，我要回家呢，好不好？啊，女儿呢？已经啥呢？爸爸，啊，这一大早呢，我就早等呀，要接着老婆回家。你看神位。我们风水学神位，这个智慧很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后天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修造安葬娶亲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大吉。三煞在南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寂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邀请到袁东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袁东讲师啊，各位大家好。
0: 老师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哇，好多面向，我们如何运用易经风水的智慧。
1: 在易经，在我们中门的易经风水方面，其实有很多都可以印证得到。
0: 是，
1: 在这里呢，我曾经有服务过一个案例，还有一个信众呢，忽然间就跑来教室在问，来就有点心不安，就一直在问说，我到哪里都是人家都跟我讲说我家的风水是因为祖先的问题。当下我就跟他问了一句话，我说他跟你讲说你家祖先的问题啊，他有没有跟你怎么解决，还是告诉你要怎么去做？结果呢，他就哭着一个愁伤的脸在跟我讲，没有呢，都没有跟我讲要怎么做呢，只是跟我讲说祖先的问题。因为刚好他也最近也遇到很多状况，他一个媳妇呢刚好也生了一个双胞胎。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呢，结果两个都不是很好。结果刚好有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走掉了。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说你家祖先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去看到你家的祖先是怎么样，我看不到，我也没看到说你家祖先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我只能跟你起个卦，请示老祖师尊开示看怎样一个情形。然后在卦上占完卦上起来的时候，我当下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在卦上也看不到说你祖先的问题啊，我在想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祖先的问题了。你人家会跟你讲说你是祖先的问题，可能是你到哪里就是一开口就跟人家讲说人家都跟我讲说我叫祖先有问题啊，人都顺为位都跟你说这个你到祖先有问题，但是祖先的问题有问题要想办法帮人解决，所以我们中门不会随便跟

0: 讲说你叫做祖先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是师父，我们不是老祖，我们一切都要请示才会了解。
1: 是。
0: 结果我就跟他占个卦，我就跟他讲，其实你这个地方是你因为你家的风水的问题。他说、啊、我家有什么问题？啊，我跟他看看那个卦。

0: 看了。我说你现在才来问我，我也在你面前占卦取卦的，我连 Google 的时间也没有，我要 Google 也你都在啊。他在那边这，我刚问了问讲一讲，我说这样子好了，我抽个时间到你家去走一趟，
1: 现场实地了解，
0: 去实际了解，来印证这个卦。
1: 是。
0: 结果找个时间去的时候，他家里的深度呢很深，我看他的房子起来量起来差不多是两个房子的深度。啊，因为他前后面都是大马路，啊，前后面大马路中间楼梯在中间，啊，中间刚好比较暗。啊，当下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地方中间这个地方。用盏灯给他24小时的亮的，然后他前面呢，他以前因为在乡下嘛，他以前有养鸡，有鸡笼，什么都还在啊。虽然现在不养了，但是鸡笼什么都还在。
1: 拢蹲在门口呀？
0: 还拢蹲在门口，多在门口。啊，结果一进门，在他的小庭院里面，全部都挂满了衣服，晒衣服什么的，一都是挂在那里。我说你这明堂你都把它挡住了、嗯、你难怪你脸你看到你的脸就知道你很不愉快、
1: 嗯、哼
0: 我就建议他说你干脆把这个拿掉你那个鸡笼铁笼子不要了全部卖掉、嗯、也换个钱回来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来一直弄下来跟他弄一弄
1: 做点调整，
0: 做个调整一下，
1: 也许放到别的位置，还是什么更适当的、
0: 啊。就是最主要是中宫，让它能量起来就比较好了。
1: 哎
0: 啊，前面朱雀前面的大门前面就把它改一下一下起来。它明堂其实它明堂很漂亮，
1: 嗯，
0: 它明堂前面都没有挡。啊，结果是他的自己把那个铁笼什么都
1: 蹬个，你拢看无
0: 啊？啊，我说你那个柜铁墩。对，在那里跟他说，他说：“啊，我准备如果可以的话再养鸡。”我说：“那都已经烂掉了，怎么养？干脆就全部移掉。你如果不要，就叫人家回收了来收掉就好了。”哎，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我们中文师傅的话，其实都是不用花钱，花到很大的钱嘛。其实有时候挪一挪，移一移就好了。啊，他一直说祖先的问题，其实祖先没有问题，
1: 是
0: 他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还一
1: 执着在错误的地方？
0: 执着在那个位置。我上去跟他祖先他的佛堂里面去跟他看。
1: 是，
0: 我看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是认真的拜你家神佛，认真的拜，他绝对会保佑你平安，
1: 一定会相应。
0: 对啊你，他们那边，他们以前台南这里有一个风，有一个习惯，
1: 是
0: 祖先呢。他除了初一十五才有在拜，但是我们中门的话，我很喜欢跟信众讲一些，我去看他祖先这样子拜的话，我都会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是，那你三餐要不要吃？啊，我就问那你三餐要不要吃？啊，你三餐要不要喝茶？你平常要不要喝茶？因为台南很多以前都进那个干茶、干茶。干碟就是用茶叶而已，结果我去看的时候，有的茶杯里面都生铜锈。我说这个茶杯让你泡茶给你喝，你敢喝吗？我说你干脆，你就用那个瓷杯瓷的杯子，啊，早晚供一杯清茶就好。哦，就祖先三杯清茶，啊，早晚一炷香，不用多了，早晚一炷香，哦。啊、他说那我如果我要出远门呢，我说你要出远门很简单嘛，啊、哦，请个假方便嘛，啊、哦，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祖先也是要保佑我们平安，你也是进出门都要跟祖先禀报一下，哎，这样子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至少早晚就供个三杯茶，然后一炷香，这样子就好了。
1: 是是是，那其实用易占卦真的有它关键性的一个影响哦。除了这个我们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你们家可能也许祖先不是很 OK， 没有很平安。那我们自己用易占卦之后，可以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那还有哪些生活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易占卦来了解自己真正的状况？
0: 哦，其实有凡事。

0: 很多事情啊，譬如说你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譬如说你觉得身体状况有点问题的，
1: 生病了，对，
0: 哎，就生病了，
1: 哎，
0: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的时候，像
1: 来分享一个实例好了，
0: 我分享一个实例，就前一阵子有一个同修，他跑来问我说，老师，我觉得我最近好像腰部什么的问题很不是很理想，那我就请他，因为他是本身我们里面的学员嘛，因为我就讲说，那你就自己占个卦嘛，因为你自己学习，你就自己占卦，
1: 一定要踏出这一步，
0: 你一定要踏出这一步，因为我们学的易经就是要去用，你没有用的话，你永远就是不会。后来我这样讲说，你自己占。我说老师我不会，我说你哪有不会，你一定会。他说哪有可能，我都没有占过卦。我说我跟你讲你怎么占，你不会占卦不会主卦没关系，你第一步要踏出去，
1: 对，
0: 你金钱卦一定会。金钱卦你如果再看不懂的话，很简单，你就把它占一占，你第一占出去的时候，你几个一个三个铜板里面一怎么排法，你就把它写下来。第一个铜板的排法，第二、第三、第四，到一直到第六个
1: 正反面，
0: 你就把它写下来。
1: 哦，
0: 就跟你讲这个怎么去组这个卦起来，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踏出了第一个？
1: 一波
0: 的出题啊！出题了，我就甲那个卦甲做做咧，结果那个卦起来，这是天火同人，天火同人卦没有动摇，但是没有动摇呢，官鬼爻作翁，
1: 是
0: 官鬼爻亥水作翁，官鬼爻亥水作翁，我就甲讲，你去做身体检查，你有几可能出问题，因为腰肾脏是属于水，我说你是不是肾脏那边有问题，
1: 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检查，
0: 对。结果他去做检查回来，在肾脏山里面有个肿瘤在里面，他问我说感觉要开刀，我说你看，因为我们这个我只能给你建议，我不能跟你讲的要不要怎么做，你可以自己再去占卦，占你要开刀的吉凶跟不开刀的吉凶，这个只是做个参考，但是你也是要听医生的指示去做。
1: 对。
0: 也要让你讲的爱神嘛，爱灵
1: 啦。是啦。
0: 神明只是给你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辅助，但是在医药方面，我们现在医学也比较进行，你要自己去再听医生他怎么去建议。
1: 对。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
1: 更加完整。
0: 对。所以这样子起来。我就讲说你这样子起来，你是不是就已经会占卦了？第一步你会主卦了，你至少这个六个三个铜板六爻怎么去主，你会了嘛？
1: 对，
0: 就这样子来，就踏出这一步来，就很好。
1: 对。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那其实讲到这个疾病啊，真的，还蛮多样的。那有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现代人呢，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免疫力下降啊，这个都是常有的事情。那免疫力下降呢，有的时候真的，其中一样，譬如说像带状疱疹，也是时常听到的哦。那像这个部分，我们中门也有一个妙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0: 好吗？
1: 这个带状疱疹，我们现在电视上面也时常在广告，以前没有，以前电视上没有这种病，
0: 都
1: 以
0: 在
1: 前，
0: 较早迄阵啊，嘿。
1: 嘿啊，即马电视顶啊嘛咧介绍有那个带状疱疹的问题很多，免疫力下降，啊，在我们中门里面，在暹罗寺那个地方，师傅有传一个法，就是八爪草。八爪草呢，在我们暹罗寺里面，要去500罗汉那个附近，那里我们种了很多八爪草。但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呢，差不多暹罗寺有草的地方，几乎都有八爪草在那里。
0: 是，
1: 啊，现在好像是三宝寺那边也有，三宝寺那边是从我们暹罗寺这边移。发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所俗称的八爪，
0: 是，
1: 哦，啊，我们以前有听过八爪，也在过咱们下来，但是我们是传了一个法，就是八爪草回来，拍掉，打汁打一打，啊，把那个汁呢，用棉花棒就那两粒，它八爪它是两粒连接的嘛，然后我们就是用八爪那个再帮你点一点。它就会结疤。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这边有一个实例，我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她当时已经快将近90岁。我们有人讲，老人来免疫力就比较差。
0: 是。
1: 她将近90岁的时候，她有生八爪。那生八爪呢，我那朋友在问我，我说。我们暹罗寺有那个八爪草，因为那时候医学不是很发达，也不知道这有这个现在的医学这样子。我说我们暹罗寺有八爪草，啊，你若信用会高，我回来慢回来给你。他说一趟路那么远呢，你来回要3、4个小时呢。我说没关系，我们中门就是在替大家服务的。当下我就开车回来暹罗寺，哦，那时候我们暹罗寺很多人在拔那个八爪草，有时候真的拔不到，哦，那时候就去找，也就拔了一些回来给他，然后回来给他呢，一路渐渐的了哦，多的我就讲说你冰在冰箱里面，啊，每天就给他擦，结果没多久他的那个，因为他那个是刚开始在发生的时候，刚长的时候就有的结疤了。结疤来就好了，哎，
0: 是，
1: 啊，那个我们那个朋友他就想说，哎，你叔这个发作过啊？啊，他以前也都一直都对这个也是半信半疑了。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说要不要在我们专门发心什么？我说不用，你要不然你就加入我们的功德会，哦，就一个月100块而已，啊，这也是一个。一样功德啦，啊，
0: 做一个
1: 结果
0: 布
1: 他
0: 施这
1: 就
0: 样子，
1: 他们家一家人5个人，就全部都加入功德会，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呢，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啊，无尽马爱行这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医疗跟神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有妙法可以一起运用的时候，相信大家可以更加的平安这样，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师父也传了很多妙法，师父也有一本《妙法普传》。
0: 对，对。
1: 哎，《妙法普传》里面呢，有记载的很多师父所传下来的妙法，哦啊，那本书呢，在我们暹罗寺书宝库里面都可以请得到，哎啊，这种东西是一个宝
0: 对吧？
1: 啊。啊，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病的那个事件，那个我就是请他摆祈福香案，哎，下去求。祈求天医的补助，哎，所以在《妙法普传》里面呢，很多很好用的妙法，包括我们祖先的牌位怎么去安奉，怎么去写 的写法在妙法护传里面都有。
0: 是是，所以大家可以请这个一本妙法普传这样的法宝丛书回到家里面，也是作为传家之宝。那里面呢都有非常清楚的说明，如果再有哪里不清楚的时候，都非常欢迎。

0: 拿到邻近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都有法师讲师来，会非常完善的为大家服务哦。就是在中古车的买卖上面，
1: 在
0: 这有什么东西？哪些方面美感我们要去掌握的？
1: 就在前几天，在二十四届上课的时候，我刚好在前面坐，有一个同修就来问，他有遇到一件事情，无法解决。我问他什么问题，他就是说，他有买了一部中古车，他就来问说，他刚好买了一部中古车，
0: 是，
1: 遇到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办法解决。我就问他什么情况，他跟我讲说，他买的这部车子里面刚好有机械故障的问题，因为他刚买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没办法跟对那个外务的有个沟通的频，这问题没有办法沟通，在问我说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当下跟他起了一个卦。因为这个问题粘起来，这个挂起来呢，水雷屯挂，水雷屯挂，那个子孙子嗣，结果是官鬼窑洞，官鬼窑洞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将来可能要走法律上的问题了啦，因为官鬼窑洞，官鬼窑代表官司方面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是有关沟通协调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但是以这个卦起来看的话，父母爻空亡，代表你在写这个合约的时候上面有点问题。我是说你们合约上面有没有问题啊？他讲说没有啊，合约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跟他看起来这个卦那时候刚好，因为他本身子孙持世嘛。子孙持世代表这个问题来讲，对他是有利的，有利的。后来又刚好是兄弟爻，因为上下初爻跟六爻都是兄弟爻，兄弟爻刚好是暗动，暗动呢来生他的四爻子孙，四爻子孙呢，他虽然有动，但他子孙爻没动，元神有动来生四爻。但是他四爻本身没动，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可能要过两天，等生日来冲动你引木的时候，你就可以出这个问题，可以找到那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就有办法解决。
0: 问题就会浮现。
1: 问题就浮现出来了。结果他就依照我说跟他建议的，他就在生日以后。生日那一天，我就跟他讲，你再打电话去问，去跟他沟通。结果他电话去沟通的时候，他发觉到他那个外务员骗了他。他一直跟他讲说，他这一部车子中古车要交车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车辆的总体检，会出一张证明，说我这一部车子要交给你之前都已经检查过，没问题了。结果他没有，
0: 没拿到这张证明
1: 吗？对，没有拿到那一张证明。结果我就跟他讲
0: 急着出这个车子。
1: 我就跟他讲，那你就现在也是一样，我刚才跟你讲的，你就是要走官的地方嘛。我那时候就跟他建议讲，我们不要一直走到官司那个方面去，我们就先从，从消保官那边去，由消保会下去协调就好。现在。我昨天有打电话跟他沟通一下，我跟他讲一下，说你现在情况处理的怎么样？他就想说，老师跟你讲的是情况是一样的。我说好，那我们就给消保官去处理嘛。
0: 对啊，这样太好了。
1: 也不要说一下子把大家把脸撕破就不好看。
0: 对。
1: 哎，
0: 对，
1: 就这样子。
0: 是。
1: 现在就给消保官去处理了。文书就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嘛。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中门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也到了。
0: 是啊，现在正开始了。
1: 这里又遇到有一个可以分享的， 就之前我在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在

0: 东门在服务的时候，刚好我遇到一个师姐，她在那个祖先牌位那边宝贝宝宝贝啊，我看她一直跪在那边哭，我就走过去讲说，哎，师姐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服务的地方，
1: 有什么需要帮你忙的呢？
0: 对，她就讲说啊，我一直宝宝贝啊，我说安尼好啊，我给你建议，你先去大雄宝殿遐，好，赶我做宝节杯，赶我做供，供恁祖先是安怎是无来坐位啊？是啥？啊，请我做去甲砍印来，好、哦、来坐位，安尼，结果他有照我的建议上去，让我也在那边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啊，你即阵吼，你搁甲博杯一下，结果来就连续博三个杯。哦，那个师姐就很高兴了。哦，好好好，有好好有，是啊，师兄你在这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1: 对，
0: 因为有的人祖先哈、哦，他内向。
1: 对，比较客气。对，所以有老祖师尊做主，然后引领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冤亲债主等等，有缘的这些要登上灵位就坐的这些诸灵。就能够非常放心欢喜心来就位，
0: 对对 对, 对，是的。
1: 那总是希望能够借着阿弥陀佛法会的这个殊胜的法言哦，可以让大家可以听经闻法，接受供养，然后圆满求度这样。
0: 对，是的。
1: 今天真的是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呢仁东讲师分享的智慧非常的无限，
0: 谢
1: 谢，
0: 感谢
1: 您，
0: 谢谢各位，谢谢
1: 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这些故事呢，还有每一个人珍贵的学修过程，都需要慢慢的细细的来聆听。那大家在这个收获到这一些妙法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听起来先放着，把它存好，然后我们好好的带着这些智慧来面对每一天的要很有勇气、智慧跟信心来走每一天的路，做好每一天的事。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让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了悟大千，修道成圣。人生的路途充满艰辛，混元禅师说，人的呼吸之间有时也很困难。三寸气在时，我们能巧走百里路径；三寸气断时，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带走。带不走的名和利，只带走的一个烦恼，还要等待投胎转世来受这个业报。这不是绝望，而是醒悟。关键问题是，在人生的黑暗里，您怎样在黑暗里找到光明的点呢？答案就是要学道，要学易经，因为易经是生命的光明灯，让你在黑暗中找到光明的方向。很多人走遍了世界各国，见过无数的风景，尝过各种物质享受，他可能很成功，很富有，见多识广，有着逍遥的人生，但内心的不安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开启慧眼，还没有真正的了悟大千。混元禅师说道，有位老先生来到仙佛寺游玩，这位老先生是个很逍遥的人，周游列国，来到仙佛寺时，走到了如来圆看的时候，与混元禅师对聊后，忽然让他顿悟了什么。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混元禅师当时是怎么开示这位先生的。
1: 曾经一位老先生啊，生活了很狭义，很逍遥。有一天，他就带着两三位朋友到仙佛寺前后走走看看，然后说：“你来看的怎么样？很好。啊，你看完之后你要到哪里去？”那说没有话。嘴张开了，好像呢愣住了，又醒起来，陶海海呢，混元师父啊，你刚才讲什么？我讲说你现在在这里看一看，接着你要往哪里去啊？我听到说你说往哪里去，我什么都空了。结果我所看到的是一片净土，非常漂亮的环境，好像我走到仙境里面去了。我走一生到世界各国去走，从来没有看到刚才所看到那一个景象。哦，他喘了一口气，我希望我有一天回家的路，回家的地方就像仙佛寺的瑞像啊。所以这老先生哈哈大笑，但是呢脸看啊有点愁眉苦脸的。所以他问了说：“可能师父啊， 我了悟了人生，世间上再好的风花雪月、酒肉场合啊，各种的场合，世界各国周游列国，还找不到心安的地方。那我来到仙佛寺来，我心中也安了。
0: 老先生终于明白，世间再好的风花雪月、酒肉场合、各种各样的场合，都还找不到心安的地方。但他来到了仙佛寺，心终于安了。不知道什么力量让他的心现在这么的和谐？为什么他能在仙佛寺找到心安呢？师父开示，因为仙佛寺有佛，有王禅老祖的无量智慧，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这三个宝加上大自然环境之美，让人的心自然就安好了。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维新圣教33经的安心真经提到，凡夫观之指明外道，慧眼观之了悟大千，无所不包，无所不知。同样的东西，凡人看是外道，圣人看是无上妙法，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开启慧眼。所有一切世间的幻化变化，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没有了悟，那当要走的那一刻，就会很惘然不安，感到恐怖遗憾。但如果平时我们有修有悟，有知一切法者，那么当业力现前时，您就已经知道该怎么面对了。此时来去自如，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这就是修行的力量，这就是开启慧眼的结果。有位先生曾经当众问浑元禅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浑元老师啊，您都在研究三一命谱相这个外道学术，那请您帮我看看现在我好不好，请您帮我占一个卦，我什么时候才会死啊？这个问题呢，表面上是在问命运，实际上反映了很多人对生死的误解。他以为只有一个死的时刻，但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浑元禅师用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喻来开示他，让他顿悟了。
1: 我问这位先生，生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在轮回，你知道吗？

0: 生只有死一次啊，我要死在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我才有准备。我说你随时都在死，随时都在生，他又没有悟。我就跟他比过喻，释迦佛祖有很多有人士问他，释迦牟尼佛啊，佛陀啊，你为什么住在世间，世间这么苦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他悟了一句话，为大众开示，他我是为人世间的生死，众生的生死一大事，我常住世间，为众生的生和死，我常住世间。然后这一刹那，这位先生他悟了，谢谢，受我顶礼，我不可以，我还没出家，不能给人家跪着磕头，你知道就好了啦。这了悟大千嘛，人每一个时候都在生生死死，念头一直在那升起，昨天的事情我很恨你，怨你，绝对不饶你，绝对不原谅你，绝对要怎么样加害你，怎么样的呢，都生死升起烦恼。哎呀，升起烦恼就死到你的幸福了，死掉幸福了，死掉你的心安自在。所以一个人很容易记恨别人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啊，有什么可以过意不去呢？
1: 那一刻，这位先生瞬间领悟了，恭敬地跪下来，人的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是念头一直在升起和灭去。如果我们很恨某个人，很怨他，发誓永远不原谅他，那一刻我们就死掉了幸福，死掉了心安自在。所以一个很容易记恨的人，实在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呐。弘源禅师一再提醒我们，唯心闲事同修，我们时时要升起欢喜心、慈悲心、包容心，要升起爱的念头和行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过去的事一直在怨，一直在恨，一直在不满。反之，当我们怨的越多，恨的越多，我们的生命就会越短促。当我们越不知足，贪念越多，心就越烦恼。生命会时时刻刻把你泡在三途贪嗔痴之中。相反的，当您舍弃贪嗔痴，以戒定慧来修行时，戒除坏习惯，戒除不知足，戒除黑暗消极的心念和行为，那么您就能找到自己安心的自己了。观世音菩萨要我们学佛、修佛，学习佛的慈悲，有了这样的修为，整个人的气质、行动、威仪都会改变。有一位研究哲学的教授，非常谦虚又客气，来到仙佛寺。他坐在大殿里100多位信众中，看着弘源禅师给每个人都不同的答案、不同的课题。他发现师父总是先找到众生心不安的地方，然后给他们心安。但在哲学思维里，根本没有这个区块来为众生解疑。教授很佩服， 觉得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维新圣教要将中华文化道统

0: 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虎元禅师讲述这一段故事。
1: 这位先生哎，他我很佩服，很佩服。我终于了解维新圣教为什么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个合了为一，在行道，在弘道，人离不开环境，人的呼吸之间都在地球上而已啊，人的最后的终点，你讲到说风水大师，他们呢是与有缘的人，他往生之后，送他们到山上去，找一个安静的、宁静的净土。给他们最后一口气结束之后也安息的地方，所以我很佩服你又解开了一个疑，风水大师们他们给任何人安葬一个点，他们都是在天上界累劫无量劫前，在天上界本来就有约，就是到世间上来的时候如何来会最后一层的心，那就是相约啊。有的来了他就研究中华文化道统三一命谱相啊，三的风水大道啊，就与往生者前生都是好朋友了啊，有约啊，他最后一口气要送他上山头，带着他的子女一起送他上山头，这即是大孝。所以我们在天上界跟子女有约啊，来到世间我们作为爸爸妈妈了，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子女，一般教育以外呢，本来就有约说死了之后做子女的就是要啊为老爸老妈送他上山头去，然后呢上山头他又另有约好友，要等到他往生之后啊，他研究风水学或是宗教的礼仪，帮他安魂立魄啊，又是和啊宗教修行的幻贝法师也相互有约，到最后那一个关头要帮他用宗教的礼仪来帮他圆满啊，所以你这个理念我很佩服啊，你把风水大师三一命谱相的三的大师呢，他的崇高的地位产

竖开来，所以我今天才了悟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小点，相对的，我用哲理来研究，这是我们的心和灵魂和本愿都息息相关啊。

0: 王禅老祖精通的不是世间的武术，而是宇宙虚空五大学术的智慧。山、医、命、卜、相，每个人都具足这五大学术的智慧，但很多人却掉以轻心，不以为然。山是什么？风水大师就是山的大师，他们是陆地仙，默默地在为众生祈福赐福。医是什么？用易经风水妙法来医众生的病，事业的病，国家的病。做事业的人尤其要小心，风水学一定要重视。风水学错了，任你有百般的伎俩骗术，还是瞒不过天。因为风水就是天，就是天理啊。所以逆天则亡，顺天则昌，这是山的威力。以台湾航空公司为例，原本呢每四年就有一次灾难，那是多么可怜啊，无辜的乘客要牺牲。当时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座前祈求慈悲，为众生解除困难。我们一起来聆听胡元禅师是怎么用山医命卜相来医治台湾航空公司的病呢？
1: 啊，有如华航，我们以前每四年一次灾难，弄得大家紧张兮兮不敢坐。后来澎湖灾难发生了，每四年一次，公司董事长李玲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座前呢、祈求王禅老祖慈悲，为众生解除困难。所以我与林部长、交通部长、林灵山部长就应李玲董事长的要求，到台北南京东路看办公大楼。结果里面的设计全部满盘皆灰，才会四年一次的劫难，多么可怜的无辜牺牲者。后来依照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把它修正，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处后平安。
0: 依照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把航空公司大门修正后，从此平安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后来桃园机场前的航空园区大楼，胡元禅师也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为他设计了，公司平安赚钱，坐飞机的乘客也都平安了。胡元禅师救度的不只是

民众个人的平安，也关乎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安定。这是最高的医术，也是山医命卜相武术的一以贯之啊。我们眼睛一张亮，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我们的老师，呼吸之间也是我们的老师。师父也开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大家共同和共通的开启智慧法门。生老病死苦，从出生到往生，整个人生的过程都在经典里面，都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真经，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有自己的一部真经，各说各演个人的角色。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告诉我们如何开启智慧法门，要我们用慧眼来看世间，先安住自己的心，平时要了知一切法。所以了悟大千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它就是你用慧眼看世间，看清人生的真相，看清业力的运作，舍弃三途，升起善念，让心在修行中一步一步安定下来。您认识山医命卜相的大智慧，知道自己也具足了这五大学术，可以自救，也能够救人度众生，在每一刻的生生死死中体悟人生，知道命由我修，福自我求。我们祝福大家皆能成圣成贤成佛，像王禅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一样，行菩萨道，度一切苦厄。今天混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了悟大千，修道成圣》，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

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为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您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二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在透过这个2天啊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 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

0: 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呢，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要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我们云浮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云浮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

0: 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啊，会微调，那是因为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胜法啊。那么对我们生活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有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好，
1: 是，
0: 谢谢啊。
1: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11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好，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啊？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啊。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啊。那么呢，他就是说，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啊？所以他很担心哈，所以就来问卦啊。那问卦呢啊，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啊。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啊。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啊？那你若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哈。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啊，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啊，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啊。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啊，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啊，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啊，那种的就是要放弃啊。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啊，那麻风病的话，它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 那是。

0: 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它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啊，所以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啊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啊，就是和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啊，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果我们就是把它弄一弄啊，那么也把它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年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们云父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云父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

0: 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啊。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1: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王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0: 好的，好。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已经奠基了啊。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啊，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啊，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重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啊。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啊，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啊，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啊，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啊，北极殿的南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啊。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啊，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啊，能够造福澎湖地方啊，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啊。
1: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元富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元富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元富法师。
0: 谢谢
1: 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元富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元富法师，谢谢法师。
2: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讲师阿弥陀佛。讲师，请问您今天是负责什么样的坛城法工呢？
1: 师姐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早上好、哦因为我本身是属于三宝寺的那个学员呐、啊，那因为我们负责的工作就是跟丰源道长一并、哦、一起来负责文书服务组，哦、就让信众们要画那个文书哦，那个还有就是查联位的部分这样子，是。
0: 那讲师在担任这个法会期间，有没有什么让讲师比较难忘的这个法工的工作内容啊，还有比较难忘的经验呢？
1: 很多信众哦，就是也很多就是比较第一次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啦、啊，我们这个法会，那当然问题就会比较出现会比较频繁哦，那我们就是很耐心的就这样跟他们。说明怎么来操作这个过程这样子，这比较但很多信众已经就是历年来一直都有参与，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只有我们帮他服务这样子而已。
0: 是，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要有利他的精神哦。那我们讲师呢，就一直都有贯彻师父这样的服务精神哦，就是等于是服务大众跟信众。那讲师这边有没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
1: 哦，当然，我跟着师父已经有二十出头年了哈、哦。那也非常的感恩师父哦，能够以他的这个报身的这个理念、哦、然后把我们中华文化道统哦易经风水方面的那个学问能够传承下来这样子，那我们也很荣幸我、哦、能够恭逢其会啦，就是跟着师父来学修这个易经风水学哦，甚至还有就是我们是维新圣教的三宝哦。易经风水跟宗教、哦、那宗教当然也是带给大家一个心灵 的慰藉，一个 安心的一个法门、哦、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恩师父、哦、这四十几年来对我们 的教导、哦、那其实真的是无法以言语来形容啦，就是一个感恩再感恩这样子。
0: 是的，那讲师这边呢，可以跟我们分享跟老祖与师父的小故事吗？
1: 我跟着师父学修有二十几年哦。那一开始是从我家我妈妈哦先进入宗门学修，然后一直鼓励我跟我姐姐哦。现在就是虽然我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现在就是剩下我姐姐跟我还在继续在这宗门里面学修、嗯、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对这个宗门其实也没有很热衷啦，但是后来一进入宗门之后师父所教的还有法师所教的渐渐一直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易经风水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够非常的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哦、那接着我们就是一直初级班然后正级班后来有这个视讯班、哦、然后我还接入那个就是进入那个讲师班、哦、那后来升任为讲师，那这整个过程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在占卦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一上课之前再请我一定会再请先自己先请老祖、哦、跟师父降临、哦、然后到我们的教室来，那种感受非常的深刻啦，就是我们一请、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师父是好像还有老祖就是好像搭坐着那个云层就是这样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感受就是就是师父有已经到临了这样子。那在上课期间，尤其是 在占卦的部分，我觉得占卦如果就是说你把师父王禅老祖这个能够请到的话，这个卦在占卦里就是会就是很莫名的觉得说，哎，这个卦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佛祖在说话了，就是能够非常的准确，然后经过我们的师父的教导，我们的那个解卦之后，往往这就是可以应验那个信徒啊，那个信众来请示的这个老祖的四卦，都非常的让那个信众能够解决问题那师父开示啦我们宗门就是在做一个消灾化解的法门那任何就是能够帮助众生能够解决他们的烦恼，这是我进入宗门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消灾化解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啦，然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任何困难然后让他们能够过得很安心大家家家平安甚至就是到往上就是国家社会的平安，最后就是师父的大愿天下太平祈愿我们都可以满愿，阿弥陀佛。
0: 谢谢讲师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谢谢，谢谢讲师，阿弥陀佛，谢谢。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
3: 平洋。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远峰法师，阿弥陀佛。啊，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远峰法师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们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泸州分寺道场。
0: 法师，这一次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呢，您的泸州道场这边呢是担任什么样的法工呢？
1: 我们从甲辰年乙巳年丙午年都担任大斋堂的法工。
0: 那法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水陆法会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法师觉得说很感动的法工经验，跟一些信众的一些故事分享呢？
1: 我们从甲辰年第一年的大厨的大斋堂的没有经验呢凝聚了所有的泸州道场的所有贤士同修，在还没有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计划要来做什么。当第一年的甲辰年过后以后，我们在去年的乙巳年更加有经验。那很多人学员都知道我有到马来西亚在教课，那我的太太师娘就到马来西亚买了很多的肉骨茶回来煮给大家吃。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法要远传。那法远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更多的民情风俗。那我们在大斋堂的时候，我们大致上都在早上3:30左右，我们就会开始集合所有的贤士同修，来准备菜饭，准备色香味俱全的食品，让很多人来享用。那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我们把所有的供过的土司，我们经过烤过，来分享给大家。我们今年也是一样这样做，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供过的，或许我们仙佛寺采买的，都把它食品都物尽其用。
0: 是法师呢，真的贯彻我们师父不浪费的精神。那法师这边有没有可以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在法工期间有没有法工的同仁啊，甚至泸州道场的师兄师姐有什么样的故事？让这个法师这边很难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的。
1: 难忘的原因只有一个，早起晚睡，努力的将色香味俱全呈现给大家。
0: 是很感谢这个泸州道场哦，这几年这样子在厨房这边其实工作非常的热哦，那大家都非常发心的努力的做自己分内的事情。那法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愿意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跟老祖还有师父的故事，跟书生的因缘呢？
1: 今年是第29年了哈，那去年是28年。我从第一年的水陆法会参加了28次的法会，都是虔诚。那今年呢，第29坛，我从国历的5月6号就带领了泸州道场的贤士同修到了大斋堂了。这样，所有的贤士同修都放下他的工作，甚至请他的假，用年假来做法工。我跟他们讲，在斋堂的时候，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也更让更多人能够结更多的善缘，更多的善缘被制造的很多的快乐，那我们的业力就少。
0: 那法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师父之间的缘分，有没有什么样的感人的小故事？因为其实法师在我们维新圣教非常非常多年了，一定有许多跟师父的很多的渊源跟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跟师父认识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啦，这样。那后来我就开始跟师父学易经嘛哈，我透过易经了解了师父在弘法的过程的辛劳啦。那这些辛劳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呐，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辛劳的方法去让对方体悟。我昨天去内坛看了一下嘛哈，那我就认识了一位师兄，那一位师兄告诉我说，严峰，我好久就认识你了。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在我经济很差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让我想到现在，那个叫做善缘。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明年我就开始负责内坛，你要来帮忙。他说一定的。所以一次的善缘可以延续了很久，师父教我们的 不是只有一经风水妙法而已，还有宗教而已，最主要善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学士同修在整个大厨的过程当中都非常喜悦的，年轻的可能有十来岁的就要来帮忙的，年长的有八十几岁都来大厨这边做。
0: 哇，我们圆峰法师真的是领导有方，所有的志工都跟着圆峰法师一起加入志工的行列。那圆峰法师这边呢，有没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呢？
1: 我们除了感谢师父的带领以外的，我们还是要看着师父的伟大，他的心呢，虽然师父已经年纪了，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他，看到他什么？看到他举办的水陆法会的殊胜，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才是重要的。我们除了努力，还是努力，心非常重要。
0: 谢谢圆峰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这么精彩的心路历程，圆峰法师谢谢你，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2: 沈昭慧。
0: 沈昭慧，你是从哪边来的？台北。三重。
2: 从台北来的。
0: 从台北来的。那妹妹今天是来做义工吗？是。那妹妹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话？
2: 爸爸是负责煮菜的。
0: 爸爸负责煮菜哦。是，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话，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说？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我画的彩虹。
0: 你画的彩虹要送给老祖爷爷的吗？真的哦，哇，那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妈妈。
0: 这是妈妈，给镜头看一下，妈妈。这也是妈妈在哪边呢？
2: 在外面。
0: 在外面，也是在煮菜吗？也在煮菜，没有没有，妈妈在那边对不对？对，啊，那第三张是什么呢？这个，那这个是什么？这是要给老祖爷爷的吗？也要给老祖爷爷的，上面很多苹果，
2: 是大树。
0: 哦，大树。啊，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那老祖爷爷有没有对你很好？有、哦，谢谢妹妹，好可爱哦！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老师阿弥陀佛，
1: 可以跟我们
0: 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什么道场的？
1: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授课讲师王文贤。那今年刚好又遇到我们丙午年王禅老祖水陆大法会这个盛宴，那我们今年泸州道场刚好执坛香积祖大众斋堂，那来这里为大家服务这样。
0: 那法师讲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法工经验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今天我觉得能够来为大众服务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能够为大家服务，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份行功立德的小功德这样子。好，那我们泸州道场已经连续第三年执坛香积祖大斋坛，那为所有的信众朋友善信大德来做服务这样的。那我们圆峰法师也很齐心的帮我们分配好每个法工应该负责的工作项目，那我们也做好每一个分项来为大众服务这样子。
0: 是，那讲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跟老祖跟师父之间的殊胜因缘很印心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有啊，其实来斋堂的这两三年，那师父也常常会经，之前也常常会经过斋堂来为大家加持祝福。那我比较特别的是，有一次师父下来的时候，下来斋堂巡视的时候，哦，特别跟我交代我哦要弘法立身，然后我觉得师父在冥冥之中都有在牵引我们往前进的方向这样子。那在这里最特别的是，师父曾经开示我们后面这个东厨司命照君，实际上他就是佛教的大圣紧那罗王菩萨。那他是在水陆大法会最重要的几个护持神佛之一。那师父有开示哦，照君不是只有管一个厨房，他也是能够帮我们加持护佑，所以在斋堂做法工其实是行功立德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师父有开示说，有来就能够，就我们有来做法工就要跟照君大圣紧那王菩萨上香。那我觉得经过师父的指点，我们在斋堂工作的这几年，那我们都很诚心的，每天早上上工之前，都爱跟大圣紧那罗王

0: 萨上香，我觉得在冥冥之中的确在工作或是家庭的相家庭成员人员的相处，我觉得有一定的进步。
1: 是，讲师非常有这个感应哦。那讲师，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担任法工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您比较难忘的一些师兄同修的一些感应殊胜工作的地方？就是师兄师姐们的一些感应殊胜的地方。是。
0: OK， 那我觉得让我比较特别的感受是，其实我们芦洲道场哦，大家真的是一条心。我们有那个80岁的师兄师姐，他们都不畏辛劳，然后也是一样成婚定时的来这边帮忙服务大家。我们还有那个师兄啊，他们还负责环境清洁打扫。那我们也有那个70几岁的师兄，从早开始坐下去洗菜就没有起来，到下午5点才离开那个水槽。我觉得在这里，在做法工的这个期间，不只是服务，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同修之间的互动，彼此来开启内在4田的善知识。我觉得这才是做法工最重要的。对，师父曾经开示过，在斋堂做事，只要念阿弥陀佛。在斋堂做事是最容易累积福德、累积功德啊，然后可以增长福报，这个是很殊胜的。所以做斋堂的工作，真的为大众服务是很难得的机会，很难得的经验。哎呀，
1: 那讲师这边有没有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0: 真的很感谢师父创立这个水陆法会超度诸灵的这个平台。各位同修，唯心圣教与别人不同，就在于实作、实修、实践、反省、忏悔。我们要怎么跟诸灵能够解冤释结，能够共同成就？我相信所有的法讲师都能够很清楚地跟大家解释到这件事情。好，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参加法会的连位超度，一定要把握，尤其是祖先，尤其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哦，那我们一路来帮他办理超度各种连位，同时我们来法会做法工，把我们做法工的功德回向给有缘诸灵，一起同沾法益，共同成就。我觉得在唯心圣教与其他宗门不同的是，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它让你有机会去实作、实修、反省、忏悔。真的很感谢师父能够创立这个平台给我们。各位同修不要急，我们还有30年哦，我们要满师父的愿，我们要帮师父成就这些因缘。
1: 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分享非常感动哎，讲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零九。

0: 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传之声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又回来喽。您是不是会有曾经在打球的时候，或者是搬重物，或者是长时间使用电脑之后，发现肩膀隐隐作痛，怪怪的，或者是可能手举起来要梳个头啊，拿个东西也会觉得哇，好吃力哦。小心，这有可能肩膀里面有可能受伤喽。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肩旋转肌腱受伤。哦，听起来这学名很强，但是呢，这也是关乎着我们肩膀的活动的问题。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专科医师来跟大家讲解，就让我们欢迎我们林心医院复健医学主任，我们的林家宏医师。林医师你好，林
1: 你
0: 主任
1: 好，
0: 好。
1: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0: 我是林清医院的复健科主任林家宏医师。
1: 是林主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肩膀这个部分，然后提的内容是肩旋转肌腱受伤。哦，这个感觉很饶舌，有点长，要请主任先来说明一下我们肩旋转肌的多位。
0: 那个肩旋转肌的部分呢，顾名思义就跟我们的肩膀旋转有关系，因为我们肩膀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关节。我们可以往前、往后、往外、往内，还可以内旋、外旋，所以它需要很多条的肌肉、肌腱去做到这样子的动作。那大家都知道，棒球投手还要投球要投得很准，那投得很准的时候，他必须要控制这个旋转，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就是肩旋转肌腱它的目标所在，它就是控制我们的肩膀的旋转的部分。那其实肩旋转肌的肌腱总共有4条，那分别会粘在我们的肱骨上面。OK，那这4条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解剖图的部分来看一下。直接看吧。那首先的话，第一条是我们的肩胛下肌，那肩胛下肌它位于我们的肩膀的前方。那第二条是我们的棘上肌，那它位于我们的肩膀上面，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肩膀往外边举高的这个动作。那第三条是我们的棘下肌，那第四条是我们的小圆肌。那其实呢，这四条的肌肉跟肌腱呢，都有机会在运动的过程中损伤或者是受伤，甚至破裂断裂。那但是这四条里面，它还是有比较容易受伤跟比较不容易受伤的区别。所以其实最容易受伤的肌腱大概是这一条棘上肌。那它在受伤的情况下面也会带来比较大的困扰，所以其实今天在讨论的过程中，主要比较多在讲的应该都是棘上肌的肌腱损伤。
1: 是在棘上肌肌腱损伤是我们比较常见，受伤的患者来就医的一个情况喽。是。那在这样子造成这样我们的肩旋转肌它受伤，大概会有哪些原因会造成呢？
0: OK，在旋转肌的肌腱损伤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外力造成的。那外力指的是什么呢？假设说我们像棒球有一些投球的动作，或者像是我们在打羽毛球、打网球有一些挥拍动作，或者是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肩膀也会需要有一个用力的划水的动作。那当这些动作你如果没有做好暖身，或者是你的运动强度超过于你的身体的负荷，那肌腱它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受伤，甚至到断裂的情形，所以往往它都是会在你的运动的过程中，或者是说你今天忽然心血来潮去大扫除搬的重物，那用力一下，哇，我肩膀好痛哦，那常常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根据研究，其实在年纪超过70岁以上。其实肩膀的这些肌腱旁边的血流供应啊，还有它肌腱的健康度都会大幅的下降。所以如果说平常没有好好的去保养它，或者没有运动的习惯，那其实在70岁以上的长者，他有机会在可能生活到一半，他自己就啪就断掉了。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1: 听起来好可怕哦！但是会不会有事？可能我们搬的重物，然后造成长久以来的累积，所以才有可能这肌腱断掉的等等原因。
0: 有可能哦，对，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搬重物，或者是我们今天拿东西的姿势一直都不对的话，那造成肌腱的长期性的负担，那肌腱它会肿胀，那肌腱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撕裂伤，甚至肌腱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钙化，那都会让你的肌腱的强度、韧性、柔软度受到影响。那今天只要一个不小心，可能又拿了更重的东西，负担又再更大一点，那它就造成受伤了。所以的确有可能是因为累积而来的，
1: 是。那肩旋转肌这边部分的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它会跟五十肩一样吗？就是可能抬不起来啊，或者是就是感觉痛，但是就是不知道哪里痛。
0: OK，那其实，在肩旋转肌肌腱的受伤的病患身上啊，其实大概有一半以上来门诊的时候，都会说：“哦，医生啊，我这是五十肩啊，我肩膀抬不起来。”但是其实这两个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如果是肩旋转肌的肌腱受伤的话，它只会有在特定的角度。

0: 跟特定的动作造成他的不舒服。那但是午时间就不是了，午时间的话，它是在肩膀不管动哪个方向，我都觉得不舒服。
1: 哦
0: ，OK，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个差异。
1: 是，
0: 那因为肩旋转肌的肌腱总共有四条，所以四条的动作有点不一样。那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就会透过一些理学检查去区分，

0: 酱啊，他要炒菜啊，通常好像都不会痛。但是当他要举起来，像他要晒衣服，他要拿柜子上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哦，好痛哦，我举不上去。所以基本上他的症状大概会是这样子。
1: 所以他会是在特定的角度才开始感受到不舒服，所以这样感觉是，哎，不会影响生活太多的话，就会不用急着看医师吧，我其他我再站高一点，我就可以解决，等等，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患者啊，医师？
0: 其实蛮多这样子的患者的，对，但是这样造成的后果，往往就是原本肌腱可能只是小的撕裂伤。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它没有处理好，那它也没有修复得很好，那慢慢的这个撕裂伤就变大了，或者一发不可收拾变断裂。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哦，我现在举起来会痛，好，我搬椅子我就去拿，那我痛就会给它痛，那痛久了它有可能就变五十肩，所谓次发性的五十肩，或者是问题又更多，在肌腱或其他的肌肉的疼痛，所以其实。有疼痛的时候，还是及早的去找医师处理会比较快。对，
1: 真的，我们身边都会有几位比较 TK 的朋友们，要小心一点。那想问说，在我们的肩旋转肌它的一个病程当中，它的严重的一个分级，大概会有哪些，让大家了解一下？
0: OK，肩旋转肌的肌腱呢，它的受伤大概我会区分为四级。OK。那四级的话，第一级大概就是旋转肌肌腱的病变，或者是有些人会说肌腱炎，或者是肌腱受伤。那在那种情况下面的话，肌腱它只是稍微的肿起来而已，它并没有说有明显的说有裂痕啊，或者是断裂的情形。那的确在这一个时期的时候，它可能可以透过休息，或者是给予一些止痛药去度过这个时间，它慢慢的就会恢复。那人本来就有自己修复的能力。所以，如果只是这一个情况的话，通常来讲的话，它是有机会自己好的。但是呢，它有可能会演变到更严重的情形。那更严重的下一级，大概是所谓我们叫做部分撕裂伤。那第三级叫做全程撕裂伤。那这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什么叫部分？什么叫全程？我通常会这样子比喻：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拔河比赛。OK，那拔河的那一条绳子通常是麻绳。麻绳的话，它是有很多细小的麻绳去把它捆在一起的，可以想象吗？OK，那部分撕裂伤的状况就是这条麻绳，它在拉扯的过程中，里面的这些细小麻绳断了几根。OK，那断了几根，这根麻绳还在，但是这根麻绳它的强度会变弱，我可能再更用力，它就会开始断更多根，甚至到最后会断掉。OK，那。部分撕裂伤就是里面的这个麻绳带断了，可能几根而已，它并没有到一个很大的破洞。但是全程撕裂伤的意思就是这条麻绳它断了比较多根，它的这个断的状况啊，已经让这条麻绳粗粗的麻绳产生一个洞，从上面到下面是穿透的，所以就代表说这个全程撕裂伤它让这条麻绳或者是我们这个肌腱已经受伤的蛮厉害了，它可能在。用力一下，它就真的就断了。那第四级的话，很简单，就是断掉了。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可以区分为这四级。对，
1: 在这些过程当中呢，这四级从开始肿胀一点点，部分的撕裂，全程撕裂，以及最后可能因为很用力的运动呢，它造成断裂的话，最担心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我们可以怎么来求？

0: 一呢？
1: OK，那刚刚说到就是基建他的受伤有四级，那的确在最轻微那一级，你可以先观察看看。假设这个疼痛呢还在你可以忍受的范围内，那关节活动的角度也没有到很明显的受限，晚上睡觉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痛醒。那可能我休息一阵子不动它，它就不会痛。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大概可以遵照一般的运动伤害原则做好保护，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冰敷的方式。然后适度的休息，看看他的状况会不会比较好转。但是呢，如果说这样子的做法下去，你可能3天到1个礼拜的时间，疼痛一点减缓都没有，或是甚至他越来越痛了，那就是最好可以到我们的医院给复健科或者是骨科相关的科别去做一些鉴别诊断，去看看有没有问题。那如果到了所谓的部分撕裂伤或者是全程撕裂伤的话，那大概很难在家里面自己好。一般来讲的话，还是会建议可以接受一些复健治疗，甚至到所谓的注射的治疗。
0: 是，所以呢，其实呢，只要真的很不舒服，我们还是到门诊跟来医师来做一个讨论。那想要问说呢，其实，在我们的受伤之后的一个复健呢，是很重要的。刚刚呢，我也在跟林主任讨论说，最近家里的长辈手摔断了，但是已经过了2个月了，都不敢动。那这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请我们的复健师来做介入，来让我们受伤后的一个复健来更完整呢？
1: OK，在肩旋转肌的肌腱受伤后，其实复健它有一定的重要性，是因为肩膀的肌腱来说的话，本身肌腱的血流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它自己修复的能力就会比较差。尤其又是有些人，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他可能觉得还好，没什么事，拖了半年、一年才来看医生。那当你这个受伤已经变成是慢性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很有趣。他会觉得，哎，这件事情你都已经拖半年、一年了，其实不严重，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命，所以他就不会修复了，他就会变成跟他和平共存的概念。但是你也不能跟他和平共存，因为很痛、很不舒服，所以这时候就会需要一些复健的介入。那通常在复健上面呢，我们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判断这个受伤是不是可以复健。或者是这个受伤，我应该要把病人转到骨科去做手术的修补，因为比较严重的全程撕裂伤以及断裂，在年轻的病人族群的话，其实是需要去做手术修补的，并不是透过复健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先透过超音波，甚至比较严重的透过核磁共振，去看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需要到外科介入。那当我们确定这件事情应该不需要外科介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复健的方式处理。那当然，现在健保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超音波的治疗，或者是一些镭射治疗、热疗、干扰波电疗等等的，去让我们的疼痛缓解，去让我们的肌腱修复。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物理治疗师的一些徒手治疗，去让我们的关节活动上面的机制回到比较正常的范围内。减少这个肌腱又因为不正确的动作或拉扯而造成进一步的受伤。那除了这些比较保守的治疗方式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治疗方式。那以目前来讲，就以肌腱的撕裂伤，其实积极的处理方式大部分是做所谓的增生治疗。
0: 增生
1: 增
0: 资料
1: 生治疗
0: 是，
1: 是增是增加的增，生是生长的生。简单来讲，顾名思义就是增加这个受伤的组织的生长。OK，那刚刚提到就是慢性组织，它其实会有一段时间它是没有办法自己修复的，所以我们可以打一些药剂进去这个受伤的地方，那去促进它的修复。那其实它最主要的原理还是在于我们打药物进去，去诱发一个急性的发炎反应，也就是说我们把慢性的状况转为急性。那身体会觉得说，哎，这是急性的问题，我应该要去处理它，它自然而然就会去重启这个修复的过程。所以其实增生治疗它是在重启修复。那增生治疗的部分，我们通常来讲会使用一些药剂，包含了像是高浓度的葡萄糖水啊、自体血小板血浆，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PRP，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羊膜、冬猫膜的生长因子，甚至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像是 肌腱修补的玻尿酸等等。那在不同的

0: 病人去选择适合的药剂，那去带给他们修复得更完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在从保守治疗到积极治疗当中呢，这一系列呢也都可以跟你们的主治医师来做一个好好的讨论。那如何呢，来预防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肩旋转肌受伤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运动或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教导、卫教一下。
1: OK，那在肩旋转肌的肌腱受伤，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最主要还是因为可能运动伤害、搬重物，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不恰当的姿势，所以其实我们要避免这个肩旋转肌肌腱的受伤，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运动的前后，其实暖身跟收操都很重要。那我们要有足够的暖身，我们要有适当的收操，我们才可以去保护我们的肩膀，甚至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不会造成伤害。那所以运动的暖身很重要。那我们以往的观念都觉得，诶，暖身就是拉拉筋啊，我们做一下伸展啊，拉筋很痛啊，拉筋好像也没什么用啊。但是其实在目前的运动医学的概念上面啊，暖身其实并不是拉筋而已哦。那暖身的话，通常来讲，我的建议是所谓的动态伸展。那动态伸展以及动态暖身的概念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你把你等一下要做的事情，把它简单化，然后让你的身体动起来。举例来说的话，现在其实大家很流行像超慢跑，或者是像路跑、马拉松等等的。那其实你在跑步之前，你可以做一些像是抬脚动作，或者是原地开合跳，或者是原地的小慢跑，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些像是跨步走，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脚步的练习。那等于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从静态转移到动态的概念。那透过这样子的转移，我们的肌肉会慢慢的被活化起来。那我们会身体从原本静态的状况，而到了准备可以运动的状况。那这个才叫做暖身，我们可以用透过这样的状况去减少所谓的受伤的风险。再举一个例来讲，那目前因为羽球可能是大家很盛行的，因为我们拿了金牌嘛，对不对？那打羽球之前要怎么暖身呢？我们可以跑跑脚步、米字步啊，或者是来回跑，因为羽球很多前后场的移动，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球友拉拉长球、推推平球。先打一些比较舒服的这种来回，而不是一上场就要跟人家输赢。对，所以其实动态暖身很重要。那至于刚刚说的伸展，通常来讲的话，我会建议在运动之后去做，因为运动之后呢，我们肌肉会疲劳，我们肌肉会有一些紧绷的问题。那我们在做运动之后的伸展，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减少这些肌肉的疼痛，以及有效的去减少这些疲劳。甚至我们可以减少一些迟发性的肌肉酸痛，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因为那时候肌肉已经热起来了，那我们在伸展的时候会更容易去伸展。所以其实运动的暖身跟伸展其实是预防运动伤害或者是肌腱受伤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时间上也很重要，其实运动的暖身通常的建议是至少要10到15分钟。所以大部分人他拉拉筋、动动手腕就上去打
0: 五
1: 了，
0: 分钟就想要
1: 可
0: 赶
1: 能
0: 快
1: 三十
0: 冲
1: 秒都
0: 了，
1: 不到。
0: 对。
1: 对，所以这部分的话，大概在暖身这一块是预防肌腱受伤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要去预防这个肌腱的受伤，其实很重要的是肌肉，我们可以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大块的肌肉。刚刚提到的旋转肌其实都是在肩关节里面的小条的肌肉。那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微调，也就是我今天在大鲁阁玩投球比赛，我要可以投中一号、二号、三号，我要投中哪一个？我是透过这个微调，我才可以投得很准。但是我如果今天在投球的时候，我要投得很快，其实我还是要透过大块的肌肉，像是我们的斜方肌啊、三角肌、肱二头、肱三头。所以当我们外面的这些大块的肌肉，有些人会把它叫做是外旋转肌。把这些大块的肌肉练强壮，其实里面的小肌肉它就不会负担这么大。那刚刚提到的举手的过程，其实也不是只有肌上肌在负责这一段，其实我们的三角肌跟我们的斜方肌也都有负责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当你外面的肌肉练强壮的时候，里面的旋转肌的受伤的机会就会减少。那第三个预防的事情，其实就是也是一样，我们要做运动。刚有提到一件事情是。 七十岁以后，这个肌腱有可能会自己断掉。但是
0: 对。
1: 当你有运动的习惯，其实你的肌腱它会比较健康，然后它也比较不会这么的脆，这么的容易受伤。所以有运动的习惯，不管是什么运动都好，其实都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0: 是在这几个大方向呢，来给观众朋友来依循。尤其呢，现在如果我们假日没事的话，可能会出去运动啊，去那个游乐设施、游乐场丢丢棒球。在这之前，请热身一下那个肩膀吼，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不要想说，哎，我来丢个那个速度很快的球，就啊，隔天就要看医生了。那在这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方式来教导一下大家来做热身？
1: OK，那热身的方式其实就是假设像刚刚说的丢棒球好了，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我们不要一刚开始就两个人站这么远，我们可以先近一点的对传球，对，然后我们再把慢慢的把距离拉开。那你在拉开的时候，你投球啊以及传球的动作就会越来越大，那你暖身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其实暖身并不是有一个我要怎么去做。而是我今天要做怎么样子的运动，它会有一个特定这个运动的暖身，所以其实是配合你的运动而去设计你的暖身的方式。
0: 是，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各项运动当中呢，一开始就不用这么激烈，跑步呢不用一次太快，就先慢慢的。棒球呢也是先短从短距离，就像主任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先暖身开始，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最后呢，也要请我们的林主任来跟观众朋友说，针对我们的肩膀的疾病上面的一些卫教的内容。
1: OK，那今天针对肩膀的旋转肌的肌腱做了一些介绍。那其实肩膀是一个很复杂的构造，那它除了旋转肌的肌腱以外，那它还有所谓的关节唇，还有关节囊，它还有附近有很多的肌肉、骨骼，甚至有一些小关节。所以其实遇到肩膀的疼痛的情况下面，我的建议是，的确在刚开始不严重的情况下面，你可以先观察看看。但是如果说这个疼痛已经困扰你一个礼拜了，或者是更久的时间，那其实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越早的诊断，它可以减少你去代偿它，以及减少一些更多的问题产生。那我们有良好的诊断、良好的治疗，那你就会很快的回到正常的运动的形态、正常的身体。
0: 那我也最后想要问一下我们的林主任说，哎，当我们受伤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先挂复健科好呢，还是找骨科医师好？我们该怎么来分辨，来让我们依循一下？
1: OK，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假设你今天这个受伤，你是可能高处坠落，或者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碰撞，你怀疑你的骨头有可能会有裂痕，或者是你怀疑你骨折了，那这种情况下面，我的建议就是找骨科。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并不是这样的状况，你可能都还能动，只是觉得不舒服。那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我有去撞到，或者是跌倒，或者是造成骨头有可能裂痕。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是找复健科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那其实复健科跟骨科，是一个相辅相成。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疾病也需要骨科的帮忙，那骨科有很多的疾病也会转介来我们这边做复健。那复健科跟骨科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超音波这个机器。那我们可以透过超音波去看看肌肉、骨骼、关节、肌腱、韧带、神经有没有受伤。所以其实透过超音波以及再配合 X 光片的一些证据，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处理这些运动伤害的问题。
0: 了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林主任来带来有这么多有关骨科以及复健相关的一些讯息。今天非常谢谢主任，
1: 谢
0: 谢谢。
1: 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1: 拜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黄鳝老祖师尊， 中华三祖，以及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五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参加九九天法会啊，端详三界万灵，天主帝王圣灵，要中华民族万世宗亲圣灵，咱的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祖灵，咱各位的个人累劫万亲借助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顶节呢？讲解到宏愿尊天的天机啊，哈南天圣门入逆行，天主帝王主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说南天是咱光明天。

光明的世界。任何人都有光明的世界，若是咱也知影，咱33天，哈、啊、天主，哈、啊、咱只帝王，拢是33天，才所画出来的圣灵的事啊，咱不难找到家己的本性，即是混元啊。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咱的人的本性。拢是叫做混元，所以混元不是人，伊是一个法，伊是一个法。啊，老师伊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用这混元这两字咧，伫启示大众，无论人神啊，啊，法界一切众生、三界万灵、众等，若是看到混元伊这两字的时，应该拢按觉着。尊天爱尊天呐、啊，光明之天，好、哦、啊！那么光明之天，即是咱每个人顶手上的无上的光明。咱看了千手啊，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时，咱面顶后尾有11佛，后尾有5佛，后尾有3赞自己去，迄表示无限光明的天呐、啊。无限光明的法啊！所以各位啊，咱啊了解以后咧，哦，咱的本性、咱的灵魂、咱的灵魂这生命，该是为混元。咱继续过来看哈，今后诸众善知识啊，日常天德经一贯，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道西行，今日以后，咱早起起来，好，咱尽量找时间，好，固定一个时间，天地经上到煞上慢呢，45分就完完啦。咱上这部经呢，咱就仰仗，好，玉皇大帝，好，几个仙师一直比，好，咱将这部经一讲就回向好祖先。因为咱祖先每个人的灵性嘛是光明天，只是咱一个人的思想思维消极，造成呢，哈，咱的灵魂意识怎啊沉落去？啊，沉落呢，沉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迄个黑暗的世界，唔是光明的世界。所以黑暗的世界啊，是咱痛苦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就是那天公的世界，来来去去无代志。那地界的世界呢，寸步难行，来来去去全代志呢。哦，所以咱了解到经中的内涵的时，咱就会使时时念这个《经上天德经》，回向和咱的历代祖先，历代祖先的灵性、觉性、清净性。一切三阳开泰，三阳呢，好拢启发出来时啊，咱的祖先灵根普照满世间，灵根普照，咱行行顺顺啊。所以《天德经》，咱也会晓依法修习的时，咱的祖先照常会得到无上的妙法，啊，自然呢，就行行顺顺，就会顺治啊啦。咱有的人敢那赞呢？你乡下遐叫祖先老祖讲啊，阿公阿妈啊，你啊斗宝贝的囡仔斗读册，啊这囡仔吼，啊这孙的英语袂晓，你废话嘛？阿公阿妈英语都袂晓，你阁叫伊教囡仔读英语，迄都无道理啊，是不是？哦，真侪人啊，祖先面头前，哎呀，我这吼、哦，这生理就足大生理吼、哦，啊你得个斗宝贝遐摕会着的，估计一个会好势些，嗯。阿公都冇读过这条都工程呀，啊阿公阿妈阿祖阿太，伊也袂晓电脑啊，啊阿祖阿太伊也冇做过生意啊，你叫我保庇你者，嗯对呀，咱就着在祖先，甲咱顾，好顾周围啊，有这孤魂幽灵完成借助，好甲咱障碍的事，好咱会当互咱，好会当发挥咱的智慧出来。啊，安尼来咧，好，你来拜祖先，祖先叫我

0: 感应。你爱我叫做什么生意？你先去搞消息。我你讲做官啦，伊身躯边拢有真侪护法神。啊，做大官身躯一大阵，啊，做总统的呢，身躯都百外个在顾。一般人你要我会感觉简单，哈、啊，无遐简单呢。何况做灵魂世界者呢？要挖到一个总统，挖到一个部长、院长，哈、啊，这官员的身躯是无简单呢。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所以在座呢，咱若做官的官员、当修地主，或者咱电视中间有做官官员的地主啊，哈，信众大众等，恁爱珍惜恁的官位，爱珍惜恁的工作，因为真无简单呢。上天无论大官、小官、小粒官、大粒官呢，拢有护法天良、护法给恁顾着的。因为你爱服务大众，那是省的官员呢，你就服务2300万人。所以各位啊，真正做官不要珍惜家己，不要爱惜，不要爱惜祖德所留落来，不要爱惜祖公啊，修行修习欠长内道，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想好事。所得到上天天良护法，派这就护法，顾咱的行行顺顺，无论大粒官小粒官呢，拢是爱顾。结果咱有诶贪污贪未了，想尽办法咧，要共恐吓，想尽办法咧，要共刁难，何人提前来？你怎么不提前来？好、哦，提前来，好、哦，提早来。啊，这爱偌济，许个咱嘛唔知。哦，卖讲，怎么不提前来？哦，咱所以和世间社会人这方面的真怨叹，然后这人怨叹，你得就失了啦，赚了钱，失了德，恁子孙啊替你行乱搞。哦，所以咱做官啦，后边幸福边前后的出入的行，乱这何患呢？所以啊，奉劝全国同胞，咱来做官呢。一旦好好啊咧，来为民服务，咱卖讲，还讲刁难，将善之恶，卖甲动掉，卖做恶，卖好做恶业。那么安尼来咧，你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所以咱爱了解，好，咱老家家孙孙有做官咧，咱那个提醒，好，一定要尽力为百姓服务，即是菩萨的化身，即是四大天王的化身，也是咱33天王其中32天天王的化身啊啦。那么咱这好的机会，咱唔做，王爷唔做，要去做一个凡夫造准，实在真可惜，真可惜啊！啊，所以各位啊，咱这座要拜座。定定咧，咱自己咧一定家己爱念经文，吼、哦，祖先，祖先咧，因才会得到累积来所藏落一大智慧，然后开发一个智慧，才会当好祖，才会子子孙孙咧会当有智慧，度一切苦厄啊！那无愚痴愚痴呀，哈！啊，咱奉劝大家咧，哈。咱来今后注重善知识啊，日常每一天来上天德经一卷，好回向祖先，你要回向祖先啊，神明啊回向。

0: 飞鸿祖先，仰仗玉帝，遐度西行，南天则转至西天国，就是爱护天公、玉皇大帝会度咱，互咱的所有的祖先呢，会当四维的光明、三业的光明，然后会转对西方去。西方是一个希望的世界，极乐世界是咱希望的世界啊。好，咱继续看经文。若有形象诸神仙啊，日上天德经一观，两天天王护念你，好福慧增长，事业顺。若是有做生意的人，形象注意神仙大德。咱每一天上一部天德经，哈，两天天王护念你，两天护法啊，三十三天王会护念保护你。念呢，就是头壳内时时有某某人的存在。啊，我就学习几个神书开始啊，咱脑海内啊时时咱来念众生。啊，早一站呢，啊，我养成一个习惯呢，是啊，咱时时来念众生，念众生，更念众生大众呢，啊，就起来，老师，你有啥代志哦？无啊，那啥，我无找你，无你啊，我还没梦到你。啊，歹势，我想到你安尼尔，我想到你，啊，你就做眠梦哦。哎呀，那安尼，哦，可见呢，哎，咱大家感情袂歹，感情袂歹，但是人去啊念着想着咧，吼、哦，足济有啥物在意，特别到位啊，吼、哦，甲你想着，甲你提醒，吼、哦，甲你提醒。啊，提示呢，恁若有当念着按老师呢，因为老师会讲话，会食饭，会抗疲，晒七八只，所以安拢会，哈，恁那就感觉较，感觉较亲切。啊，那么你若想着时，做梦着时啊，故意，你暗时梦着，二时啊，你若时间呢，你就起来是起来拜老祖，起来拜佛祖，请老祖帮忙我施福加持，你们一定找着我。啊，找着我，这是老祖借我的形体去恁的梦中之意尔，嘿，所以唔是我去恁兜，啊，这道理，啊，恁呐，就是提起哦，今日去拜老祖啦，啊，老祖，甲你消灾解厄，互你智慧，互你力量，互你信心嘛，这道理，哈，啊，咱若做生意的人，咱在时咧，咱起来。学天地经，咱很好好啊！哈，咱就真虔诚上一遍，咱回向和你的天龙护法，回向和你的两天天龙，甲你的祖先啊，甲你也好，甲你做成你的亲朋好友，互伊拢一旦平安顺遂，哈啊，发挥增长事业顺啊！咱做事业的人一定爱有智慧。咱做事业人无智慧咧，咱达只得赚无钱。啊，咱即摆真济即种诶，好多伫签阿老啊，哈，香港跌啊，香港败咧，等等咧，是讲咱即毋是有智慧，碰运气，投机取巧，投机取卡，即拢毋是真好诶现象啊。所以各位是方是知识。好，咱要做生意，一定要有智慧。智慧从哪来？对经文之中会当得到智慧。咱来过来，阁继续看经文。若有家中不安平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哈，三三天王降家中啊，消灾解厄度一切啊。各位，咱家内真未平安的人，哈，咱呢每一天呢，咱早时起来，咱上。一部天德经，哈，三十三天的天王会降在咱家中。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

东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消灾解厄度一切，咱要消真济灾厄，啊，一定要度过一切。咱比如来看遮33天王，啊，比如讲啊，十六天宫指挥为天王，姓名光明王啊，圣德啊，遮天最光明，遍照消业虚空性啊，这是消业障的障，这就是消业障的障啊。咱若家里未平安啊，咱一直念。这个再起起来，念经了以后呢，咱就持这个哈、哦。那么持这个呢，一期间持这咱们，咱不如就将大家规个总量，哈、哦，总上去无经头壳要总上啊，后财有库，爱有地，后灰。好、哦，所以啊，咱家中若无平安的人，咱一记，咱。咱咧上妙法天地经，咱咧祈求咧33天王来降入咱家中，来甲咱祝福，甲咱斗保平安，互咱度一切，所以消灾解厄度一切啊！若有求处光明路啦，日上妙法天地经，天公赐福的光明，前途光明贵人座。然后咱一个人要考试，啊考试咧，光明求袂着。求个好势的人，要找到光明的路。啊，光明路嘛，无一定是考试。咱要找事业、找头路、找未头路、未好势的人。咱每一工啊，咱爱即个来读即个天德经。哈啊，日上妙法天德经啊，天公赐福定光明啊，前途光明贵人座。咱啊上一部天德经，哈、啊，咱爱有诚心。天公玉皇大帝33天天王啊，降家中呢，来赐予咱福，予咱得到光明，赐福得光明。好、啊，然后呢，好、啊、前途光明啊，贵人座。咱一旦得到光明以后呢，嘛爱有贵人啊。真侪人得到光明无贵人，真侪人考试考了呢，工课分配配袂着。我一个算这辈小弟。啊！伊较早呢，即个叫做30-40多年前，啊，40年啊，伊考参加普考，普考考掉啊，哈，大家拢分配分了了，干了伊无分配，你看迄有够冤枉，人分配了了，干了伊无分配讲，啊，干了想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嘿，可能迄阵无上天德经的法，哈哈哈。哎、啊，天德经今年7月初9才写嘞，啊，尾啊嘞，才去迄个地政署嘞，先做临时职员啊，看病，搁看升起来。咱呐念经的较早，咱不要念经，因为佛法、妙法、道法，哈、啊，传落是这几年、十多年来才较兴盛。过去根本要得着一个妙法都真困难。那么今日呢，各位有机会。听了这部经，咱爱珍惜，爱珍惜啊！咱把这部天德经看作咱生命的全部的时啊，你会感觉嗯，哇，人生充满着希望，人生充满着光明，甲充满着自在啊！好、哦，所以咱们求光明路，咱们考试的时，咱要上这部天德经，回向我祖先，回向好咱的法界众生。那若有病痛，哈、啊，病魔定自身呐，哈、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天龙闻声救道理啊，百业消毒病离心。咱最近常常啊，老师啊，我身体歹，从三分骨拢病，哈、啊，较早无传天德经，互咱上诶，哈、啊，那么自己咧，哈、啊，挨挨杂杂，那么。

现在开始，咱若身体无好，咱免怀疑。你照老师伊甲你讲诶，甲你讲，你只一直去上，每一工读《天地经》，一工无应验，两工无应验，三工无应验，四工嘛有至少一直看感应。那么得一个法，要度一切苦厄，咱爱有信心，爱有耐心。若是无信心、无耐心诶时啊，咱敢若想要得到啥，根本就无可能诶代志啊！各位同修，各位上帝先，恁对任何一个法啊，恁免去怀疑。若是会当伫虚空天界，吼、哦，即世界上天的世界，会当传一部妙法的时，那么已经甲各位讲，提醒各位，吼、哦，各位爱有迄个智慧，难依法不依人。若是有一天老师一修无成道。啊！恁拢伊大家了，系、啊、老师传一部经，伊阁无成道，安尼是老师传一部经错去啊，传的无错，思维有错，思维有错，思维无依法去做，无依法去行，去用日常生活之中，当然无感应。那么老师伊也无成道的时啊，啊，那么你就甲看到啊，伊也无成道，烧出来无下立柱。哎，安尼是啊，啊，那这里呢，这老师学了无好，这部经袂使，想讲袂使。啊，这部经呢，就是甲咱提醒咱的路，咱依法去行去行。啊，咱达到光明世界，咱就无问题嘛。所以咱真侪人，好去佛寺嘛，好道场嘛，好哦，专干嘿啦，等下伊袂当死，好伊死会紧来，好来烧烧烧，看内底有龟裂，那有人冒一个嘛，转来。阿伯就先修行，就安了开始的修行正果，无可能啊！哦，所以咱大家爱家己实修。恁阿妈目睭金箍箍，等你看我老师阿伯修下礼数无？嘿，你免惊，哈哈，你免惊。哎，啊，老师伊若惊我无下礼数的时啊，哈，家己走去土地上啊，给他抬起来，那么就无下礼数的烦恼去看，事实上。法就是下立柱啊，法就是舍利子啊，法就是智慧啊，下立柱就是好多智慧啊，智慧就是舍利子啊。各位同修啊，咱了解一切法，咱就袂一切法甲咱去烦恼，甲咱拔掉，互咱颠倒梦想，互咱我都看得到心安，我都得到自在。这是咱每个人应该了解。今日老师传法的宗旨，传法的目标啊，希望各位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会成就，依人修行，咱有当时啊未成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念祖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救贤之祖，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个人完清祭祖，及国家的地基主，现在请大家，咱来合掌，咱来恭敬这个战旗。一名日月最亮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咱直接继续过来讲讲解《易经》心法。顶节呢，讲到孔子自行先书的开始，就讲易字为书啊，《易经》的为书，哈、啊，《易字为书》，传诸上古，上古，什么上古呢？三皇五帝有啊，哈、啊，伏羲是开始才画八卦，开始画八卦来表示讲世间的天地种种这的分别，哈、啊，过来开始呢，咱过来念以下的文。好，初具规模，后人后至圣人呐、啊，哈、啊，小说推演，这卦几笔，啊，烈爻，烈爻也名，动物三代各有颜色，分为连山、归藏、乾坤之一，文王重家传书，风雨文章。变异占地，作为经典，周公小字，啊，上典论义，博采微言，传为至极至高，是今传之一个。自性先师刚刚开始，哈、啊，开始讲嘞，上古这里一个。你对上古都传来，本来一，已经一了，无所将来，无所将去，嘛无过去，嘛无现在，嘛无未来。一本来就大宇宙虚空之间，根据咱人类啊，对咱中国国土嘞，这个科技学家嘞，对人类啊，这个推演起来。说上古物时时阵啊，都180,000,000以前都有人啊，180,000,000都以前有人啊。啊，来到咱五帝，好五帝一时代啊，大约是6,000年。到伏羲，好五帝伏羲啊，好这五帝一时啊，好这伫伏羲时代啊。哎，只河道绿树嘞，下只河嘞出一道，才看到，才悟到。好，那么易经嘞，我哇，易经才几千年，不是几千年，易在世间，在宇宙虚空嘅，是无量千万亿年以来就本来就有存在啊。所以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权利，不是某一个人发明的，而是发觉的，发觉天意实现啦。所以发觉就这妙法。所以传诸上古啊，一直为师传诸上古，伏羲是开始画这八卦，伏羲画这八卦。啊，初期规模当时啊，啊，这里、个、已经有这个文字，伏羲会将这个八
八百六十四卦，吼、哦，这个成这数啊，已经有一个规模起来，将世间所有万物万象呢，拢用易经呢，这卦爻阴阳啊，啊，把它已经拢有一个规模起来，可惜无传到即摆来，无传留落来，甲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样。孝子圣人啊，以后的圣人啊，孝顺推演，以后的圣人啊，他才依照福气所为的这八卦呢，来推演，那像做那甲骨文、甲骨文同款，迄位是甲骨文的，咱就爱用推啊，看推哦，这什么意思？看推演，可见咱人的人类啊，唔知几千、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啊。无法度去估计，无法度去算，无法度去推啊！好、哦，这卦几笔啊？所以福气啊，从这八百六十四卦、先天卦啦，已经一笔了。你熬夜明啊，一熬嘛是真正清楚就对。哈、哦，动物三代物就是顺，爻穿是顺，到东来嘞，哈、哦、下上周来嘞，哈、哦、下上周啊。好，刚刚九代调来啊，好三代嘞，各有恩师，一代啦，各有这里、个、啊恩化，将这将一啊进一步来探讨。所以咱的圣贤呐，古早圣贤呐，分为连山甲归宗连山。

连三个亿，好，甲几重亿，好，这是个商条，个周条，商周啊，好，迄阵个时啊，哦，夏啊，是哩吼，夏商

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到过来有规宗的叶，吼、哦，香香条嘞，吼、哦，都有规宗叶叶，叶起点无相是无相像。现在咱社会上啊，真侪人要认为讲，连山规宗的叶啊，吼、哦、是天机秘诀，会当予咱成多成佛的。那么以下以下咧，咱会详细来听孔子至诚先师甲咱开始。好，文王仲家过来就文王周易，文王，好，周文王啊，好，文王咧，仲家该详详细细来甲说明，甲解说。弘毅文章，然后呢，则制作成文章，哈、啊，写作册出来的，编辑占占的编，哈、啊，这占卦的方式啦、啊。较早呢，咱那些伏羲时代啦，迄阵的好多竹骨，就是用骨壳来烧，伫火内底烧烧烧，我编的壳，骨壳编出来是啥物形的，再来判断伊的吉凶就对。啊，判断的吉凶啊，国家战略到最后来呢，文王呢，伊就将这个占卦的卜卦的方式啊，啊，就写作一个以后呢，咱就真详细嘞，哈、啊，会来慢慢来甲讲讲，诶，卦的卜法，哈、啊，占卦的例出作一个，哈、啊，我伫咱呢，已经我先就是已经新法班，已经大学，已经新法班呢。一二三是四届的学员啊，哈，清华啦的名，社会人数学员啊。这中间呢，我讲这个周易啊，哈，个易经啊，哈，你咧，基础一个做一个，属龙、工商、家庭种种啦，修行嘛好，病嘛好，哈，占足一个，做一个印证。那么这个连山归宗为何袂当留来呢？必定有一个原因。袂当留落来的，就是讲经不起，吼、哦，这个是印证。所以上古时代呢，这个叫做文化，吼、哦，文化学习呢，无讲真正发达的时代，对这个卦的印证时间呐、啊，吼、哦，往往呢，拢无讲真正理想。那像咱即摆科学时代，吼、哦，科学时代呢，这个。发明的物件呢，经过各种各种的方式去印证，一直推翻、推翻、搁印证、搁考证，一直推翻、推翻到即摆来呢。那像电啊，或者半导体、半导体，同款。啊，开始唔嘛咧，啊，我试验 test， 试验、试验 test， 啊，然后一个中心呢来下定论、下假设、假设证明、假设证明到即摆来。哦、太空船在飞，太空船飞上太空，好、哦、飞机，你太空飞经过偌济困苦嘞，啊，经过偌济这个啊、哦、研究嘞，啊，再我就提太空在飞，同款意思。若是讲无法度太空飞嘞，半路就上来嘞，这个法都未使，啊，改掉呀，啊，改掉，重新搁设计。那么咱易经嘛是同款，法嘛是同款。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啊，住世在世间的时啊，好、哦、在世间时，伊就甲地主讲讲，法啊，经不起实验的实验过去做的法呢，就是假法，经不起实验，啊过去做，去证明的法，就是假。

会发，所以无可能留伫世间。那么会留落，拢从天意留落；未当留落，嘛从天意未当留落。只要对世间对以后的人啊，要应用咧，无符合实际的，无符合实际咧，啊，都未当留落。那符合实际，就当留落。但是咱周国周易。北南，好、哦，啊，这个连山，好、哦，贵州，好、哦，这个周易，周公爷，咱地球啊，地球的气呢，对安那北安那来，对中来。对指南针，指南针呢，就是咱的地球对中央的南北是对中破坏，这是周易。那么连山归宗呢，一种地球啊，设定在这，好、哦，将地球设定在这呢，那么这就无合理咯，这就无合理啊。

0: 地球的石窟啊，地球的石窟嘞，都、就是对这下面向上平出哩，对地球正从南北日出哩，所以就一个叫做乾，啊，这是坤，啊，那么这是艮，啊，这是坤，艮坤，这个是后天。哈，这个是后天。那么经过呢，对这个地球的形态，对地球的形态呢，这个科学观呢，到这边来证明，到这边来呢，证明就讲就是正确。啊，连山归庄呢，都无符合着这个地球的法则，无符合地球呢，这是叫做磁性。磁性是叫做磁性的发展，所以连山归庄啊，伊才无法度全继续个留落来。那么现在现在咧，社会真侪人咧，哦，我得到真传连山归庄的哦，我这只连山归庄的这传的话是正确的，这爱达到真达到咱重新来个检讨。我只有会当讲孔子至圣先师啊所开始嘞，吼、哦，周易嘞，周文王时代嘞所开、所研究、所悟到的嘞，就对南而北，地球嘞对南而北是啥物？所以叫指北尊、指南尊、指南尖、指北尖，甲周易完全、完全嘞拢是相符。
1: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现在，那伫社会上听到讲，哦，我即摆要开课，开两三亿、几多亿咧，一届几十万咧，恁爱考虑，爱考虑。所以咱的佛法嘛是安尼，人经不起是咱去做诶，好，未当做，甲人讲我都做咧，拢毋是佛法，佛法。都是一当做诶，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啊，好对着地主啊，好为着请法的代志，请示佛陀啊，讲某某一个法门，安尼感觉人有神通力有啥，对无？啊，迄个都感觉真稀奇，请示佛陀咧开始，佛陀开始，我经得起实践，实践。一法，才是正法。那无咧，为假一法就对。那么咱一做一多嘛是安尼，一多嘛是安尼，一当实践符合科学的道理啊，就是正确。那么咱即摆易经诶，真侪人不学无术，啊，真侪众生咧啊毋捌，人家讲哦，我着信某某一个教门。信教门心灵的教育，我是100%赞成跟赞叹。但是对易经下面这个法呢，大宇宙的法呢，你甲后人呢，我感觉真无地位。我感觉你就是安尼呢，无开悟、无读、无术、不通、无术啦，安尼来都唔对去啊。我再来咱人，咱人这个身体，就讲啊，好一人。觉悟悟到嘞，开悟领悟到，咱人的身体嘛是哪是一个，叫做啊地球大宇宙虚空，咱的脑神呢？咱的神是男，是乾是天，脚尾是坤，乾坤对南二八，对南二八，所以咱人的先天呐、啊，都是对南二八去二八。放到心里来嘛，安尼就是运转，咱人就是安尼运转起来，安尼运转。好，咱人无可能讲什么连三种啊，连三亿嘞。咱对耳仔甲这倒耳甲正卡，咱摕咧洗，无可能个代志。恁爱了解，即、这个连三亿，连三就是讲哦，起点对耳仔就共款，偏一边。啊，贵重嘞，起点就对倒卡正卡，这倒卡正卡来嘞，咱人就行落就用安尼，迄都唔对去啊。好、哦，所以咱人嘞，地球都悠然唔自白，那么咱人嘛是悠然唔自白，对咱的卡位，两卡卡位嘞，接对咱的卡层门嘞，对两尊骨，两尊骨嘞，对阿妈骨，啊，就躺在脑神。老师呢，这气就安尼循环，安尼循环，呀，那个气就安尼循环，好，所以这点嘛，各位爱正确的认识，大家就易经，就是在跟你讲世间事，易，就是在跟你讲开始讲世间的万法，开始咱宇宙间呢万法，一切开始的。咱的世间的万行的万物，所以拢是呢对南而北。咱的飞机飞伫半空中呢，你嘛爱有这个指南针。哦，我这偏几度，直直行直条偏几度嘞，你时间到你就会到位。航海中的大船嘛是要有指南针。所以啦，伊连三归庄的亿啊，就骗去你一台船永远行袂到位，好、哦，永远伫外面伫流浪，永远袂平衡、袂平均、袂平等。所以连三归庄的亿啊，甲咱生活上诶，都无感觉真正符合，而且就完全无符合咱的生活，所以无符合着生活诶法则咧，会亿咧。都无适合伫世间来流传。

所以咱的易经啊，伫世间，即个叫做流弘扬啊，有伊的道理存在啊，有伊的道理存在。所以各位，咱要研究易经，是要研究一个真理，毋是研究伊的术。咱要讲教易经，嘛爱教一个真理，毋是教一个术。你若教一个术嘞，害死人！好，青梅看青梅，走路，安尼都唔对起啊！所以文王啊，重家传书，哈，弘毅文章，变易占理，哈，变一个卜卦的一个啦，叫为经典，哈，典籍都在，互咱伫生活的目标，那就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的时啊。发觉世事无常，人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这一直的轮回，生老病死的轮回，各种的苦。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完了，这个孔子讲的时代，讲的时代嘞，啊，就伫世间啊，弘扬这个妙法，弘扬妙法，所以释迦牟尼佛领悟着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是一年，弘扬八正道。那么八正道呢？啊，就是咱人我都生活的依据。好，那就一个考啊，咱若违背八正道的时啊，都无法度回转于家己的天定的世界。咱若违背八正道呢，咱都无法度。解脱，八条正确的路，所以啊，咱所以一切的妙法啊，拢爱会当留落，拢爱会当留落，这是真真正正，而且乎所有的人，我都有所依据，作为咱生活的准则。啊，这个来周公，小字周公啊，文王应该以后咧，周公咧，啊，伊就更加详详细细咧，更加解说《商定义》《论语》啊，详详细细将这个文王所解的易啊，伊就更加详细，更加论，那就咱的科学也共款，发明这物件嘛共款，上台先说发明的人咧。拢是真简单的法则尔，那么以后的人呢，就详详细细，搁甲演化，推演，照直直精密起来。那像咱个电视机，上台省的电视有黑白的，哦，足欢喜的，黑白的。民国54年是黑白的，就真欢喜啊。到以后来呢？过来个彩色的，彩色迄个大同公司的嘞，我都怎么做鱼眼啦？啊，但是迄色底无好嘞，简单是几个色、六七色差差的尔。后来嘞，我直直改革到嘞，即摆足水的色，啊，实实在在实际拢共款。那像现在啊，我再讲这易经的妙法嘞，在第四代弘扬，吼，大家了解过去的。资讯无发达的时啊，无发达的时啊，咱要看，就这个钢筋啊，就无简单。听到这显化妙法的正法无简单，必须要亲身的千里迢迢去听法师的钢筋，钢筋啊，一定提当用呢，一世人受用无穷，一世人做安就这就够啊。

0: 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但是现在人呢，因为这个电视、电子发达嘞，改革啊足发达嘞，吼、哦，所以当伫随时伫国人面头前，你开着电视时间到，早时5点半到6点半，你5点半开着一定有这个节目，你就感觉真简单嘞，都有看到啊。啊，上简单嘞，你是刷得到我这报销，没报销，那就我就空锅底啊，差不多的。八年前啊，好、哦，对，到八年前都拍唔起来，还准备学易经呢。啊，这种间呢，因为家庭囡仔关系啊，啊，细汉啊，无法多常常去拜佛啦。啊，到这种都拍唔起来。到顶日说这礼拜四啊，我西中关后里乡我的分寺啊，三宝寺的上易经大学的第四届的上课时啊，一种起来。听人讲个，起来说这三宝寺嘞，看了挂嘞，目屎煞要流出来，倒一下。我伊唔敢当个吹，足歹势，我有啥唔敢？啊，就是讲，伊嘞拢去学易经，一届几十万，足侪钱嘞，啊，足侪钱。结果啦，甲老师问一句，甲老师起冤家。好，啊，才发觉讲，当时啊，对我十来个年啊。才知影报过报销讲，老师袂爱伊钱诶呢，无计，认为无计值。过去所讲诶发挥呢，认为感觉无计值。甲跳去外口钱开啊，一心烦气躁，家己懊恼落去，倒来时啊，才发觉当时老师阿讲诶呢，伊拢无捡起来用，拢毋着去啊。才阁总倒来找老师，老师讲学好无？我向三宝寺上尾一年去，念对会着？我要认真学。认真研究圣贤的妙法，所以啊，往往有诶人对你师父牛逼的人啊，感觉看上无啥，拢未晓将师父诶法呢，啊捡起来使用，捡起来用日常生活，啊只要到有需要诶时啊，只要停停倒倒要当找咧，有当过半百去啊，好，完则乌阴要天来啊，煞了就要到位啊，哈，观察咧，刚要到门口来啊，啊，毋知要去倒去才好。哦，真多嘞，这真多，真多。

加这多，安尼的。好，老无这多的咧，啊，都上课了，最听听听说，哈、啊，老师啊，我这吼，我一数学的开偌济钱，数学的，我就无达到，我今日是师傅上一节课听才认真，才来上势。好、哦，我感觉足欢喜，我摕来用生活，我足好势。哦，所以上句有一句话，近料起神，就是安尼，即句话就是安尼来。所以孔子讲啊，迄、那个甲咱开始讲，周公啊，将文王诶卦咧，文王卦，吼、哦，然后再过来甲详详细细来甲分析，到最后就才有合着天干地支，十天干十二地支，加做一条表演无，即些叫做。六十甲子，甲入去即个易经卦内底，所以易经啊，毋是咱所讲的遐尔单纯尔，但是嘛无讲遐遐复杂。咱一般易经诶，干那着比如叫天会当人，啊，就是天会动人，啊，天会动人的卦啊。那么一般的文王的时啊，就将这个天，这个人后嘞，安尼来，然后嘞，九一十三，六二三，化解水，化解水。到周公来的时啊，伊搁较进一步，伊就甲分为，啊，天干。伊搭是空间，好，过来，我十天干，哈，

0: 变化搞错，搞错。才到文王来的时啊，伊就爱用十天，到九宫来啦，天干地支啊，都挂合了。那么这个文王的时，过了九宫以后，文王以前甲九宫以后咧，这个易经啊，又搁较详详细细，搁较推演落来。好，所以这法无定法，法无定法。我五到三么程度，什么境界的时啊，我是周，到什么程度？你若因缘时空的关系咧，就搁开始咧。如果恁讲着大宇宙时间咧，要有啥哦，有啥道理的啊，就搁开始搁个开始出来，搁个写成文章。这就是甲咱开始教导讲，咱每个人伫世间啊，无永远定伫安怎，无永远定伫什么境、什么阶段，无永远是安尼，无永远是变化的。有当时会定，有时会变。告诉我们，世间事就是安尼。好，所以，就讲啊，小智啊，吼，推演啊，相对论语，然后博采为然呐，从古圣先贤呐，就讲啦，伏羲啊，五帝五舜这妙法啊，伊甲采出来，伊各种的为然来，传为至教，变成教义，变成一教导众生的妙法，是经所传，经传之一啊。都是咱今日所传的这个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

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各位过来看过来文章哈。上古，好，上古无文字，好，上古无文字，好，制作文物干扰，好，因缘和合，福气难何多乐书，日后再挂上，好，是这文字之开始呀、啊，好，文字开始，孔子跟你开始啊，智性先师开始，可能上古拢无文字，无文章，他那是无文字嘛，上早嘞用白砂，我摕土完嘞，比如我今日做一工，我就摕成一碗，我今日做一工，一工嘞，我就夹一条砂嘞，夹一节，夹一节，夹一碗哦，一工，我慢咧做，我夹一工，后就搁夹一工。较早无文字就啥呢？啊，我故乡较早一个老菩萨啦，啊，你讲壮阔，啊，壮阔一等下咧，未捌字，啊，伊咧一个公啊，吼、哦，伊公啊，啊，老阿婆咧吼，我捌送啊，伊也是真正公啊，迄、那个叫做讲嘛智慧嘛无智慧啦，伊就吐完，咱一碗，我今日做完，甲放一碗，搁放公啊底。啊，有一工遐孙啊囝吼，啊看矿啊水都甲灌落啊，灌到一个，结果变一工大大工，一工做大工去啊。无文字的，吼、哦，就是安尼。那文字的记的即多即软软软，吼、哦，根本都袂含糊就对。所以上古无这个文字啊。那么制作文物干的所制作的文章啊，字啊，真正简单。那、啊、现在慈禧啊，咱朱子公德会，这朱子公德会功德较大嘞，在去年啊，有甲报道一个老菩萨啊，爱、啊、家庭环境真好，囡仔拢真有成就，爱、啊、要做善事。要做善事咧，啊！伊要去讲，今日要去倒位，去倒位咧。今日若要买鸡肉咧吼，啊，要掠鸡啊，伊就日贴画一只鸡啊，一只鸡画。今日要去饲猪啊，甲画一只猪啊，只狗啊，啥菜市啊，画几下个人，戳。啊！伊要创啥？伊唔捌字啊，伊就甲画了。啊！电视报道甲现在看，红火大看。我哈，阿弥陀佛，你这可怜古早时代这个人，你个。好做用我这里画像啊，画像。啊，今要破病呢，要看病呢，伊就去个，若要去注射嘞，伊个画一个注射糖。啊，要看病嘞，伊画药包啊。要提药啊，就写画药包啊。要创啥伊来画一本簿啊嘞，伊记记个真侪年嘞，结果这本簿啊，叫变宝贝，变宝物，唔捌字啊，阿婆啊。七八十岁啊，但足欢喜啊！伊咧做善事啊，迄个恢复上古，啊，伊安尼写的是伊非常快乐咧，伊无烦恼咧。伊知影啊、哦，我要创啥？要来压草啊，我来画草啊；我要来买菜，我来画两行菜。啊，在电视中我看，这个阿婆咧，面啊红个赤子。红光满面，已经回到当时无一切文字的，拢重伫相啊，现相的相的境界去了。啊，那这边啊，就真简单啊。啊，菜市啊，哦，我来画一个菜市啊，两三行菜，我来免写什么延安市啊、南投市啊、草屯市啊，我免写啊，免写。哦，啊，要创啥都免写，伊个简简单单啊，直接进入。这个境界是进入境界，这就咱讲的禅啊，禅宗的禅。啊，我徒弟来年，站在起要出门的时啊，啊，就目镜薄镜落嘞，目落嘞，怎么就讲足奇怪？哦，就感觉真正郁闷嘞，驾驶嘞，各种驾驶倒来嘞，啊，后日要到伊嘞，家己骑车就跋嘞，跋一个天六针，脚大天六针。 这都已经落落，表示都搬落去啊。那么叫你爱看好啊，吊眼镜就是爱叫你看路看好。结果呢，落雨呢，啊是无无啊滴嘞，目睭欠头啊欠欠，目睭黑黑灰灰嘞，啊就落起起，甲你摔落啊。好、哦，这个你若是电，哎呦，预防我搬落啊，你就啥？所以这拢是一种伤啊。文论文无真简单嘞，无像即摆文章来写啊几大堆，啊话三写四写嘞，写啊一大堆嘛一张白菜。我捌刚看一只小白菜尔，小白菜嘞，伊都做一本册。我讲你小白菜根安怎发，你都免插安怎发。伊讲根安怎发啦，我你都免插安怎发，来发就是伊代志。啊你要采收多啊，你就写个采采收，那一工爱压偌济水，伊根才发发偌重。啊，一丛伊爱发安尼，许只安尼，许安尼，爱无啥物农药，农药无个啦，无效在二三。干呐，总共一个小白菜，你要食只小白菜，你要研究迄只小白菜，研究反正一世人，研究到来的时候，你反正小白菜也食袂着。哦，所以咱呐，就是以简单的妙法，简单的迄个咧，就是咱人生上单纯。可是即摆人啊，生活。复杂化，生活简单化。咱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开始的众生啊，修行是啥？将生活简单化，生活简单化。即摆人确实无简单啦，无简单化。即摆人将上所有的生活呢，把它叫做复杂化和复杂化。我顶摆去看一个厝，一个信徒，咱台中透早遐看，伊啊，这人真古锥。这个门啊，咱普通门啊，入去公寓的门啊，伊门装一门上好，要几万块的上好的门。伊讲若要来拍开这个门的啥人哦，可能爱一工才拍开。啊，拍开了，外面的佫装一个窗，一个窗佫装一个锁。啊，这个锁来讲，这个锁嘛是好，足大条足水哦。这个锁内底咧吼，啊，伊啊一支长长安尼尔吼，啊，内底面落两空，啊，看两空安尼，搁接锁两空。第三咧，伊搁装一粒这个电号码锁，电子外号号码的锁。啊，我电子号码的锁，哪怕唔见无人咧要拍是，爱原公司才拍开三个。到第四项是啥呢？外面的搁装一个铁门，包括装一个铁门。啊，上尾啊，你看，面顶搁装一个保全。五项，我讲你人生过得上痛苦。好，我你敢捌等下怎啊拍唔见做事煞袂记哩？又系啊，捌一届咧，干着热飕飕一直直门口挂一面，等下遐囝等下遐天，囝迄面我遐注视的，走红请怎安尼酒醉无等下，伊就困伫门口困一面。我你创啥好脏？伊讲这社会真乱，社会真乱嘞，所以伊咧开始起条囝，所以家己复杂化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

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那么我就地主啊，啊，洪文克文官来当处长，张昌明叫严厉啊，嗯耶，公司啊，吼、哦，张昌明的千华严厉啊，一地主啊，土地啊，一对嗯耶交研究，啊，我看伊农场啊，去伊厝啊，门暗时无锁，日时无锁，大门甲开的尔，内底伊无锁做锁，我咧歹做锁。伊讲我若做数的时候，认为讲我内底有好物件，事实我内底嘛无好物件，爱花你个搬，爱物件爱伊个搬，我厝也无钱，做你即摆。暗时你安尼偷听，你贴做你贴，你做大把人也贴，我分我的，反正你变做你变，我也无物件，我也袂甲你管，也袂甲你化疗差，随在你。生活简单化起来，我赞叹，我当时来学你安尼，生活简单化。所以上古的人生活是真单纯，退休真长。那么王禅老祖啦，贵国先师啊，当时伫云梦山，生活嘛是单纯。哈、啊，老祖伊讲，伊捌一年，安尼一年啊，食一个红旗啊来起官，其他时间呢，在定中一定。所以生活简单化，啊！我你唔教我，我一天拢爱食两碗公、三碗公，啊！我咧食下咧，你唔教我，一个红旗仔咧食。伊讲修炼甲教的是你一个红旗仔都唔对。伊讲老早我要嫌一个红旗仔要伤济咧，一个红旗仔要嫌伤济咧。我若无我来甲美国吼，拜托啦，美国迄太空总署哦，来要那个买迄个做太空包的迄、那个，我就死了安尼。所以老祖哈哈大笑，伊讲你安尼又个复杂呀，又复杂去啊，又个复杂呀，哎，够你哦！我都想尽办法来去拜托人，想尽办法来到美国太空总署了，委托人坐飞机从那去买单，啊，买单吃了，但唔知真正未要啊未？复杂化去啊！所以上古古早的人啊，拢是即个制作一个门啊，物件啦。非常的简单，在去年中，这个中秋左右啊，我看了报道一个，啊，一个教授，一个画家，伊伫北海岸迄个台湾北海岸呀咧，啊，伊咧家己去过一个古早人的生活，食的物件咧，家己现在厝遐在食，啊，困咧现在天咧，家己住遐就享受啊。哦，啊，看安尼嘞，哎，即安尼，啊，变咧红鸡下鸡安尼，身体怎样？伊讲自开始简单生活化了，伊身体就用起来。原来身体嘛无好，啊，所以有一挂学生囡仔，大学学生啊，啊，都规大阵嘞走去遐解大，解大嘞，啊，菜都家己插，家己种菜，吼、哦，家己烤，家己嘛无落肥就对啦。好、哦、啊，家里哦，自然生长安尼，吼，囡仔过较欢喜，欢喜个安尼。啊，伫家庭呢，厝有数一元素、两元素，佮有敬畏个遐一元素来嘞吼、哦，过了痛苦啊！我后来只拢开放，以天为处顶，地为处卡，为地基，人徛人为门条。好、哦，那么安尼顶天立地上大啊！所以上古个人呢，是干个文物。非常的简单。那么咱这老岁仔人，发觉这老岁仔人要长寿的法则，要长岁寿。我家的老爸才82岁，老母82岁。哈、啊，四大人诶！

这怎会黄啊？山家己开的呢？细只迄山猫啊，去我咧晒起哩，啊晒山顶咧，啊伊安怎？那一般人看咧，都讲啊，这老遐不孝，囝咧那无爱互老爸休困，咱囝做。我甲老爸讲哩，你做你去做，会做才是福，未做咧啊药啊，连么这医生营养师来配这项维他命，伊在来配，迄一定听得便宜。迄毋是幸福，生活简单简单化会做，说做到80岁嘛咧做啊，共款。所以咱人咧做就是简单化，生活简单化。咱将咱的身体啦、躯体啦、肉体啦，互运动，爱互转。所以落早来，甲咱一个开始啊，伊讲到这个。白城是魔啊，是魔的祖宫啊，冥城啊，冥城就是魔神啊的祖宫啊，白魔的祖宫啊，是不是有真有理？有当咱困较不困较久了吼，起腰酸骨痛，啊就无精神，啊就搁听搁困，啊病愈严重无运作，所以。眠床呢，温床啊，都、就是病魔的祖先、祖师爷、也祖师。听了呢，我唔知，哎，好啊，尽量做啊，尽量做啊，哈、哦，发甲愈多，身体愈勇。迄是啥？就是咱的身体爱动，迄就简单化、简单化。咱若只有动，身体机能自然就损失。咱若要是今日食些什么健保啦、健康食品啦、什么食品啦？人讲我就要，讲个怎样，食到尾来一个肠仔肚来变歹了了去啊，结果较紧死人俩。所以迄个复杂化，复杂化，所以咱人啊爱简单化，好、哦、简单化，咱生活就快乐；简单化，咱自然呢啊，咱的心灵会安详。身体是健康，哈、啊，咱的头脑是清醒的。以上呢，简单来个讲个解说。孔子啊，至圣先师呢，直接呢，啊，简单讲，啊，上古无文字啊，哈、啊，制作文物简单就对，简单啦、啊，哈、啊，甲提来现在的生活呢，那个合一完全是正确。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

洗手淋漓。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所有法师啊，及啊102年度我们的全国各地各分寺道堂教士的啊，我们新进的学员同修啊，今天啊102年的11月24日啊，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罗禅堂啊正逢癸巳年九九法会的当下啊，我们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啊15615姓氏朱祖灵连坐前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其中有护天命的917位天子帝王，朱建灵啊，在前。

朝时候，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的日本天皇朱建祠在涿鹿三族之战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195位天王总统朱建祠中华民族5000年来从涿鹿三族神农炎帝黄帝蚩尤帝祖3位第一次中国战争，所有七旗军以及蚩尤族、黄帝族的派下军民以来，共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之军民怨灵，世界大小战争816次。王室之君民怨灵，十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我们千罗禅堂，大家同学们，潜心在这里共修，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名扬两界，还有入世出世，一部21世纪的新兴宗教的一部圣经圣典。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其中的气宜学，就是风水学的心法。人要有气，要有血才能活。那么在灵魂界，我们现在当下坛上，朱祖灵、三界万灵众等，你们在异世界里面也要有气和血。虽然没有身体的气和血，气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灵魂。血呢，就是我们在灵魂脏呢，灵魂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行为，这个是天人不变的真理。那尤其住家也是要有气血，就是风水学的问题，息息相关。所以若是没有进入本位心圣教法门的十方善信大德们，你们也许会认为说风水怎么那么肤浅而已，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共修。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呢，我们要举行宣誓典礼的时候，会告诉各位风水心法等等的修行法则。那么刚才在攻略呢，开经偈的时候，其中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现在大家是用我们的心呢，会列祖列宗的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当下一会会开启万年黑暗化为光明，48大愿照光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创造是阿弥陀佛48大愿。那么当下我们唯心正教21世纪的当下呢，王禅老祖开示了48大愿呢，就是本唯心正教当下新兴宗教在世间的48大愿。我
配合王禅老祖师尊诸天圣。

准活菩萨啊，在台湾30年来啊，一步一脚印的，也是用48大愿啊，入世华来建设一个人世。

0: 各位来介绍。好，我们维新圣教四八大愿，世界和平，建设维新净土。啊，这个法轮四十八大愿，十六法缘的因缘呢？哈，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法轮。啊，那第一个是宗教。啊，第一个宗教呢，然后呢，宗教我们所分的消灾化解、法会的，要各位诵经等等的。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哦，第三呢，啊，就是法人，我们维新圣教工作基金会啦，还有研究会啊，啊，各个的单位，啊，啊，再来呢，就是传播，我们当下维新电视台，啊，长山卫视台，啊，等等的，啊，我们有文化院，啊，啊，再来呢，就是建寺纳贤。我们再过婚事道场，目前台湾我们有36个婚事道场教室，总共合起来将近100个，这个让各位上课了，啊，再来为国修道了，就是我们大家诵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了，为国修道了，啊，第六呢，社会服务，啊，社会服务呢。我们有这么多的社会服务的方向，啊，再来呢，啊，就是啊，为民祈福，啊，我们全民念佛啦，全大家，诵经啦，啊，为民啊祈福，啊，那弘华，国内外的弘华，电视弘华等，啊，这个出版，我们医药出版社，各位进入中文上课。读书的，我们的出版的内容呢，出版的书大集结有3000多，错不重复的啊，这个是啊，再来呢第11页啊，这个、规划设计呢，我们的国分寺道场，我们有规划院啊，八卦圣城啊，文化交流啊，世界和平论坛呐 啊硅谷文化论坛呐、啊，国际论坛。啊，这个就第12个法源文化交流，啊，再来第13呢，共修，像今天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就是共修了啦，啊，我们讲经，啊，那第14呢，啊，就是要成就每个人要成就的啊，唯心净土，啊，我们来到世间如何当下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啊，就唯心净土，啊，在第15呢，保护大地，啊，保护大地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弘扬呢，啊，我们的风水学啦，还有，保护大地的农穴啦，啊，这个是我们的第15个到第16，啊，就是成就的果位，各位，你们刚进初级班来，我们有。八个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总共要你们进入中文要读24年。我告诉你，24年是有福的人才能读24年呢。我们要这一生要成佛，一辈子的事情，以后。千秋万世的事情，

0: 所以各位，我们要成圣、成显、成佛。哎，各位，你们要了解到，啊，我们维新圣教，你们进入一间大学来读书，啊，来研究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的修行，都在我们风水真经里面，也各位讲得清清楚楚了。好啦，我们现在就看风水真经里面的内容，告诉各位啊。现在我们就讲到鬼谷先师啦，开示世人祭祖啊，来追思啊。好，那么安神活位正知见，各位，安神位风水里面的安神位。哦，我们家里的神啊，都是叫做家神，所以我们在家里安神位，都是我们祖先修了最好的，又回到我们家里让我们拜耶。啊，为什么祖先神位要和祖先位和神位排在同一桌，而不排低下一点？同一桌意思呢，啊，这个天机就是我们若是祖先祖德修好了过来，接下来就是在家里啊，我们的所供的神位，其中的神就是你的这一生以前最有德行的祖先来做神，好能摆。哦，那么当下各位同修，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今年坐下修行了24年，哎，结业维新贤士了嘛，就平心贤士啊，就成贤士，就是菩萨了。那有一天以后我们走了，我告诉各位，你一定叫从哪里出去啦。所以你们现在若是有你们的爸爸妈妈已经先进入我们的法门来修行了，或是其他法门佛教道教修行有心得了，已经世间功德圆满走了，他很快就回来借你们大的行为给你们摆了，你们摆的就是你们啊，那堂上的祖先最有修行的。那相对的，我们几十年后功德圆满要离开世间了，那我们回去报道以后，很快一年后啊，很快又会回到我们的神家里做神，好子孙那拜。所以有的家里的家神很兴的，你知道吗？奇怪，我去庙一拜都没保庇，来您家拜您的厝的家神有保庇。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祖先啊，有修行啊，回来做神，好人拜啊，大家过去们好朋友，互相修了解，你有困难我帮你忙啊啦。这个就是修行的好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哦，所以这个有时有一次啦，在民国，我72年行道，74年的时候，有台中某一家银行的经理，他来问说，他要求贵人，老祖开示说，你家后面那妈祖庙妈祖。去求恁阿嬷就好啊嘛！我求因阿嬷啦，我什么阿嬷哪有什么阿嬷？妈祖都妈祖啊，恁阿嬷啦，老祖开说恁阿嬷修足好诶，又对啦，恁妈因阿嬷啦，年轻就修，那么往生了以后，你因厝后壁迄间妈祖庙咧，去遐做妈祖吼，互人拜啦，你看。哦，他就足欢喜的，伊就回去了，去妈祖遐来，甲问，讲妈祖啊，你是毋是我阿嬷？甲宝贝啊，若是六杯，看阿嬷有灵无？结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六杯啊！哦，就哭阿嬷听。阿嬷，你都上疼惜我啦！细汉啊，你都袂感觉疼我食啦，你也无袂感觉疼我食啦。我这怎么样的？怎么在这哭呀？庙里很多那个奇怪，怎么都在哭呢？哭阿嬷。伊种妈祖迄种，我阿嬷来遮做神红拜啦。哦，安怎安怎安怎啦？哦，一看。真正是阿嬷的面型，妈祖面型现出伊阿嬷的面型出来。哦，所以出去以后呢，有什么迄个都去拜妈祖，结果出名头尾人嘛知影，阿婆伫遐做神啊，做妈祖啊，拢拼去拜。到民国77年、76年，台湾有大家乐啊，有没有？大家乐一个月2次吼。爱国奖金的时，大家都哦，迄个时阵伊无收费，去阿嬷，我咧欠收费呢。哦，那个宝贝就笑啦，我是不是不用生大家都？阿嬷我因六杯啦，转来那个老师啊，那时候都叫我老师嘛，我阿嬷足灵的哦，我要给请到阮厝拜好无？恁倒无安神位哦。没有嘞，好，恁到安亲位，恁阿嬷会当遐来来去去，哦，来恁兜，然后去庙遐，用到当甲恁顺，所以他很多事情就要稳定下来了啦。那么各位同修，你们当下，你们是贤士哎，贤士果位就是神菩萨的化身，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小看过那些。哎呦，一间啊，我们的法师讲师，他们虽然不是妈祖嘛，嘛是老祖的化身啊，你知无？那里，法师啊，那是好几位法师都女的法师嘛，你没敢化作妈祖来供哈，也是老祖的化身呐、啊，那相对各位都一样嘛，所以我们好好修行，绝对会成圣成贤，好好珍惜。那么神位家中的神位，你们安一定要注意，不要随便，要符合风水，道法自然，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道要遵照大自然的法则，遵照天理，是道法自然，就风水嘛，所以家中要安神位。要注意哈！现在我们就讲到安神位的了哈，以利，这里，那这以利苦难的众生能够解除苦恼的因。各位很多家中安神位安错了，没有按照风水学安错了。麻烦多多不得了，嘿嘿，在2年前，刚好我们那位师兄夫妇他还没进入中文嘛，
他的两个孩子啊，嘿，还有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多久就离婚，足奇怪，女儿结婚了也离婚，就赶快来求老祖啊，老祖你家的神位，怎么下面坐马桶，上面也顶马桶？啊，神了一个，该扩建嘛，扩建做神厅啊。首先神了做了，楼下他一楼的厕所，二楼他安在二楼，三楼又是厕所，都是马桶，那边陶缸店。老叔你怎么知道啊，叔？啊，一算就知道嘛，用意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家里就是这样。你赶快回去做神，还有祖先呐、神位全部刷为。他问了，那什么时候才有日子？不要问什么日子了，年没有好的年，但是要有月，月没有就有日，日没有就有时。我们给各位那一本小小的我们的手册里面。每一天有什么好的时间？按照这样去，赶快把它移开普罗就好了。那天晚上他等不及啊，反正子午卯酉都是好时间嘛，偷袭嘛，哈哈哈！那回去呢，他就是赶快移了啊，子午卯酉都好死了。好时啊！因此呢，阿公没事嘿。国语讲国语的好时，好时，孩子听着好时啊，听着好时啊。我唔是啦，好时啦，好了，好啦，就做一半。搬嘞，搬好了，准备睡觉了。两个媳妇都打电话回来，奇怪，爸爸，我要回家好不好？天哪，那么好，怎么那么悬呢？另外一个媳妇又打电话回来，我要回家呢，好不好？女儿呢？已经生了，爸爸，这一大早呢，就早顿来呀。会接着老婆回家，你看神位，我们风水学神位，这个智慧很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

0: 是维新圣教渝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恩师，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邀请到袁东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袁东讲师啊，各位大家好。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哇，好多面向，我们如何运用易经风水的智慧。
1: 在我们中门的易经风水方面，其实有很多都可以印证得到。
0: 是，
1: 在这里呢，我曾经有服务过一个案例，他一个信众呢，忽然间就跑来教室在问，来就有点心不安，就一直在问说，我到哪里都是人家都跟我讲说我家的风水是因为祖先的问题。当下我就跟他问了一句话，我说啊，他跟你讲说你家祖先的问题啊，他有没有跟你怎么解决，还是告诉你要怎么去做？结果呢，他就哭着一个愁上的脸在跟我讲，没有呢，都没有跟我讲要怎么做呢，只是跟我讲说祖先的问题。因为刚好他也最近也遇到很多状况，他一个媳妇呢刚好也生了一个双胞胎，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呢，结果两个都不是很好，结果刚好有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走掉了。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说你家祖先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去看到你家的祖先是怎么样，我看不到，我也没看到说你家祖先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我只能跟你起个卦，请示老祖师尊，开示看怎样一个情形。然后在卦上占完卦上起来的时候，我当下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在卦上也看不到说你祖先的问题啊，我在想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祖先的问题了。你人家会跟你讲说你是祖先的问题，可能是你到哪里就是一开口就跟人家讲说啊，人家都跟我讲说我叫祖先有问题，人都顺为会，都跟你讲啊。

0: 解人行道走向问题，但是周边的问题有问题，要想办法帮人解决。所以，我们中门不会随便跟你讲说你家说祖先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是师傅，我们不是老祖，我们一切都要请示才会了解。
1: 是。
0: 结果我就跟他占个卦，我就跟他讲，其实你这个地方是你因为你家的风水的问题。他说啊，我家有什么问题？啊，我跟他看。看了有那个卦上面勾成洞什么的，然后因为在这里来，我就跟他讲说，啊，你家这个房子上面朱雀也动，勾成也动，啊，是不是你前面很乱？哦，啊，房子里面是不是中间比较暗？结果当下那个师兄就跟我讲一句话，老师。你是不是事先有去 Google 看了？我说你现在才来问我，我也在你面前占卦起卦的，我连 Google 的时间也没有，我要 Google 也你都在啊。他在那边这，我刚问了问讲一讲，我说这样子好了，我抽个时间到你家去走一
1: 现
0: 趟，
1: 场实地
0: 好
1: 了
0: 去
1: 解，
0: 实际了解，
1: 对，
0: 来印证这个卦。
1: 行。
0: 结果找个时间去的时候。他家里的深度呢，很深。我看他的房子，起来量起来差不多是两个房子的深度。啊，因为他前后面都是大马路，啊，前后面大马路中间楼梯在中间，啊，中间刚好比较暗。啊，当下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地方中间这个地方，用盏灯，给他24小时的亮的。然后他前面呢，他以前因为在乡下嘛，他以前有养鸡，有鸡笼，什么都还在。啊，虽然现在不养了，但是鸡笼什么都还在。
1: 我蹲在门口呀。
0: 还拢伫遐顶门口，多顶门口。
1: 哦。
0: 啊，结果一进门，在他的小庭院里面，全部都挂满了衣服、晒衣服什么的，衣都是挂在那里。我说你这个明堂，你都把它挡住了，你难怪你脸，你看到你的脸就知道你。你很不愉快，我就建议他说：“你干脆把这个拿掉，你那个鸡笼、铁笼子不要了，全部卖掉，也换个钱回来，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来，一直弄下来，跟他弄一弄，
1: 做点调整，这
0: 做
1: 样，
0: 个调整一
1: 哎，也
0: 下。
1: 许放到别的位置，还是什么
0: 哎，
1: 更
0: 对
1: 适
0: 啊，
1: 当
0: 就
1: 的这
0: 是
1: 样。
0: 最主要是中宫，让它能量起来就比较好了。
1: 是。
0: 哎啊，前面。”朱雀前面的大门前面就把它改一下一下起来。它明堂其实它明堂很漂亮，它明堂前面都没有挡，啊，结果是他的自己把那个铁笼什么都
1: 灯杆，你拢
0: 蹲个
1: 看
0: 鬼
1: 无
0: 样。
1: 啊嘞！
0: 啊，我说你那个跪铁墩堆在那里干嘛？他说啊，我准备如果可以的话再养鸡。我说那都已经烂掉了，怎么养？干脆就全部移掉。你如果不要，就叫人家回收了来收掉就好了。哎，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我们中门师傅的话，其实都是不用花钱，花到很大的钱嘛。其实有时候挪一挪，移一移就好了。啊，他一直说祖先的问题，其实祖先没有问题，
1: 是，
0: 他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还一
1: 执着在
0: 就
1: 错
0: 执
1: 误的
0: 着在
1: 地
0: 那个
1: 方，
0: 位置？我上去跟他祖先他的佛堂里面去跟他看，
1: 是。
0: 我看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是认真的拜。你家神佛认真的拜，他绝对会保佑你平安。
1: 一定会相应。
0: 对啊你，他们那边，他们以前台南这里有一个习惯，
1: 是。
0: 祖先呢，他除了初一十五才有在拜。但是我们中门的话，我很喜欢跟信众讲一些，我去看他祖先这样子拜的话，我都会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想，那你三餐要不要吃？哦，我就问那你三餐要不要吃？啊，你三餐要不要喝茶？你平常要不要喝茶？啊，因为台南很多以前都进那个干茶、干碟，干碟就是用茶叶而已。结果我去看的时候，有的茶杯里面都生铜锈。我说这个茶杯让你泡茶给你喝，你敢喝吗？我说你干脆你 就用那个石的杯子，啊，早晚供一杯清茶就好，哦，就祖先三杯清茶，啊，早晚一炷香，不用多啦，早晚一炷香，哦，按，啊，他说，那我如果我要出远门呢，我说你要出远门很简单嘛，啊，哦，请个假方便嘛，啊，哦，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祖先也是要保佑我们平安，你也是进出门都要跟祖先禀报一下，哎，这样子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至少早晚就供个三杯茶，然后一炷香，这样子就好了。
1: 是。那其实用易占卦真的有它关键性的一个影响哦。除了这个我们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你们家可能也许祖先不是很 OK， 没有很平安。那我们自己用易占卦之后，可以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那还有哪些生活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易占卦来了解自己真正的状况？
0: 哦，其实有凡事很多事情啊，譬如说你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嗯，哦，譬如说你觉得身体状况有点问题的，
1: 生病了，对。
0: 哎，就生病了，哎，啊，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的时候，像
1: 来分享一个实例好了。
0: 我分享一个实例，就前一阵子有一个同修，他跑来问我说：“老师，我觉得我最近啊，好像腰部什么的问题很不是很理想。”嗯，那我就请他，因为他是本身我们里面的学员嘛，啊，因为我就讲说。那你就自己占个卦嘛，哦，因为你自己学习，你就自己占卦，
1: 一定要踏出这一步。
0: 哎，你一定要踏出这一步，因为我们学的易经就是要去用，你没有用的话，你永远就是不会。后来我这样讲说，你自己占。我说老师，我不会呢。我说你哪有不会？你一定会。他说哪有可能？我都没有占过卦。我说我跟你讲，你怎么占？哦，啊，你不会占卦，不会主卦，没关系。你第一步要踏出去。
1: 对。
0: 你金钱卦一定会。金钱卦你如果再看不懂的话，很简单，你就把它占一占。你第一占出去的时候，你几个铜一个三个铜板里面一怎么排法，你就把它写下来。哦，第一个铜板的排法，第二、第三、第四，到一直到第六个。
1: 正反面。
0: 你就把它写下来。
1: 详细记录哦。
0: 我就跟你。讲这个怎么去组这个卦起来，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踏出了第一个
1: 一波
0: 的出题啊？啊，出题了，我就甲占，甲迄个卦甲做做咧，结果迄个卦起来，这是天火同人，天火同人卦没有动摇，但是没有动摇呢，官鬼爻作翁，
1: 是
0: 官鬼爻亥水作翁。官鬼爻亥水作旺，我就甲讲，你去做身体检查，你有几可能出问题？哦，因为腰肾脏是属于水，我说你是不是肾脏那边有问题？
1: 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检查。
0: 对，结果他去做检查回来，在肾脏山里面有个肿瘤在里面。嗯，啊，他问我说，啊，感觉爱开刀。你看，因为我们这个我只能给你建议，我不能跟你讲的要不要怎么做，你可以自己再去占卦，占你要开刀的吉凶跟不开刀的吉凶，哦，啊，这个只是做个参考，但是你也是要听医生的指示去做，
1: 对，
0: 哦，也要让你讲的爱神嘛爱灵，
1: 是啦，
0: 哦，神明只是给你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辅助。但是在医药方面，我们现在医学也比较进行，你要自己去再听医生他怎么去建议。
1: 对，哦，双管齐下了，
0: 双管齐下
1: 更加完整。
0: 对，所以这样子起来，我就讲说啊，你这样子起来，你是不是就已经会占卦了？哦，第一步你会主卦了，你至少这个六个三个铜板六爻怎么去主，你会了嘛？
1: 对，
0: 哎，就这样子来，就踏出这一步来，就很好。
1: 对。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0: 那其实讲到这个疾病啊，真的，还蛮多样的。那有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现代人呢，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也免疫力下降啊，这个都是常有的事情。那免疫力下降呢，有的时候真的，其中一样，譬如说像带状疱疹，也是时常听到的哦。那像这个部分，我们中门也有一个妙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0: 好吗？
1: 这个带状疱疹，我们现在电视上面也时常在广告，以前没有，以前电视上没有这种病，
0: 多
1: 以
0: 早，
1: 前，
0: 较早迄阵啊，嘿。
1: 嘿啊，即马电视顶啊嘛咧介绍有那个带状疱疹的问题很多，免疫力下降，啊，在我们中门里面，在暹罗寺那个地方，师傅有传一个法，就是八爪草。八爪草呢，在我们暹罗寺里面，要去500罗汉那个附近，那里我们种了很多八爪草。但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呢，差不多暹罗寺有草的地方，几乎都有八爪草在那里。
0: 是，
1: 啊，现在好像是三宝寺那边也有，三宝寺那边是从我们暹罗寺这边移植过去的，哦，在那边。啊，如果你有刚发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所俗称的八爪，
0: 是，
1: 哦，啊，我们以前有听过八爪也是个脏的下来，但是我们是传了一个话，就是八爪草回来，怕叫，打汁打一打，啊，把那个汁呢用棉花棒就那两粒，它八爪它是两粒两粒连接的嘛，然后我们就是用八爪那个在外面点。点一点，它就会结疤。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这边有一个实例，我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她当时已经快将近90岁。我们有人讲，老人来免疫力就比较差。
0: 是。
1: 她将近90岁的时候，她有生八爪。那生八爪呢，我那朋友在问我。我们暹罗寺有那个八爪草，因为那时候医学不是很发达，也不知道有这个现在的医学这样子。我说我们暹罗寺有八爪草，啊，你那信用会高，我等来蛮等来给你。他说一趟路那么远呢，你来回要3、4个小时呢。我说没关系，我们中门就是在替大家服务的。当下我就说我就。开车回来暹罗寺，哦，那时候我们暹罗寺很多人在拔那个八爪草，有时候真的拔不到，哦，那时候就去找，也就拔了一些回来给他，然后回来给他呢，一路渐渐的了，多的我就讲说你冰在冰箱里面，啊，每天就给他擦，结果没多久他的那个，因为他那个是刚开始在发生的时候，刚长的时候就有的结疤了。结疤来就好了，哎，
0: 是，
1: 啊，那个我们那个朋友他就想说，哎，你说这话做够啊？啊，他以前也都一直都对这个也是半信半疑了。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说要不要在我们专门发心什么？我说不用，你要不然你就加入我们的功德会，哦，就一个月100块而已，啊，这也是一个。一样功德啦，
0: 做
1: 啊，
0: 一个
1: 结果
0: 布
1: 他
0: 施这
1: 就
0: 样子，
1: 他们家一家人5个人，就全部都加入功德会，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呢，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啊，无尽马爱心这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医疗跟神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有妙法可以一起运用的时候，相信大家可以更加的平安这样，
1: 对，
0: 对
1: 那因为师傅也传了很多妙法，
0: 对，
1: 师傅也有一本妙法普传。
0: 对。
1: 《妙法普传》里面呢，有记载的很多师父所传下来的妙法，哦啊，那本书呢，在我们暹罗寺书宝库里面都可以请得到，
0: 是是
1: 哎
0: 是，
1: 啊，

0: 东西是一个宝啊。
1: 对吧？
0: 啊，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病的那个事件，那个我就是请他摆祈福香案，
1: 啊、哦，是、哎、
0: 下去祈求天医的补助。哎，所以在妙法普传里面呢，很多很好用的妙法，包括我们祖先的牌位怎么去安奉，怎么去写的写法，在妙法普传里面都有。
1: 是是、哎，所以大家可以请这个一本妙法普传这样的法宝丛书回到家里面，也是作为传家之宝。那里面呢都有非常清楚的说明，如果再有哪里不清楚的时候，都非常欢迎拿到邻近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啊、都有法师讲师来会非常完善的为大家服务哦。就是在中古车的买卖上面
0: 哦，在中古
1: 这有什么东西哪些方面美感我们要去掌握的
0: 哦，就在前几天在24届上课的时候。我刚好在前面坐，啊，有一个同修就来问，他有遇到一件事情，啊，无法解决，哦，问他什么问题，他就是说，他有买了一部中古车，他就来问说他刚好买了一部中古车，
1: 是，
0: 啊，遇到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办法解决，啊，我就问他什么情况。他跟我讲说他买的这部车子里面刚好有机械故障的问题啊，因为他刚买的时候就有遇到这个问题啊，遇到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没办法跟对那个外物的有个沟通的拼这问题没有办法沟通啊，在问我说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就当下跟他起了一个卦啊，因为这个问题粘起来这个卦起来呢，水的一屯卦，水的一屯卦，那个子孙子嗣，结果是官鬼爻动，官鬼爻动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将来可能要走法律上的问题了啦，因为官鬼爻动，官鬼爻代表官司方面的问题，啊，因为你这个是有关沟通协调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但是以这个卦起来看的话，父母爻空亡，代表你在写这个合约的时候上面有点问题。我是说你们合约上面有没有问题、啊、他讲说没有啊，合约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跟他看起来这个卦那时候刚好，因为他本身子孙持世嘛。嗯啊，子孙持世代表这个问题来讲，对他是有利的，有利的。后来又刚好是兄弟爻，因为上下初爻跟六爻都是兄弟爻，啊，兄弟爻刚好是暗动，暗动呢来生他的四爻子孙，啊，四爻子孙呢，他虽然有动，但他子孙爻没动，元神有动来生四爻，但是他四爻本身没动。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可能要过两天，等生日来冲动你引木的时候，你就可以出这个问题，可以找到那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就有办法解决。
1: 问题就会浮现
0: 了。问题就浮现出来了。结果他就依照我说跟他建议的。他就在生日以后，生日那一天，我就跟他讲，你再打电话去问，去跟他沟通。结果他电话去沟通的时候，他发觉到，他那个外务员骗了他，他一直跟他讲说，他这一部车子中古车要交车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车辆的总体检，啊，会出一张证明。说我这一部车子要交给你之前都已经检查过没问题了，结果他没有，
1: 没拿到这张证明
0: 吗？对，没有拿到那张证明、啊，结果我就跟他讲
1: 急着出这个车子，
0: 哎，我就跟他讲，那你就现在也是一样，我刚才跟你讲的，你就是要走官的地方嘛。我那时候就跟他建议讲，我们不要一直走到官司那个方面去，我们就先从。从消保官那边去，由消保会下去协调就好。现在 他我昨天有打电话跟他

0: 沟通一下，我跟他讲一下，我说你现在情况处理的怎么样？他就想说，老师跟你讲的是情况是一样的。我说好，那我们就给消保官去处理嘛。
1: 对啊，这样太好了。
0: 也不要说一下子把大家把脸撕破就不好看。
1: 对。
0: 哎，
1: 对，
0: 就这样子。
1: 是。
0: 啊，现在就给消保官去处理了。
1: 嗯哼。
0: 哎，那文书就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嘛。
1: 嗯哼。
0: 啊，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中门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也到了。
1: 是啊，现在正开始了。
0: 这里又遇到有一个可以分享的。
1: 嗯哼。
0: 就之前我在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在中门，在服务的时候，刚好我遇到一个师姐，啊，在那个祖先牌位那边，宝贝宝宝贝。啊、我看他一直跪在那边哭，我就走过去讲说：“哎，师姐，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服务的地方？
1: 有什么需要帮你忙的呢？”
0: 对，他就讲说：“啊，我一直抱不背啦。”我说：“安尼好啊，我给你建议，你先去大雄宝殿呀。”
1: 嗯。
0: 好、哦，赶我做抱者背，赶我做供，供恁祖先是安怎是无来坐位啊？是啥？啊，请我做去甲牵引来，好、哦、来坐位，安尼。结果他有照我的建议上去，让我也在那边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讲：“啊，你这阵吼，你搁个跋杯子嘞。”结果来就连续跋三个杯、哦，那个师姐就很高兴了，哦，刚好有好好有，是啊，师兄你在这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1: 对，
0: 因为有的人祖先吼、哦，他内向。
1: 对。比较客气，对，
0: 对
1: 所以有老祖师尊做主，然后引领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冤亲债主等等，有缘的这些要登上灵位就坐的这些诸灵，就能够非常放心欢喜心来就位，
0: 对对 对, 对，是的。
1: 那总是希望能够借着阿弥陀佛法会的这个出现的法言哦，可以让大家可以听经闻法，接受供养，然后圆满求度这样。
0: 对，是的。
1: 今天真的是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呢仁东讲师分享的智慧非常的无限，
0: 谢谢，
1: 感谢您，
0: 谢谢各位，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对，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这些故事呢，还有每一个人珍贵的学修过程，都需要慢慢的细细的来聆听。那大家在这个收获到这一些妙法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听起来先放着，把它存好，然后我们好好的带着这些智慧来面对每一天的要很有勇气、智慧跟信心来走每一天的路，做好每一天的事。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

0: 避凶消灾化解，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大肠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级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日，维新生肖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8坛。我们在这里。很诚心的邀请了14大联位，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5月1日，每个月的一日，15日。在台湾全国各道场、分寺道场，50个分寺道场都必须举办叩谢天公的出巡，恭送经文，供养斋串，叩谢天公的出巡，这是必须做的法仪。自从庚子年，也就是7年前的元月9号开始，天公出巡。在庚子年的前一年，就是亥年，在这个亥年。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指示，维新弟子在过年前必须举办天公出巡的大法会，在维新圣城学院那里开始，绕着老祖把台湾缩小到维新圣城那么大，在那里绕着整个台湾来绕境平安。绕境过后，过年过了，才发现呢，有一个灾劫，就是瘟疫，也就是俗称的武汉肺炎。大爆发！这个肺炎，它对人的杀伤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你染上这个病，迅速就会死亡。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人好好的在路上走，趴下去就死了。人在室内坐得好好的，趴下去就死了。这个大瘟疫，官方统计死了711万人，世界民间组织统计，是1500万到2000万人死亡，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尸体堆积如山呐。这种恐怖的灾劫是人类自己找来的，难怪天公对台湾实在够好，他在台湾还没有爆发之前，先在台湾绕境。我们老祖师尊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带领着师父跟维新弟子在整个台湾绕境， 所以在这一次的灾劫，台湾的损失是非常小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台湾一直在零确诊当中，这是上天的慈悲。在这个灾劫瘟疫的期间，老祖以及师父更非常的辛劳，法会一坛接一坛，一直做。在这瘟疫四五年的期间呢，维新圣教法会从没有停止。其中有一坛招请了全世界各国的阿拉来到现佛寺，我们非常诚心的请耶稣基督的诸神来到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一同来为世界的灾劫来化解这个灾难。维新圣教是不分台湾的人民，他同时照顾着世界60几亿、70几亿的人民，维新圣教都给予照顾，都没有区别。在维新圣教的法会里面，我们一直，也就师父，也就是老祖带领着维新弟子，把全世界196个国家都列出他的名字，设他们的年位，来为全世界的190几个国家都把它列出来，招请他们把这些龙天护法来加持他们的人民，让所有全世界的各国人民都能够平安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着维新圣教，这种心境啊是非常的宽广。他从台湾平安做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

0: 金，国家社会健太平。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金蝉戒，讲述六。

各分寺道场所举办的叩谢停工撤损的法会，那一张文书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用初一十五叩谢停工来到各分寺道场加持，第一个让台湾平安，第二个加持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兴发，第三个加持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加持家家户户平安。在这张文书写得非常的清楚，由此可见维新圣教一直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宗旨是不变的。在这个法会里面，除了恭诵天德经，也要供养斋串哦，啊，菜饭哦，不是只有糖果饼干跟水果，还真的要准备十到十二道大盘的菜跟一锅饭来供养。名义是供养天公，其实也是供养诸天圣神仙佛。诸天圣神仙佛拿到这种食物，他供养的转施所有的天龙护法，也转施所有的人民有饭吃，这是非常慈悲的。维新圣教所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每个月两次，默默的做，从不宣扬。维新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一直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唯有台湾的平安，所有的宗教才能够万教齐发。唯有台湾的平安，各个宗教才能够在这里向全世界来弘扬出去。唯有台湾的平安，维新弟子才得以在全国各地上课。台湾今天如果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所有的教室都会停摆的，这是事实，这是不可争论的。我们要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这样子的净土，大家都要努力。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是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可以知道从国父开始，国父带领着七十二烈士流血，流下鲜血，让他的整个家庭都破碎了，而为的目的就是民族，让中华民族能够展现出一块净土，民族自由之地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民要珍惜。自由民主是需要维护的，需要做功德的，因为我们都有灾难，我们都有业力，我们的业力到了，这种美景就会失去了。没有自由，没有民主，那是非常的遗憾的事情。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在自由的净土，这是非常有福报的。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要继续诵经，继续

0: 修行，我们的目标不变，一直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台湾没有平安，人民就没有所谓幸福可言。前些日子有一位46年次的男生，他也是一个技术人员，他的技术非常好，因为他是子孙慈氏的命卦，而且岁君又来比合，但是他为什么有血癌？医师傅所传的法，四爻望相又带子孙，怎么可能会有血癌呢？怎么可能会有自己快要坏掉呢？怎么会没有财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请示老祖师尊。我们用意第一支卦请示老祖师尊，他的天衣在哪里？结果呢，卦显示没有天衣，也就是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你的病不是医生能够医好你的，你的血癌，你的肾脏病，你的没有钱，不是医生能够医的。由卦可以显示，他必须修行啊。我告诉这位菩萨说，卦象显示你必须诵经念佛，这样子你的病就会好。难怪我们的师父一直交代唯心弟子，每个人都要诵经，不能因为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平平安安的就不诵经。像这样子灾难来了，再晚一点不诵，光一直求医师给你打针吃药，这样子会把你医死的。医生是很重要，没有错，医师可以治很多人，没有错，但是像这种业力的病，业障的病，是必须用修行的，用祈福消灾忏悔之法才有办法。师父一直开示，不修行是没有办法达到心安的境界，你不修行，你的心一定不可能安的，一定生活在恐惧、颠倒、梦想之中。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唯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天德经是一部非常好的经典，是一部非常宝贵的经典，也非常简单，里面的字都是非常白话的，也没有文言文，都是平常的说话的语气，白话文。这是老祖师尊在癸未年七月九号，就在这个天坛这个地方从天而降，降下了这一本经典。师父就在天坛，坐在天坛里面，用方格纸一字一字的写在方格纸里面，写下《天德经》。因为那一天的下午三点，书写好了，印刷厂的老板来拿师父的手稿，走出大门，我正好进来，我跟他相遇，我就问他，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就拿给我看，上面的标题写着《天德经》。哦，我一看非常高兴，因为在十年前师父就写一个细丘背丘的爪下天德两个字给我，在83年他就写一个字叫做天德。那我拿到这个墨宝，那我这个字从左边读过来，从右边读过去我都会，但是不晓得什么意思，我只好回去把它裱起来，拿到工厂的楼上去放着，因为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一直到了92年7月9号，我看到天德经这三个字，我大为惊讶，表示在天德经还没有来到世间的10年前，老祖就准备好了，准备写这部经典来救人救世啊，救人救世啊，不得了的经典啊。所以我们社会大众，不管你信什么教的，因为提供是没有教的，提供是没有教的分别，大家都可以送啊。连在美国的美国人，只要是我们华人的有什么问题，我都告诉他要拿这本经典去送。华人在美国一样有灾难呢，他们不信风水，但是他受到风水的影响呢。他如果不看日子动土装潢，会得到灾难的呢。但是他们不晓得，只知道一直找医生打针吃药。那我们有因缘遇到了，就跟他讲，你要用维新圣教的化煞之法啊，师父传的动土煞，就是用盐米啊，够加上安徽来敬。师父开始，为什么盐米？盐就是化煞，米就是供养，为什么要加上安徽呢？因为那代表喜事，你加上安徽去给浇浇呢，哦，代表喜事，烈化煞会带来喜事，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美国一样用这个方法，一样可以化煞，让他家里也带来平安。他在美国啊，遇到不顺的，也告诉他送天德经，也竟然呢读中文就好，当然也有英文版的都可以。在美国的所有人，只要他遇到了烦恼的时候，

事情一样可以诵天德经，那种感应是非常神速的。我们生活在台湾的所有同修善信大德，我们要非常感恩我们能够生在台湾这一块净土啊！我们要努力修行，最起码你要为你的家人修行，这是非常可贵的。不要每样事情都为自己，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同样我们要为我们社会的所有人民啊，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你都要为台湾的所有人民来祈福，更要为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太好了。我们常常知道人在福中不知福啊，你要到别的国家去生活看看，你就知道台湾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啊！我们要感恩啊，要惜福。我们这个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要平安啊，台湾要平安，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要发达啦，要发达，台湾的人民生活要安和乐利。我们在这里为全世界的人民在这里祈福，他们都能够得到，这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殊胜，是不得了的大神来传这样子的话给我们，我们要珍惜，要感恩，一定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血癌那位先生诵天德经就会好呢，太可贵了，卦象很清楚，去医生那里医不会好的，会医死掉的哦，就是这么可贵，我们大家珍惜，共同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幸福。我们今天的法会是由圆心法师啊来主谈啊，带领着范贝斯来啊，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十四大莲位诸灵来这里共修圣法是非常好的呢，会受到诸佛菩萨给你们加持，让你们灵光光强，最后会往生极乐净土哦，这是非常可贵跟殊胜的因缘啊，我们要珍惜，要感恩老祖，要感恩师父，要由心内心真正从心的深处来感恩，这才是正确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

0: 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了89坛。维新正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我们很感恩师父在生的时候指示这一坛大法会。维新正教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这是天命啊！2月2日龙抬头，它的主旨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发展、兴旺啊！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上天这么注重台湾的平安？为什么这么需要台湾能够市容工商百业发达、发展、兴旺？这就是为了给世界全人类带来希望、带来光明最重要的一个原点。台湾，台湾，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也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这个只有像我们的师父、我们的教主，他的眼光，他有那种远见，他有那种洞察先机呀，有那种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禅机耶，要先给。

0: 台湾平安。台湾这块土地，它就是因为有民主，有民主的净土，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民主，所以才能够万教齐发。万教齐发有什么好处呢？万教齐发会给人类，会给民两两界带来无限的福祉啊！看不见的冥界，他需要阳间的人呢、啊，给予供养，给予尊重，给予灵有所安。这是无限多的诸灵啊，他们所期盼的。只有万教齐发，各个宗教、各个信仰都能够让他发挥他的天命，因为各有各的因缘。只要是宗教，它就是善的，它就是光明面的，它是一片希望的。各个宗教给诸灵带来灵光光强，能够带来诸灵能够安。当然这样子，所有生活在地球的人类也才能够平安。维新圣教举办这一堂法会，虽然是以台湾平安为主轴，但是它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我们看到世间的战争啊，给人类带来这么多的苦难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都一直在为这个而努力啊。虽然路途是很艰苦的，但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一步一步带领着维新弟子来向前走。只要有希望，只要有目标，只要有愿力，那一定会得到满愿的。维新圣教传下了无限的法宝。今天是五月初二，每个月的初二跟十六就是拜土地公最好的日子。土地公就是跟我们非常亲近的一位大神。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传下了很多拜土地公的方法。首先他有传一个就是祈请文啊，圣神仙佛在天台，代化诸比降下来，众定一心恳拜请，得求速好预消灾。这个祭文就是拜土地公必须讲的华语。师父开始，你只要香拿起来念这个，信心先佛在天台，代化诸比降下来，众定一心恳拜请，得求速好预消灾。你一念哦，土地公不管在多远，他会飞速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听你需要他的帮忙。师父又开始，你如果有事去求土地公，要跟他讲哦，翁祥若座叫我来，来拜托你，拜托什么代志哦，他会非常用心的听你到底要讲什么事呢。你看 我们的师父跟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在所有的土地公里面呢，非常尊重这两位大神。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你要跟他讲是他叫你来的，这样子啊，非常有效。土地公有说不完的好处啊，有说不完的大威德力啊。啊，有一位高僧大德戒德，他的寺庙门口就有一个土地公庙，因为他们认为土地公是很小的神啊，啊，不是阿弥陀佛啊，不是观世音菩萨，所以看不起他，有的甚至讲他啊不好听的话。那没关系，这位土地公哦，就等等等到有一天呢，就让这位住持大法师咳嗽，一直咳，怎么治都治不好。哎，就是咳很久啊，有个因缘来请教我们的师父，我们师父就跟他讲，你哈、哦，只要在你的寺庙门口那个土地公庙啊，去跟他拜拜啊，去跟他送个经就可以了。他说这样哦，这么厉害哦。好，因为他已经咳了很久了，没有办法，他就去把他拜拜，就去把他送个佛教的经典都可以。哎，真的好了嘞。哦，他就很高兴。哎，过一段时间他忘了，又没有去拜，他又咳了。哦，他吓一跳了，哎，就叫他大弟啊，来往林去，你去跟他拜拜诵经啊。就这样，这样相安无事好几年了。有一天外国的善信大德请他去美国弘法，哦，他就很高兴，安土地公，我来到美国，你叫我不到了，哦，很远的了，只有人去要半天呢，啊，就去了，去美国了。哇，第一天哦，他没有拜啊，他就在美国，在美国也在咳哦。哇，他吓一跳，赶快打电话回来给寺庙的徒弟，就跟他拜拜诵经，哎，在美国 也会好呢，就好了。你看土地公大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啊。有一天我们的师姐在南部种那个乌金珠莲雾，哇，那个价格很好呢，又很殊胜呢，他怎么种都种不好。有一天他想到师父教的要拜土地公，要拜蚕桃蚕位土地公，他就是这样子拜拜拜。哦，他的乌金珠漂亮又好吃 又甜，就是这样子，土地公是非常的殊胜。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我们初二十六记得拜土地公，土地公还有很多讲不完的好处，像小孩子半夜哭啦，你就去拜土地公，像有的人生病啊都不会好，也可以去拜土地公，像有的人有冲煞道啦，尤其冲煞道白虎星，冲煞道白虎星哦，如果你冲煞用易经算说他为什么身体不好，为什么一直生病，如果白虎星动，你就去拜土地公，这样子就好了。土地公这么的殊胜，这么多的好处，有一个事业家，他啊工厂，他没有订单的时候，他就想到师父跟他讲，你就是要拜土地公啊，你哦要念土地公经哦，要送土地公经。他每次哦早上起来都会在工厂送土地公经，这样子他就有订单了。哇，这是够殊胜的。我们都知道家家户户很多的工厂都会有土地公啊，土地公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生活的福祉。有的啊生病，上次有一位国中生，他冲煞道，他来求老祖，他在台中道场哦，就像机械人一样，都呆呆的，都坐在那里。他的妈妈带他来求老祖，结果用意就发现哦，他要去哪一方的土地公，他就去拜了。去拜完之后，我就忘了。有一天，我到了某一个道场，去那边参访，去那边拜老祖，就遇到他。哦，他好高兴哦，变成活泼蹦跳的国中生呢。他以前生病的时候，就像很萎靡、很虚弱，拜完土地公就活泼蹦跳。土地公的威德力，你看有多大啊。有一位善信大德，他为了想买他隔壁的一块土地，但是隔壁这块土地的主人哦，欢喜好斗啊，三四个兄弟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让他非常困扰。那他就来求助于老祖师尊，他要怎么办呢？能够让这三四个兄弟能够高高兴兴的把土地卖给他。那四个兄弟就是想卖，但是意见就是不合。我说哦，老祖所出的圣卦就是你要去哪一方的土地公去跟他许愿，而且去做布施发愿，这样子就会成了。他就依照指示的方向去找到了那一间土地公庙，就跟他禀报啊，就跟他啊发愿布施，就是这样子。最后他真的如愿买到了土地。由此可以知道，土地公是非常的亲近我们每一位啊同修，每一位善信大德。只要你用对了方法，你就能够圆满的。土地公还有一个师兄，他种水果，那猴子都来采他的水果，他来请教我们的师父，说师父，我那么多假的水果，贵啊嘎的，而且都是像人家租的，都没有办法采收嘞。师父说简单，我告诉你，你就选一块二三十棵的啊水果树，你就用红。

绳子把它绑起来，啊，你就上香禀报参头土地公、参尾土地公，你用贡品、用财宝供养土地公，请他帮忙，说我绑红绳子这一区域就是要给猴子吃的，其他请你请他们、哦、不要给我乱踩。哎，结果真的嘞，猴子一来、哦、都踩那个绑红绳的那一区，其他的都没有给他破坏。哇，你看多好嘞，这是不得了的大法嘞，这在维新圣教才有哦。哦，电视机的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得到这个法，你要来初级班呢，要来初级班啊读啊。我们虽然是来读，其实是来接法的啊。来维新正教上课是来共修的，来这里啊，受到老祖师尊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来共修圣法，让你平安，让你啊一切顺遂，让你事业能够顺遂，让你身体能够健康。土地公讲不完的，还有土地公庙，你不要随便把它建很大间啊。有一次师父啊到潭子啊，就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小小的，人插香哦都要跪下去，要趴着，趴很低哦才能够看到土地公，也才能够插香。他们那几个委员呢，就一直吵着说要帮他建大庙，因为很兴的啊。所以他们就有一天，那个委员非常极力要把他建大庙，那个委员就下去拜拜，结果起来哦，头壳去弄到那个杆，头壳全流血。师父就跟他讲，你看土地公公不要啦，你不要把它建那么大间，小小间的，你要拜拜就是跪着。啊，我也看过一个事业家的大老板，他很有好几间工厂呢。结果他跟我讲，我有一天到他家，他家有一尊土地公哦，在他家的禅堂，哦，那个多小呢？这位老板拜拜完、哦、要插香、哦、要钻进去、啊、像狗爬一样呢，钻进去那个土地公庙里面去插香，再慢慢后退爬出来。哦，我说啊，这样子太好了。师父说土地公庙要像你们这一间，难怪你的工厂会做得这么大这么顺利，就是你这个土地公很小，插香要用爬的，用跪着进去插，这是如法的。我们今天初二讲到师父以及老祖传的土地公的法，我们记得土地公是需要尊敬的，土地公是殊胜的。再来拜土地公，你不要用手的哦，你要用三星酒类最好，你们特别去买手。土地公不是要吃荤的，是他有兵将呢，他有很多的护法神呢，要帮我们做事情呢。你用素的请他，事情一定不会成的啦。我们要知道他有兵将，不是他喜欢吃，这是我们要应有的智慧。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啊同修、法师、讲师。啊，今天主坛是由圆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换辈同修一起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这是殊胜的，这是不可缺的。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浑圆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浑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呢，就是要将浑圆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浑圆禅师的妙法心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了深刻的修行意义。许多人刚听到这个理念时，会感到疑惑：为国修道是什么意思？我怎样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呢？浑圆禅师用最白话、最实践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师父开示说：为国修道不是远大而虚无的目标，而是从修好自己开始，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让自己成为社会的正资产，而不是负担。当我们这样做时，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少了一个失败的事业。反过来说，我们的成功就是为了国家增加福报。有位高知识分子、教育专家来找浑圆禅师，他纳闷了3、4年。他说：“师父啊，你们怎么这么夸张啊？敢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他甚至怕丢了师父的脸，所以一直迟迟不敢问。但这个疑问一直在他心里，像一根刺一样扎着他，直到今天才敢开口。浑圆禅师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回答了他。我们一起来聆听浑圆禅师怎么为这位教育专家解开心中的疑惑。
1: 曾经有信徒高知识分子来，他问我说：“师父啊，你们怎么那么夸张啊？敢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我说：“你纳闷多久了？”我纳闷了3、4年都不敢讲。哈哈，对不起，我让你差一点生病。啊，是啊，我想了，一直要都跟你开口问你，结果都不敢问，怕丢了你的脸。我说很简单，我们唯心圣教学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嘛，那这还不够清楚吗？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会拖累亲朋好友，该为不该为，不该为而不为，该为而为，这事情了了分明嘛。那你就是为国修道嘛，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

失败的事业和个人的名誉的时候，国家就是多了一份福报。哦，那有如佛教界大佬，有一次呢，参加我们结业典礼，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出家人修行，绝对不会做坏事，最起码不会带给社会的烦恼，这是为国修道了嘛。”

0: 原来为国修道的真意就是这么简单而却深刻，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会拖累亲朋好友，该为的时候去为，不该为的时候就不为，一切了了分明，就是明理人的表现。我们的成功了，家庭稳定了，事业顺利了，这就是在为国家增加福报，这就是为国修道的真谛，不是壮志豪言，也不是轰动的大事件，而是从我们做好自己，修好自己的那一刻开始。那位教育专家听了以后，终于明白，修道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这位教育专家的顿悟，正是修道最重要的一步。他说：“师父啊，对不起啊，我的见识跟见地心量的宽广度，真的还是太狭隘了。我执着于一点小眼睛、小鼻子，没有远大的见地。”他终于明白，修行最重要的不只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广开自己的心量，开阔自己的视野。当我们还在为芝麻绿豆的小事斤斤计较时，我们永远看不见大局，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修行。浑元禅师引用《易经》的智慧来说明这一点。
1: 哦，所以这位高知识分子的教育专家了，师父，对不起，我的见智见地心量宽广度真的还很狭隘，执着于一点啊小眼睛小鼻子，没有远大的见地。所以易经，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道，我们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就是为国修道了啦。不要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不要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冲击，那就是为国修道了，你听到吗？所以我希望我们起心动，动要宽广的动，你的念头不是动狭隘的念头。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宙之大，从天体星辰到四时变化，细微到毫厘之小，从一个人的念头到一根汗毛，修道也是如此。当我们开放自己的心，去理解更广大的人生，更深层的道理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心量大，格局就大，格局大，我们修行的境界就高，我们对人生的把握就更清楚，我们的决策权就会更明智。而心量的扩展离不开每一个念头，一个瞬间的改变和提升。火源禅师曾讲过一个关于动的故事，他说要起心一动，动要宽广的动，你的念头不是动的狭隘的念头。这一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修行的核心秘密。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呢？取决于我们的念头往哪个方向动。当我们的起心一动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聆听火源禅师的开示。
1: 起心一动，动是往善的去要动，动念，哎，往善的，啊，结果呢，动就有变，啊，你们给予鼓掌，变是好是坏？
2: 好，
1: 好，哦，所以我画了这张图，绘画家所画，但是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好，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呢，啊，全部在里面。啊，那么昆仑一脉五一来，啊，那从玉山头往北行，中脉落到积极大山头，啊，在易经大学。那里结了宝地的龙穴，易经大学就是给我们大家啊，未来千秋万世树立一盏世界和平灯塔。这就是我们的动，是善动变出来，绝对是善动，所以用意利人天呐。
0: 就有变，这是易经最深层的秘密，也是宇宙运作的法则。当我们的念头往善的方向动时，整个局面、整个人就会向善的变化。相反，如果我们的念头往恶的方向动，往计较、怨恨、贪心的方向动，结果也会跟着变。所以修道最重要的就是时刻守护自己的念头，让我们的起心动念永远往善的方向去，不是一时之善，而是时时刻刻的善，念念都是善，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朝向光明和美好的方向变化，我们也就在无形之中为社会贡献了正能量。那么我们用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实践这个善的念头、善的变化呢？火源禅师鼓励我们诵经，诵经不是宗教的仪式，也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一种调整自己、修养自己的具体方法。每一句经文都在教导我们的念头，净化我们的心境，提升我们的境界。诵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聆听火源禅师最直接的开示。
1: 所以我鼓 鼓励同修啦。

0: 时间就剩无偌济，水陆法会搞啊，大家认真上。你若要困，以后要有机会。困到唔知影人诶，啊，当下福报一定爱创造福报，所以老祖出尊传这么多的妙法，就是要给各位，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十方善诸士，大家学习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国修道，自己不要当国家的负担。自己不要当自己家庭的负担，为民祈福，你多一个善念，你多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多诵一部经，即是为民祈福啊。
1: 原来诵经就是为民祈福最直接的方法。您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多一个善念，每天多念一句经，多诵一部经，您就在为众生、为社会、为国家祈福了。当我们用诚心去诵经，用一份份善念去祈祷，那一份祈祷的力量就会遍及整个法界，跨越时空和空间，利益无穷的众生，帮助那些正在困苦中的人找到希望。而诵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易经的智慧去防范未然，化解人生的危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孔子说防范于未然，老子说与其无所生，这都是非常高的修为境界，非常深刻的智慧。但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法，需要具体的方法和工具。除了做人处事的基本修为，我们还要多念经，多诵经，学习易经，这样才能防范于未然。普元禅师用一句话总结了易经的真正用途和最高的目的。
1: 所以我们学易，你要转念，你的念是善的，你所得的果即是善；若是念头恶的，你给出来的果一定是恶的。所以我们学易经要学习会用意，用意利人天。

0: 孔子的皇冠也未然，老子的与其无所生都非常高的境界，但是要有法。除了一般做人处事呢，自己都修行，我们可以皇冠也未然与其无所生先用意，你就自己多念经诵经回向给恩亲在主。
1: 用义利人天，这就是易经最高的目的。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看风水赚钱的工具，而是用来帮助自己利益他人造福天下的大智慧。当我们用易经去指导自己的人生，遇见可能的危机，用修行去净化自己的心，提升自己的境界，用诵经去祈福众生，化解社会的戾气，我们就是在实践用义利人天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真正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了。修行有哪些具体的步骤呢？第一，我们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从今天开始检讨自己的言行举止，确保不会无心中伤害到身边的人，这就是最基本的为国修道。第二，扩开心量，学会包容，不要执着于小眼界和个人的得失，要有像易经一样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宽广心胸。第三，守护念头，往善而动，每一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让念头往善的方向动，这样人生就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第四，每天诵经创造福报，不需要做大事，只要每天抽时间多念一句经，多诵一部经，就是在为人民祈福。第五，用义指导人生，防范于未然，将易经的智慧应用在日常的决策中，遇见问题化解危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从此刻，从自己开始的实践。五缘禅师开示，福报一定要创造福报。修道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福报，扩开心量，不断净化念头，提升境界的过程。当我们的念头永远往善的方向动时，就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创造福报。当用易经的智慧去指导自己的人生，用诵经的力量去祈福众生时，就已经成为了世界和平的贡献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了。祈愿我们都能体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真意，让我们秉持王禅老祖师尊的指示，五缘禅师的宏愿，共同为这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和祝福。今天五缘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是元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讲师阿弥陀佛啊，讲师是哪个道场的？
1: 我是泸州道场的袁鹏讲师。
0: 袁鹏讲师，那讲师这边呢，我想询问讲师，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心目中师父，就是师也是父，亦师亦父，他对我们的照顾啊，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关心。啊，到去年，我觉得去年，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过年的时候，我刚好回来，师傅那时候在分大家这个过年的礼品嘛，这个礼品哦，我那时候没有人帮忙，我就去帮忙，等到最后一个，我就跟师傅拜年啊，顺便师傅那个就给我，然后突然间我就向后转对不对？师傅突然问我一件事，我说你怎样给呗？哇，师傅吓一跳。因为师父这么多的弟子，他怎么记得我女儿嫁了没有？所以我觉得师父都把我当作儿子一样看。
0: 是啊，老师非常有感受哈。那讲师这边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您跟老祖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印心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则？
1: 好啊。跟老祖哈，因为老祖传这个法给师父，师父教给我们。所以我们凡事我们都会沾，凡事沾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事情哦，都让我们觉得很奥妙。有一次我因为脚痛，脚痛我就看我们家附近的诊所嘛，然后我就先占个卦，看这个会怎么样。结果的卦象出来哦，一看好像打针哦，要打针，我觉得说要打针，然后我就好吧，主持人还问嘛，我就去看。就跟他说跟医师讲一讲以后，医师说，不然打个针，我当场大笑，我说好，打针，立刻就去准备。那个医生说，这个人那怪怪的呢，怎么奇怪？因为他不晓得我占了个卦，盲目，要来注瞎了，我笑死了，所以，跟老祖传这个法是的确很殊胜啊，在我们生活中，如果有忧郁，你都可以。用卦来帮你解疑，至少你找到一个方向，
0: 是法师跟我们分享的非常多哦。那法师听起来跟师父跟这个老祖蛮多的这个故事印心哦。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1: 师父已经离开我们了哈。那因为我每天上香的时候哈，在家里上香的时候。我都会祝祷，这个诸佛菩萨加持师父早列仙班，让他能够继续来保佑我们，就这样。
0: 谢谢法师跟我们分享，阿弥陀佛，法师谢谢。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师兄是从哪边来的？
2: 台北。
0: 你从台北过来的。那您是怎么得知这个讯息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呢？
2: 怎么得知讯息？这个太
3: 亲友介绍。
0: 朋友介绍的。那师兄您这边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2: 冤亲债主跟祖先。
0: 您这么年轻也会安祖先，是有什么样的感应吗？不然你们总会想要安祖先，
2: 因为我觉得饮水思源，我们人就是祖先就像根一样，要把它顾好，我们才可以茁壮。
0: 师兄觉得说，就是安了祖先之后，他就是一个饮水思源，就是懂得感恩。那有什么样的感应？您觉得说，您参加几次了？
2: 第三次吧。
0: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那您安了祖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应吗？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感受？那您觉得还会再来呢？
2: 我觉得安完之后，可能在做一些决策或一些思路的时候会比较清晰，做决策也是不会那么冲动，差蛮多的，不然以前是蛮冲动，对。
0: 是。

0: 师兄您这边也有安这个冤亲债主，那想询问一下师兄您这个冤亲债主安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冤亲债主，我觉得没有冤亲债主的阻挡，在人生路上会蛮顺遂的。现在就对，就像现在蛮顺的。
0: 那师兄这边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医材业务。
0: 您是从事医疗器材的业务，那所以安了冤亲债主跟祖先之后都人生也感受到的比较平顺，
1: 感觉贵人比较旺。对，
0: 贵人比较旺。好，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两位师姐是从哪边来的呢？
2: 高雄。
3: 彰化。
0: 所以师姐是高雄，然后这位师姐是
3: 彰化。
0: 那您是什么样的讯息得知我们维新圣教丙午年水陆法会呢？
2: 亲友。
0: 哦，等于你们算是三个人一起从北中南约好一起来参加我们丙午年水陆法会。那有什么样的话可以鼓励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水陆法会呢？
2: 可以来拜拜，可以让各项运势都越来越好这样子。
0: 请问一下师姐，您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2: 祖先跟个人的冤亲债主。
0: 个人冤亲债主，那有什么样的殊胜感受是让您觉得您来参加几次了？
2: 应该第四次吧。
0: 您也参加第四次了，那有什么样的感受您觉得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2: 之前来的时候就是可能那时候运势都比较不好，就很多杂事要处理这样，然后后来有来拜拜之后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会越来越少这样子，然后业绩也越来越好。
0: 那师姐您呢？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3: 冤亲债主。
0: 是冤亲债主。那师姐参加几次了？
3: 也是三次。
0: 哦，也第三次了。那师姐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应？觉得说安了莲位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大概就事业运上会比较顺遂一点，对，然后也比较心比较静得下来，大概是这样。
0: 那三位师兄师姐有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也听过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师父说的话跟心目中的师父呢？
2: 谢谢师父，就是让大家就是了解维新圣教，然后心也比较安心这样子。
3: 谢谢师父带领我们，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让大家越来越好。
1: 谢谢师父，就是创造这个维新圣教，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归属，还有更好的前程这样子。
0: 是，这三位年轻的师兄师姐都特别有感触哦，谢谢你们，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4: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讲师阿弥陀佛，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您是什么道场的？哦，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三姓大德啊，以及同修们，大家午安啊，大家好，我是芦洲道场圆云讲师。
0: 圆云讲师是我们芦洲道场的讲师。那圆云讲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法工服务呢？大概几年了？
1: 哦，法工几年了，有点算不清楚了，因为我是大概在这边已经参加15到16次左右的法工的。那因为法工每一次都不一样哈，我们从最刚开始啊寒林锁匠一路到现在。那今年啊刚好是我们大斋堂哈这边香积组服务最后一年的时间哈，那一定要把这个圆满起来。那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有15、16年了吧，嘿。
0: 是，那是什么样的因缘会来当我们法工呢？
1: 师父开示哈，我们人生哦有很多苦啦哈，那能够服务别人实在是很少的机会。那法工是师父开辟给我们的一个平台啊，平常我们都各忙事农工商嘛，那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服务大众。那在仙佛寺或者是我们各个分寺道场的不管是周年庆或是法会，那我们会有很多人可以在这边享用师父给我们的跟老祖给我们的一些恩泽，那需要很多人力来帮忙，那法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作啊。在这边每一个法工都很欢喜，都很喜乐原因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服务大家哦，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还要感恩我们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服务啊，非常感谢。
0: 是，那讲师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法工经验呢？
1: 哦，难忘的，其实每年都有很多难忘的法工经验。那像今年哈，今年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是在斋堂里面嘛，那现在荧幕上都可以看到整个斋堂人哦，充满了人，好，充满了人。大概是每天的10点半以后，很多法工们因为从早上忙到现在都肚子饿了，都会来这边。那我看到每个人来用餐的人都非常法喜啊，这个是让我觉得，哎，他们为什么来吃个饭这么快乐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第一个在上面已经经过法务的洗礼，哎，心情都很愉悦了。来这边用餐又看到我们的餐点，我们的厨房的一些那个法工们很厉害，都做得非常好吃，那色香味俱全。那他看他菜色之后，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好，所以每个人来都跟我讲，云老师，你们芦洲道场做的菜好好吃哦。我说其实每个道场做的都很好吃，但是因为你现在来吃，你就觉得很好吃。我说好好的吃，好，既然好吃，多吃一点，好。那你看到现在整个画面都是人，哈，就是代表怎么样？他们都是非常法喜来做这件事，哎。
0: 我们讲师非常有感应哦，做这个香积组哦。那哎，讲师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可以鼓励一下，一起加入我们水陆法会的志工呢？
1: 好，那个各位三姓大德哈，像我是每天哈会带领我们道场的同修们哈来这边服务。那其实除了同修们，还有眷属。有很多是眷属来帮忙的，也有很多是怎么样亲友来帮忙的，甚至还有一些信众来帮忙的。好，那我都会跟他们讲，一日法工一日功德，一日功德终身受用。好，那每个人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其实刚开始都会害怕，会紧张，会觉得说啊做不好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只要你有心，师父常说愿大力，力就大，力大呢事情就可以圆满。好，所以大家哈要多来呢参与各个道场。好，我们仙佛寺哈，然后的一些法务哈，其实你会在里面感受到一些老祖给我们的恩泽，你就会非常快乐。好，快乐是怎么样？生命的泉源。
0: 是，讲师非常感受非常的深哦。那讲师这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
1: 讲到师父，我就很想他，真的，因为我的生命是师父救的，好，所以我很感念师父过去帮忙我。我刚进中门的人的时候，其实我是生了一场大病，好，那师父那时候其实刚进中门，对师父都不熟啊，也很因为尊敬而很害怕，所以不敢接触师父。可是他老人家真的非常慈悲哦。那我第一次因为生病去找师父的时候，师父就跟我讲：“哎呀，龙金啊。”跟金毛家来，哦，心里就会觉得说，师父早就在等我了，你知道吗？然后， 然后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照顾到这么多的人哈。那这段那段期间呢，师父不断的为我加持来照顾我，然后也鼓励我啊。所以其实我本来哈，真的我们人哈在碰到困境的时候都会想退道啊，因为你不如意。但我要跟大众讲，也要跟各位贤士同修讲，困境是人生必经的路程好，但是困境过了之后，其实前面就是怎么样非常好的景色，所以大家一定要勇于去这样突破。那师父常常跟我们讲说，你不要怕苦。

0: 你苦吃再多，身体会紧绷，那甜吃再多反而会有负担，那所以说把这个放到人生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人生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你会觉得人生是平淡的，但这些波折我们要坦然去面对，去面对之后你就能够怎么样释然去看这个世间，那这样子你 每次来服务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无所求，因为无所求你会做得更快乐。好，所以我真的还在此这边呼吁大家，真的多多参与各个道场的法务，多多参与我们市里的法务，你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1: 我们讲师真的跟师父之间的缘分也非常深，那这几年这样从事这个法工下来呢，也收获颇多哦。那欢迎电视机观众朋友，如果有心想要来加入法工，随时都可以来报名。谢谢，
0: 非常快乐的哦，加油！
1: 谢谢，谢谢讲师，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玲珑师姐，阿弥陀佛。
1: 美丽的主持人，
0: 谢谢玲珑师姐，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哪个道场的？
1: 哦，我是第十八届孝心道场。
0: 对，绍兴道场的，请问丽蓉师姐，您是第几届的呢？
1: 第18届。
0: 啊，第18届。那丽蓉师姐这边哦，18届应该算我们蛮资深的学生学员哦。那 对，那丽蓉师姐，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与老祖跟师父之间的小故事。
1: 我应该是18届的学员嘛。那我进中门的时候呢，刚好是有电视台。那我看电视台报名，然后就到孝心道场报名，所以那时候是孝心道场就是第一次成立道场，然后就在那边上课到至今这样子，到今年已经第16年。
0: 嗯，丽蓉师姐真的很资深哦。那丽蓉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
1: 我觉得我心目中的师父是一个慈祥、包容力，然后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那他对于这个弟子的爱护真的是没有话说。他每个弟子在他心目中都是他的子女，这个是师父很伟大的地方。对，
0: 师父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那丽蓉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与师父之间的小故事？
1: 师父之间的小故事，其实跟师父小故事应该是说，我跟师父到金门去，弘法，还有金门师父每年都到金门去，参加那个春酒。那我跟师父大概跟了10年，到师父到金门，从第一次到去年，那到今年师父已经坐佛去了嘛，哈，那没有间断过。那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次跟金门跟师父到金门的时候，师父就特别的开心。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终于了解了，因为师父到金门以后呢，他每次都没有压力，因为到金门了，他就很开心跟我们聊天，然后聊他在金门的一些，以前他在金门做，就是康乐队，你知道吗？就金钟的那个康乐队，然后又跟我们谈起那个白嘉莉的故事，还有杨小平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听得好开心哦。每次师父讲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那个开心的事情哦，总是时间很容易就过了。师父现在了，我们都是满满的回忆这样子。这个还是不要讲，不要哭了。
0: 没关系，因为好几个都
1: 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师父他的法不是只有在台湾，全世界都觉得师父很伟大，然后把他的法永留世间。啊，你真正学到易经以后呢，你不但是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就是我能力最差，我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但至少应该帮助自己，然后帮助你的家人，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安。这个是一个师父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千金难买平安两个字。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就觉得那时候进中门算年轻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体会不出来，后来时间久了以后慢慢体会到，真的千金难买平安两个字啊。今天你假如说你不学易经，你不学风水，然后你这个你平安是从哪里来呢？你真的有困难，比方你家里风水什么有问题，然后你不了解可是你要去求神呢也没办法告诉你，因为神婆有口不说话，没办法告诉你。但是师父留给我们的法就是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困难这个是8000-4万法门里面，算是易经风水是一个让人可以得到平安两个字。
0: 玲蓉师姐满满的感触哦。那最后我们想询问想请玲蓉师姐帮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想要跟对师父说的话？
1: 师父，我就每天。我应该先讲，今天其实老祖的法会哈，然后每年是老祖师尊的法会，我都非常的开心，就每次都跟师父老祖说， 老祖祝你圣诞千秋圣寿无疆，生日快乐。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师父没有办法再陪伴着我们，但是呢，等一下，但是呢，师父在天上一定看得到我们，所以呢，先 close 一下。我是觉得师父他还是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再带领我们，但是呢，他在天上界一定也是保佑着我们这些弟子能够明心见性。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讲到师父我就很想哭。可能我跟师父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师父就说走得太突然，然后可能我一时间还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但是呢，师父已经走了，我们千念他一千遍一万遍，师父他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唯心圣教的法，然后师父留下的法，千秋万世都能够永留，所以唯心弟子要珍惜，好，要珍惜这个法门，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门。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师父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宝贵的这个法大家要珍惜。
0: 谢谢丽蓉师姐跟我们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我是祥地山维新圣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也在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得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新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
1: 是，
0: 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
1: 是，
0: 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
0: 是
1: 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了、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3楼第三教室来开的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0: 是，谢谢。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扫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自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
1: 是
0: 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
1: 是，
0: 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父说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想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结果呢，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我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0: 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
1: 是，
0: 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法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啊，地下1、2楼都可以停车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那么远的地方好来这边来学一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有缘，赶快来接法。 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1: 谢谢
0: 吴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的好处跟功德。
1: 哦，这个妙法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啊，那怎样吼，我靠这么来啊，
0: 早知道，
1: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吼就无数次这样子的吼啊，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顺利的事情呢，就像那个蒲文平所开示的啊，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啊，这个跟易经的气数相也是一样啊。哦，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陈好，这样子。哎，是的，
0: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播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1: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的整个课程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哈。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0: 比较慢一点，
1: 比较慢一点，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 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终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师父开示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哈，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点点。

0: 去看看这个诵经哦，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修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哈，那上上上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给设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就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哈，那我就载他。啊，在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我们先上香嘛，哈。啊，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说对呀、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诵，啊，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然后哦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哦，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哦，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就。他带回家，他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哦，他说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都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我
0: 啦，
1: 们的
0: 透过
1: 安心法
0: 对安心法际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际，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会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哎，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在学习宗教修行，哎，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0: 是这样子，我刚才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祖师，那个金黄哦，金黄易的原著嘛，哈，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哦，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哈，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陈独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呢、啊，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啊。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猎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啊。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10个易的部分挥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也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的要气入到心田，气入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5行易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啊？发生之后如何进展啊？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 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清楚。

0: 记录，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哈，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哦，这样子来分别啊。其实对于一个心怀来讲，它是一个一啦，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1: 我们吴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0: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啊 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哦9点到12点，哦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也是一样礼拜五，可以有一个说明会，那你可以来听听看，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那你的问题。好，那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啊，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采用道场辖内哦，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傅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王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在这1、2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验证是不是哎。会不会下雨？哦，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哎，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呢？哦，所以这个部分，保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嘛。哦，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272769。

0: 我们刚才五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五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些艰涩的词汇啦，师父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常在跟同学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

0: 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傅的课，师傅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哦，一阴一阳哦，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傅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就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哦，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啊，就复习啊。比如说我们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啊，不会的就马上问啊，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讲那一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哦。我们包括以前我是啊，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啊，我老师厉害的很啊，别再问老师的，啊，就会有一个惰性啊，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哦，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或者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啊，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它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哎，你当下哦，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那时间时空一年过了，那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好，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1: 是
0: 易，
1: 简易变易不易，
0: 是
1: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0: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好，这个部分哦，刚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因为有些很多同修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啦。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吼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这吼，人家胸口都功德啊。那什么功德呢？我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啦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吼，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就得跟他讲说，哦，原来哈，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牛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哈都要晒书，啊，刚好那个牛哈，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边闻，啊，刚好都是闻上半部，啊，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那结果他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他成为人之后，哎，他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他都很非常厉害，因为当初他有牛闻经嘛，后半段因为都没闻到，所以就没有。啊，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哦，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哎，非常熟悉啊！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那，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啊，所以哎，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好，不管你觉得学得如何啊，这样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哎，是这样。
1: 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 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 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副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修造安葬、娶亲、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大吉。三煞在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大凡士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禅解我们的根源，从昆仑山

0: 欧麦，华麦，延续到当下，唯心圣教。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带着我们唯心弟子一起来追根溯源。在追根溯源，要先从昆仑山脉、昆仑山来研究起。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一句话：昆仑山脉啊，是我的昆仑。而到了山高无染，世间尘。昆仑山非常的高，在青海的这个地方，用走了走不到，必须要有专业越野车。走上去。原来我们以为昆仑山的树很大，结果去到昆仑山连一棵草也没有，当然树就没有了，活也活不起来。所以昆仑山是一片光秃秃的，它的高度、海拔、天池7600公尺，上一个大平台，一望无际的天池，所以我们第一次去。到了地方好高兴，结果看了非常失望，连一棵树也没有，光秃秃的常年积雪，上面的氧气非常的稀薄，我们去了，必须要带氧气，带了一个氧气筒。随身携带的氧气筒，肺部比较不好了，跑一趟必须要用了3桶4桶的氧气筒，否则死在山上下不来。他一直想，为什么上古人心？在那边还活得了呢？老祖开示：上古人性本清净，你再怎么清净，空气稀薄，常年冰雪，你怎么样能够活下去呢？当时我就怀疑了。老祖哈哈一笑，你知道当时这个地方也是平地，草木丛林，地球的轴心变动了，所以平地渐渐的。接上来，原来的山，因为地球的轴心转了，所以山变为平地，你们现在所住的平地， 啊，平地变为山顶。我终于悟了，感恩王禅老祖。他说：“你看，轩辕皇帝崩藏桥山，啊，这个桥山皇帝陵，啊，5000年前葬的，5000年后。”日积月累冲刷变成皇帝陵，变成在悬崖上，我终于明白了。所以老祖又开示了，这个道的真髓，法无定法，辉煌辉辉煌，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金刚经》也是道的真髓啊！所以我们修行啊，不要等到未来，当下就要去悟啊！你现在不悟，犹如夜夺灯，无窗暗室夺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这即是道。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阿塞老祖时时给我们的开示，啊，我们都要牢牢记住。有时候大凡是这块宝地，这浮水莲花的宝地，啊，这个宝地要在这里修行。啊，你若是意志不坚定，你会被外面的物欲引诱，人的闲言闲语把你赶下山，把你拖下去，到最后烦恼啊，无限的烦恼都出来了。在我们圆朝法师住持，他是学士界的大佬啊，他是教育的大佬啊，带着各位同修，你们在这里学一切法，可惜我们有的同修。你们没有认识清楚，来大凡寺要干什么？啊，不是在这里。你看我的阿姆阿伯啊，不是这样。啊，你的福报不具足，你就会被外面的闲言闲语把你拖下水了啦。所以大文寺大殿的前面，啊，圆朝法师要请黄焕堂建筑师帮忙设计一个水池，啊，早上问了水池要有一个金山，要多高？啊，这个你就看着办，啊，这个是那个池。是有禅机密啊！若是你们没有悟，你们会跳到池里面溺毙，甚至游离洗不清啊！这都是禅机啊！那我们今天啊，来谈到。昆仑山脉是我们的根源，啊，我们台湾这条脉是经过武夷山，然后龙脉穿过澎湖，啊，起点到台湾来，龙腾虎跃。过台湾海峡，而来到嘉义，就是经过啊嘉义的道场、中心道场，由圆净法师担任转法轮中心道场。然后起起伏伏，到了一山头。一山头南北纵轴，南九条龙，阴龙，北九条龙，阳龙，阴龙阳龙互相交替。所以，嘉义道场在这里，澎湖在这里，阿麦
到玉山，南下九条啊，杨龙亦是阴龙。别，好别，也九龙，是阳龙，亦阴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龙是阴阳二龙，散布在台湾南北。啊，北九龙，啊，大龙，啊，阳明山。第二是宜兰，好，第三，新。

0: 大环市，这里一条大环市的这个点，是一条龙，它是坐西向东，在这一点。而龙穴是台湾北九龙一个宝地，而万安区区藏在大环寺现在的药师佛殿，藏在这里，而一般没有研究的不理解，有研究你就会发现。哎呀，奇怪，这么山这么高，竟然会从龙穴里面冒出雪啊水啊，在药师佛坐下，这个龙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龙蛙可以治病，啊，可以增智慧。我讲圆朝法师，你爱喝花果，啊，到这点要有道，爱正气。道正气，啊，龙颜都被削掉呀。道哪无正气，也看枯掉了，干掉了，就很可惜。啊，未来这正气的龙颜，可以当众生治病之用。啊，至于要怎么修法，好，我们只有以正气来经营道场。啊，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会有所增，里面的注重一进来会起贪念和贪心。啊，那就会在这里斗，在那边争，这是无形界啊，灵魂界也在争这个点，所以在这里意志不坚定的啊，你就会下山了。所以上山容易，

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可以用在这里，用在供奉祀道场都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所以供奉祀道场住持啊，你们要坚持你们的信念，还要爱护啊你们的学员弟子啊。有如八德道堂也是一块宝地啊，八德地区的学员你们要记住，好不容易盖了一间道场，让你们可以在那边修行，不是没有风水宝地。若是没有风水宝地，当时重化后再分配土地抽签，延平法师问我说，师父要抽到哪一块地，老祖说面向公园的那一块宝地就可以了啦。结果那么多抽起来，就是现在的八德道堂这块宝地，前面是公园，好有福气哦。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到道场来都是要累积累世的因缘福报。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昆仑山脉，昆仑山脉一脉是根源，昆仑一脉是根源，是我们道的总根源，在昆仑山。那为什么根源在昆仑山？接下一句话，山高无染世间尘，这清净性是我们的根源。啊，上古人性本清净，昆仑山到现在有多少年？亿万年。我们的生命只有几十年，昆仑山脉亿万年。那么今天大凡寺维新圣殿药师佛座的这一个点啊，是啊，中华文化道统落到台湾的一个根源在这里啊，在这里是一个湖水莲花。湖水莲花大家都争着要坐在莲台上，就开始有你争我夺，没有争好的就掉下去死翘翘了，再见，来生再来，来生能不能来未知事啊。所以同修在这里，我们绝对不要争，依照老祖所传的上圣心法，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就对了。所以大凡寺这个点，这个宝穴啊，是一个

0: 啊，大凡是坐西向东，日出东方一点红，也是山高污染世间尘。啊，上面面向着啊，圆人一个卧佛。卧佛在东方，啊，这里是太上道祖。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太上道主，我们在这里面向着这一个卧佛，太上道主骑了一只牛在这里，你们有空注意看，对面的山随时都有道主骑了一只牛来这里巡视我们这一些爱徒啊，大家的修行都在加持我们呢。您爱怎样这个禅机密？啊，怎样这个禅机密？你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啊！尤其我们这个点，坐有山。卯相有山，卯相东西交替，东西交替的点是修成正果的。

0: 再到大文字来，无论你在三元经銮殿，或是维新圣殿，或是树下有地方，就尽量打坐。甚至在讲堂也可以打坐。所以大梵寺名为大梵寺，事实上是不平凡的宝地啊！啊，所以同修啊，你们在这里应该会有所悟。这中间大梵寺花了多少钱？花了不少钱，是十方供养给我们在这里修行的，不是某某人啊，一个单枪匹马独撑啊一手把它建设起来的，也不是啊家属的所留的遗产，是大家共同的资产。这一点大家要认识清楚，否则的话，没有认识清楚，你会很烦恼，每天在那想，想说我们大师兄留下来的这些资产，哦，有现值多少钱？在那边想，想个起笑呀！啊，忘了自己的人生不要那行，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大梵寺为什么叫大梵？最大的凡夫想讲的，才得会到啦。真正的你得未到，戆戆啊修。戆戆啊走啊，大家和和谐谐啊，在这里共修圣法，那你即是大凡世的不平凡的人。这大凡世啊，将来也会出很多的高僧戒德。会出多少位啊？我现在不说，走了会再来，因为没有得到一个正位啊，所以会再来。无论你是同修住持啊，所有闲事，大凡事是我们终身和终生的依归处啊，这一点大家要理解。所以啊，一个宝地会出了很多的圣人，尤其大凡寺这个点是一个湖水莲花，湖水莲花啊，这个莲花供奉名扬两界天人法界都会来争的这个点，你表面没有什么，事实上你的灵性、你的守护神、护法神、指导灵啊，都会一直会赶着你们念头、心境、心啊，来大梵寺这里争的是什么？ 莫名其妙啊！所以争为何？哦，争啊，名利、财产带不走，带不去啊，这个是啊。谁在争？谁在抢？谁在吵？啊，谁在吵？啊，是无名在吵，无名也，所以这点要小心。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相对在于引导我们来世间上，你在争的是什么？吵的是什么？啊，这是无明耶。所以最近台湾东海岸、美国、大陆、日本、其他国家在台湾东海岸演习、军事演习，所争的是什么？谁也没有带走。相互的残杀，在海上沉下去，被鱼吃掉了，啊，你也没有带走海上的一只小沙弥，啊，这个是众生很可怜呢，都没有弄清楚啊。才会有这一种啊争斗，没完没了啊，从来没有人把心境提升来作为思考，这个是众生所花。

生的烦恼，那么把它浓缩到大凡事来，小小一个点，小小里面几个人、几十个人，啊，所争的、所吵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意义的争。

0: 我到大凡寺来，所得的是被师傅骂了一顿，下一次不来了，要不要来？你就勇敢没？好，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从道的根源来找，找到原因啊，在世间上所有的烦恼都可以迎刃而解啊，否则的话啊，遗憾终生，死而有憾。有遗憾，这是证明到人下地狱的悲情啊！所以大凡寺这个风水宝地，新竹地区，当时你们大师兄他来找到这里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看到一个点不错。我掐指一算，我甲买落来，无钱，再讲我再来约，我倒约，好1100万买落来啊！啊，我就从仙佛寺也拨了不少下来，啊，一路开疆辟土，辛辛苦苦的。我也没有跟你们计较，只要道是大家的，不是谁一个人的。啊，事过20多年才建设起来，建设的过程要花很多钱，所以过去服务大家，你们一起回来扶持的，把大凡寺。建设的很庄严，深山道场，大凡寺，啊，成为新竹地区有气质，啊，有高瞻远瞩，有保护台湾平安，促进世界和平的一个点。所以，圆通禅师他走了，色身摔下来了，放下来回归大地，他的灵性还是时时找我关心大凡事。我说你放心好了，安心的成佛回去吧。而你所培养的圆常法师，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今后要迈向教育这个路线，啊，才能够让维新弟子在这里购置成就吧，啊，这个其实大凡寺的整个根源。也符合这个风水宝地的真实意。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稻骑牛，一口吞进千江水，消灾化解祸不临。在大凡寺啊，这个地理宝地的口诀。就是太上道祖啊，道骑牛啊，他的真禅奥义呀、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止血咒、止血神咒的真言呐、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 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

0: 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浑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

0: 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啊，我们在座的圆心法师，啊，圆贤处长，以及在座的所有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两位好，谢谢，两位主论人，啊，好。我们所举办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师父所期盼的。师父在生的时阵，对这个易经大学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非常的重视。唯心是教的法是必须走出去，法要走出去，那必须要有弘法的人才。这个论坛就是培养弘法的人才。唯心是教要永续经营，就必须培养法师、讲师来做弘法立身之事。论坛就是成果的发表，我每位法讲师、师训同修、准讲师。我们要以能够在唯心圣教里面来学习，培养你成为弘法的人才，你要发愿，你要朝这个目标来前进。唯心圣教这么好的法，没有办法弘扬出去，那我们对不起老祖师尊，对不起师父。要走出去，就是必须要经过训练。我们在学习当中，就是一边培养，一边训练。像今天的这个论坛，我就请法师、讲师、准讲师都要来参加。我们一方面来学习，一方面来反省自己。我们上台发表论坛的，我们给予尊重。你可以以他所发表的内容、文章、方法，你想想，你能不能跟他一样，或是你有哪个地方要加强的？我们以这样子的论坛来相互成就、相互成长。我们也要知道他讲的哪里不如法呢？你要能够知道，哎，不是他讲的都对了。但是我们不给予批评，我们只是检讨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知道他哪里讲的不圆满，或是哪里讲的不是师父所教的？这是在台下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修为，我们大家互相来成长。论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培养。以前我们第一届师训班在台中市的东山路举行，那时候师父就很认真的叫师训班的学员每人都要上台发表，那时候就开始了。当初我不晓得师父为什么上课上一上
就不上了，就叫第一届的视讯学员上台发表讲心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训练这些视讯学员。当初在讲的时候，里面的都是未来的住持。当初因讲到二二六六，你知无？他敢会听你？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法师讲师下下九了，这个就是什么？需要培养啊，需要训练啊。唯心是教这个法，真的是好到没有办法形容的。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老祖师尊用这个易经，哎，以现代的语言呢来开示了，我一听到很感动呢。书传的易经啊，是老祖用现代语言来传授神佛的指示，你看看有够可贵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门智慧要学起来，要用心，我们要用心。

0: 来聆听我们发表论文的。哦，这样子，我们发表论文，第一个要让人家听得清楚，要让人家听得懂，这是弘法的逻辑呢。你讲几波，我拢听拢无，唔知道你重点伫倒位。那我们要检讨啊！你上台讲课，讲的学生听几波，唔知道你咧讲啥物了。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学习嘛。论坛就是这样子，让你讲的内容让人家了解，层次分明，段落简洁，口齿清晰，句句入心。你这种发表不叫好，我也没说很多，重点说说的就好。很多同学上台说几波，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就是要学习，要训练。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来开始了。我们第一位是袁坤讲师，他还是第二届博士班的学员啊。今天讲的题目是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之实证。好，很好，那我们请袁坤法师。
1: 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混元圣祖，上文下文禅师，校长，副校长袁新主任，圆光讲师董事长，圆贤处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阿弥陀佛。很开心哈，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报告，这个不敢讲说论文发表哈，是大家来共修哈，把我个人进入维新圣教25年来有一些比较那个艰难的案例，因为我想说比较简单的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哈，遇到比较困难的案例哈。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进入维新圣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可以安魂立魄。最近也好几个案例，我等一下在论文里面没有，但是可能会插在我们的案例里面跟大家来详解。详解完以后，你才知道维新圣教的法有多殊胜，师父有多伟大。以前师父在的时候，我们在讲师父，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你们跟师父讲话怎么尊敬的师父啊？什么非常的虚有。”真的，你如果是进入维新圣教，你就感受到这个伟大。你自然而然你会真情流露，对师父的恭敬之心，你会油然升起。现在我们进入我论文的主题。今天发表的主题就是刚才讲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的实证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我们都知道哈，师父上本孝言禅师，他曾经在《维新天下》是239集的时候，有开示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要防忧虑患，消灾解厄，化解一切危难，一定要学义，一定要演义，一定要正义，再来要弘义，进而我们一定要去行义。要离苦得乐，化逆境为顺境，一定要学习易经。应用易经，在应用。

厚的实证来弘扬《易经》，好让有缘的大众不为天地自然法则之下，行走在中道之上啊，既可以啊了解我们应用《易经》来扭转乾坤的禅机啊，所以师父有开示我们啊，一定要来学义啊，演绎正义。因为唯心圣教的心法、易经、风水、宗教啊，这三宝师父开示我们是秉持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以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为宗旨啊，这是属于世界新兴宗教应用易经、风水、宗教的法仪啊，来让地球人类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进而可以消灾化解啊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师父弘法43年来啊，跟带领的所有的贤士同修啊，走遍世界各地的弘法，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妙法啊，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最起码都是那个师训班，所以师父开示了很多，我们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案例，应用易经妙法扭转乾坤的实证。现在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从事电子业务的许老板，他本身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创业是从加拿大开始的，那结果夫妻两个结婚完以后就到加拿大去创业，而且在那边有生了一男一女。其实那时候来请法的时候就说他的小女生，他女儿一直消瘦下去，皮包骨，那时候才不到40公斤，37公斤左右，而且最近就是一直吃不下啊，再来有呕吐的现象，跑遍加拿大的医院，甚至回来台湾寻求各所有的一些那个大医院啊，都检查不出病因。啊，检查病因是不是病因，就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并不是我们的学员，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啊，他来请法，他请法就帮他用意占病因。那占病因我就问啊，为什么啊许某某一直吃不下饭，而且体重一直下降的原因？卦得到是地火明夷，变成地风生卦。那看到这个卦，第一我们知道。地火明夷，官鬼持事，官鬼持事又带玄武，我们的增三不易里面就曾经有讲过，鬼持事病轻，病轻而难疗，官鬼在身上，但是要那么那个要把它恢复健康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有问题。而且他这一个病症已经中西医，而且连加拿大的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我们可以看到卦中官鬼持事有没有带玄武，月破日囚，就知道他病临身，而且伤在哪里，就伤在肠胃。初爻应爻天一卯木，子孙爻戊辰入动木，医治的方向就不对了，又修囚，对不对？又化鬼，恰贵客而端。但是师父有开示哦，所以我说我们的法很殊胜哦，这个你在一般的卦中易经里面你一定看不到这一种案例，它的解读，这个是师父传的法，子孙化鬼，鬼化子孙都是不好，就是有子孙在求度，而且它在哪里，它在第一爻第二爻，有没有天人地，它在地第一爻跟第二爻属地的地方，就是在灵界。但是我一想着这个小女生那么年轻，她怎么会有阴灵方面的问题？我就觉得说怎么。

0: 老祖师尊、八卦祖师会出这个卦，啊，再来又看第二爻，辰蛇带官鬼化兄弟，兄弟化鬼，鬼化兄弟，就是同辈的有难，而且辰蛇又带阴邪，又有同辈的求度，啊，这样造成他的体重下降，吃不下饭，会呕吐。结果就跟那个许老板，我就很冒昧哈，问你啊，这个是一卦哈，来请示。你的女儿有没有交过男朋友？有没有？哦，真的没有交过男朋友哈，没有异性的朋友。但是我卦中哈有一个疑问，我请问一下哈，她的子宫里面哈，就是说她有阴灵，她是不是有掉过小孩还是怎么样？哦，她眼睛睁得很大。她说她没有，但是。这个小女生出生的时候，全身健康检查，有发现她的子宫里面有一个胚胎。我们在讲的胎中胎，哈，这个是五十万分之一哦。所以你看，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都殊胜，五十万分之一的机会，你有办法把它吹出来，哈，而且真实不虚。他说有一个胚胎，啊，但是哈，因为哈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都不敢去动它，哦，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哦，啊，那真的，那我会带他回去再去检查。第二，他卦中哈还有他同辈的兄弟姐妹在求度呢，他的眼睛真的更大。我们夫妻到加拿大去奋斗，有怀孕第一胎是三个月，但是因为那时候拼自己的事业。太认真工作，忘记哈，那个保胎啊，结果小朋友不小心就流掉了，啊，他说这个算不算他的兄弟姐妹？我这个当然是算了哈。但是以唯心圣教的法，你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你还是要依法修行。第一，你要先去拜本境的城隍爷。跟福德正神，好，请他们把这个小女生身上的，好那个兄弟姐妹的依附灵，啊，带回归本位，留在城隍爷的金莲座前修行，拜城隍爷的法仪，我相信师父传的法，你们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哈，没有的话，你们就可以查妙法普传哈。再来就是要拜土地公。但是只有拜拜没有用哦，你一定要参加法会的超度，啊，法会的超度，在法会超度让他们心开意解，啊，可以解冤释结，以后你就往住家的东方，你去找医生。结果差不多经过一个月左右，我那许先生带他的女儿来找我，他说。他的女儿去医院检查，那个子宫的胚胎真的有长大，而且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出来的话，他也吓一跳，那个胚胎里面竟然已经长了毛发，啊，也有类似牙齿般的骨头，啊，所以他确定应该就是会有阴灵求度的问题，而且他已经因为他是佛教徒，刚好遇到他们的宗门，也有在做水陆法会。有帮他们设灵位，还有去超度，啊，都超度完了以后，他有把他的那个啊那个胎中胎啊，就把他手术，啊，有把他拿出来哈，而且拿出来以后，这一个月以来，他觉得他女儿的食量慢慢有在增加，而且没有呕吐的现象啊。那天中午我们又一起去用餐，哎，我看那个小女生的胃口不错啊。他说哈，哎，老师我已经增长了两公斤了哈，一个月哈胖了两公斤，但是还是很瘦哈。他说他的目标是45公斤呢，啊，所以我就啊非常的开心哈，而且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来证道哈，就是证道我们所求的法啊，真实不虚哈。这个案例就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天温永时， 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

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刚才讲的，为什么会说我们师父的法可以啊安魂立魄哈？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完了以后，那个灵界的那英灵的问题，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求度的问题得以解决哈，啊，他身体恢复健康。啊，最近有两个案例，一个礼拜以内哈，处理两个小朋友。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就往生，他们真的寻很多的宗那个宫庙，很多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是外籍的外配，就是结婚的外籍的那个师姐，嫁到台湾来，原本在鹿港那边就是卖那个米线羹啊，生意很好。但是来这边怀了第一胎儿子，生下来以后，因为父母亲的生意非常好，他就是来不及，就没有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送回晋江的老家，给外公外婆照顾，他们在这边拼事业。那结果回去到那个晋江老家，那个小朋友很乖，每天中午就吃饱饭就开始会睡午觉，一般都会睡到三点才起来。结果有一天，就是阿公阿嬷都在下面工作，结果那个小男生一点半就起来了，找不到阿公阿嬷，两岁多，我叫一直哇哇大哭，就到那个楼梯口啊，他睡在二楼，楼梯口原本都有一个小门把他锁起来，那一天他想说可能阿公阿嬷疏忽，那个小门忘记锁，只是卡住而已，结果小男生就把门打开，要下来找阿公阿嬷，就从二楼掉下来，结果一摔啊，那个就是伤到脑部，送到医院去已经来不及往生了。那当然在台湾的父母亲就非常的不舍，而在大陆那边那时候也不容易把骨灰随便就请回来台湾，那就把它放在晋江的纳古塔里面。他来请我的时候，就是哭着说，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一直要把他儿子请回到台湾来，但是他的儿子，因为隔了台海两地，不知道真的有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要有宗教的法仪，又要政府机关的核准，不知道怎么把他请过来，结果我就有。将我们也是师父传的法，你要请所有的灵界的，甚至我们的祖先或者是英灵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要超度的，你不要用嘴巴用讲的，一定要参加法会，请正副牌位先回去啊，让他那个受纳供养，心开意解啊，参加法会以后你才能去把他请回来，依法请回来，请回来就要用我们的法仪啊。他现在不能合炉进去用心驾炉的，驾炉先入公妈龛内底啊。祭炉的法仪师父也有传，而且也是传得非常的清楚啊。而且就用驾炉的，驾炉完以后，让他可以受那个香火的供养啊，再来再去把骨灰依法请回来，先去选塔位。塔位完以后，我还帮他问海基会、海协会，还有那个生命纪念馆，如果外籍的，那个我们要把古翁请回来，有一些法仪要怎么请？原本讲的就是非常的复杂，又要什么证明什么，那个火化证明啊，进塔证明，再来两岸还要飞机的班次证明一大堆。

0: 到最后就用意，我就张挂起来。我跟师姐，你就不用烦恼，你就回去。老祖师尊哦，师父哦，啊会派护法神将一路跟着你回来。啊，结果他真的就回去了。啊，回去以后，哎，他去说要把骨灰请回来，一下子真的出来以后，从出海关到登机到我们入关，一路来，大家都非常的礼遇，甚至不用买机票，就直接把他请到机舱里面，那个服务人员就把他送到那个机舱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让他坐在那边。他沿路就一直请他的儿子跟他回来，跟他回来以后，我说那个已经20几年，那个骨灰要整理一下，啊，就去请那个专门我们那个。那个整理骨头的那个师傅啊，帮他晒完以后，又把他重新入瓮，再把他请回去啊。礼拜二的时候就把他请去进京，进塔，我就他父母亲都非常开心，他两个妹妹也都参加啊，用他妹妹来那个请他入生命纪念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我们把法仪做完，请他上座，有没有卜卦？哎，卜杯。第一杯没来啊，第二杯也没来，妈妈就开始紧张，就用手挂，原来是还在路上玩呢，因为对台湾很好奇啊，快到了，我就跟他讲，杨琪啊，你赶快上华座，要请你入新家了，叫宝贝，就有圣杯了，你看，我就很开心所以。一上法座，把所有的那个净塔完成以后，他妈妈、他爸爸，就一直掉眼泪，很开心。他说，已经等了将近30年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帮他完成这一个心愿，也没有办法帮他的儿子请回来，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恩我们师父的妙法，感恩老子师尊的威德力另外一个，我第一次帮人家服务有灵界附身，一半法仪做一半，那结果一讲话的话，变成声音不太一样。那个也是一个4岁就往生的一个那个小朋友生病往生，结果往生以后，他们也都不知道说，他既然是往生，而且是男孩子，有导航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把他请入祖先牌位，现在已经60几岁，快70岁了啊！结果昨天就帮他，原本是一样，我们随入法会以后，他就来请正副牌位，请回去，请回去，一切就依照唯心圣教的法仪下去做，因为按祖先牌位的我们有那一些妙法里面都应该要熟记完了以后就是把他。旧牌，因为他旧牌都是不如法，全部都把他重新登过。他们有来回来参加水陆法会，你如果旧牌不如法的水陆法会的时候，你要把内牌请回来设大人会。
1: 这个要划。看你讲到。
0: 好，我知道，现在还没有讲过。结果他们请回年位以后，这一两天圆满，就到一半的时候。都请进去了，也把他们那个牌位供上堂了就也是在请示请杯，请杯请杯，连续两个也都没杯，第一个很开心笑杯，第二个卡杯，第三个原来已经买5杯还给卡杯，我看这个时候情形好像不对，我看旁边他那个弟弟在抖，我就好换你拿用经书请杯，看他那个。有没有上连坐上那个我们的主位，结果他一拿到那个圣杯开始讲话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声音就变了，而且一直掉眼泪，眼泪掉了很大颗，我奇怪刚才也在宝贝跟海海现在但是讲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他第一句话就讲说，我在外面流浪这么多年就讲的时候就很，然后他妈妈在问，他妈妈还在90几岁，他没有进来，但是他在那个厅堂的外面，因为他脚不方便，他妈妈一直哭，结果他弟弟也一直哭，我就叫他说，现在 以前不知道，现在已经请你上法座上主位哈，啊，你就不要再那个哈纠结，心开意解，受那供养哦，就好了，就马上请杯，就马上圣杯。所以我们的法真的很殊胜啊，他们全家那么多人在乡下地方，这是非常感动的一刻。其实我看他在哭，我也差一点哭出来，就非常感动。那时候我感动的不是说我们帮他服务好了。我感动的是师父传的法，老祖师尊传的法，怎么这么殊胜，真的可以安魂立魄、哦、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现在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师兄，这个是易经风水的妙法，他原本是从事电机的自动控制的设备生产，已经做30几年了，生意都非常的好。他原本是在忠孝东路，他工厂兼住家，就是2、3间合在一起，但是因为有赚钱，所以就现在跑在南港那边买了一个新的社区大楼，而且夫妻其实年纪蛮大的，所以他们住一楼，住在一楼啊，所以奇怪哦，他搬到住家完以后，可能也刚好遇到疫情，原本他的住家比现在住的更宽敞、更舒服啊，而且设备各方面的话都很好，但是一搬过去的话，一年几个月下来订单都没有。甚至连两台原本人家订好的机台，那一套机台都好几百万，从疫情之前放在工厂已经放了2、3年都没有出去，钱也没有来， LC 也没有开，机器当然也不能出，那就很紧张。其实他们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就来请法，我就帮他占一个卦，住家的风水吉凶，住家风水吉凶，结果卦一出来，离为火，离为火变火地进，离为火六冲卦，兄弟持世，难怪钱进不来，对不对？我就说这个房子的气没有办法进来，你的房子的气应该是没有办法进来。你看我们的卦中卦逢六冲嘛，气进不来哈。卦中的三爻为门路，官鬼带辰蛇，动生出爻的卯木父母，而且去克丑土、未土上的子孙，所以财源被克掉了。再来应爻官鬼辰蛇动克四爻的兄弟，也是门户的问题，而产生耗财的现象。我说，就去帮他看那个房子。放他的房子，他的住家，其实他的住家原本是内大门是子山午向，他的外大门是丑山未向。子山午向天元龙，丑山未向地元龙，天地不交，当然气就进不来。

哦，就建议哦，他改。哦，我们把他的门像有没有？他原本是紫山五像，改成任山丙像啊，因为那道门是那个丑山未像啊，啊，丑山未像已经双星道像，啊，不用改，把它改成啊任山丙像啊，把它改成任山丙像以后，我们把它压在上爻啊，水地比的上爻啊，变封地官卦。师父说，如果求财的，你要把爻压在财上面，没客气啊。啊，这个阿弟宅丁管，但是你要让他以卦存清哈。那结果原本的他的啊那个台阶原本是两阶而已哦，我也把它改成三阶哈。他把它改成三阶，改完了以后，啊，大约一个星期左右，那个柯师兄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很奇怪哈，真的只有改一个门，他原本门还不想改，他怕人家笑，因为那个新的大楼社区，啊，结果大家的门都正的，只有我的歪一边，啊，啊，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一定不会很奇怪，你会很喜欢，啊，结果他其实他工厂旁边就是在做铁门的，所以他跟那个师傅啊非常熟，他本来有一个门哈，有没有办法帮我服务一下？他没问题，结果他都依照我们的尺寸，依照我们的方位，啊，把它调整好，就做一个新的门，把它漆成跟他们社区原来的铁门是同样一个颜色，就看起来，啊，刚才我们看的有没有？看起来不会差，看起来反而我们这一间像别墅，其他的好像公寓一样。我说你改完了以后，说不定旁边的人会跟着你改呀。我就跟他开玩笑啊，结果改完了以后，生意一个礼拜以内马上就看到，啊，那个订单下来，而且原来那两台机台竟然，啊，通知他准备要出货，啊，他说开 LC 来不及了，就直接用汇，那个汇款给他，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他说哇风水变化只有改一个门，为什么差那么多哈？啊，所以又印证了我们中门妙法的殊胜。第三个是求医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其实这个我写黄师兄好听了，是我自己的案例。我总共要植牙，我总共占了三十几个卦。找不到天医，我在想说我的业障真的很重哦，啊，其实进入中门哈，可能送的经典还不够，啊，所以占了总共占了三十几个卦，结果其实我原本有四个卦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要讲最后一个就好，这子牙吉凶哈，啊，第一个卦是那个第三签，但是子孙有不旺，我们就跳过去，我就不考虑了，对不对？啊，再来哈，新庄某某医生哈，子牙的吉凶，啊，结果是泽水困，啊，其实子孙有很旺来生四牙，啊，但是卦中的话，朱雀哈，朱雀子孙啊，动画兄弟回头生啊，来生四牙很好，但是我在烦恼。钱的问题了哈，因为中间尖爻里面哈，官鬼啊动啊生父母啊，就是那个有这一方面的忧心哈。我说好啊，不然就报价。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热心啊，但是我等了一个星期七，哎，怎么都没有给我报价，我就认为缘分不具足，就把它跳过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很贵啊。啊，第三个哈就是。碧华街就三重碧华街啊，这一个职业啊，就那个火山旅啊，虽然是六合卦啊，但是我一看我子孙生合应爻啊，应爻又动化子孙笑哈哈，啊，我又生合他，我苦哈哈，当然笑哈哈，所以我又不考虑了，因为他只有报下牌就580,000了啊，上牌啊，哇，我说这个我就破产了，不行。再来人就是我一个我那个我家师姐的同学，她女儿在基隆，啊，跟人家合开一个牙医的诊疗哈，那个医院那个应该是诊所，啊，她说那个他们的植牙的医生很厉害，
是香港的

职涯的讲师，而且有留学美国的，而且他们用的全部都是瑞典的植体，牙根就瑞典的。这个名字叫做 Hoang Fo， 就是说搭桥梁的方式下去做的。

0: 来我就做一些法语，我就说啊，既然入唯心身教的宗门，我就开始你看拜忏，再来的话，总共天德经诵了800部忏的话也拜了好几部的忏再拜城隍爷拜土地公再解元四劫再参加法会超度。结果完了以后，我又再占一个卦，哇，又是六冲卦，坤为地了我就做那么多了，对不对？但是我一看子孙爻在我的身上，而且很旺呢，但是官鬼爻、应爻、官鬼爻动，化子孙回头客。我再想一想，第一价钱我还可以第二子孙在我身上，我自己认真的回诊、认真的保养。再来认真的修行，子孙就修行，认真的拜忏，认真的那个诵经。再来很大的一个重点，我就把开刀的重责大任我就请老祖师尊，老祖师尊师傅有开示我们，他是大医王，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动重大的手术，虽然你要找到很好的医生以外，你一定要诵经，要回向给老祖师尊、护法神将，请老祖师尊、大医王借着那个医生的手来替你开刀，看什么病症他来替你开刀。你等下请我弄做师尊来。其实我请遇到的很多信徒，经过很多大的开刀，到目前为止，请老祖师尊来帮忙开刀的都圆满。真的，包括最近有一个心脏绕道手术，那个是整个心脏拿出来，把血管用那个大腿的血管接通以后，再把它装回去的。原本是吓得要命，然后我就说你就认真的诵经。那刚好在水陆法会之前，他就一直诵经，一直诵经。结果诵了光鬼谷先知天德经，就诵了700-800部，再诵那个福德正神真经，他总共文书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找了将近2000部的经典回来做我们的法会的文书他就很认真的诵经。我问他会不会怕，他说不会怕，其实怕得要命但是手术现在已圆满了都圆满，手术也非常的顺利他手术完以后，我又去看他，他跟你说我不烦恼，我不担心，其实是骗你的。现在已经活回来，所以我跟你讲实话。原来我们不是会安慰病人而已，病人也会安慰我们的。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法就是一定要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大医王假借哪一个医生的手妙手回春，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这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张老师，他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很年轻。有一天在下午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上一半晕倒了。晕倒，因为他在莺歌就紧急的送到三峡的某大医院，结果就要紧急的做心导管的手术，一样是心导管。那个师姐并不是我们的维新弟子，但是她的表姐是就紧急请示用意用卦，说赶快在那个三峡的大医院手术动心导管的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卦占出来，

封三建，封三建虽然子孙慈氏，但是他并不忘，年来克合，而且又克出月令，又生出日存，主要的话应爻带什么官贵，我跟你请贵客有单你来开个，加一个，那要到哪里？他跟我讲说，不然因为我看他的命卦哈，他是天意在北方，你就往台大最大间的先跑，其实要占卦就占台大哈，转到台大，姻缘吉凶啊，结果双飞盆哈，虽然六合卦不过子孙还是福场，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卦中的元神其实要有动来生，但是其实比在三峡好，但是你一定要去拜一样，因为卦中有辰蛇勾陈，在青龙周先爱拜，雄龙也爱拜，土地公不要爱拜，而且你看他本身在四应之间的话，丑土兄弟化光鬼，我说你家应该是有避刀行煞结果我问那个师姐他的表妹，他没有，我去过他家都没有，你是维新弟子，结果我去看没有，只有三只而已，三只壁刀这么大只，而且在他睡了，他刚好是 睡在，不好意思这个在这一栋他的颈部，因为他的先生虽然是成大的硕士生非常优秀但是因为他老婆白天上班他晚上去跑 Uber， 跑晚上的听说钱比较多所以他老婆白天教书，他晚上就去跑 Uber， 为了怕回来会吵到他老婆结果他就自己去另外一个房间睡他老婆来睡这一间房间这间房间一睡下去，他的颈部刚好是这一个壁刀的地方，结果好在没有在那个三峡的医院做心导管手术，他出来的是颈动脉剥离，也是动脉不是心动脉，是颈动脉剥离结果就紧急的治疗以后就在家务病房，那时候的昏迷指数只有三他先生就非常的担心，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先去拜祖先城隍爷跟土地公，明天我就到你们家去看到底是不是有壁刀真的有三只壁刀，我就帮他安镜子推金刚咒再来的话，我就说以卦中来讲的话，你山灰盆刚才那个卦它有两个光轨，有没有头部那边一个光轨四爻这边一个光轨在朱雀的，我说心脏方面的没有颈动脉的你已经掌握了，但是头部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个也要注意你就依法先下去处理结果把镜子安了那个法也都拜拜完以后衣服拿去给他盖盖下去以后，到下午去看他那个老婆的时候，他老婆已经醒了我又跟他讲，我说第一个你看官鬼爻四爻带朱雀有可能会伤到语言系统，恭维也恭维出来你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会好，不过一定要认真的复健，也要认真复健而且他醒了，醒了以后他进去他很激动，他那个老婆非常的激动讲话真的讲不出来就一直抖他先生就有跟他讲说那个我有跟他们讲说会伤到那个嘴巴那个语言系统，但是慢慢参加复健会好，一定会好所以要认真的复健结果就再占一个卦就是说依他现下恢复他先生问能不能那个张老师会不会恢复到以前的一样那个健康一样再占一个卦目前的健康吉凶变成那个天火同人卦变成雷火风虽然是外卦那个福音但是应来那个应生七彩来生官鬼官鬼其实就是病在身上嘛，但连续相生，我跟他讲说应该会好，而且应期应该是在七月，应该在七月结果他就一直在
复健检查往返之间，到有一天去检查的时候，真的发现那个张老师的那个脑部有一颗差不多六米米的那个动脉瘤，有一个六米米的动脉瘤，他就当下哇又很忧心啊。虽然我当初有跟他讲说头脑部还有个问题啊，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结果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动脉瘤啊，他就很忧心哈。他说医生建议要开刀，顺便把颈动脉哈把它连回去，他有一个那个字据啊，要把它连住，不然我们就一个血管好像有一片那个塑胶袋掉下来啊，把血液哈都盖住，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才会那么危险哈。啊，现在他虽然是有把它稍微撑开，但是没有固定住，什么时候要掉下来都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啊。但是那个健保劳保没有给付，要自费要47万啊。对他们家庭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且我就占卦啊。电脑断层中发现师姐脑部有一颗六米米的动脉血管瘤，其实有用意，那时候是不能动刀的，我说那个现在还不是时间，我就是跟他讲说要到七月份才开刀啊。结果他就跟医生讲说47万的费用他真的不方便，现在还没有办法，他能不能晚一点啊，医生就叫他说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医院接受追踪啊，再来参加复健啊。其实他一直慢慢那个讲话已经慢慢好转，原本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讲话我就根本都听不懂，第二次听到他讲话就好像小两三岁婴儿在学讲话的那一种音调，而再来的话就慢慢一直很清晰啊。结果他到七月份那时候医院刚好台大医院就打电话给他们说现在有一个心动脉剥离的人，还有刚好剩下那个动脉贴片有剩下啊，可以给你们用啊，你们要不要来开刀哦。他听到就很开心，而且七月份到的，我跟他讲说七月份会好，他好啊，就过去。那个开刀不打紧，那个健保就可以给付，不用付额外的费用，就健保给付啊，他就很开心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去开刀，把动脉瘤夹住了以后，又把那个贴片连好，固定住了。他回来跟我分享说，他那个切片的长度跟宽度哈，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个奇妙，刚好跟他剥离那个颈动脉的长度跟宽度一模一样，非常的吻合，而且又不用付钱。哦，你看，他说，哦，那个老祖怎么那么照顾我？老祖都很慈悲哈。啊，主要的话是你们有听话哈，主要是听话啊。所以他现在那个张老师现在已经回到那个补习班，也是在正常的教书了哈。啊，一切都已经恢复，而且原本两个小朋友高中毕业的，今年好一个去考大学，一个已经高三了，就很开心。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再讲床位。好，卧室很重要，床位也很重要。啊，过去我们有一位夫妻，啊，他好多年不生，为什么不生？先生也是自己妇产科的医生。而老婆呢，也是某一家大医院的护理长。两位，但是再怎么样做试管也没有用。有一天，啊，这位医生呢，原来在国小的时候了，快读高中了，就在五街，民国73年就结缘了。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命去，赶快去做医生，去读医生了。他老说哪有可能我能够当医生？我说有啦，啊，他爸爸我家没有这个血统可以当医生，有啦，哎呦，拍得出头顺啦，百足出好笋呐，拍得出头顺啦，好啦，他的爸爸嘞，信徒嘞，他说我这么穷的人，还会出医生儿子？我说没问题。好啦，真的就，考上，一直读了，又做医生了。在6、7年前呢，他就来这里找我。那老师啊，我儿子他们都不生，不会生，叫我一定要来问师父，为什么他们不会生？我就卦卜卦嘛，我很简单嘛，他卧室错了嘛。卧室的方位是衰气方，衰气，3年9运的衰气，而你换到3年9运的叫八百方，八百方，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就讲玄空爱情八百方，八百方是生少男的地方，哎，真的啊，真的，我还骗你干什么？不过那个我们睡的，我问他你们要不要再生？我问他的，你们夫妻要不要生？我不会生了啦。哦，老人家不生了，换你们儿子去睡那一间。哎，才1、2个月，真的怀孕了。哦，怀孕了就到来四年要我安胎。啊，他的媳妇呢？那可是看到客人了，我们信徒。哦，我已经怀孕了，我不是我家的臀部，臀部你知道吗？不下蛋的老母鸡呀、啊！我不是不下蛋的老母鸡，我已经会生了。好，我爸爸的老公的房间让我们睡，所以我们已经怀孕了。哎呦，没有想到我的公公呢，和婆婆的这间房间呢，生了3个男的，2个女的。哈、哦，他所以这样开始就怀孕起来了。卧室在我们的讲师法师里面，好几位都是祝生公公的牌子。玄空哀算，哎，八百方，反正搬到八百方，你去住就没有问题，就是会生孩子。啊，这个不然的话，有的碰到九紫方，九紫，啊，火星的地方呢，再怎么生也生不出来。啊，所以我们的床位。是决定我们能不能生、能不能传宗接代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么多年来，我们印证了很多。我们简师兄啊，我们在这个卫视台简师兄，他也帮助好几个都生啊，生男孩、生女孩都有哎。原来都好多年不生了，依照师父传给他的、传给大家的话，嘿。是悬空爱心，算了，八百方的地方，反正搬在那边就对了，结果都生了，啊，所以很多很多在医学上呢，也搞不清楚。我们那位信徒，他的儿子和媳妇呢，在医院里面，啊，那医生们告诉啊，这个凑巧啊，他还怎么凑巧？我本身是医生，哪里不晓得？啊，就不生就不生，不来就不来。这个也是很妙啊！
啊，床位除了好，我们能休息以外呢，3寸、3尺、6尺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小方丈之一个小小一张床哎，但是床位呢，也是我们一个健康与否的最重要的地方。啊，我们一位很有名的书画家，叫陈其贤教授，陈教授，啊，他呢是睡在这里，门进来，在民国85年，我要去请他来指点我在南投文化中心举办一次的书画展。好，那请陈其贤老师呢，好能够来指点呢、啊。我到他家里，我教授啊，你睡不着，血压高好对呀、啊，好、哦、不知道怎么办呢？啊，这个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我说教授，你房间床冲，这边冲，好、啊、高血压，这边冲，哎，中风机会特别多。好，这么高血压，你们记起来哈，啊，中风机会很高很高很高，不然就高血压。这边高血压不会中风，这边高血压会中风。嘿，这个就奇怪，他问了怎么办？没有地方调啊，房子很小。然后我说，哎呀，不然你就换个屏风，高高的屏风挡过门，一晃过去了。他就血压差不多3、4天以后，他的血压就不再升高，所以你们看到人冲起来，年纪大了高血压，年纪小的小孩子嘞睡不着，他不想读书，是这样的分别。而中年人头嘞颈酸颈痛，中年人老人家是高血压。小孩子嘞睡不着，书读哎读不好，好、哦、有不同的现象。好、哦，那如果女的啊、女的睡这样的。

的话，它有一种叫做五十间啊，你要再怎么吃也没有效。那我请他，好，那换了屏东就好了。那刚才看到我们有同学呢，不嫌弃说要我了写了一些毛笔墨宝，我一定会送给你们。不嫌弃的话，帮我拿去广告，挂在你家里可以帮忙广告，我就多写一些，好，多写一些啊。这个大家都是互相，我们很多信徒师兄或好兄修，把老师捧起来的，不然老师写的字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价钱也没有那么高，哈哈哈！我们有一户像这样大户，一星大学里面那些都不送了啦。那一些呢，是镇山之宝啊，镇山之宝。好啊，如果要了，我会再另外写，另外写给各位，专门吃你们不要嫌弃啊，床位健康以外，安心安神的地方。你看哪一个方位最对？看小孩子就好了。以前我在研究风水的时候。我把床铺搭大了，小孩子给他睡。早上起来，他看哪一个方向，我都按照罗盘把他量，他睡的量了什么方向？哎呦，望山望向哎，都望应的向哎，很奇怪的。小孩子他睡的算算算算算，那个向就是对的，表示他的床位，如果两次三次了，他睡这样，你床位把他安这样，他会长得比较快，比较健康。这个他是符合他的磁场，人大人是不准确的，大人比较就不准确，小孩子很准，所以我们有一位师兄在台北，他的小孩子3更半夜都在哭，他把他调好了，那天晚上睡不着就哭，他有一次告诉我老师啊，我的孩子3更半夜都在哭。我这不卦算了算，他也没有冲阴煞，也没有，那么床位方位就不对了。他怎么不对呢？一般现在很多人呢，把小孩子床位你放在这边，婴儿的床，放这边就冲。冲了，小孩子会惊吓，睡不着。很多现在年轻的妈妈、爸爸呢也一样，包括以前我也不懂，把小孩子现在很小嘛，就睡到这边来，比较通风。结果小孩子那一段时间很难带，感冒特别多，晚上睡不着。这一点呢，很多人有这个毛病。如果你睡在这边也不行，嘿嘿，做八点。无形中我们的脚呢，是阴气，这边是阳气，我们的阴气两个呢，两个双阴气呢，压在上面，小孩子多惊吓以外呢，小孩子越阳越阳呢，越不好越瘦，如果在这边，当然是最好，藏风聚气，在藏风聚气。好，这是凶，这是凶。那他这里没有地方晃，这里没地方晃，那么这里不要晃，他就晃到上面来。这上面来呢，夹在中间，3更半夜都哭。他的脚一边要翘开妈妈的肚子上，头要顶在爸爸的胸口，嘿嘿，这样才睡得着。有一天问我，我说很简单，你晚上呢，你给他睡一下，你试验他的方位，结果每天晚上把他晃这样来，过一下子他就照就这样来，到最后他的方位这样，
我说你这间给孩子试看看，你这婴儿床，你在这边，好，你按照这个方位排看看，按照方位排看，结果小孩子一睡到天明，哦，好像在本轰，长得好快哦，然后他自己本身融入时长，小孩子他没有一个决定感，他有一种无形中和地球融合为一的磁场。你们回去，你们的孙子可以看试看看，啊，咱们研究他的命卦，啊，研究他的卦理是怎么样，啊，这一点呢，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哎，我们床位不可再化粪池。现在都市呢，很多家庭呢，因为都很孝顺爸爸妈妈，啊，让爸爸妈妈来住都市，结果我们卧室。不够，啊，所以楼下呢，我们就隔一间起来给爸爸妈妈睡，啊，就不要爬那么高。十间有七间，六间七间隔在厕所化粪池上，吼吼吼！哎，这我看很多看了，这老人家说实在说可怜嘛，不是可怜，是儿子很孝顺，不了解利害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个。楼下呢，要隔着客人来住了，一天晚上、两天、三天都没有关系。做爸爸妈妈的来住了，开始身体虚弱，而虚弱呢，开始整个就虚脱。这一点呢，大家帮人家看房子的时候要注意啊，在楼下老人房或者他本身的下面是厕所的话，好、啊、化，尤就是化粪池。啊，这绝对不可以哦！床不可压梁，上面一只梁压着，你压梁呢？这有一只梁，那么你这个梁，你压在肚子痛，压在胸口做噩梦，压在头。流鼻血，压在脚，难走路。嘿嘿，这个是很灵哦。若是你天天把它定起来就没有关系。哦，这我们一位师兄，他研究风水，他儿子呢晚上3更半夜都在喊鬼，结果我卜过卦嘛，家里没有鬼啊。啊，床位上应该有梁压梁嘛，他有啦，上面一颗梁，睡这样横的。结果他回去了，又把孩子呢，刚好在这边嘛，好、啊、头在这里呀、啊，啊压在胸口啊，那么他把床一这样变抱梁。哦，3更半夜，孩子起来跳，起来叫，爸爸，我什么？哦，被鬼扛着走，好像是被猪啊，被猪扛着走。哦，吓得哪里有什么？真的那一间有鬼吗？又跑来卜卦问我，我说没有啦，是不是调个方向？是不是抱着两睡？他没有啊。但是啊，对，床调过来，刚好一只梁压在胸口，就抱着梁睡，就好像被那个猪啊，山猪的脚啊绑起来扛着走。吼，我说哎呀，你这个天花板定起来就好了啦，就解决了。还有，有一个在南部，啊，有一个佛寺，好。他们从这边进来，啊，他这个上面的屋脊的梁，这样来，梁是这个梁，结果他睡在这出家室，好，睡在这里，我说，哎，法师啊。这老虎现找哎，老虎天花板是这样一直过来，然后
写的没有定起来。我说老虎现找哎，你这个血光之灾呀、啊！哦，如果你随一家的有主妇的话，就要流产呢。如果没有话，他话你得当当的做八天，做出家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因为有他们的住持在那边，也有其他是法师跟着我走嘛。我那时候的口心直口快的，跟他做呢，做八天。等到我到楼下了，楼上他们呢就在打架，好、啊、就在打架。啊，这位出家法师的女孩子呢，女孩出家法师呢，她就被他们的同修呢两三个围着，又开始脚打踢，哈、啊，手打脚踢，哇，大声小声，我上去看，我说要打架，没有了，我们在玩呐、啊，啊，我们的师兄在后面看他们在打，然后师傅他们就在打，每天在打。你看，在我们的高雄了，啊，我告诉他这间房子不能住，因为虎现凿，哦，这是斜下来的，斜下来睡在那里，虎现凿，会抓人呢、啊，跳家楼棒，拆户啊，来吃跳家楼棒，哦，所以我们卧室床位的牌。而且呢，他这个白虎、虎方、虎膏，你反正是虎膏，以后你们看到小孩子，啊，白虎膏的，他很聪明，常常会被拖下水，这个常常会发生的。啊，那么像这一间怎么睡？睡到这里来。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就没有事，不然的话，你虎边有力，这个现凿会伤人，啊，会伤人，啊，床位之右左右不可冲门，床位之左右不冲厕所门，冲厕所门最厉害，现在很多的怪病，啊，所以我前面这一张图在32页。啊，32页这些图呢，啊，我把整个床位吉凶祸福只有2页，只有2页而已。啊，这2页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啊，稍留意一下，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开始他来了，从来没有认识。哦，他开始拿了5万块钱，说帮忙建道场。我说你什么理由？我要接受你的供养布施，我要知道理由啊。他老师是这样的、啊，我的孩子一个月跟他花5万块钱呐、啊，好、哦、5万6万哦，不等于这10几万，都寅吃卯粮啊，都刷爆了，不知道怎么办，无可奈何。后来我想一想，每个月。拿，这个月我拿了5万块钱，啊，来这里来供养，啊，看能不能找到根源。我说你5万块钱不必了啦，你生活很苦啊，啊，他告诉我给小孩子花的还比这个多。我说你小孩子睡觉是怎么睡法？你告诉我，好、啊，刚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房子哈，楼中楼的。楼梯这样起来，啊，这里有一间夹层的，好，夹层这里，孩子就睡在这间的平面呢，好，这边进来的，我们就这边进来，啊，这里呢，小孩子他就床位。睡这样来，这边呢楼梯叩叩叩叩叩，他睡这边嘛，叩叩叩叩，这个小孩子心神不宁。有一天晚上，啊，就被楼上的哥哥弟弟呢，哇下来
好、哦，这个下来，吓了一跳，转来开始神魂颠倒，神魂颠倒啊！医了很久，医不好，来问我，我问到你床应该有问题，画图给我看，我哎呦，这个毛病，这很不好哎。啊，这个晚上如果声音太大的话，你靠在这边声音大呢，你会紧张。如果你调过来，你在这边的话就没有问题，在这边就有问题。我要他赶快改过来，因为家里不大嘛，改过来。过了一段时间，孩子自然好了。那个床位的整流，像云林。好，某一个科技大学的校长，也是我们信徒。当时呢，他到这个学校当校长的时候，他睡的那一间呢，床位中间是楼梯。好啊，这个来，他睡的是睡这一间。好，这个当个佛堂。好，佛堂是从这边过来，他睡这一间，晚上他都听到有人在走路的声音，所以他呢。就很紧张，以为那一个宿舍有鬼，他就去请了观音菩萨在这边。我去的时候一直在放录音带，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啦、啊，或是唱观音菩萨的圣歌啦、啊，怎么凡事就在这边。晚上照常有鬼的声音，叩叩叩叩叩，真的就不敢睡了，弄红醒眼睛。哈、哦，黑黑的，神经兮兮的，啊、哦，所以到大安寺去了。我跟他好了，我去看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有鬼。结果我到他的宿舍里面看呢，应该没有鬼，应该没有鬼。好、哦、啊，就是这里后面的楼梯，你在这里有人上上下下的时候，你完全睡了静止状态的时候，你。音声会传入你的耳根，传入你的耳根呢，那么你会紧张，好像有人在后面在走路。我跟校长说，这一天不要睡了，反正你也没有地方可以睡。好、啊，这里啊是 WC，好、啊，这边是一个小这样，WC 这边过来进去，这边当佛堂。我说你来睡到这边来就好了。你睡在这里好，所以校长他就改睡到这边来，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啊，睡了后面有这个楼梯了，就好像晚上有鬼，有人在走路。啊，这完全进入状态的时候就有这现象，所以校长呢。这姓林嘛，林校长啊，师傅啊，我也有鬼嘞，啊，所以这个问题住家嘞，我们没有留意的话，就会有这个事情。如果像这样来，这是公寓的公共楼梯，而、啊、你的床位睡在这边也是一样，这会更严重。晚上三更半夜。好像都有人在走，三更半夜起起口口。有时候呢，他一楼空嘞，你口到4楼，不等不等啊、哦！这一点呢，大家啊安床位，你们要注意，要小心啊、哦！床位之正前方不冲厨房之灶台，不冲厨房灶台。啊，我们一位曾先生啊，曾老板，好、啊，他呢
这边是。

不对，再来。他的灶台在这边，结果他们的床不是很，房子不是很大啊，这不是很大，结果他们睡在这边，太太两只脚就踩在灶位上，那么两只脚脚底的都起泡，痒痛，哎呀，那个真的难过，看得很可怜。药也擦不好，怎么不好？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医药社，72年的时候，我就用卜卦看看，我知道你的脚床有问题，床的脚嘞，朱雀，有那个的朱雀是火，啊来克四爻，克本身克四爻，变成你脚踩的是不是灶位？哦对，脚就踩着灶位，你看一个墙壁。也发生了。后来我再赶快床位移开，不然就把床和灶位移开。他把灶位移过来了，好了，好，不然这很冤枉，很可怜呐、啊，这起泡，啊，这起泡，哦，所以床位我们不留意，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供念，唯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九九天法会单上三界万灵，天主地王圣灵，要中华民族万世宗亲圣灵，咱的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祖灵，咱各位个人累劫万亲借宿将顶，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顶节呢？讲解到宏愿尊天得天机啊，南天圣门入逆行，天主帝王自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说南天是咱光明天，光明的世界。任何人都有光明的世界，若是咱也知影，咱33天。

0: 哈、啊、天主，哈、啊、咱家帝王，拢是33天，才所画出来的圣灵的事啊，咱不难找到家己的本性，即是混元啊。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咱的人的本性，拢是叫做混元。所以混元毋是人，伊是一个法，伊是一个法。啊，老师，伊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用这混元这两字咧，伫启示大众，无论人、神啊，啊，法界一切众生、三界万灵众等。若是看到混元伊这两字的时，应该拢爱觉着尊天爱尊天呐、啊，光明之天。好、哦、啊，那么光明之天，即是咱每个人顶手上的无上的光明。咱看了千手啊，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时，咱面顶。后尾有11佛，后尾有5佛，后加3赞自己去，迄表示无限光明的天啊，无限光明的法啊。所以各位啊，咱啊了解以后咧，哦，咱的本性，咱的灵魂，咱的灵魂这生命，该是为混元。咱继续过来看哈。今后诸众善知识啊，日常天德经一贯，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度西行。今日以后，咱早起起来，啊，咱尽量找时间，哈，固定一个时间，天德经上到煞上慢的45分就完满啦。咱上这部经呢？咱就仰仗，哈、啊，玉皇大帝，哈、啊，几个仙师一直比，哈、啊，咱将这部经一讲着回向和祖先，因为咱祖先每个人的灵性嘛是光明天，只是咱一个人的思想思维消极，造成呢，哈、啊，咱的灵魂意识怎啊沉落去，啊，沉落呢？沉在黑暗的地狱里面，那就是黑暗的世界，不是光明的世界。所以黑暗的世界、啊、是我们痛苦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就是那天公的世界，来来去去无代志。那地狱的世界呢，寸步难行，来来去去全代志呢。哦、所以咱了解到经中的内涵的时，咱就会使时时念这个经上天德经，回向和咱的历代祖先，历代祖先的灵性、觉性、清净性，一切三阳开泰，三阳呢，哈、哦，拢启发出来时啊，咱的祖先灵根普照满世间，灵根普照。咱行行顺顺啊，所以天德经，咱也要依法修习的时，咱的祖先照常会得到无上的妙法。啊，自然呢，就行行顺顺，就会顺治啊啦。咱有的人干那赞呢，你听也许求祖先老祖讲啊，讲阿妈啊，你啊到宝贝的囡仔到读册，啊，这囡仔吼，啊，这孙呢英语未晓，你废话嘛。阿公阿嬷英语都袂晓，你阁叫伊教囡仔读英语，迄就无道理啊，是毋是？哦，真侪人啊，做啥面头前，哎呀，我这咯、個、吼，这生理就足大生理吼，啊，你着甲斗保庇许摕会着的，估计一个月好势嘿。嗯，阿公都毋捌读过这条都工程的啊，啊，阿公阿嬷阿祖阿太，伊也袂晓电脑啊，啊，阿祖阿太伊也毋捌做过生理啊，你叫保庇你者，嗯，对呀。咱求历代祖先，甲咱顾，吼顾周围啊，有这孤魂幽灵、冤亲债主，吼甲咱障碍的时，吼咱会当互咱，哈会当发挥咱的智慧出来，啊安尼来咧，哈你来拜祖先，祖先才有得感应。你爱我今日做什么生意？你先去交消息。我你讲做官啦。伊身躯边拢有真侪护法神， 做大官辛苦一大阵，做总统的呢辛苦都百外的个，一般人你要活咁遐简单，无遐简单呢。何况做灵魂世界家呢？要活到一个总统，活到一个部长、院长，这官员的辛苦是无简单呢。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在在座呢，咱若做官的官员、当修地主，或者咱电视中间有做官官员的地主啊，信众大众等，恁爱珍惜恁的官位，爱珍惜恁的工作，因为真无简单呢。上天无论大官、小官、细粒官、大粒官呢，拢有护法天良、护法给恁顾着的。因为恁爱服务大众，那是省的官员呢，你得服务2300万人。所以各位啊，真正做官不要珍惜家己，不要爱惜，不要爱惜祖德所留落来，不要爱惜祖公啊，修行修习欠长内道，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想好事，所得到上天天良护法，派这就护法，个人的行行顺顺，无论大粒官、细粒官呢，拢是爱顾。结果，咱有诶贪污贪未了，想尽办法咧，要共恐吓，想尽办法咧，要共刁难，何人提前来？你怎么不提前来？提前来，提早来，这爱偌济，许个咱嘛毋知，卖讲怎么不提前来？咱所以互世间社会人这方面咧真怨叹，然后一人怨叹，你得就死了啦。赚了钱，失了德，恁子孙啊替你行乱搞，所以咱做官啦，后壁幸福边前后底出入底行，乱济何患呢？所以啊，奉劝全国同胞，咱来做官呢，一旦好好啊呢，来为民服务，咱卖讲还讲刁难，终身之恶，卖甲冻掉，卖做恶，卖好做恶业。那么安尼来咧，你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所以咱爱了解，咱老家家孙孙有做官咧，咱那个提醒，一定要尽力为百姓服务，即是菩萨的化身，即是四大天王的化身，也是咱33天王其中32天天王的化身啊啦。那么咱这好的机会，咱唔做。王爷唔做，要去做一个凡夫造准，实在真可惜，真可惜啊！所以各位啊，咱祭祖要拜祖，等等咧，咱自己咧一定家己爱念经文，祖先，祖先咧，因才会得到累劫来所藏落一大智慧，然后开发一个智慧，才会当好做，才会行行顺顺的，会当有智慧度一切苦厄啊！那无愚痴愚痴啊！咱奉劝大家咧，咱来今后注重善知识啊，日常每一工来上《天德经》一卷，回向祖先，你要回向给祖先啊，神明啊，回向。回向祖先，仰仗玉帝，一道西行。南天才转对西天过，就是爱护天公、玉皇大帝的多难， 让我们的所有

祖先呢，会当树为功名，三业的功名，然后会转对西方去。西方是一个希望的世界，极乐世界是咱希望的世界啊。

0: 天护法啊，三十三天王的护念，保护你念呢，就是头壳内时时有某某人的存在。啊，我就学习贵族先师开始啊，咱脑海内啊时时咱来念众生。啊，早一站呢？哦、我养成一个习惯的是，我那时时在念众生，念众生，更念众生大众了。啊，就起来，老师，你有啥代志哦？无那啥，我无找你，无你啊，我还没梦到你。啊，歹势，我想到你安尼尔，我想到你，啊，你就做眠梦哦。哎呀、啊，那安尼，哦，好见了。哎，咱大家感情未歹，感情未歹，但是人去啊念着想着咧。好、哦，作者有什么在意？你要教伊啊！好、哦，甲你想到，甲你提醒，好、哦，甲你提醒，啊，提醒呢？恁呐有当念着按老师呢？因为老师会讲话，会食饭，会抗疲，晒七八斤，做啥弄个？哈、哦，恁当时感觉较亲切啊。那么你若想到时，做梦到时啊，各位，你暗时梦到，日时啊。你有时间呢，你就起来是去拜老祖，去拜佛祖，请老祖帮忙我祝福加持。你们一定找着我，好、哦、找着我，这是老祖借我的形体去恁的梦中之意尔。哎，所以不是我去恁兜，啊，这道理啊，恁呢就是提起哦，今日去拜老祖啦，啊，老祖给你消灾解厄。予你智慧，予你力量，予你信心嘛，这道理。哈啊，咱若做生意的人，咱在时咧，咱起来学天地经，咱很好好啊。哈，咱就先虔诚上一遍，咱回向予你的天龙护法，回向予你的龙天天龙，甲你的祖先。啊，家里要好，家里做生意，亲朋好友，好因拢一旦平安顺心，哈啊，发挥增长事业顺啦。咱咧做事业的人一定爱有智慧，咱做事业的人无智慧咧，咱达只阵赚无钱。啊，咱即卖真侪即种啊，好多伫签阿老啊，哈，香港跌啊，香港败咧，等等咧，是讲咱这毋是有智慧。碰运气，投机取巧，投机取卡，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啊！所以各位是方神知识，哈、啊，咱要做生意，一定要有智慧，智慧对对来，对经文之中会当得到智慧。咱来过来，阁继续看经文。若有家中不安平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啊、三三天王降家中啊，消灾解厄度一切啊！各位，咱家内真未平安的人，啊，咱呢每一天呢，咱早起起来，咱上一部《天地经》啊，三十三天的天王会降在咱家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啊，消灾解厄度一切，咱要消真济灾厄，啊，要度过一切。咱比如来看这33天王，啊，比如讲啊，十六天罡指挥为天王，姓名光明王啊，圣德啊，遮天最光明，遍照宵夜虚空行啊，这是宵夜中的照，这是宵夜中的照啊。咱若家里未平安啊，咱一直念。

即个早时起来念经了以后呢，咱就饲即个，吼、哦、即。那么饲即个呢，伊期间饲即阵呢，咱不如就将大家规个总量，吼、哦、总上去无经头壳要总上啊，后仔有苦，爱有地，后灰。好、哦，所以啊，咱家中若无平安的人，咱会记，咱的上妙法天地经，咱的祈求呢，33天王来降入咱家中，来给咱祝福，给咱道保平安，给咱度一切所消灾解厄，度一切啊！若有求处光明路啦，日上妙法天地经，天公赐福的光明，前途光明贵人座。然后咱一个人要考试，啊，考试咧，功名求未到，求未好势的人，要找到功名的路，啊，功名路嘛无一定是考试，咱要找事业、找头路、找未头路、未好势的人，咱每一工啊，咱爱即个来读即个天德经，哈。啊！日上妙法天德经啊，天公赐福定光明啊，前途光明贵人座。咱啊上一部天德经，啊，咱要有信心。天公玉皇大帝33天天王啊，降家中呢，来赐予咱福，予咱得到光明，赐福得光明。好、啊，然后呢，好、啊、前途光明啊，贵人座。咱一旦得到光明以后呢，嘛要有贵人啊。真侪人得到功名无贵人，真侪人考试考了呢，哈、啊，工课分配配袂着。我一个算级别小弟，啊，伊较早呢，这个叫做30、40万年前，啊，40年啊，伊考参加普考，普考考掉啊，哈、啊，大家拢分配分了了，干嘞伊无分配，你看迄有够冤枉。人分配了了，干伊无分配讲，啊，干想哪安尼哪安尼，嘿，可能迄阵无上天德经的法，哈哈哈！啊，天德经今年7月初9才写嘞，啊，尾啊嘞，才去迄个地政府所嘞，先做临时职员啊，看白，佮看升起来。咱呐念经的较早，咱袂晓念经。一个佛法、妙法、道法，哈、哦，传落来是这几年、十多年来才较形成。过去根本要得着一个妙法都真困难。那么今日呢，各位有机会听到这部经，咱来珍惜，爱珍惜啊！咱把这部《天德经》看作咱生命的全部的时啊，你会感觉，我人生充满着希望，人生充满着光明。啊，充满着自在啊！好、哦，所以咱们求功名路，咱们考试的时，咱要上这部天德经，回向我祖先，回向好咱的法界众生。那若有病痴，哈、病魔痴自心呐、啊，好、日常妙法天德经，天龙闻声救道理啊，百业消毒病离心。咱最近常常啊，老师啊，我身体歹，创啥分骨拢病。哈、啊，较早无啊，都无传贴的经互咱上诶。哈、啊，那么自己咧，哈、啊，爱爱杂杂。那么现在开始，咱啊身体无好，咱免怀疑。你照老师伊甲你讲诶，甲你讲，你只一直去上，每一工读贴的经，一工无应验，两工无应验，3工无应验，4工嘛有至少一直看感应。那么得一个法。要度一切苦厄，咱爱有信心，爱有耐心。若是无信心、无耐心的时啊，咱敢若想要得到啥，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啊！各位同修，各位上帝先，恁对任何一个法啊，恁免去怀疑。若是会当伫虚空天界，吼、哦，这世上天的世界，会当传一部妙法的时。那么已经甲各位讲，提醒各位，好、哦，各位爱有迄个智慧，难依法不依人。假使有一天老师一修无成道，啊，恁拢一大家就哎呀，老师传一部经，伊阁无成道，安尼是老师传一部经错去啊？

安尼无错，思维有错，思维有错，思维无依法去做，无依法去行，去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当然无感应。那么老师伊也无成道的时啊，那么你就甲看到啊，伊也无成道，烧出来无下立柱。安尼是啊，那这里呢，这老师学了无好，这部经袂使，想讲袂使。这部经呢，就是甲咱提醒咱的路，咱依法去行去行。咱达到的光明世界，咱就无问题嘛。所以咱真济人，去佛寺嘛，好度娘嘛，好专干嘿啦，等下伊袂当死，伊死会紧来过来烧烧烧，看内底有几粒，那有了冒一粒嘛，倒来。阿伯就先修行，就安了开始的修行正果，无可能啊！所以咱大家爱家己实修。恁阿妈目睭金箍箍，等你看我老师阿伯修下里住无？嘿，你免惊，哈哈，你免惊。老师伊若惊我无下里住的时啊，家己走去土地将我给他抬起来，那么就无下里住的烦恼去看，事实上。法就是下立柱啊，法就是舍利子啊，法就是智慧啊，下立柱就是好多智慧啊，智慧就是舍利子啊。各位同修啊，咱了解一切法，咱就袂一切法甲咱去烦恼，甲咱拔掉，互咱颠倒梦想，互咱无多苦，得到心安，无多得到自在。这是咱每个人应该了解。今日老师传法的宗旨，传法的目标，希望各位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会成就，依人修行，咱有当时啊未成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 换贝诵经法师。

及一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日，维新生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8坛。我们在这里。很诚心的邀请了14大联位，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5月1日，每个月的一日，15日。在台湾全国各道场、分寺道场，50个分寺道场都必须举办叩谢天公的出巡，恭送经文，供养斋串，叩谢天公的出巡，这是必须做的法仪。自从庚子年，也就是7年前的元月9号开始，天公出巡。在庚子年的前一年，就是亥年，在这个亥年。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指示，维新弟子在过年前必须举办天公出巡的大法会，在维新圣城学院那里开始，绕着老祖把台湾缩小到。维新圣城那么大，在那里绕着整个台湾来绕境平安。绕境过后，过年过了，才发现呢，有一个灾劫，就是瘟疫，也就是俗称的武汉肺炎。大爆发！这个肺炎，它对人的杀伤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你染上这个病，迅速就会死亡。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人好好的在路上走，趴下去就死了。人。在室内坐得好好的，趴下去就死了。这个大瘟疫，官方统计死了711万人，世界民间组织

0: 统计是1500万到2000万人死亡，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尸体堆积如山啊，这种恐怖的灾劫是人类自己找来的。难怪天公对台湾实在够好，他在台湾还没有爆发之前，先在台湾绕境。我们老祖师尊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带领着师父跟维新弟子在整个台湾绕境，所以在这一次的灾劫，台湾的损失是非常小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台湾一直在零确诊当中，这是上天的慈悲。在这个灾劫瘟疫的期间，老祖以及师父更非常的辛劳，法会一坛接一坛，一直做。在这瘟疫4-5年的期间呢，维新圣教法会从没有停止。其中有一坛招请了全世界各国的阿拉来到现佛寺，我们非常诚心的请耶稣基督的诸神来到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一同来为世界的灾劫来化解这个灾难。维新圣教是不分台湾的人民，他同时照顾着世界60几亿、70几亿的人民，维新圣教都给予照顾，都没有区别。在维新圣教的法会里面，我们一直，也就是师父，也就是老祖带领着维新弟子，把全世界196个国家都列出他的名字，设他们的年位，来为全世界的190几个国家都把它列出来，招请他们啊，这些龙天护法来加持他们的人民，让所有全世界的各国人民都能够平安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着维新圣教，这种心境啊是非常的宽广。他从台湾平安做起。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知命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

及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在每次初一十五各分寺道场所举办的叩谢停工撤损的法会，那一张文书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用初一十五叩谢停工来到各分寺道场加持，第一个让台湾平安，第二个加持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兴发，第三个加持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加持家家户户平安。在这张文书写得非常的清楚，由此可见维新圣教一直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宗旨是不变的。在这个法会里面，除了恭诵天德经，也要供养斋串哦，啊，菜饭哦，不是只有糖果饼干跟水果，还真的要准备十到十二道大盘的菜跟一锅饭来供养。名义是供养天公，其实也是供养诸天圣神仙佛。诸天圣神仙佛拿到这种食物，他供养的转施所有的天龙护法，也转施所有的人民有饭吃，这是非常慈悲的。维新圣教所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每个月两次，默默的做，从不宣扬。维新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一直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唯有台湾的平安，所有的宗教才能够万教齐发。唯有台湾的平安，各个宗教才能够在这里向全世界来弘扬出去。唯有台湾的平安，维新弟子才得以在全国各地上课。台湾今天如果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所有的教室都会停摆的，这是事实，这是不可争论的。我们要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这样子的净土，大家都要努力。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是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可以知道从国父开始，国父带领着七十二烈士流血，流下鲜血，让他的整个家庭都破碎了，而为的目的就是民族，让中华民族能够展现出一块净土，民族自由之地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民要珍惜。自由民主是需要维护的，需要做功德的，因为我们都有灾难，我们都有业力，我们的业力到了，这种美景就会失去了。没有自由，没有民主，那是非常的遗憾的事情。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在自由的净土，这是非常有福报的。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 要继续诵经，继续修行。我们的目标不变，一直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台湾没有平安，人民就没有所谓幸福可言。前些日子有一位46年次的男生，他也是一个技术人员，他的技术非常好，因为他是子孙慈氏的面卦，而且岁君又来比合，但是他为什么有血癌？医师傅所传的法，四爻望相又带子孙，怎么可能会有血癌呢？怎么可能会有气快要坏掉呢？怎么会没有财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请示老祖师尊。我们用意第一支卦请示老祖师尊，他的天衣在哪里？结果呢，卦显示没有天衣，也就是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你的病不是医生能够医好你的，你的血癌，你的肾脏病，你的没有钱，不是医生能够医的。由卦可以显示，他必须修行啊。我告诉这位菩萨说，卦象显示你必须诵经念佛，这样子你的病就会好。难怪我们的师父一直交代唯心弟子，每个人都要诵经，不能因为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平平安安的就不诵经。像这样子灾难来了，再晚一点不诵，光一直求医师给你打针吃药，这样子会把你医死的。医生是很重要，没有错，医师可以治很多人，没有错，但是像这种业力的病，业障的病，是必须用修行的，用祈福消灾忏悔之法才有办法。师父一直开示，不修行是没有办法达到心安的境界，你不修行，你的心一定不可能安的，一定生活在恐惧、颠倒、梦想之中。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 04-25

0: 0425576669 0425576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天德经是一部非常好的经典，是一部非常宝贵的经典，也非常简单，里面的字都是非常白话的，也没有文言文，都是平常的说话的语气，白话文。这是老祖师尊在癸未年七月九号，就在这个天坛这个地方从天而降，降下了这一本经典。师父就在天坛，坐在天坛里面，用方格纸一字一字的写在方格纸里面，写下《天德经》。因为那一天的下午三点，书写好了，印刷厂的老板来拿师父的手稿，走出大门，我正好进来，我跟他相遇，我就问他，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就拿给我看，上面的标题写着《天德经》。哦，我一看非常高兴，因为在十年前师父就写一个细丘背丘爪下天德两个字给我，在83年他就写一个字叫做天德。那我拿到这个墨宝，那我这个字从左边读过来，从右边读过去我都会，但是不晓得什么意思，我只好回去把它裱起来，拿到工厂的楼上去放着，因为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一直到了92年7月9号，我看到《天德经》这三个字，我大为惊讶，表示在《天德经》还没有来到世间的十年前，老祖就准备好了，准备写这部经典来救人救世啊，救人救世啊，不得了的经典啊。所以我们社会大众，不管你信什么教的，因为天公是没有教的，天公是没有教的分别，大家都可以送啊。连在美国的美国人，只要是我们华人的有什么问题，我都告诉他要拿这本经典去送。华人在美国一样有灾难呢，他们不信风水，但是他受到风水的影响呢。他如果不看日子动土装潢，会得到灾难的呢。但是他们不晓得，只知道一直找医生打针吃药。那我们有因缘遇到了，就跟他讲，你要用维新圣教的化煞之法啊，师父传的动土煞，就是用盐米啊，够加上安徽来建。师父开始，为什么盐米

盐就是化煞，米就是供养，为什么要加上安徽呢？因为那代表喜事，你加上安徽去个交交嘞，哦，代表喜事，烈化煞会带来喜事，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美国一样用这个方法，一样可以化煞，让他家里也带来平安呢。他在美国啊，遇到不顺的，也告诉他诵《天德经》，也竟然呢读中文就好，当然也有英文版的都可以。在美国的所有人，只要他遇到了烦恼的事情，一样可以诵《天德经》，那种感应是非常神速的。我们生活在台湾的所有同修善信大德，我们要非常感恩，我们能够生在台湾这一块净土啊！我们要努力修行，最起码你要为你的家人修行，这是非常可贵的。不要每样事情都为自己，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同样，我们要为我们社会的所有人民，啊，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你都要为台湾的所有人民来祈福，更要为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太好了。我们常常知道，人在福中不知福啊，你要到别的国家去生活看看。你就知道台湾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啊，我们要感恩，啊，要惜福。我们这个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要平安呐，台湾要平安，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要发达啦，要发达，台湾的人民生活要安和乐利。我们在这里为全世界的人民，在这里祈福，他们都能够得到，这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殊胜，是不得了的大神来传这样子的话给我们，我们要珍惜，要感恩，一定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血癌那位先生诵《天德经》就会好呢。太可贵了，卦象很清楚，去医生那里医不会好的，会医死掉的，哦，就是这么可贵，我们大家珍惜，共同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幸福。我们今天的法会是由圆心法师啊来主坛，啊带领着换贝师来。啊，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十四大莲位诸灵来这里共修圣法是非常好的呢，会受到诸佛菩萨给你们加持，让你们灵光光强，最后会往生极乐净土哦，这是非常可贵跟殊胜的因缘啊，我们要珍惜，要感恩老祖。要感恩师父，要由心、内心，真正从心的深处来感恩，这才是正确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了89堂。维新正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我们很感恩师父在生的时阵指示这一坛大法会。维新正教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这是天命啊！2月2日龙抬头，它的主旨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发展、兴旺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上天这么注重台湾的平安？为什么这么需要台湾能够市容工商百业发达、发展兴旺？这就是为了给世界全人类带来希望、带来光明最重要的一个原点。台湾，台湾，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也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这个只有像

的师父，我们的教主，他的眼光，他有那种远见，他有那种洞察先机啊，有那种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禅机耶。要先给台湾平安，台湾这块土地，它就是因为有民主，有民主的净土，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民主，所以才能够万教齐发。万教齐发有什么好处呢？万教齐发会给人类，会给民两两界带来无限的福祉啊！看不见的冥界，它需要阳间的人呢、啊，给予供养，给予尊重，给予灵有所安。这是无限多的诸灵啊，他们所期盼的。只有万教齐发，各个宗教、各个信仰都能够让他发挥他的天命，因为各有各的因缘。只要是宗教，它就是善的，它就是光明面的，它是一片希望的。各个宗教给诸灵带来灵光光强，能够带来诸灵能够安。当然这样子，所有生活在地球的人类也才能够平安。维新圣教举办这一堂法会，虽然是以台湾平安为主轴，但是它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我们看到世间的战争啊，给人类带来这么多的苦难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都一直在为这个而努力啊。虽然路途是很艰苦的，但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一步一步带领着维新弟子来向前走。只要有希望，只要有目标，只要有愿力，那一定会得到满愿的。维新圣教传下了无限的法宝。今天是五月初二，每个月的初二跟十六就是拜土地公最好的日子。土地公就是跟我们非常亲近的一位大神。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传下了很多拜土地公的方法。首先他有传一个就是祈请文啊，圣神仙佛在天台，带化诸比降下来，众定一心恳拜请，得求速火欲消灾。这个祭文就是拜土地公必须讲的华语。师父开始，你只要香拿起来念这个信心先佛在天台，带化诸比降下来，众定一心恳拜请，得求速火欲消灾。你一念哦，土地公不管在多远，他会飞速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听你需要他的帮忙。师父又开始，

0: 你如果有事去求土地公，要跟他讲哦，奉祥落座，叫我来，来拜托你，拜托什么代志？哦，他会非常用心的听你，到底要讲什么事呢？你看，我们的师父跟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在所有的土地公里面呢，非常尊重这两位大神，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你要跟他讲是他叫你来的，这样子非常有效。土地公有说不完的好处啊，有说不完的大威德力啊。有一位高僧大德戒德，他的寺庙门口就有一个土地公庙，因为他们认为土地公是很小的神啊，不是阿弥陀佛啊，不是观世音菩萨，所以看不起他，有的甚至讲他不好听的话。那没关系，这位土地公就等到有一天呢，就让这位住持大法师咳嗽，一直咳，怎么治都治不好。哎，就是咳很久啊，有个因缘来请教我们的师父，我们师父就跟他讲，你只要在你的寺庙门口那个土地公庙去跟他拜拜去跟他送个经就可以了。他说这样这么厉害好，因为他已经咳了很久了，没有办法，他就去把他拜拜，就去把他送个佛教的经典都可以。真的好了嘞！他就很高兴。过一段时间他忘了，又没有去拜，他又咳了。他吓一跳了，就叫他的徒弟说，来，往林去，你去跟他拜拜，诵经就这样，相安无事好几年了。有一天，外国的善信大德请他去美国弘法，他就很高兴。安土地公，我来到美国你叫我未到啊！足远的了，坐飞机要半工呢，就去了，去美国了。第一天他没有拜他就在美国，在美国也在咳他吓一跳，赶快打电话回来给寺庙的徒弟就跟他拜拜诵经在美国 也会好呢，就好了。你看土地公大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有一天我们的师姐在南部种那个乌金珠莲雾那个价格很好呢，又很殊胜呢，他怎么种都种不好。有一天他想到师父教的要拜土地公，要拜蚕桃蚕位土地公，他就是这样子拜拜拜他的乌金珠漂亮又好吃 又甜，就是这样子。土地公是非常的殊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 272-3七。

哭啦，你就去拜土地公。像有的人生病啊都不会好，也可以去拜土地公。像有的人有冲煞道啦，尤其冲煞道白虎星，冲煞到白虎星哦，如果你冲煞用易经算说他为什么身体不好，为什么一直生病，如果白虎星动，你就去拜土地公，这样子就好了。土地公这么的殊胜，这么多的好处。有一个事业家，他啊，工厂他没有订单的时候，他就想到师父跟他讲，你就是要拜土地公啊，你哦要练土地公经哦，要送土地公经。他每次哦早上起来都会在工厂送土地公经，这样子他就有订单了。哇，这是够殊胜的。我们都知道家家户户很多的工厂都会有土地公啊，土地公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生活的福祉。有的啊生病，上次有一位国中生，他冲煞道，他来求老祖，他在台中道场哦，就像机械人一样都呆呆的，都坐在那里。他的妈妈带他来求老祖，结果用意就发现他要去哪一方的土地公，他就去拜了。去拜完之后我就忘了，有一天我到了某一个道场去那边参访，去那边拜老祖，就遇到他。哦，他好高兴哦，变成活泼蹦跳的国中生呢。他以前生病的时候就像很萎靡很虚弱，拜完土地公就活泼蹦跳。土地公的威德力你看有多大啊。有一位善信大德，他为了想买他隔壁的一块土地，但是隔壁这块土地的主人哦，欢起福斗啊，三四个兄弟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让他非常困扰。那他就来求助于老祖师尊，他要怎么办呢？能够让这三四个兄弟能够高高兴兴的把土地卖给他。那四个兄弟就是想卖，但是意见就是不合。我说哦，老祖所出的圣卦就是你要去哪一方的土地公去跟他许愿，而且去做布施发愿，这样子就会成了。他就依照指示的方向去找到了那一间土地公庙，就跟他禀报啊，就跟他啊发愿布施，就是这样子。最后他真的如愿买到了土地。由此可以知道土地公是非常的亲近我们每一位啊同修，每一位善信大德。只要你用对了方法，你就能够圆满的。土地公还有一个师兄，他种水果，那猴子都来采他的水果，他来请教我们的师父，说师父，我那么多假的水果，贵啊嘎的，而且都是像人家租的，都没有办法采收嘞。师父说简单，我告诉你，你就选一块二三十棵的啊水果树，你就用红绳子把它绑起来啊，你就上香禀报参陶土地公，参拜土地公，

你用贡品、用财宝供养土地公，请他帮忙，说我绑红绳子这一去，就是要给猴子吃的，其他请你请他们哦，不要给我乱踩。结果真的嘞，猴子一来哦，都踩那个绑红绳的那一去，其他的都没有给他破坏。哇，你看多好嘞！这是不得了的大法嘞，这在唯心圣教才有哦。哦，电视机的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得到这个法，你要来初级班呢，要来初级班啊读啊。我们虽然是来读，其实是来接法的啊。来唯心圣教上课是来共修的，来这里啊，受到老祖师尊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来共修圣法，让你平安，让你啊一切顺遂，让你事业能够顺遂，让你身体能够健康。土地公讲不完的，还有土地公庙，你不要随便把它建很大间。啊，有一次师父啊到潭子啊，就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小小的，人插香哦。都要跪下去，要趴着，趴很低哦，才能够看到土地公，也才能够插香。他们那几个委员呢，就一直吵着说要帮他建大庙，因为作兴的呀。所以他们就有一天，那个委员非常极力要帮他建大庙，那个委员就下去拜拜。结果起来哦，头壳去弄着，弄着那个杆，头壳全流血。师傅就跟他讲：“你看，土地公公不要啦，你不要把那建那么大间，小小间的，你要拜拜就是跪着。”啊，我有看过一个事业家的大老板，他还有很有好几间工厂呢。结果他跟我讲，我有一天到他家。他家有一尊土地公哦，在他家的禅堂，哦，那个多小呢？这位老板拜拜完了、哦，要插香哦，要钻进去啊，像狗爬一样呢，钻进去那个土地公庙里面去插香，再慢慢后退爬出来。哦，我说啊，这样子太好了。师傅说土地公庙要像你们这一间，难怪你的工厂。会做得这么大，这么顺利，就是你这个土地公很小，插香要用爬的，用跪着进去插，这是如法的。我们今天初二讲到师父以及老祖传的土地公的法，我们记得土地公是需要尊敬的，土地公是殊胜的，再来拜土地公。你莫用数的哦，你爱用三星九类最好。你们特别去买数的，土地公不是要吃荤的，是他有兵将呢，他有很多的护法神呢，要帮我们做事情呢。你用数的请他，事情一定不会成的啦。我们要知道他有兵将，不是他喜欢吃。这是我们要应有的智慧，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啊同修、法师、讲师啊。今天主坛是由圆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换辈同修一起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这是殊胜的，这是不可缺的。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浑圆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浑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呢，就是要将浑圆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浑圆禅师的妙法心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了深刻的修行意义。许多人刚听到这个理念时，会感到疑惑：为国修道是什么意思？我怎样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呢？浑圆禅师用最白话、最实践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师父开示说：为国修道不是远大而虚无的目标，而是从修好自己开始，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让自己成为社会的正资产，而不是负担。当我们这样做时，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少了一个失败的事业。反过来说，我们的成功就是为了国家增加福报。有位高知识分子、教育专家来找浑圆禅师，他纳闷了3、4年。他说：“师父啊，你们怎么这么夸张啊？敢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他甚至怕丢了师父的脸，所以一直迟迟不敢问。但这个疑问一直在他心里，像一根刺一样扎着他。直到今天才敢开口。浑圆禅师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回答了他。我们一起来聆听浑圆禅师怎么为这位教育专家解开心中的疑惑。
1: 啊，曾经有信徒高知识分子来，他问我说：“师父啊，你们怎么那么夸张啊？敢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我说：“你纳闷多久了？”我纳闷了3、4年都不敢讲。哈哈，对不起，我让你差一点生病。啊，是啊，我想了，一直要都跟你开口问你，结果都不敢问，怕丢了你的脸。我说很简单，我们唯心圣教学易经，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嘛，那这还不够清楚吗？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会拖累亲朋好友，该为不该为，不该为而不为，该为而为。这事情了了分明嘛，那你就是为国修道嘛。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国家少了一个失败的事业和个人的名誉的时候，国家就是多了一份福报。哦，那有如佛教界大佬有一次呢，参加我们结业典礼，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出家人修行，绝对不会做坏事，最起码不会带给社会的烦恼，这是为国修道了嘛。”

0: 原来为国修道的真意就是这么简单而却深刻，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会拖累亲朋好友，该为的时候去为，不该为的时候就不为，一切了了分明，就是明理人的表现。我们的成功了，家庭稳定了，事业顺利了，这就是在为国家增加福报，这就是为国修道的真谛，不是壮志豪言，也不是轰动的大事件，而是从我们做好自己，修好自己的那一刻开始。那位教育专家听了以后，终于明白，修道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这位教育专家的顿悟，正是修道最重要的一步。他说：“师父啊，对不起啊，我的见识跟见地心量的宽广度，真的还是太狭隘了。”我执着于一点小眼睛、小鼻子，没有远大的见地。他终于明白，修行最重要的不只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广开自己的心量，开阔自己的视野。当我们还在为芝麻绿豆的小事斤斤计较时，我们永远看不见大局，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修行。浑元禅师引用易经的智慧来说明这一点。
1: 哦，所以这位高知识分子的教育专家了，师父，对不起，我的见识见地心量宽广度真的还很狭隘，执着于一点啊，小眼睛小鼻子，没有远大的见地。所以易经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道，我们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就是为国修道了啦。不要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不要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冲击，那就是为国修道了，你听不？所以我希望我们起心动，动要宽广的动，你的念头不是动狭隘的念头。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易经的智慧涵盖宇宙之大，从天体星辰到四时变化，细微到毫厘之小，从一个人的念头到一根汗毛，修道也是如此。当我们开放自己的心，去理解更广大的人生，更深层的道理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心量大，格局就大，格局大，我们修行的境界就高，我们对人生的把握就更清楚，我们的决策权就会更明智。而心量的扩展离不开每一个念头，一个瞬间的改变和提升。火源禅师曾讲过一个关于动的故事，他说要起心一动，动要宽广的动，你的念头不是动的狭隘的念头。这一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修行的核心秘密。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呢？取决于我们的念头往哪个方向动。当我们的起心一动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聆听火源禅师的开示。
1: 起心一动，动是往善的去要动，动念，哎，往善的，啊，结果呢，动就有变，啊，你们给予鼓掌，变是好是坏？
2: 好，
1: 好，哦，所以我画了这张图，绘画家所画，但是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呢，啊，全部在里面。啊，那么昆仑一脉五一来，啊，那从玉山头往北行，中脉落到集集大山头，一间大学。那里结了宝地的龙穴，易经大学就是给我们大家啊，未来千秋万世树立一盏世界和平灯塔。这即是我们的动，是善动变出来，绝对是善动，所以用意利人天呐。
0: 就有变，这是易经最深层的秘密，也是宇宙运作的法则。当我们的念头往善的方向动时，整个局面、整个人就会向善的变化。相反，如果我们的念头往恶的方向动，往计较、怨恨、贪心的方向动，结果也会跟着变。所以修道最重要的就是时刻守护自己的念头，让我们的起心动念永远往善的方向去，不是一时之善，而是时时刻刻的善，念念都是善，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会朝向光明和美好的方向变化，我们也就在无形之中为社会贡献了正能量。那么我们用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实践这个善的念头、善的变化呢？火源禅师鼓励我们诵经，诵经不是宗教的仪式，也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一种调整自己、修养自己的具体方法。每一句经文都在教导我们的念头，净化我们的心境，提升我们的境界。诵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聆听火源禅师最直接的开示。

0: 所以我鼓励同修啦，时间的出没多少，水陆法会搞啊，大家认真上。你若要睡，以后要有机会，睡到不知道人的、当下福报一定要创造福报。所以老祖师尊传这么多的妙法，就是要给各位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十方善诸事，大家学习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国修道，自己不要当国家的负担，自己不要当自己家庭的负担，为民祈福，你多一个善念，你多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多诵一部经，即是为民祈福啊。
1: 原来诵经就是为民祈福最直接的方法，您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多一个善念，每天多念一句经，多诵一部经，您就在为众生、为社会、为国家祈福了。当我们用诚心去诵经，用一份份善念去祈祷，那一份祈祷的力量就会遍及整个法界，跨越时空和空间，利益无穷的众生，帮助那些正在困苦中的人找到希望。而诵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易经的智慧去防范未然，化解人生的危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孔子说防范于未然，老子说与其无所生，这都是非常高的修为境界，非常深刻的智慧。但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法，需要具体的方法和工具。除了做人处事的基本修为，我们还要多念经，多诵经，学习易经，这样才能防范于未然。普元禅师用一句话总结了易经的真正用途和最高的目的。
1: 所以我们学易，你要转念，你的念是善的，你所得的果即是善；若是念头恶的，

0: 的果一定是恶的。所以我们学易经要学习会用义，用义利人天。孔子的皇冠也未然，老子的与其无所生都非常高的境界，但是要有法。除了一般做人处事呢，自己都修行，我们可以皇冠也未然与其无所生先用意，你就自己多念经诵经回向给恩亲在主。
1: 用义利人天，这就是易经最高的目的。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看风水、赚钱的工具，而是用来帮助自己、利益他人、造福天下的大智慧。当我们用易经去指导自己的人生，遇见可能的危机，用修行去净化自己的心，提升自己的境界，用诵经去祈福众生，化解社会的戾气，我们就是在实践用义利人天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真正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了。我们修行有哪些具体的步骤呢？第一，我们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从今天开始检讨自己的言行举止，确保不会无心中伤害到身边的人，这就是最基本的为国修道。第二，扩开心量，学会包容，不要执着于小眼界和个人的得失，要有像易经一样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宽广心胸。第三，守护念头，往善而动，每一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让念头往善的方向动，这样人生就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第四，每天诵经，创造福报，不需要做大事，只要每天抽时间多念一句经，多诵一部经，就是在为人民祈福。第五，用义指导人生，防范于未然，将易经的智慧应用在日常的决策中，遇见问题，化解危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从此刻，从自己开始的实践。五缘禅师开示，福报一定要创造福报。修道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福报，扩开心量，不断净化念头，提升境界的过程。当我们的念头永远往善的方向动时，就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创造福报。当用易经的智慧去指导自己的人生，用诵经的力量去祈福众生时，就已经成为了世界和平的贡献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了。祈愿我们都能体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真意，让我们秉持王禅老祖师尊的指示，虎元禅师的宏愿，共同为这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和祝福。今天虎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是元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顺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再讲床位。好，卧室很重要，床位也很重要。啊，过去我们有一位夫妻，啊，他好多年不生，为什么不生？先生也是自己妇产科的医生，而老婆呢，也是某一家大医院的护理长。两位，但是再怎么样做试管也没有用。有一天，这位医生呢，原来在国小的时候了，快读高中了，就在五街，民国73年就结缘了。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命去，赶快去做医生，去读医生了。那老师哪有可能我能够当医生？我说有啦，他爸爸我家没有这个血统可以当医生，有啦。哎呦，拍得出头顺啦，百足出好笋呐，拍得出头顺了。好啦，他的爸爸呢，信徒呢。他说：“我这么穷的人，还会出医生儿子？”我说：“没问题。”好啦，真的就考上，一直读了，又做医生了。在6、7年前呢，就来这里找我。那老叔啊，我儿子他们都不生，不会生，叫我一定要来问叔父。为什么他们不会生？我就卦卜卦嘛，我很简单嘛，他卧室错了嘛，卧室的方位是衰气方，衰气，3年9运的衰气，而你换到3年9运的叫八百方，八百方，我再过1、2个礼拜就讲玄空爱情八百方，八百方是生少男的地方，哎。真的啊，真的，我还骗你干什么？不过那个我们睡的，我问他你们要不要再生？我问他的你们夫妻要不要生？我不会生了啦，哦，老人家不生了，换你们儿子去睡那一间。哎，才1、2个月，真的怀孕了，哦，来4年要我安胎。他的媳妇呢？那可是看到客人了，我们信徒。我已经怀孕了，我不是我家的臀母，臀母你知道吗？不下蛋的老母鸡呀、啊，我不是不下蛋的老母鸡，我已经会生了。好，我爸爸的老公的房间让我们睡，所以我们已经怀孕了。哎呦，没有想到我的公公呢，和婆婆的这间房间呢，生了3个男的，2个女的。哦，她所以这样开始就怀孕起来了。卧室在我们的讲师法师里面，好几位都是祝生公公的牌子。玄空哀算，哎，八百方，反正搬到八百方，你去住就没有问题，就是会生孩子。这个不然的话，有的碰到九紫方，九紫，火星的地方呢。再怎么生也生不出来，所以我们的床位是决定我们能不能生、能不能传宗接代有很大的关系，这么多年来，我们印证了很多，我们简师兄，我们在这个卫视台简师兄，他也帮助好几个都生。生男孩、生女孩都有哎，原来都好多年不生了，依照师傅传给他的、传给大家的话，嘿，是闲工爱心，算了，八百方的地方，反正搬在那边就对了，结果都生了，所以很多很多在医学上呢，也搞不清楚。我们那位信徒，他的儿子和媳妇呢，在医院里面，那。

生文，告诉啊这个凑巧啊，他还怎么凑巧？我本身是医生，哪里不晓得？啊，就不生就不生，不来就不来，这个也是很妙。啊，床位除了我们能休息以外呢，3寸3尺6尺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小方丈之一个小小一张床哎，但是床位呢，也是我们一个健康与否的最重要的地方。啊，我们一位很有名的，书画家，叫陈其贤教授，陈教授，啊，他呢是睡在这里，门进来，在民国85年，我要去请他来指点我在南投文化中心举办一次的书画展。好，那请陈其贤老师呢，能够来指点呢、啊。我到他家里，我教授啊，你睡不着，血压高好对呀、啊，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个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我说教授，你房间床冲，这边冲，高血压，这边冲，中风机会特别多。好，这么高血压，你们记起来中风机会很高很高很高，不然就高血压。这边高血压不会中风，这边高血压会中风。嘿，这个就奇怪，他问了怎么办？没有地方调啊，房子很小。然后我说，哎呀，不然你就换个屏风，高高的屏风挡过门，一晃过去了。他就血压差不多3、4天以后，他的血压就不再升高，所以你们看到人冲起来，年纪大了高血压，年纪小的小孩子嘞睡不着，他不想读书，是这样的分别。而中年人头嘞颈酸颈痛，中年人老人家是高血压。小孩子嘞睡不着，书读哎读不好，有不同的现象。那如果女的睡这样的话，她有一种叫做午时间，你要再怎么吃也没有效。那我请她，换了屏风就好了。那刚才看到我们，有同学呢，不嫌弃说要我了写了一些毛笔墨宝，我一定会送给你们。不嫌弃的话，帮我拿去广告，挂在你家里可以帮忙广告，我就多写一些，多写一些这个大家都是互相，我们很多信徒师兄或好兄。修把老师捧起来的，不然老师写的字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价钱也没有那么高。哈哈哈！我们有一户像这样大户，一星大学里面那些都不送了啦，那一些呢是镇山之宝啊，镇山之宝。如果要了，我会再另外写，另外写给各位，专门说你们不要嫌弃床位健康以外，安心安神的地方，你看哪一个方位最对？看小孩子就好了。以前我在研究风水的时候，我把床铺大大的，小孩子给他睡。早上起来，他看哪一个方向，我都按照罗盘把他量，他睡得量了什么方向？哎呦，望山望向哎，都望应的向哎，很奇怪的。小孩子他睡得算算算算算，那个向就是对的，表示他的床位，如果2次3次了，他睡这样，你床位把他安这样，他会长得比较快，比较健康。这个他是符合他的磁场。人大人是不准确的，
大人比较就不准确，小孩子很准啊。所以我们有一位师兄在台北，他的小孩子3更半夜都在哭，他把他调好了，那天晚上睡不着就哭。啊，他有一次告诉我老叔啊，我的孩子3更半夜都在哭，我这不卦算了算，他也没有冲阴煞，也没有，那么床位方位就不对了。啊，他怎么不对呢？一般现在很多人呢，把小孩子床位你放在这边，婴儿的床。放这边，放这边就冲了，小孩子会惊吓，睡不着。很多现在年轻的妈妈、爸爸呢也一样，包括以前我也不懂，把小孩子现在很小嘛，就睡到这边来，比较通风。结果小孩子那一段时间很难带，感冒特别多，晚上睡不着。这一点呢，很多人有这个毛病。好，如果你睡在这边也不行，嘿嘿。这八点，啊，无形中我们的脚呢，是阴气，这边是阳气，我们的阴气两个呢，两个双阴气呢，压在上面，小孩子多惊吓以外呢，小孩子越阳呢，啊，越不好越瘦，好啊，如果在这边，当然是最好，藏风聚气。好，这藏风聚气，好，这是凶，这是凶。那他这里没有地方放，这里没地方放，那么这里不要放，他就放到上面来。啊，这上面来呢，夹在中间，3更半夜都哭，他的脚一边要翘在妈妈的肚子上，头要顶在爸爸的胸口。嘿嘿，这样才睡得着。有一天问我，我说很简单，你哈、哦、晚上呢，你给他睡一下，你试验他的方位。结果每天晚上把他放这样来，过一下子他就照就这样来，到最后他的方位这样。我说你这间给孩子试看看，你这婴儿床你在这边，好，你按照这个方位排看看。按照方位牌看，结果小孩子一睡到天明，哦，好像在本轰，长得好快哦。然后他自己本身融入磁场，小孩子他没有一个决定感，他有一种无形中和地球融合为一的磁场。你们回去，你们的孙子可以试看看，咱们研究他的命卦，啊，研究他的卦理是怎么样。好，这一点呢，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嘿，我们床位不可再化粪池。现在都市呢，很多家庭呢，因为都很孝顺爸爸妈妈，啊，让爸爸妈妈来住都市，结果我们卧室不够，啊，所以楼下呢，我们就隔一间起来给爸爸妈妈睡，啊，就不要爬那么高。十间有7间，6间7间隔在厕所化粪池上，吼吼吼！哎，这我看很多看了，这老人家说实在说可怜嘛，不是可怜，是儿子很孝顺，不了解恋爱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个楼下呢，要隔着客人来住了，一天晚上、2天、3天都没有关系，做爸爸妈妈的来住了，开始身体虚弱。而虚弱呢，开始整个就虚脱，这一点呢，大家帮人家看房子的时候要注意的啊，楼下老人房或者他本身的下面是厕所的话，好、啊、化有就是化粪池，好、啊、这绝对不可以哦，床不可压梁，上面一直梁压着，你压梁呢？这有一只梁，那么你这个梁，你压在肚子，
肚子痛，压在胸口做噩梦，压在头流鼻血，压在脚难走路。嘿嘿，这个词很灵哦。若是你天天把它定起来就没有关系。

他有啦，上面一颗粮，是这样哼的。结果他回去了，又把孩子呢，刚好在这边嘛，好投在这里呀、啊，啊压在胸口啊，那么他把床一这样变抱粮，哦，3更半夜孩子起来跳，起来叫。爸爸，我什么？哦，被鬼扛着走，好像都被猪啊，被猪扛着走。哦，吓得哪里有什么？真的那一间有鬼吗？又跑来卜卦问我，我说没有啦，是不是调个方向？是不是抱着2岁？他没有啊，在想啊，对，床调过来，刚好一只粮。压在胸口，就抱着2岁，就好像被那个那个猪啊，山猪的脚啊绑起来扛着走。吼！我说：“哎呀，你这个天花板钉起来就好了啦，就解决了。”还有，有一个在南部，有一个佛寺，好，他们从这边进来。啊，他这个上面的屋脊的梁，这样来，梁是这个梁，结果他睡在这出家室，好，睡在这里。我说，哎，法师啊，这老虎现找哎。老虎天花板是这样一直过来，然后斜的没有定起来。我说老虎现找哎，你这个血光之灾呀、啊！哦，如果你随一家的有主妇的话，就要流产呢。如果没有话，他管你的东东的做八天，做出家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因为有他们的住持在那边，也有其他是法师跟着我走嘛。我那时候呢，心直口快的，跟他做呢，做嘛点？等到我楼下了，楼上他们呢就在打架，好、啊、就在打架啊！这位出家法师的女孩子呢，出家法师呢，他就被他们的同修呢2、3个围着，又开始脚打踢，好、啊、手打脚踢。哇！大声小声，我上去看，我说要打架，没有了，我们在玩呐。啊，我们的师兄在后面看他们在打，然后师傅他们就在打，每天在打。你看，在我们的高雄了，啊，我告诉他这间房子不能住，因为虎现凿，哦，这是斜下来的，斜下来睡在那里，虎现凿，会抓人呢、啊。拆家楼房，拆富啊，来吃拆家楼房。哦，所以我们卧室床位的牌，而且呢，他这个白虎虎方虎膏，你反正这虎膏，以后你们看到小孩子啊，白虎膏的，他很聪明，常常会被。啊，拖下水，这个常常会发生的。啊，那么像这一间怎么睡？睡到这里来，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就没有事，不然的话，你虎边有力，这个现着会伤人，啊，会伤人。啊，床位之右左右不可冲门。床位之左右不冲厕所门，冲厕所门最厉害。现在很多的怪病啊，所以我前面这一张图在32页啊，32页这些图呢，啊，那我把整个床位吉凶祸福只有2页，只有2页而已。啊，这2页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啊。稍微留意一下，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

开始他来了，从来没有认识。哦，他开始拿了5万块钱，说要帮忙建道场。我说你什么理由？我要接受你的供养布施，我要知道理由啊。他老师是这样的、啊，我的孩子一个月跟他花5万块钱呐、啊，好5万6万哦，不等于这10几万，都寅吃卯粮啊，都刷爆了，不知道怎么办，无可奈何。后来我想一想，每个月拿，这一个月我拿了5万块钱，啊，来这里来供养，啊，看能不能找到根源。我说你5万块钱不必了啦，你生活很苦啊！啊，他告诉我给小孩子花的还比这个多。我说你小孩子睡觉是怎么睡法？你告诉我。好，刚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房子哈，楼中楼的。楼梯这样起来，啊，这里有一间夹层的，好，夹层这里，啊，孩子就睡在这间的平面呢，好，这边进来的，门就这么进来，啊，这里呢，小孩子他就床位。睡这样来，这边呢，楼梯叩叩叩叩叩，他睡这边嘛，叩叩叩叩，这个小孩子心神不宁。有一天晚上，就被楼上的哥哥弟弟呢，哇下来嘞，这个下来叩叩叩，吓了一跳，转了开始神魂颠倒，神魂颠倒啊！医了很久，医不好，来问我，我问到你床应该有问题，画图给我看，我哎呦，这个毛病，这很不好哎，这个晚上如果声音太大的话，你靠在这边声音大呢，你会紧张；如果你调过来，你在这边的话就没有问题，在这边就有问题。我要他赶快改过来，因为家里不大嘛，改过来。过了一段时间，孩子自然好了。那个床位的整流，像云林，某一个科技大学的校长，也是我们信徒。当时呢，他到这个学校当校长的时候，他睡的那一间呢。床位中间是楼梯，好啊，这个来，他睡的是睡这一间。好，这个当个佛堂。佛堂是从这边过来，他睡这一间，晚上他都听到有人在走路的声音，所以他呢就很紧张，以为那一个宿舍有鬼，他就去请了观音菩萨在这边。我去的时候一直在放录音带，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啦，或是唱观音菩萨的圣歌啦，怎么凡事就在这边。晚上照常有鬼的声音，叩叩叩叩叩，真的就不敢睡了，弄红醒眼睛，黑黑的，神经兮兮的，所以到大安寺去了。我跟他好了，我去看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有鬼。结果我到他的宿舍里面看呢，应该没有鬼，应该没有鬼。就是这里后面的楼梯。你在这里有人上上下下的时候，你完全睡了静止状态的时候，你音声会传入你的耳根，传入你的耳根呢，那么你会紧张，
好像有人在后面在走路。我跟校长说，这一间不要睡了，反正你也没有地方可以睡。好，这里啊是 WC，好，这边是一个小这样，WC 这边过来进去，这边当佛堂。我说你来睡到这边来就好了。你睡在这里好，所以校长他就改睡到这边来，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啊，睡了后面有这个楼梯了，就好像晚上有鬼，有人在走路。啊，这完全进入状态的时候就有这现象，所以校长呢？这姓林嘛，林校长啊，师傅啊，我也有鬼嘞，所以这个问题住家嘞，我们没有留意的话，就会有这个事情。如果像这样来，这是公寓的公共楼梯，而你的床位睡在这边也是一样，这会更严重。晚上3更半夜。好像都有人在走，3更半夜起起口口。有时候呢，他1楼空的，你口到4楼，不等不等啊、哦！这一点呢，大家啊安床位，你们要注意，要小心床位之正前方不冲厨房之灶台，不冲厨房灶台。我们一位曾先生曾先生老板，他呢，这边是不对，这样来，他的灶台在这边，结果他们的床不是很，房子不是很大这不是很大，结果他们睡在这边，太太。2只脚就踩在灶位上，那么2只脚脚底的都起泡、痒、痛，哎呀，那个真的难过，看得很可怜，药也擦不好，怎么不好？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医药社，72年的时候，我就用卜卦看看，我说你的脚床有问题，床的脚嘞。朱雀，有那个的朱雀是活，来克四爻，克本身克四爻，变成你脚踩的，是不是灶位？对，脚就踩着灶位。你看，一个墙壁也发生了，我们不懂，不留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讲师阿弥陀佛啊，讲师是哪个道场的？
1: 我是泸州道场的袁鹏讲师。
0: 袁鹏讲师，那讲师这边呢，我想询问讲师，您心目中的师父，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我心目中师父，就是师也是父，亦师亦父，他对我们的照顾啊，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关心。啊，到去年，我觉得去年，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啊过年的时候，我刚好回来，啊，师父那时候在分大家这个过年的礼品嘛，啊，这个礼品哦，我那时候没有人帮忙，我就去帮忙，等到最后一个，我就跟师父拜年啊，顺便师父那个就给我，然后突然间我就向后转那边，啊，师父突然问我一件事，说啊你咋敢给呗？哇，师父吓一跳。因为师父这么多的弟子，他怎么记得我女儿嫁了没有？所以我觉得师父都把我当作儿子一样看。
0: 是啊，老师非常有感受哈。那讲师这边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您跟老祖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殊胜印心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则？哦，
1: 好啊。跟老祖哈，因为老祖传这个法给师父，师父教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凡事我们都会沾，啊，凡事沾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事情哦，都让我们觉得很奥妙。有一次我因为脚痛，啊，脚痛我就看我们家附近的诊所嘛，啊，然后我就先占个卦，看那个会怎么样。哎，结果卦象出来哦，一看，哎，好像打针哦，要打针，我觉得说啊，要打针，然后我就好吧，啊，主持人也很旺嘛，我就去看。就跟他说跟医师讲一讲以后，医师说，不能打个针，啊，我当场大笑，我说好，打针，立刻就去准备。啊，那个医生说，这个人那怪怪的呢，啊，什么奇怪？因为他不晓得我占了个卦，盲目，要来注瞎了，啊，我笑死了，啊，所以，跟老祖传这个法是的确很殊胜啊，在我们生活中，如果有牛疑有忧郁，你都可以。用卦来帮你解疑，至少你找到一个方向，啊。
0: 是法师跟我们分享的非常多哦。那法师听起来跟师父跟这个老祖蛮多的这个故事印心哦。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1: 师父已经离开我们了哈，哦。那因为我每天上香的时候哈，在家里上香的时候。我都会祝祷，这个诸佛菩萨加持师父哦，早列仙班，哦，让他能够继续来保佑我们，就这样。
0: 谢谢法师跟我们分享，阿弥陀佛，法师谢谢。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师兄是从哪边来的？
2: 台北。
0: 啊，你从台北过来的。啊，那您是怎么得知这个讯息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呢？
2: 怎么得知讯息？这个太亲友介绍。
0: 哦，朋友介绍的。那师兄您这边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2: 冤亲债主跟祖先。哦，
0: 您这么年轻也会安祖先，是有什么样的感应吗？不然你们总会想要安祖先，
2: 因为我觉得饮水思源，然后我们人就是祖先就像根一样，要把它顾好，我们才可以茁壮。
0: 哦，师兄觉得说，就是安了祖先之后，他就是一个饮水思源，好，就是懂得感恩。那有什么样的感应？您觉得说，您参加几次了？
2: 第三次吧。
0: 哦，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那您安了祖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应吗？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感受？那您觉得还会再来呢？
2: 我觉得安完之后，可能在做一些决策或一些思路的时候会比较清晰啊，做决策也是不会那么冲动，差蛮多的，不然以前是蛮冲动。对，
0: 是。那师兄您这边也有安这个冤亲债主，那想询问一下师兄您这个冤亲债主安的。

0: 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冤亲债主，我觉得没有冤亲债主的阻挡，在人生路上会蛮顺遂的。现在就对，就像现在蛮顺的。
0: 那师兄这边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医材业务。
0: 您是从事医疗器材的业务，那所以安了冤亲债主跟祖先之后都，人生也感受到的比较平顺。
1: 感觉贵人比较旺，对。
0: 贵人比较旺。好，谢谢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两位师姐是从哪边来的呢？
2: 高雄。
3: 彰化。
0: 所以师姐是高雄，然后这位师姐是
3: 彰化。
0: 那您是什么样的讯息得知我们维新圣教丙午年水陆法会呢？
2: 亲友。
0: 哦，等于你们算是三个人一起从北中南约好一起来参加我们丙午年水陆法会。那有什么样的话可以鼓励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水陆法会呢？
4: 可以来拜拜，可以让各项运势都越来越好这样子。
0: 那请问一下师姐，您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4: 祖先跟个人的冤亲债主。
0: 个人冤亲债主，那有什么样的殊胜感受是让您觉得您来参加几次了？
4: 应该第四次吧。
0: 您也参加第四次了，那有什么样的感受您觉得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4: 之前来的时候就是可能那时候运势都比较不好，就很多杂事要处理这样，然后后来有来拜拜之后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会越来越少这样子，然后业绩也越来越好。
0: 那师姐您呢，是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3: 冤亲债主。
0: 是冤亲债主。那师姐参加几次了？
3: 也是三次。
0: 哦，也第三次了。那师姐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应，觉得说安了莲位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大概就事业运上会比较顺遂一点，对，然后也比较心比较静得下来，大概是这样。
0: 那三位师兄师姐有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也听过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师父说的话跟心目中的师父呢？
4: 谢谢师父，就是让大家就是了解维新圣教，然后心也比较安心这样子。
3: 谢谢师父带领我们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让大家越来越好。
1: 谢谢师父，就是创造这个维新圣教，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归属，还有更好的前程这样子。
0: 是，这三位年轻的师兄师姐都特别有感触哦，谢谢你们，阿弥陀佛，谢谢谢谢。
5: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6: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讲师阿弥陀佛，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您是什么道场的？哦，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三姓大德以及同修们，大家午安啊，大家好，我是泸州道场圆云讲师。
0: 圆云讲师是我们泸州道场的讲师。那圆云讲师是什么时候开始？

0: 参加我们法工服务呢？大概几年了？
1: 哦，法工几年了？有点算不清楚了，因为我是大概在这边已经参加15到16次左右的法工的。那因为法工每一次都不一样哈，我们从最刚开始寒林锁匠一路到现在。那今年刚好是我们大斋堂哈这边香机组服务最后一年的时间哈那。一定要把这个圆满起来。那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有15、16年了吧？嘿，
0: 是，那是什么样的因缘会来当我们法工呢？
1: 师父开示哈，我们人生哦有很多苦啦哈，那能够服务别人才是很少的机会。那法工是师父开辟给我们的一个平台啊，平常我们都各忙市农工商嘛。那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服务大众。那在仙佛寺或者是我们各个分寺道场的不管是周年庆或是法会，那我们会有很多人可以在这边享用师父给我们的跟老祖给我们的一些恩泽。那需要很多人力来帮忙，那法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作啊。在这边每一个法工都很欢喜，都很喜乐啊。原因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服务大家哦，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还要感恩我们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服务啊，非常感谢。
0: 是，那讲师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法工经验呢？
1: 难忘的，其实每年都有很多难忘的法工经验。那像今年哈，今年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是在斋堂里面嘛，那现在荧幕上都可以看到整个斋堂人哦，充满了人，好，充满了人。大概是每天的10点半以后，很多法工们因为从早上忙到现在都肚子饿了，都会来这边。那我看到每个人来用餐的人都非常法喜啊，这个是让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来吃个饭这么快乐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第一个在上面已经经过法务的洗礼，心情都很愉悦了。来这边用餐，又看到我们的餐点，我们的厨房的一些那个法工们很厉害，都做得非常好吃，那色香味俱全。所以他看他菜色之后，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好，所以每个人来都跟我讲：“云老师，你们泸州道场做的菜好好吃哦。”我说：“其实每个道场做的都很好吃，但是因为你现在来吃，你就觉得很好吃。”我说：“好好的吃，好，既然好吃，多吃一点。”好，那你看到现在整个画面都是人，哈，就是代表怎么样？他们都是非常法喜来做这件事，哎。
0: 我们讲师非常有感应哦，做这个香机组哦。那讲师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可以鼓励一下，一起加入我们水陆法会的志工呢？
1: 好，那个各位善信大德哈，像我是每天哈会带领我们道场的同修们哈来这边服务。那其实除了同修们，还有眷属。有很多是眷属来帮忙的，也有很多是怎么样亲友来帮忙的，甚至还有一些信众来帮忙的。好，那我都会跟他们讲，一日法工一日功德，一日功德终身受用。好，那每个人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其实刚开始都会害怕，会紧张，会觉得说啊做不好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只要你有心，师父常说愿大力，力就大，力大呢事情就可以圆满。好，所以大家哈要多来呢参与各个道场。好，我们仙佛寺哈，然后的一些法务哈，其实你会在里面感受到一些老祖给我们的恩泽，你就会非常快乐。好，快乐是怎么样？生命的泉源。
0: 是，讲师非常感受非常的深哦。那讲师这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
1: 讲到师父，我就很想他，真的，因为。我的生命是师父救的，好，所以我很感念师父过去帮忙我。我刚进中门的人的时候，其实我是生了一场大病，好，那师父那时候其实刚进中门，对师父都不熟啊，也很因为尊敬而很害怕，所以不敢接触师父。可是他老人家真的非常慈悲哦。那我第一次因为生病去找师父的时候，师父就跟我讲：“哎呀，龙英啊。”跟金毛家来，哦，心里就会觉得说，师父早就在等我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照顾到这么多的人哈？那那段期间呢，师父不断的为我加持，来照顾我，然后也鼓励我，所以其实我本来哈，真的我们人哈，在碰到困境的时候，都会想退道。因为你不如意，但我。

0: 要跟大众讲，也要跟各位贤士同修讲，困境是人生必经的路程，好，但是困境过了之后，其实前面就是怎么样，非常好的景色，所以大家一定要勇于去讲突破。那师父常常跟我们讲说，你不要怕苦，好，你苦吃再多，哎，身体会紧空，那甜吃再多反而会有负担，好，那所以说把这个放到人生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人生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你会觉得人生是平淡的，但这些波折我们要坦然去面对，去面对之后你就能够怎么样释然去看这个世间，那这样子你 每次来服务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无所求，因为无所求你会做得更快乐，好，所以我真的还在此这边呼吁大家，真的多多参与各个道场的法务，多多参与我们寺里的法务，你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1: 我们讲师真的跟师父之间的缘分也非常深，那这几年这样从事这个法工下来呢，也收获颇多哦。那欢迎电视机观众朋友，如果有心想要来加入法工，随时都可以来报名，谢谢。
0: 非常快乐的哦，加油！
1: 谢谢谢谢讲师，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玲珑师姐，阿弥陀佛。
1: 美丽的主持人，
0: 谢谢玲珑师姐，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哪个道场的？
1: 哦，我是第十八届孝心道场。
0: 对，绍兴道场的，请问丽蓉师姐，您是第几届的呢？
1: 第18届。
0: 啊，第18届。那丽蓉师姐这边哦，18届应该算我们蛮资深的学生学员哦。那对，那丽蓉师姐，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与老祖跟师父之间的小故事。
1: 我应该是18届的学员嘛。那我进中门的时候呢，刚好是有电视台。那我看电视台报名，然后就到孝心道场报名，所以那时候是孝心道场就是第一次成立道场，然后就在那边上课到至今这样子，到今年已经第16年。
0: 嗯，丽蓉师姐真的很资深哦。那丽蓉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心目中的师父？
1: 我觉得我心目中的师父是一个慈祥、包容力，然后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那他对于这个弟子的爱护真的是没有话说。他每个弟子在他心目中都是他的子女，这个是师父很伟大的地方。对，
0: 师父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那丽蓉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与师父之间的小故事？
1: 师父之间的小故事，其实跟师父小故事应该是说，我跟师父到金门去，弘法，还有金门师父每年都到金门去，参加那个春酒。那我跟师父大概跟了10年，到师父到金门，从第一次到去年，那到今年师父已经坐佛去了嘛，哈，那没有间断过。那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次跟师父到金门的时候，师父就特别的开心。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终于了解了，因为师父到金门以后呢，他每次都没有压力，因为到金门了，他就很开心的跟我们聊天，然后聊他在金门的一些，以前他在金门做，就是康乐队，你知道吗？哈，就金钟的那个康乐队，然后又跟我们谈起那个白嘉莉的故事，还有杨小平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听得好开心哦。每次师父讲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那个开心的事情哦，总是时间很容易就过了。师父现在了，我们都是满满的回忆这样子。这个还是不要讲，不要哭了。
0: 没关系，因为好几个都
1: 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师父他的法哈，不是只有在台湾，全世界，我觉得师父很伟大，然后把他的法永留世间。啊，你真正学到易经以后呢，你不但是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就是我能力最差，我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但至少你可以帮助自己，然后帮助你的家人，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安。这个是一个师父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千金难买平安两个字。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就觉得那时候进中门算年轻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体会不出来，后来时间久了以后慢慢体会到，真的千金难买平安两个字啊。今天你假如说你不学易经，你不学风水，然后你平安是从哪里来呢？你真的有困难，比方你家里风水什么有问题，然后你不了解，可是你要去求神，神呢也没办法告诉你，因为神婆有口不说话，没办法告诉你。但是师父留给我们的法就是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困难啊，这个是8000-4万法门里面，算是易经风水是一个让人可以得到平安两个字。
0: 玲蓉师姐满满的感触哦。那最后我们想请玲蓉师姐帮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想要跟对师父说的话？
1: 师父，我就每天，我应该先讲今天其实老祖的法会哈，然后每年是老祖师尊的法会，我都非常的开心，就每次都跟师父老祖说， 老祖祝你圣诞千秋圣寿无疆，生日快乐。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师父没有办法再陪伴着我们，但是呢，等一下，但是呢，师父在天上一定看得到我们，所以呢，先 close 一下。我是觉得师父他还是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再带领我们，但是呢，他在天上界一定也是保佑着我们这些弟子能够明心见性。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讲到师父我就很想哭。可能我跟师父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师父就说走得太突然，然后可能我一时间还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但是呢，师父已经走了，我们千念他一千遍一万遍，师父他也不会再回来了。但是，但是唯心圣教的法，然后师父留下的法，千秋万世都能够永留，所以唯心弟子要珍惜，好，要珍惜这个法门，是一个非常好的法门。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师父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宝贵的这个法大家要珍惜。
0: 谢谢丽蓉师姐跟我们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啊，我们在座的圆心法师，圆贤处长，以及在座的所有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两位好，谢谢，两位主论人，好。我们所举办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师父所期盼的。师父在生的时阵，对这个《易经》大学所举办。

办的高层论坛是非常的重视。维新正教的法是必须走出去，法要走出去，那必须要有弘法的人才。这个论坛就是培养弘法的人才。维新圣教要永续经营，就必须培养法师讲师来做弘法立身之事。论坛就是我的发表，我每位法讲师视讯同修准讲师，我们要以能够在维新圣教里面来学习，培养你成为弘法的人才，你要发愿，你要朝这个目标来前进。维新圣教这么好的法没有办法弘扬出去，那我们对不起老祖师尊，对不起师父。要走出去就是必须要经过训练，我们在学习当中就是一边培养一边训练。像今天的这个论坛，我就请法师讲师准讲师都要来参加，我们一方面来学习，一方面来反省自己。我们上台发表论坛的，我们给予尊重，你可以以他所发表的内容、文章、方法，你想想你能不能跟他一样，或是你有哪个地方要加强的。我们以这样子的论坛来相互成就、相互成长。我们也要知道他讲的哪里不如法呢，你要能够知道，不是他讲的都对了，但是我们不给予批评，我们只是检讨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知道他哪里讲的不圆满，或是哪里讲的不是师父所教的。这是在台下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修为，我们大家互相来成长。论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培养。以前我们第一届视讯班在台中市的东山路举行，那时候师父就很认真的叫视讯班的学员每人都要上台发表，那时候就开始了。当初我不晓得师父为什么上课上一上就不上了，就叫第一届的视讯学员上台发表讲心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要训练这些视讯学员。当初在讲的时候，里面的都是未来的住持，当初他们说得二二六六，你知道吗？他们会听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法师讲师下下叫了。这个就是什么？
需要培

0: 培养啊，需要训练呐、啊。唯心论教这个法，真的是好到没有办法形容的。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老祖师尊用这个易经，哎，以现代的语言呢，来开示了。我一听就足感动呢，师传的易经啊。是老祖用现代语言来传授生活的指示，你看看有够可贵不？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门智慧要学起来，要用心，我们要用心来聆听我们发表论文的。哦，这样子，我们发表论文，第一个要让人家听得清楚，要让人家听得懂，这是弘法的逻辑呢。你讲几波，我拢听拢无，唔知你重点伫倒位。那我们要检讨啊！你上台讲课，讲的学生听几波，唔知你咧讲啥物了？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学习嘛，论坛就是这样子，让你讲的内容让人家了解，层次分明，段落简洁，口齿清晰，句句入心。你这种发表不叫好，我也免讲真多，重点讲讲的就好。作者同修上台讲几波，唔知重点在倒位。我们就是要学习，要训练。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来开始了。我们第一位是袁坤讲师，他还是第二届博士班的学员。啊，今天讲的题目是。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之实证。好，很好，那我们请圆坤法师。
1: 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混元圣祖上文下云禅师，校长，副校长圆心主任。圆光讲师董事长，圆贤处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阿弥陀佛，很开心哈、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报告，这个不敢讲说论文发表哈、是大家来共修哈、把我个人进入唯心圣教25年来有一些比较。那个艰难的案例，因为我想说比较简单的，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哈。遇到比较困难的案例哈，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进入唯心圣教，我感觉最深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安魂立魄。最近也好几个案例哈，我等一下。在论文里面没有，但是可能会插在我们的案例里面哈，跟大家来详解。详解完以后，你才知道唯心圣教的法有多殊胜，师父有多伟大。以前师父在的时候，我们在讲师父，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你们跟师父讲话怎么尊敬的师父啊，什么非常的虚有。”真的，你如果是进入唯心圣教，你就感受到这个伟大。你自然而然你会真情流露，对师父的恭敬之心，你会油然升起。现在我们进入我论文的主题，今天发表的主题就是刚才讲哦，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的实证哈。

我们都知道哈，师父上本孝言禅师，他曾经在《维新天下》是239集的时候，有开示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要防忧虑患，消灾解厄，化解一切危难，一定要学义，一定要演义，一定要正义，再来要弘义，进而我们一定要去行义，啊。要离苦得乐，化逆境为顺境，一定要学习易经。应用易经，再应用后的实证来弘扬易经，让有缘的大众不为天地自然法则之下，行走在中道之上，既可以了解我们应用易经来扭转乾坤的禅机。所以师父有开示我们，一定要来学易，演绎正义。因为维新圣教的心法、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师父开示我们是秉持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以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为宗旨。这是属于世界新兴宗教应用易经风水宗教的法仪，来让地球人类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进而可以消灾化解，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师父弘法43年来，跟带领的所有的贤士同修，走遍世界各地的弘法，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妙法。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最起码都是那个师训班，所以师父开示了很多，我们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案例，应用易经妙法扭转乾坤的实证。现在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从事电子业务的许老板，他本身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创业是从加拿大开始的，那结果夫妻两个结婚完以后就到加拿大去创业，而且在那边有生了一男一女。其实那时候来请法的时候就说他的小女生，他女儿一直消瘦下去，皮包骨，那时候才不到40公斤，37公斤左右，而且最近就是一直吃不下，再来有呕吐的现象，跑遍加拿大的医院，甚至回来台湾寻求各所有的一些那个大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检查病因是不是病因就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并不是我们的学员，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来请法，请法就帮他用意占病因。占病因我就问，为什么许某某一直吃不下饭，而且体重一直下降的原因，卦得到是地火明夷，变成地风生卦。看到这个卦，第一我们知道地火明夷，官鬼持世，官鬼持世又带玄武，我们的增三不易里面就曾经有讲过，鬼持世病轻，病轻而难疗，官鬼在身上，但是要那么

波城入洞墓医治的方向就不对了，又修桥对不对？又画鬼，恰贵客而端。但是师父有开示哦，所以我说我们的法很殊胜哦。这个你在一般的卦中易经里面，你一定看不到这一种案例，它的解读。这个是师父传的法，子孙化鬼，鬼化子孙都是不好，就是有子孙在求渡，而且他在哪里？他在第一爻、第二爻，有没有？天、人、地，他在第一爻跟第二爻属地的地方，就是在灵界。但是我一想着这个小女生那么年轻，她怎么会有婴灵方面的问题？我就觉得说，怎么老祖师尊、八卦祖师会出这个卦？啊，再来又看第二爻，辰蛇带官鬼化兄弟，兄弟化鬼，鬼化兄弟，就是同辈的有难，而且辰蛇又带阴邪，又有同辈的求渡，啊，这样造成他的体重下降，吃不下饭，会呕吐。结果就跟那个许老板，我就很冒昧哈，问你啊，这个是一卦哈，来请示你的女儿有没有交过男朋友？有没有？哦，真的都没有交过男朋友哈，没有异性的朋友。但是我卦中哈有一个疑问，我请问一下哈，他的子宫里面哈，就是说他有婴灵，他是不是有掉过小孩还是怎么样？哦，他眼睛睁得很大。他说他没有，但是这个小女生出生的时候全身健康检查有发现她的子宫里面有一个胚胎，我们在讲的胎中胎，这个是50万分之1哦。所以你看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都殊胜，50万分之1的机会你有办法把它吹出来，而且真实不虚。他说有一个胚胎啊，但是哦，因为哈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都不敢去动它。哦，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哦。啊，那真的，那我会带他回去再去检查。第二，他卦中哈还有他同辈的兄弟姐妹在求渡呢，他的眼睛真的更大。我们夫妻到加拿大去奋斗。有怀孕第一胎是3个月，但是因为那时候拼自己的事业，太认真工作，忘记哈那个保胎啊，结果小朋友不小心就流掉了，啊，他说这个算不算他的兄弟姐妹？我这个当然是算了哈。但是以唯心圣教的法，你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你还是要依法修行。第一，你要先去拜本境的城隍爷跟福德正神，好，请他们把这个小女生身上的好那个兄弟姐妹的依附灵带回归本位，留在城隍爷的金莲座前修行。拜城隍爷的法仪，我相信师父传的法你们应该都非常的清楚，没有的话你们就可以查妙法普传。再来就是要拜土地公，但是只有拜拜没有用哦，你一定要参加法会的超度，啊，法会的超度，在法会超度让他们心开意解，啊，可以解冤释结，以后你就往住家的东方，你去找医生。结果差不多经过一个月左右，我让许先生带他的女儿来找我。他说他的女儿去医院检查，那个子宫的胚胎真的有长大，而且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出来的话他也吓一跳，那个胚胎里面竟然已经长了毛发，也有类似牙齿般的骨头，所以他确定应该就是会有婴灵求渡的问题，而且他已经因为他是佛教徒刚好遇到他们的宗门，也有在做水陆法会，有帮他们设灵位，还有去超度。都超度完了以后，他有把他的那个胎中胎就把他手术，有把他拿出来，
而且拿出来以后，这一个月以来，他觉得他女儿的事。

0: 量慢慢慢慢有在增加，而且没有呕吐的现象哦。那天中午我们又一起去用餐，哎，我看那个小女生的胃口不错啊，她说哈，哎，老师我已经增长了2公斤了哈，一个月哈胖了2公斤，但是还是很瘦啊。她说她的目标是45公斤呢，啊，所以我就啊非常的开心哦，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来证道哈，就是证道我们所求的法。真实不虚哈，这个案例哈就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啊。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刚才讲的，为什么会说我们师父的法可以啊安魂立魄哈？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完了以后，那个灵界的那英灵的问题，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求渡的问题得以解决哈，啊，他身体恢复健康。啊，最近有两个案例，一个礼拜以内啊，处理两个小朋友。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就往生，他们真的寻很多的宗那个宫庙，很多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是外籍的哦，外配哈，就是结婚的外籍的那个师姐，嫁到台湾来，原本在鹿港那边就是卖哦那个米线羹啊哈，啊生意很好。但是来这边怀了第一胎儿子，生下来以后，因为父母亲的生意非常好，啊，就是来不及，啊，就没有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送回晋江的老家，给外公外婆照顾，他们在这边拼事业。那结果回去到那个晋江老家，那个小朋友很乖，每天中午就吃饱饭就开始会睡午觉，一般都会睡到三点才起来。结果有一天就是阿公阿嬷都在下面工作，结果那个 小男生一点半就起来了，找不到阿公阿嬷，两岁多，我叫一直哇哇大哭，就到那个楼梯口啊，他睡在二楼，楼梯口原本都有一个小门把他锁起来，那一天他想说可能阿公阿嬷疏忽，那个小门忘记锁，只是卡住而已，结果小男生就把门打开，要下来找阿公阿嬷，就从二楼掉下来，结果一摔啊，那个就是伤到脑部，送到医院去已经来不及往生了。那当然，在台湾的父母亲就非常的不舍，而在大陆那边那时候也不容易把骨灰随便就请回来台湾，那就把他放在晋江的纳古塔里面。他来请我的时候就是哭着说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一直要把他儿子请回到台湾来，但是他的儿子因为隔了台海两地，不知道真的有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要宗教的法仪，又要政府机关的核准，不知道怎么把他请过来，结果我就有将我们也是师父传的法，你要请所有的灵界的，甚至我们的祖先或者是英灵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要超度的，你不要用嘴巴用讲的，一定要参加法会，请正副牌位先回去啊，让他啊那个受纳供养，心开意解啊，参加法会以后你才能去把他请回来，依法请回来，请回来再用我们的法仪啊。他现在不能合炉进去，用心寄落的，寄落先入公妈龛内底啊，记录。

0: 的法语师傅也有传，而且也是传得非常的清楚啊。而且就用盖楼诶，盖楼完以后，让他可以受那个香火的供养，啊，再来再去把骨灰依法请回来，先去选塔位，塔位完以后，我还帮他问海基会、海协会，还有那个生命纪念馆，如果外籍的。那个我们要把古翁请回来，有一些法仪要怎么请、啊、原本讲的就是非常的复杂、啊、又要什么证明什么、啊、那个火化证明啊，进塔证明、啊、再来两岸还要、啊、飞机的班次证明一大堆，到最后就用意我就张挂起来，我跟师姐你就不用烦恼，你就回去老祖师尊、啊师父、哦啊、会派护法神将一路跟着你回来、啊、结果他真的就回去了、哦啊、回去以后他去说要把骨灰请回来，一下子真的出来以后，从出海关到登机到我们入关一路来，大家都非常的礼遇，甚至不用买机票就直接把他请到机舱里面，那个服务人员就把他送到那个机舱的一个、哦、非常安全的地方，让他坐在那边。他沿路就一直、哦、请他的儿子跟他回来，跟他回来以后，我说那个已经二十几年，那个 骨头骨灰要整理一下、啊、就去请那个专门、哦、我们那个、那个整理骨头的、哦、那个师傅、哦啊、帮他晒，晒完以后又把他重新入瓮，再把他请回去，礼拜二的时候就把他请去进京进塔，我就他父母亲都非常开心，他两个妹妹也都参加、啊、用他妹妹、啊、来、啊、那个请他入生命纪念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哎、我们把法仪做完请他上座，有没有拜卦拜杯，第一杯没来了，第二杯也没来，我、哦、啊，妈妈就开始紧张，就用手挂，哇，手原来是还在路上玩呢、啊，因为对台湾、哦、很好奇啊、哦，哇，快到了，我就跟他讲，杨琪啊，你赶快上法座，要请你、哦、入新家了，啊，啊叫宝贝，哎，就有圣杯了，你看，我就很开心啊、哦，啊，所以一上法座，把所有的那个净塔完成以后，他妈妈、他爸爸，哇，就一直掉眼泪，很开心。他说，已经等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帮他完成这一个心愿，也没有办法帮他啊的儿子请回来，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感恩我们师父的妙法，感恩老子师尊的威德力哈。啊、另外一个我第一次帮人家服务、哦、有灵界附身，一半法仪做一半，那结果一讲话的话变成声音不太一样，那个也是一个四岁就往生的一个、哦、那个小朋友、哦啊、生病往生、啊、结果往生以后他们也都不知道说他既然是往生而且是男孩子有导航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把他请入祖先牌位，现在已经六十几岁快七十岁了、哦、啊！结果昨天就帮他，原本是一样我们随入法会以后他就来请政府牌位，请回去，请回去一切就依照唯心圣教的法仪下去做、哦、因为按祖先牌位的、哦、我们有那一些妙法、哦、里面都应该要熟记、哦、完了以后就是把他旧牌，因为他旧牌都是不如法，全部都把他重新登过、啊、他们有来回来参加水陆法会，你如果旧牌不如法的水陆法会的时候，你要把内牌请回来设大人会，
1: 这个要划、哦、看你讲到
0: 哪里 好我知道现在还没有讲过、啊、结果他们请回莲会以后昨、那个、这一两天圆满就到一半的时候都请进去了，也送也把他们那个牌位供上堂了哈，就也是在请示请杯，请杯请杯，哎，连续两个也都不杯，第一个很开心笑杯，第二个卡杯，第三个原底已经买五杯啊，搁加卡杯，我看这个时候情形，哎，好像不对，啊，我看旁边他那个弟弟啊在抖，我就好换。

0: 拿用经书哈、啊，请碑看他，啊那个有没有上，哦连坐哈、啊、上那个我们的主位，结果他一拿到那个圣杯，开始讲话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声音就变了，而且一直掉眼泪，哇眼泪掉了很大颗，我奇怪刚才你在宝贝跟海海现在，啊但是讲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他第一句话就讲说。我在外面流浪这么多年啊，哦，这讲的时候就很，那我他妈妈在外，他妈妈还在哦，九十几岁，他没有进来，但是他在那个厅堂的外面，因为他脚不方便，哦，他妈妈一直哭，结果他弟弟一直哭，我、哦、就叫他说，哦，现在以前不知道，现在已经请你上法座上主位哈、哦，啊，你就不要再那个啊、哦、纠结，心开意解。受那供养、哦、就好了，就马上请杯，就马上圣杯，所以我们的法真的很殊胜、啊、他们全家那么多人在乡下地方，这是非常感动的一刻，其实我看他在哭我也差一点哭出来，就非常感动，那时候我感动的不是说我们帮他服务好了，我感动的是师父传的法，老祖师尊传的法怎么这么殊胜，真的可以安魂立魄、哦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现在第二个案例哈，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师兄，啊，这个是易经风水的妙法哈。他原本是从事电机的自动控制的设备啊生产，已经做30几年了，生意都非常的好啊。他原本是在忠孝东路，他工厂兼住家哈，就是2、3间合在一起。啊，但是因为有赚钱，所以就现在跑。在南港那边哈，买了一个新的社区大楼，而且夫妻其实年纪蛮大的，所以他们住一楼，住在一楼啊，所以奇怪哦，他搬到住家完以后，可能也刚好遇到疫情，原本他的住家比现在住得更宽敞、更舒服啊，而且设备各方面的话都很好，但是一搬过去的话，一年几个月下来订单都没有。甚至连2台原本人家订好的机台，那一套机台都好几百万。从疫情之前放在工厂哈，已经放了2、3年，都没有出去哈，钱也没有来，LC 也没有开哈，啊，机器当然也不能出，那就很紧张哈。那其实他们2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啊，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啊就。来请法哈，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啊，住家的风水吉凶啊，住家风水吉凶啊，结果卦一出来，离为火啊，离为火变火地进，离为火六冲卦，兄弟辞世，难怪钱进不来，对不对？我就说这个房子的气没有办法进来啊，你的房子的气哈，应该是没有办法进来。你看哦，我们的卦中。卦逢六冲嘛，气进不来哈。卦中的山爻为门路，官鬼带辰蛇，动生出爻的卯木父母，而且去克丑土、未土上的子孙，所以财源被克掉了。啊，再来应爻官鬼辰蛇动克

0: 次要的兄弟，也是门户的问题，而产生耗材的现象。我说就去帮他看那个房子，帮他的房子，他的住家。其实他的住家原本是内大门是子山午巷，他的外大门是丑山未巷。子山午巷田园农，丑山未巷地园农，天地不交，当然气就进不来。就建议他改。我们把他的门巷有没有？他原本是子山午巷，改成任山丙巷啊，因为那道门是那个丑山未巷啊，丑山未巷已经双星道巷啊，不用改，把它改成任山丙巷啊，把它改成任山丙巷以后，我们把它压在上爻啊，水地比的上爻啊，变封地官卦。师父说，如果求财的，你要把爻压在财上面，没客气。他的阿弟宅丁管，但是你要让他一卦存清哈。那结果原本的他的那个台阶原本是两阶而已，我会把它改成三阶哈。他把它改成三阶，改完了以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那个柯师兄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很奇怪哈，真的只有改一个门，他原本门还不想改。他怕人家笑，因为那个新的大楼社区，结果大家的门都正的，只有我的外一边，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一定不会很奇怪，你会很喜欢。结果他其实他工厂旁边就是在做铁门的，所以他跟那个师傅非常熟。他本来有一个门有没有办法帮我服务一下？他没问题，结果他都依照我们的尺寸，依照我们的方位。把它调整好，就做一个新的门，把它漆成跟他们社区原来的铁门是同样一个颜色，就看起来，刚才我们看的有没有？看起来不会差，看起来反而我们这一间像别墅，其他的好像公寓一样。我说你改完了以后，说不定旁边的人会跟着你改呀。我就跟他开玩笑啊，结果改完了以后，生意一个礼拜也马上就看到，那个订单下来，而且。原来那两台机台竟然通知他准备要出货他说开 LC 来不及了就直接用那个汇款给他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他说哇风水庙我只有改一个门为什么差那么多所以又印证了我们中门庙法的殊胜第三个是求医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其实这个我写黄师兄好听是我自己的案例我总共要植牙我总共占了三十几个卦找不到天医 我在想说我的业障真的很重其实进入中门可能送的经典还不够所以占了总共占了三十几个卦结果其实我原本有四个卦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最后一个就好这子牙吉凶第一个卦是那个第三天但是子孙也不旺我们就跳过去我就不考虑了对不对再来新庄某某医生子牙的吉凶结果是泽水困其实子孙也很旺来生四牙但是卦中的话朱雀朱雀子孙动画兄弟回头生来生四爻很好但是我在烦恼钱的问题因为中间间爻里面官鬼动生父母就是那个有这一方面的忧心我说好不然就报价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热心但是我等了一个星期七怎么都没有给我报价我就认为缘分不具足就把它跳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很贵第三个就是碧华街就三重碧华街这一个职业就那个火山旅虽然是六合卦但是我一看我子孙生合应爻应爻又动化子孙笑哈哈我又生合他 我苦哈哈，单位笑哈哈，所以我又 不考虑了、哦、因为他只有报下牌就58万、哦啊、上牌、哦、哇，我说这个 我就破产了，不行。再来人就是我一个我那个我家师姐的同学，她女儿在基隆，她跟人家合开一个牙医的诊疗、哦、那个医院那个应该是诊所、啊、她说那个他们的植牙的医生很厉害，是香港的植牙的讲师，而且有留学美国的，而且他们用的全部都是瑞典的植体，牙根就瑞典的，这个名字叫做 Hoangfo， 就是说搭桥梁的方式下去做的，所以以后你们有要植牙有问题可以来请教我，我也很有经验、哦、大家都有机会、哦、都啊，结果他那时候他报价其实这个费用我就很满意，90万，有做过全口重整的应该知道90万并不贵，尤其用瑞典的牙体那个植体、啊、其实刚开始粘的时候三天大睡没有止睡了，哇这起得温海，你知道意思、啊、再来我就做一些法语，我就说、啊、既然入回心圣教的宗门，我就开始你看拜忏啊、再来的话就送鬼谷先生的天德经、啊、拜忏、啊、拜总共天德经送了800部、啊、忏的话、啊、也拜了、啊、好几部的忏、啊啊、再、啊、拜城隍爷、啊啊、拜土地公、啊、再解缘释结、啊啊、再参加法会超度、啊、结果完了以后我又再占一个卦，哇又是六冲卦坤为地的、啊、我就做那么多了对不对，但是我一看子孙爻在我的身上而且很旺、啊、但是光鬼爻硬爻光鬼爻动化子孙回头客，我再想一想，第一价钱我还可以、啊、第二子孙在我身上我自己、啊、认真的回诊认真的保养、啊、再来认真的修行，子孙就修行认真的拜忏认真的、啊、那个诵经，再来很大的一个重点，我就把开刀的重责大任我就请老祖师尊，老祖师尊师傅有开示我们，他是大医王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动重大的手术，虽然你要找到很好的医生以外，你一定要诵经要回向给老祖师尊护法神将，请老祖师尊大医王借着那个医生的手来替你开刀，看什么病症他来替你开刀，你等下请龙座师尊来。其实我请遇到的很多信徒经过很多大的开刀，到目前为止请老祖师尊来帮忙开刀的都圆满，真的，包括最近有一个心脏绕道手术，那是整个心脏拿出来把血管 用那个大腿的血管接通以后再把它装回去的，原本是吓得要命，然后我就说你就认真的诵经，那刚好在水陆法会之前、哦、他就一直诵经一直诵经、啊、结果诵了光鬼谷先生天德经就诵了700-800部、哦啊、再诵那个福德 正神真经，他总共文书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找了将近2000部的经典回来做我们的法会的文书，他就很认真的诵经，我问他会不会怕，他说不会怕，其实怕得要命，但是手术现在已圆满了，都圆满，手术也非常的顺利，他手术完以后我又去看他，他跟你说 我不烦恼我不担心，其实是骗你的，现在已经活回来，所以我跟你讲实话，原来我们不是会安慰病人而已，病人也会安慰我们的哈。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 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

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法就是一定要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大医王假借哪一个医生的手妙手回春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这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张老师，他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很年轻。有一天在下午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上一半晕倒了。晕倒，因为他在莺歌就紧急的送到三峡的某大医院，而且我就要紧急的做心导管的手术，一样是心导管。那个师姐并不是我们的维新弟子，但是她的表姐是就紧急请示用意用卦，说赶快在那个三峡的大医院手术动心导管的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卦占出来，封三见。封三见虽然子孙辞世但是他并不旺，年来克合，而且又克出月令，又生出日存，主要的话应爻带什么？官贵。我跟你请贵客，我带你来开个，惊一个。那要到哪里？他跟我讲说，不然，因为我看他的命卦他是天意在北方，你就往台大。最大间的先跑，其实要占卦，就占台大，转到台大，姻缘吉凶，结果双飞盆，虽然六合卦，不过子孙还是福场，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卦中的元神其实有动来生，但是其实比在三峡好，但是你一定要去拜，一样，因为卦中有辰蛇勾陈，在青龙，周先爱拜，形容也爱拜。托的工不要爱摆，而且你看他本身在四运之间的话，丑土兄弟化官鬼，我说你家应该是有壁刀行煞结果我问那个师姐她的表妹，她没有我去过她家都没有你是维新弟子，结果我去看没有，只有三只而已三只壁刀这么大只，而且在她睡了，她刚好是睡在，不好意思这个。在这一栋他的颈部，因为他的先生虽然是成大的硕士生非常优秀但是因为他老婆白天上班他晚上去跑 Uber， 跑晚上的听说钱比较多所以他老婆白天教书，他晚上就去跑 Uber， 为了怕回来会吵到他老婆结果他就自己去另外一个房间睡他老婆来睡这一间房间这一间房间一睡下去，他的颈部刚好是这一个壁刀的地方，结果好在没有在那个三峡的医院做心导管手术，他出来的是颈动脉剥离，也是动脉不是心动脉，是颈动脉剥离结果就紧急的治疗以后就在加护病房，那时候的昏迷指数只有三只有三，那他先生就非常的担心，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先去拜祖先城隍爷跟土地公，明天我就到你们家去看到底是不是有壁刀真的有三只壁刀，我就帮他安镜子贴金刚咒，那再来的话我就说以卦中来讲的话，你山灰盆刚才那个卦它有两个官鬼，有没有头部那边一个官鬼四爻这边一个官鬼在朱雀的，我说心脏方面的没有颈动脉的你已经掌握了，但是头部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个要注意你就依法先下去处理结果把镜子安了那个法也都拜拜完以后，衣服拿去给他盖，盖下去以后，到下午去看他那个老婆的时候，他老婆已经醒了。我又跟他讲，我说第一个，你看官鬼爻四爻带朱雀，有可能会伤到语言系统，恭维也恭维出来你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会好，不过一定要认真的复健，也要认真复健而且他醒了。醒了以后他进去他很激动，他那个老婆非常的激动要讲话真的讲不出来就一直抖
啊，他先生就有跟他讲说，那个我有跟他们讲说会伤到那个嘴巴，那个语言系统，但是慢慢参加复健会好，一定会好，啊，所以要认真的复健，啊，结果就再粘一个挂号，就是说依他线下恢复，他先生问了，能不能那个张老师会不会恢复到以前的一样，那个健康一样，再粘一个挂号，目前的健康吉凶，变成那个天火同人卦哈，变成雷火风啊，虽然是外卦那个浮云但是应来那个应生七彩来生官鬼官鬼持势就是病在身上嘛，但连续相生，我跟他讲说应该会好，而且应期应该是在七月，应该在七月结果他就一直在。复健检查往返之间到有一天去检查的时候，真的发现那个张老师的那个脑部有一颗差不多6 mm 的那个动脉瘤，有一个6 mm 的动脉瘤他就当下哇又很忧心虽然我当初有跟他讲说头脑部还有个问题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结果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动脉瘤。他就很忧心他说医生建议要开刀，顺便把颈动脉把它连回去。他有一个那个字据要把它连住，不然我们就一个血管好像有一片那个塑胶袋掉下来，把血液都盖住，没有办法流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才会那么危险现在他虽然是有把它稍微撑开，但是没有固定住。什么时候要掉下来都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但是那个健保劳保没有给付，要自费要47万，对他们家庭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且我就占卦，电脑断层中发现，师姐脑部有一颗6 mm 的动脉血管瘤。其实有用意那时候是不能动刀的我说那个现在还不是时间我就是跟他讲说要到七月份七月份才开刀结果他就跟医生讲说47万的费用他真的不方便，现在还没有办法能不能晚一点医生就叫他说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医院接受追踪再来参加复健其实他一直慢慢那个讲话已经慢慢好转。原本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讲话，我就根本都听不懂。第二次听到他讲话，就好像小2、3岁婴儿在学讲话的那一种音调。再来的话，就慢慢一直很清晰。结果他到7月份那时候，医院刚好台大医院就打电话给他们说，现在有一个新动脉。剥离的人，有刚好剩下那个动脉贴片，有剩下可以给你们用，你们要不要来开刀？他听到就很开心，而且七月份到的，我跟他讲说七月份会好，他好好好，就过去。那个开刀不打紧，那个健保就可以给付，不用付额外的费用，就健保给付他就很开心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去开刀，把动脉瘤夹住了以后，又把那个贴片连好，固定住了。他回来跟我分享说，他那个切片的长度跟宽度，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个奇妙，刚好跟他剥离那个颈动脉的长度跟宽度一模一样，非常的吻合，而且又不用付钱。你看，他说，那个老祖怎么那么照顾我？老祖都很慈悲主要的话是你们有听话主要是听话所以他现在那个张老师现在已经回到那个补习班，也是在正常的教书了一切都已经恢复，而且原本两个小朋友高中毕业的，今年一个去考大学一个已经高三了就很开心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邀请到袁东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袁东讲师啊，各位大家好。
0: 老师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哇，好多面向，我们如何运用易经风水的智慧。
1: 哦，在易经，在我们中门的易经风水方面，其实有很多都可以印证得到。
0: 是，
1: 在这里呢，我曾经有服务过一个案例，他一个信众呢，忽然间就跑来教室在问

0: 来就有点心不安，就一直在问说，我到哪里都是人家都跟我讲说我家的风水是因为祖先的问题。那当下我就跟他问了一句话，我说啊，他跟你讲说你家祖先的问题啊，他有没有跟你怎么解决，还是告诉你要怎么去做？结果呢，他就哭着一个惆怅的脸在跟我讲，没有呢，都没有跟我讲要怎么做呢，只是跟我讲说祖先的问题。他因为刚好他也最近也遇到很多状况，他一个媳妇呢刚好也生了一个双胞胎，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呢，结果两个都不是很好，结果刚好有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走掉了。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说你家祖先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去看到你家的祖先是怎么样，我看不到，我也没看到说你家祖先有问题什么问题啊，我只能跟你起个卦，请示老祖师尊，开示看怎样一个情形。然后在卦上占完卦上起来的时候，我当下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在卦上也看不到说你祖先的问题啊，我在想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祖先的问题了。你人家会跟你讲说你是祖先的问题，可能是你到哪里就是一开口就跟人家讲说啊，人家都跟我讲说我叫祖先有问题啊，人都顺为位都跟你说啊，这都你到祖先问题，但是祖先的问题有问题要想办法帮人解决，所以我们中门不会随便跟你讲说你叫做祖先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是师父，我们不是老祖，我们一切都要请示才会了解。
1: 是，
0: 结果我就跟他占个卦，我就跟他讲，其实你这个地方是你因为你家的风水的问题。他说啊，我家有什么问题啊，我跟他看看了那个卦上面勾成勾成洞什么的，然后因为在这里来，我就跟他讲说啊，你家这个房子上面朱雀也动，勾陈也动，啊，是不是你前面很乱？房子里面是不是中间比较暗？结果当下那个师兄就跟我讲一句话：“老师，你是不是事先有去 Google 看了？”我说：“你现在才来问我，我也在你面前占卦起卦的。”我连 Google 的时间也没有，我要 Google 也你都在啊。他在那边这，我刚问了问讲一讲，我说这样子好了，我抽个时间到你家去走一趟，
1: 现场实地了解，
0: 去实际了解，
1: 对，
0: 来印证这个卦。
1: 是。
0: 结果找个时间去的时候，他家里的深度呢很深，我看他的房子起来量起来，差不多是两个房子的深度。因为它前后面都是大马路，前后面大马路中间楼梯在中间，中间刚好比较暗，当下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地方中间这个地方用盏灯给它24小时的亮的，然后它前面呢，它以前因为在乡下嘛，它以前有养鸡，有鸡笼，什么都还在。虽然现在不养了，但是鸡笼什么都还在。
1: 拢蹲伫个门口呀。
0: 还拢伫个伫门口，多伫门口。结果一进门，在他的小庭院里面，全部都挂满了衣服，晒衣服什么的，一都是挂在那里。我说你这明堂，你都把它挡住了，你难怪你脸，你看到你的脸就知道你很不愉快。我就建议他说，你干脆把这个拿掉。你那个鸡笼、铁笼子不要了，全部卖掉，也换个钱回来，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来，一直弄下来，跟他弄一弄，
1: 做点调整，
0: 做个调整一下，
1: 也许放到别的位置，还是什么更适当。
0: 就是最主要是中宫，让它能量起来就比较好了。前面朱雀前面的

0: 大门前面就把它改下一下起来。它明堂其实它明堂很漂亮，它明堂前面都没有挡，啊，结果是他的自己把那个铁笼什么都
1: 登个内容
0: 钉
1: 看
0: 在柜
1: 无
0: 上。
1: 啊嘞，
0: 啊，我说你那个柜铁墩堆在那里干什么？他说啊，我准备如果可以的话再养鸡。我说那都已经烂掉了，怎么养？干脆就全部移掉。你如果不要，就叫人家回收了来收掉就好了。哎，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我们中文师傅的话，其实都是不用花钱，花到很大的钱嘛。其实有时候挪一挪，移一移就好了。啊，他一直说祖先的问题，其实祖先没有问题。他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还一
1: 执着在
0: 就
1: 错
0: 执
1: 误的
0: 着在
1: 地
0: 那
1: 方，
0: 个位置。我上去跟他祖先他的佛堂里面去跟他看。我看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是认真的拜你家神佛。认真的拜，他绝对会保佑你平安。
1: 一定会相应。
0: 对啊你，他们那边，他们以前台南这里有一个习惯，祖先呢，他除了初一十五才有在拜。但是我们中门的话，我很喜欢跟信众讲一些，我去看他祖先这样子拜的话，我都会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想，那你三餐要不要吃？啊、哦，我就问那你三餐要不要吃？啊，你三餐要不要喝茶？你平常要不要喝茶？啊，因为台南很多以前都进那个干茶、干碟，干碟就是用茶叶而已。结果我去看的时候，有的茶杯里面都生铜锈。我说这个茶杯让你泡茶给你喝，你敢喝吗？我说你干脆你就用那个瓷的杯子。啊，早晚供一杯清茶就好，哦，就祖先三杯清茶，啊，早晚一炷香，不用多了，早晚一炷香，哦，啊，他说，那我如果我要出远门呢，我说你要出远门很简单嘛，啊，请个假方便嘛，哦，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祖先也是要保佑我们平安，你也是进出门都要跟祖先禀报一下。哎，这样子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至少早晚就供个三杯茶，然后一炷香，这样子就好了。
1: 那其实用易占卦真的有它关键性的一个影响哦。除了这个我们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你们家可能也许祖先不是很 OK，没有很平安。那我们自己用易占卦之后，可以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那还有哪些生活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易占卦来了解自己真正的状况？
0: 哦，其实有凡事很多事情啊，譬如说你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哦，譬如说你觉得身体状况有点问题的，
1: 生病了，对，
0: 哎，
1: 怎
0: 就
1: 么办？
0: 生病了，啊，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的时候，像
1: 来分享一个实例好
0: 我分享一个实例，
1: 了。
0: 就前一阵子有一个同修，他。跑来问我说：“老师，我觉得我最近啊，好像腰部什么的
1: 不
0: 问
1: 熟
0: 题
1: 悉。
0: 很不是很理想。”啊，我就请他，因为他是本身我们里面的学员嘛。啊，因为我就讲说，那你就自己占个卦嘛。哦，因为你自己学习，你就自己占卦。
1: 一定要踏出这一步。
0: 哎，你一定要踏出这一步，因为我们学的易经就是要去用。你没有用的话，你永远就是不会。后来我这样讲说，你自己占。我说老师，我不会呢。我说你哪有不会？你一定会。他说哪有可能？我都没有占过卦。我说我跟你讲，你怎么占？哦，啊，你不会占卦，不会主卦，没关系。你第一步要踏出去。你金钱卦一定会。金钱卦你如果再看不懂的话，很简单，你就把它占一占。你第一占出去的时候。你几个铜一个三个铜板里面一怎么排法，你就把它写下来。哦，第一个铜板的排法，第二、第三、第四，到一直到第六个，
1: 正反面
0: 哎，
1: 一一
0: 你就把它
1: 详
0: 写
1: 细
0: 下
1: 记
0: 来。
1: 录哦。
0: 哦，就跟你讲这个怎么去组这个卦起来，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踏出了第一个
1: 一波一
0: 一
1: 波给
0: 波
1: 你
0: 了
1: 夹
0: 出
1: 去
0: 去
1: 啦，
0: 啊？啊，
1: 吼、哦，
0: 出
1: 对
0: 去
1: 的。
0: 了，我就甲粘，甲迄个卦甲做咧，结果迄个卦起来。诶， 这是天火同人，天火同人卦没有动摇，但是没有动摇呢，官鬼爻作翁，
1: 是
0: 官鬼爻亥水作翁，官鬼爻亥水作翁，我就甲讲，你去做身体检查，你有几可能出问题，哦，因为腰肾脏是属于水，我说你是不是肾脏那边有问题，
1: 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检查，
0: 对。结果他去做检查回来，在肾脏山里面有个肿瘤在里面。嗯，啊，他问我说：“啊，敢得爱开刀？”我说：“你看，因为我们这个，我只能给你建议，我不能跟你讲的要不要怎么做。你可以自己再去占卦，占你要开刀的吉凶跟不开刀的吉凶。”啊，这个只是做个参考，但是你也是要听医生的指示去做。
1: 对。
0: 哦，也要让你讲的爱神嘛，爱灵
1: 啦。是啦。
0: 哦，神明只是给你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辅助，但是在医药方面，我们现在医学也比较进行，你要自己去再听医生他怎么去建议。
1: 对。哦，双管齐下了。
0: 双管齐下。
1: 更加完整。
0: 对。所以这样子起来。我就讲说啊，你这样子起来，你是不是就已经会占卦了？哦，第一步你会主卦了，你至少这个六个三个铜板六爻怎么去主，你会了嘛？
1: 对，
0: 哎，就这样子来，就踏出这一步来，就很好。
1: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那其实讲到这个疾病啊，真的，还蛮多样的。那有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现代人呢，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也免疫力下降啊，这个都是常有的事情。那免疫力下降呢，有的时候真的，其中一样，譬如说像带状疱疹，也是时常听到的哦。那像这个部分，我们中门也有一个妙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0: 好吗？
1: 这个带状疱疹，我们现在电视上面也时常在广告，
0: 啊
1: 以前
0: 哈哈。
1: 没有，以前电视上没有这种病，
0: 都
1: 以
0: 在
1: 前，
0: 较早迄阵啊，嘿。
1: 嘿，啊，即马电视顶啊嘛咧介绍有那个带状疱疹的问题很多，免疫力下降，啊，在我们中门里面，在暹罗寺那个地方，师傅有传一个法，就是八爪草。八爪草呢，在我们暹罗寺里面，要去500罗汉那个附近，那里我们种了很多八爪草。但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呢，差不多暹罗寺有草的地方，几乎都有八爪草在那里。
0: 是，
1: 啊，现在好像是三宝寺那边也有，三宝寺那边是从我们暹罗寺这边移植过去的，哦，在那边。啊，如果你有刚发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所俗称的八爪，
0: 是，
1: 哦，啊，我们以前有听过八爪也在个站一下，但是我们是传了一个法，就是八爪草回来，拍掉，打汁打一打，啊，把那个汁呢用棉花棒就那两粒，它八爪它是两粒连接的嘛，然后我们就是用八爪那个在帮你点。点一点，它就会结疤。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这边有一个实例，我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她当时已经快将近90岁。我们有人讲，老人来免疫力就比较差。
0: 是。
1: 她将近90岁的时候，她有生八爪，她生八爪。

我那朋友在问我，我说我们生活是有那个被抓操，因为那时候医学不是很发达，也不知道这有这个现在的医学这样子。我说我们生活是有被抓，会被抓操啊，你那信用会高，

0: 多的我就讲说你冰在冰箱里面啊，每天就给它擦。结果没多久它的那个，因为它那个是刚开始在发生的时候，刚长的时候就有的结疤了，结疤了就好了。
1: 是，
0: 哎，那个那个我们那个朋友他就讲说，哎，林叔这个发作物啊，啊，他以前也都一直都对这个也是半信半疑了。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说要不要在我们专门发心什么？我说不用，你要不然你就加入我们的功德会，哦，就一个月100块而已，啊，这也是一个一样功德啦。
1: 做一个布施这样子，
0: 他们家一家人5个人，就全部都加入功德会。对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呢，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啊，无尽马爱行这样子。对，所以医疗跟神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有妙法可以一起运用的时候，相信大家可以更加的平安这样。
0: 对对，因为师父也传了很多妙法，师父也有一本《妙法普传》。
1: 对。
0: 妙法普传里面呢有记载的很多师父所传下来的妙法，哦啊，那个那一本书呢在我们仙佛寺书宝库里面都可以请得到。
1: 是是啊，
0: 这种东西是一个宝啊。
1: 对
0: 啊，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病的那个事件，那个我就是请他摆祈福香案
1: 啊，是
0: 下去祈求天医的补助，所以在妙法普传里面呢，很多很好用的妙法，包括我们祖先的牌位怎么去安奉，怎么去写的写法，在妙法普传里面都有。
1: 是是，所以大家可以请这个一本妙法普传这样的法宝丛书回到家里面，也是作为传家之宝。那里面呢都有非常清楚的说明，如果再有哪里不清楚的时候，都非常欢迎拿到邻近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都有法师讲师来会非常完善的为大家服务哦。就是在中古车的买卖上面
0: 哦，在中
1: 这有什么东西哪些方面美感我们要去掌握的
0: 哦？就在前几天在24届上课的时候，我刚好在前面坐，啊，有一个同修就来问，他有遇到一件事情，啊，无法解决，我问他什么问题，他就是说，他有买了一部中古车，他就来问说他刚好买了一部中古车，
1: 是，
0: 啊，遇到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办法解决，啊，我就问他什么情况。他跟我讲说他买的这部车子里面刚好有机械故障的问题啊，因为他刚买的时候就有遇到这个问题，
1: 好
0: 啊，遇到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没办法跟对那个外物的有个沟通的频这问题没有办法沟通，啊，在问我说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就当下跟他起了一个卦啊，因为这个问题粘起来这个卦起来呢，水雷屯卦，水雷屯卦，那个子孙子嗣，结果是官鬼爻动，官鬼爻动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将来可能要走法律上的问题了啦，因为官鬼爻动，官鬼爻代表官司方面的问题，啊，因为你这个是有关沟通协调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但是以这个卦起来看的话，父母爻空亡，代表你在写这个合约的时候上面有点问题。我是说你们合约上面有没有问题啊？他讲说没有啊，合约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跟他看起来这个卦那时候刚好，因为他本身子孙持世嘛。啊，子孙持世代表这个问题来讲，对他是有利的，有利的。后来又刚好是兄弟爻，因为上下初爻跟六爻都是兄弟爻，啊，兄弟爻刚好是暗动，暗动呢来生他的四爻子孙，啊，四爻子孙呢，他虽然有动，但他子孙爻没动，元神有动来生四爻。但是他四爻本身没动。

0: 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可能要过2天，等生日来冲动你引木的时候，你就可以出这个问题，可以找到那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就有办法解决。
1: 问题就会浮现。
0: 问题就浮现出来了。结果他就依照我说跟他建议的，他就在生日以后。生日那一天，我就跟他讲，你再打电话去问，去跟他沟通。结果他电话去沟通的时候，他发觉到他那个外务员骗了他。他一直跟他讲说，他这一部车子中古车要交车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车辆的总体检，会出一张证明，说我这一部车子要交给你之前都已经检查过，没问题了。结果他没有，
1: 没拿到这张证明
0: 等于没有拿到那一张
1: 吗？
0: 证明，啊，结果我就
1: 急
0: 跟
1: 着
0: 他讲，
1: 出这个车子，这样。
0: 哎呀，我就跟他讲，那你就现在也是一样，我当初跟你讲的，你就是要走官的地方嘛。我那时候就跟他建议讲，我们不要一直走到官司那个方面去，我们就先从，
1: 协调。
0: 从消保官那边去，用消保会下去协调就好。哎，现在。我昨天有打电话跟他沟通一下，我跟他讲一下，我说你现在情况处理得怎么样？他就想说，老师跟你讲的是情况是一样的。我说好，那我们就给消保官去处理嘛。
1: 对啊，这样太
0: 哦，也
1: 好
0: 不
1: 了。
0: 要说一下子把大家把脸撕破就不好看。就这样子。啊，现在就给消保官去处理了。那文书就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嘛。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中门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也到
1: 是啊，现
0: 了，
1: 在正开始
0: 这里又遇到有一个可以分享的，
1: 呢。
0: 就之前我在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在中门，在服务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师姐，在那个主线牌位那边，宝贝宝宝杯。我看他一直跪在那边哭，我就走过去讲说：“哎，师姐，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服务的地
1: 对，
0: 方
1: 有什么需要帮你忙的
0: ？”
1: 呢？
0: 对，他就讲说：“我一直跋无杯啊。”我说：“安尼好啊，我给你建议，你先去大雄宝殿遐，甲我做跋一个杯，甲我做讲恁祖先是安怎是无来坐位啊，是啥？请我做去甲牵引来，来坐位，安尼。”结果他有照我的建议上去，让我也在那边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啊，你这阵吼，你搁甲跋杯一下。”结果来就连续跋三个杯，那个师姐就很高兴了，好好有，是啊，师兄你在这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有的人祖先他看内向。
1: 比较客气，对，所以有老祖师尊做主，然后引领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冤亲债主等等，有缘的这些要登上灵位就坐的这些诸灵。就能够非常放心欢喜心来就位这样子，对。
0: 是的。
1: 那总是希望能够借着阿弥陀佛法会的这个书上的法言哦，可以让大家可以听经闻法，接受供养，然后圆满求度这样子。
0: 是的。
1: 今天真的是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呢任东讲师分享的智慧非常的无限，感谢您。
0: 谢谢各位，谢谢
1: 阿弥陀
0: 阿弥
1: 佛，
0: 陀佛。
1: 对。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这些故事呢，还有每一个人珍贵的学修过程，都需要慢慢的、细细的来聆听。那大家在这个收获到这一些妙法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听起来先放着，把它存好，然后我们好好的带着这些智慧来面对每一天的要很有勇气、智慧跟信心来走每一天的路，做好每一天的事。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

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要好好学啊！社会大众，你们啊，可以进入我们中文来研究易经啊，来读易经、学易经、学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现在我们台湾到处都在开课啊，我们的电视台也一直在广告啊，那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好、啊。好了，啊，解除众生的苦啊，那么已知众生啊，皆能修行成正果啦，故赞叹曰：啊，都能修行成正果非常重要，正确的果位。那么各位，你们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你们刚进入来两年。啊，进入正习班，两年第一次给你们就是忠心贤士，啊，忠于自己良心，忠于我们的祖德，忠于我们的祖先，啊，还有忠于我们的礼节冤亲债主、好兄弟等等的，就是忠心贤士。所以两年毕业了，进入忠孝孝心。年薪就八个贤士，八个国位，这个就是正果，啊，就修成正果，好了，故啊，这又赞叹曰哈，无上妙法大道场啦、啊，涅槃境界一丈床，啊，那各位同修，床位很重要哎。哦、刚才神位的你们的法师都 会告诉各位、哦、再来床位，你不要小看床位，床位就像充电池，我们现在都有大大的、哦、就手机啊，像充电池的一样、哦、你这种床位睡错了，家不安，心不定，晚上睡不好，或是一睡的睡到晚上早上起不来，这都是要风水学的啊，我们有

很多的实力啊，社会大众们，你们可以进来学习。嘿，啊，涅槃境界，什么叫涅槃？没有烦恼叫做涅槃，不再有烦恼叫做涅槃。哈，这一张床，心安一卧千万年呐、啊，心一安哦。啊，一睡觉千万年，不是死翘翘哎。哦，你心安了，睡得早觉，头脑就清醒，清醒呢就没有糊涂，啊、哦，没有糊涂，你就千万年，你可以成就成圣成贤呐、啊、哎，好、哦，那不生不灭呐，啊，这不生不灭呢正永恒，所以床位。非常重要，好多心中大德，因为孩子啊一天到晚到处跑啊，或者老人家一睡呢一直喊到皮皮错的问题啊，然后在床位我们书里面都有啊，这是给各位告诉各位啊呢啊，那么二十大鬼谷先师再以严肃的啊，这类语气呢，开示众生于正法难闻又难遇。各位，又难很难得去碰到，所以我们有啊，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啊，就是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使功德皆回向。所以当下黄禅老祖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合为一，这是正法啊！你们了解了以后，你就发的啊，原来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来到世间上，那么多那么多的烦恼都没有去注意啊，难怪有那么多的颠颠倒倒，啊，那我们在下当下呢，连坐上的所有诸祖灵，你们在空界、在灵魂界也是一样，啊，往昔在世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烦恼，啊，结果呜呼哀哉走了，舍身回归大地了，我们只有在灵魂界。在这里还是很多很多的烦恼的时候，哦，风水真经也是各位啊，这法界、灵魂界、诸祖灵，你们在灵魂界、意识界里面可以重新再反省、再检讨，啊，然后依照黄禅老祖开示的精华，啊，在灵魂界你们也可以。在扭转你的乾坤，好，啊，今此世人呐、啊，应知珍惜啊，人生宝，人的身体，人生是宝啊，人生是宝。啊，有很多人很可怜，来到世间，你从天界，哦，虽然是大神。投胎到这个身体小小的小身体的时候，往往不知道天道风水的法则，被风水啊这个违背的我们这个自然的法则磁场，所以身体有的病一辈子很可怜啊，等到走了还莫名其妙呜呼哀哉。所以我们在灵魂界呢，啊，就是要再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是不简单。你既然有投胎转世为人了，我们就要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把你们所束缚了。这点非常重要。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超十年的啦，啊，那里师兄师姐啊，啊，他结婚了六年没有生孩子嘛。啊，有一天，他要来问师父以前呢，我在家里啊，在打坐的时候，
啊，有一。

0: 菩萨在我前面坐了，他说：“禅师啊，我很想到世间上来体验世间的人生。我但是世间很苦哎，我不怕苦，我会修行。那好了，你既然要来，我就找一个机会给你吧。”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第三天我就去大安寺上课嘛。那时候第二届、第五届的我在上课啊，刚好一对夫妻他就来了，还没进入中门，他说我们结婚6年了，我们想生一个孩子呢，都生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好了，不然这样，你回去就有了。他说奇怪，你是不是用讲的回去就有？他真的，我真的嘛？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那个前天晚上的菩萨了，我说到他家里去了，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有一个菩萨有约了嘛。好了，那我就跟他说，这个你到他家里去。我说好了，你们怀孕了，赶快来，第一次我安胎，看的。就来安胎了，怀孕了，很快就安胎了，安胎出生出来了，我说生出来要抱来我看，结果出生以后，半个月嘛，他就先抱到监护室来，像今天这样，很多同学在那边，那我看到抱了，我看到对不对？是呀，对不对啊？我看到那个脸呢，哇！哇嘞，对不对啊？看报道点哇嘞，阿正，太可爱了，阿正，叫我不能讲，我说好了，手一打给我看，哇，这去爬行为，他爸爸妈妈好高兴哦。我说这个孩子，第一要带回来皈依，带回来给老祖宗贴孙。好像这个孩子会很聪明，很聪明，要带他修行，那，所以人要到世界上很难排队呢，不简单呢，尤其现在年轻人都不想生了，生了又把它拿掉了，也许就可能呢，这一次我们九九法会，在安这个莲座上呢，有12个。堕胎12个，到第三个想要生了，没啦。问了怎么办？先超度英灵再讲啊。不要开玩笑啊，你这个。所以人生是一个宝，还有很多要跟各位讲的。人生宝，更应珍惜，此生须来意。这一生，息不是西边的息耶，息是金为空，息为空，空界来到现象世界，空界来到人间界，就息来意，来的是什么？是修行。我们来世间的目的，不是再来找冤亲债主，我们来世间的目的是一个知恩。而来，自过去生累劫，你有父母、亲朋好友，等的恩，要感恩，要报恩，然后来修行，用你的身体。

0: 做更多的有益于大众的事情。所以我们来世间叫惜缘，来世间上不要去断上这个缘分，不要断缘，断缘分是最傻的人。凡事先忍耐，忍的一时，你可以保百年生，有的忍不下一口气，然后你就把身体弄坏了，大不孝。所以各位，我们大家都是未来的人世间的导师，人天的导师啊，那不为名来不为利，我们来世间上不是为名为利而来，为而来知恩，感恩报恩而来。那只缘体悟人生点点滴。释迦牟尼佛来世间的时候，好多的大众问说，哎呀佛陀啊，你为什么来世间这么苦？释迦牟尼佛就为众生开示了，他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来住在世间，为众生的生和死一大事来住在世间。生死人生之大事，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我们要修行，你就知道生与死的真实意了啦。我们在自愿体悟人生点点滴啦，我们在世间上体验一天的，在天上要体验一年才能体验到，无论酸甜苦辣涩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要注意。各位，世边的世间的名和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这句话讲来，不是那么肤浅呐。生也没有带来名，也带来利，没有。死也没有把名和利都全部带走，但是带了一个东西就烦恼回去，把那烦恼带回去而已。我们要把成果正果带回去，你有事业有财有钱都是非常好，你广结善缘才能事业成功。所以修行的人事业要越成功越踏实才对，不是修行人把事业把财运名利全部放掉，不是这样啊。曾经台湾有某一个佛教的大师社会人都不晓得不了解他的心，他说哎呀这是政治和尚，真的很可怜的我都不懂，在文二汉在那边批评。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上政治上被其他国家孤立了，所以这位大和尚呢，就在整个世界各地设立的他们的教团的分会那当我们国家要到国际行不通的时候，只有这个佛教的分会呢在出面化解人与人间的干戈呢。所以修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啦，这一点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其他人的宗教团体，你不懂，你只有在外面凡夫众生以凡夫之见批评修行人，这是在造口业。所以凡是每一位修行来世间上有因缘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的，你有悟了，都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在祈福的。然后当下我们所有唯心贤士，你们也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贤士大菩萨。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 如何成为自

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观念要弄清楚以后，你们这一生来世间上，你们就不会白走。啊，走了，带回去了，带了一个国位，啊，带了华喜，带着功德回去，啊，又把功德回归来给你们的祖祖孙孙。所以家神，家神呢，都是家里祖先修最好的。先走了，然后把功德带回天上界，然后又回来在家里当家神给子女拜，而且子女拜，你把这个福气哦分享给你的祖祖孙孙。所以安家神很重要耶，很重要哟。哦，你这么好好修，认真诵经就是功德啦。好事做以外，认真诵经，你把这个功德全部积得回向给你的祖先，诵经回向给祖先，就给祖先有资粮。啊，祖先然后有的回来坐在我们家做家神，然后家神呢，然后就转世给自分享。给自己的祖祖孙孙是安的呢，啊，懂吗？安听有无？啊，所以很多人呐、啊，啊，有智慧的人赶快修，啊，有机会赶快诵经多念佛，就回向给祖先，嘿嘿，然后祖先就回过来会回向给你们呢。啊，所以，我不敢说师父有什么修啦，但是我的念头，啊，都是依照修行的法仪，啊，所以你们旁边，有一个宝塔，哦，宝塔这个莲里面有舍利子啊，啊，这金刚舍利骨啊，就是我的阿嬷的，啊，他的灵骨，啊，把他。捡起来里面呢，拿了一截，那灵骨里面都是像钻石的金刚舍利，好多嘞！啊，整个灵骨里面金刚那个舍利啦，满满的好几万颗嘞。哦，所以有时候你们来吼，你说啊，叔妈，我给你摆，你分一些功德给我吼，叔妈蛮不比啦。不是说师父没保庇，说你不是他的孙，你也是他的孙啊，因为既然请我师父也保庇嘛，保庇大家嘛。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让祖先，我们好好念经念佛回向给祖先，而祖先呢，他倒下慈航就会分享给啊他们福报给我们。所以有的人啊会骂什么总统啊怎么样，我告诉你，不简单嘞！我们一个人的福气，我家五口嘛，我一到五个人，我的福分要分给我一家五口的啊。现在有几个啦？儿子、媳妇，有两个孙子，啊，再来一个女儿，啊，一个孙子，一个女儿，一个孙子，还连我自己九个。我要分享，哦，我要把我的福气分享给我九个人穿皮皮呢，你知不？你知我足忝的呢。哦，所以当下我们的总统，你说在，你说也啊、不好，哎、欸，他的福分享给2300万人呢。哎、欸，那总统是好命歹命？

他有福有德，天上替天下来，即使他的政的团队没有什么好，好，但是总统的福报要分享给2300万人呢。任何一任的不多，而地方政府的首长也要分享给地方的所有人民呐。曾经有一个我们师兄，那师傅，我做普通的百姓最好。我可以分享我们的总统啦、县长啦、市长啦、乡长啦、村长啦、里长啦、邻长啊的福分给我，我都不必分出去。又咬又咬我，跳啊！但是阿大没有智慧，我们要修的福分给大家啊！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什么。够共同拍写了，好好修道对吧？希望各位十方大众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家火现象，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以外，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修造安葬、娶亲、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日，丁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东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

0: 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3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90坛。90坛。这个大法会总共要举办108坛的大法会。维新圣教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奉天承运，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盛世。我们必须举办这一场大法会。台湾平安是天人法界所共同赞叹与护持的大法会。台湾平安对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希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圣地，也是净土啊。有民主这样子的一块宝地，才有办法万教齐发啦。维新正教也因为是在这块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屹立不摇，这是天理呀！维新圣教这么好的法，易经风水宗教要传出去，首先就是要来受教育，就是上课揭法，唯有上课揭法共修。接受一再的教育，才能够把维新圣教的妙法渐渐的茁壮成长，才能普利人天。台湾的平安如此的重要，师父在2019年，也就是。

0: 己亥年，在我们的维新圣城举办定海神针的揭幔大典。定海神针是九大菩萨恭请九大菩萨来镇住台湾。那一天的日子是农历的九月九日9:09，2019年。这个日子选得非常好，也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在己亥年的这一年，定海神针落成之后，经过没有2个多月，就爆发了天地震动的一个灾难，叫做武汉肺炎。老祖师尊非常有远见与智慧，他知道灾难要来了，赶快赶快，就在2019年的3月开始建设定海神针，一直到9月9号的9:09来落成，来揭幔大典。紧接着灾难就跟在后面来了，因为有定海神针，让台湾在这一次的大天灾屹立不摇。台湾的零确诊的日子是非常多次的，是非常令人赞叹与惊喜的。在这一次的大灾难，各国好多的国家送我们疫苗，我们当初不知道疫苗是很贵的，是上千元的，人家愿意送台湾，表示他看得起台湾，台湾有定海神针，开天九大菩萨镇住台湾，让这一次的大灾难武汉肺炎，台湾死伤是非常少的。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一次的死伤达到1500万人至2000万人，这是所有历年来历次的灾难最大的一次。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有远见、有大神通力，知道灾难要来了，赶快在2019年的9:09立下了这一支定海神针。定海神针有九大开天九大菩萨，有王禅老祖师尊，有观世音菩萨，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神龙大帝，有济公古佛，有开山祖师，还有台湾祖师瑶池金母、玄天上帝、玉皇大帝、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来护持，开天开启天门，让天人与台湾与世界所有人民来天人合一。这一次的2月2龙抬头，老祖以及师父特别邀请了 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来共修，来接受法缘供养。师父在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向弟子们开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因为没有把91亿6000万天人圣众教育好，所以师父就一直生病啊。这种天机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知道师父的生病不是他的业力哦，师父的生病都是为人类的各种灾劫，向九大菩萨开启南天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没有教育，都是让他生病啊。我们伟大的师父，他用他的身体受苦受难啊，来化解人类的各种灾劫。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师父，在生的时候啊，实在够辛苦，他没有假日，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就如同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做到死，做到死的前一天还在工作，做到死的前几天还在举办第20场的祭祖大典。祭祖大典之后还有外国人来台中到场，他一样精神奕奕，神采飞扬，在那里开示了半个小时。这就是我们的师父啊，我们唯心弟子要以师父啊这种精神，我们不能懈怠，我们继续往前走。唯心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门，像大灾难要来，唯心圣教就建立起定海神针。这个定海神针书的开示，台湾就在一个汪洋大海之中，这个定海神针呢就插下去，把台湾呢屹立不摇，让大风大浪都没有办法把台湾吹倒。它的含义是非常有禅机的。台湾这块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块真正民族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人民都一直盼望着有台湾这样子的净土，这是人民无上的福祉。但是自由民主的净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必须修行的，必须消灾，必须祈福的，不然会很危险的。人们要有福，要没有灾难才能够住在这里，能够住在台湾这块民主的净土，要充满感恩啊，要感恩。

老祖师尊一来到世间，教我们的第一个心法就是知恩啊，感恩啊，报恩啊。因为这三样是消灾化解、创灾福分的最佳法宝。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报恩，那他会带来很多的灾难。我们家的孩子出外工作、出外读书，都告诉他，人家帮忙你，下次愿不愿意再助你呢？如果你能够做到知恩、感恩、报恩，人家还会再帮忙你哦。一个人在社会上，人家帮你忙之后，再来都不帮你了，你要非常的忏悔跟检讨，因为你不知恩，你不感恩，你不报恩。我们在家对于父母亲、对于祖先也一样哦，你不知感恩祖先，不知报答祖恩，不知报答生父生母之恩，那你会带来很多的灾难呢，说不完的灾难。这不是他处罚我们，这是天理啊，天理。我们不要眼睛看着人家不孝，看着人家不拜祖先，看着人家把祖先把他送到所有的佛教的寺院，送到功德堂，以为他都没有事，灾难会跟在后面来的啦。不要以为你都生女孩，后面祖先没有人拜就把他送走，这是没有智慧的啦，非常不孝的啦。我们唯心弟子要常常以知恩、感恩、报恩这样的心情来修行，来做人处事，那才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啊。我们感恩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了无上多的妙法给我们，我们珍惜，我们礼敬，我们感恩，我们要报恩，我们一直为唯心圣教、为台湾平安这一条路来走。我们知道易经大学的宗旨是为国修道哦，是为民来祈福耶。台湾的所有人民都是我们要感恩的。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世间的，我们必须跟所有的台湾人民共同努力。我们除了为国修道，我默默的为台湾人民来祈福，这种阴德我们是必须做的。我们不要向人家宣扬，我们也不要一直在那里啊向人家说，不用，向师父、向老祖都默默的、静静的一直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为台湾的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一直努力啊。在这里祝福所有法师、讲师、同修啊，来这里参加，也感恩今天的圆华法师来主坛，带领的范贝师一同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华。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9日，农历耶，哇，是一个大日子，丙午年的5月5日，维新生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2坛。维新圣教举办2月2龙抬头，这是一个非常殊胜而破天荒。从古以来，没有人为一个国家来举办这样子一个，让一个国家以及人民能够仰仰阔步，屹立于世间的大法会而努力。台湾平安会给世界带来无限的光明。台湾是在天上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光明点。因为台湾有位非常殊胜的大神，是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带领着九大菩萨。这九大菩萨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神，以及还有很多的万仙万佛。一起来到台湾，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可见啊，台湾是万丈光明。今天是农历的5月5日，是阳气正旺的日子。5月5日，在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日子，它代表的忠，对国家的忠，也代表的对家庭的孝，忠孝要两全呐、啊，这是中华民族最精华的、最让人赞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不得了的，这种忠与孝，哎，让中华民族5000年来屹立不摇啊！我们要继续弘扬下去。每年的5月5号，师父在世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啊，举办了好几次的大活动，都在5月5号。5月5号，师父都会祈福，因为5月5号是祈福的最好日子，它是阳气非常的旺。他在台中道场的中庭摆了满满的矿泉水，告知弟子把瓶盖打开，本来就像现在，万里无云晴空，到了中午就下起雨哦。我们知道那矿泉水不可能装满嘛，但是下雨啊，把那个水都装满满的，水滴哦会从那么小的瓶口滴下去，滴到满。师父的威德力，老祖的加持力。每年加持的50水，让同

秋带回去给家人，大家一起饮用，带来健康，带来平安啊。苏武有一年也带着同修到中国大陆云梦山，去那里五月五号去那里做祈福消灾法会。师父在那里拿着龙头，跟一群舞龙舞狮的，他在那里也跟着一起舞，一起来欢庆端午节。人民能够在端午节很安详的、很快乐的来过这个日子，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像现在世界上还有人在战争，你想想看，这样子的端午节怎么过？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这端午节大家可以快快乐乐的吃粽子，得到上天的祈福跟享受这么美好的阳光。风和日丽啊，端午节要敬祖先哦。端午节是拜祖先的最重要日子之一。我们都知道现在人是比较幸福，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祖，他都要在这一天来包粽子，非常辛苦，要去采这个叶子，要洗叶子，要洗米等等，非常辛苦来做一颗粽子来吃。这种文化已经传承了好几千年了，我们的祖先都已经根深蒂固了，都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我们不论如何，你最起码也买两颗粽子拜拜祖先嘛。你总是不能在这个五月五号这么大的日子，祖先的桌上都空空的，这是大不孝呢，非常的不孝啊。一个不孝的子孙如何能够平安跟幸福呢？知恩感恩报恩是本唯心圣教的精华呢。知恩感恩它能够带来给我们无限的福祉跟平安，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动力。你也做不烂啦，因为你有知恩，你有知恩，你有感恩，你一定打拼不会烂的啦。最起码有父母恩，有祖先恩，也有老祖恩啊，也有师父恩啊，也有这么多的活菩萨恩啊。我们还有什么不努力的？还有什么不向前走的？我们充满感恩，在这五月五号的大日子，我们要拜祖先，要供养祖先，我们在神佛前面也要放粽子，在十四大年味前面也要放粽子，这是礼貌，这是心意。神佛祖先他要的是我们的心意啊，你再好的东西没有心他也不要啊，他没亏欠的书啊啦。要有心，做子女的做弟子的要有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端午节这么吉祥的日子，师父也传下罗盘

开光，就在今天的中午。师父传下了罗盘开光的法仪，非常清楚，写得清清楚楚如何开光。罗盘在维新圣教是一个重要的法器，每个维新弟子你不能不买罗盘，台湾人叫做罗盘，上天叫做天地盘，罗盘不可以向人家借，罗盘要用自己的，代表你的精进，代表你的学习，代表你知恩，代表你珍惜，珍惜老祖以及师父传下的风水妙法。罗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我们看一个房子，看一个工厂，看一个墓地，看一个建筑物有没有气，有罗盘就可以知道了。罗盘是一个不得了的法器，尤其维新圣教所出的罗盘是师父设计的，里面有几层都是师父精心规划的。那个罗盘你买来在端午节来开光，依法以开光，老祖师尊会大力的加持灌顶，让你拿着罗盘，老祖师尊就会降临，但是你还要依法修行，他才会降临。拿罗盘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放，师父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我们不可以马虎，不可以不在乎，不可以啊不用心。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候一直传下来的无上妙法。今天是非常难得的端午节，尤其在午时11点到1点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珍惜，我们感恩。今天台湾万里无云，风和日丽啊，一片光明，一片光明。台湾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台湾的民族是一个不得了的净土，台湾的民族是需要维护的，台湾的民族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民族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要我们没有福气了，业力到了，台湾的民族就会失去了。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我们时时为国修道，时时为民来祈福，我们感恩台湾这块土地给台湾的所有人民带来生活安和乐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参加法会，我们不用受到监视，不用受到调查，这是何等的自在啊，何等的幸福。我们感恩台湾这块土地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生活安和乐利，我们继续以修行，以祈福，以感恩来行一切法。我们的修行是要为国来修道，我们要为人民来祈福，这是大公无私，是有大福报的。我们感恩礼敬老祖师尊，感恩师父，师父，师父，感恩。

感恩，再感恩。祝福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啊，今天的主坛由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所有梵呗师来共修圣法。我们感恩所有的啊法工，你的付出就是付出最大的爱心。我们共同来为这堂法会来努力，感恩，祝福阿弥陀佛。

0: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6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93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啊，这么重视这一堂法会。台湾因为有台湾祖师，这位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转世来台湾的。阿弥陀佛这么伟大，这么殊胜，他要来体会台湾人民的生活，他了解到他的苦处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接受外来政权的统治，从没有间断。台湾的人民没有尊严，都是寄人篱下。一直到了陈水扁当总统，台湾人民才真正的进入民主。陈水扁要当总统，也是上天的旨意呀。以前的台湾囡仔都没有背景，没有任何背景能够当上台湾总统，这是天。

意义啊。当然，维新圣教的老祖师尊出了很大的力，这是天机。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要民主呢？因为台湾因为有民主，维新圣教这么殊胜的大法才能够在这里屹立与弘扬啊。如果今天台湾失去了民主，你可以想象啊，能够万教齐发吗？维新圣教还能够在这块土地弘扬吗？维新弟子还能够上课接受妙法吗？你可以扪心自问，你看看隔壁附近香港的国家，你看看。所以台湾的民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圣神活菩萨非常慈悲耶，他要把他的妙法普利人天的大法要传递在整个世界，就是要有一个发光发热的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台湾。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所有维新弟子你要感念台湾这块土地啊，自由民主什么都是有因果的。如果你不爱台湾，你一直要把台湾打破打沉，你一定会出生在很落后、很没有人权、一直被打压那一个国家，你一定会去那里的，你安心好了。因果是非常厉害的，我们都知道定业不可转，定业不可转，这是真理，也是天理。师父在上课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事实。我们一个师姐，她家里养一只狗狗，有一天她的女儿好奇，就问这个狗狗啊，狗狗，你敢我那讲遐？你也是吼，迄买药三个，哦，有影了。迄只狗啊吼，买全甲药三个，伊不爱信，伊过去叫伊另外一个人来，甲问，讲你敢我那讲遐？你也是哦，药六个，伊正讲药六个，哇！还是不很相信呢，真的吗？他再叫第三个，你看问，问讲你是我那公是不？啊，是哦，有高额，真的，他一次、两次，非常明确的咬九次，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信念呢？你非常爱狗。有一天你就会成为狗，这是一定的。我们也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一个画家，他很喜欢画马。有一天他的太太进到卧房，看到的先生变成一只马呢。隔天早上他就跟先生讲，你像你爱违背我昨暝来眠床看你变一只马，你知无？一惊一个，过来拢画符，拢画符啦。这是真实的呢。为什么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一直告诉我们信念啦，信念啦，信念最重要啦，心存慈悲，心存爱。心存台湾，心存有台湾，心存为国修道，心存为民祈福啊，这是真理耶。

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苦口婆心一直教，但是有人就是把它当成耳边风，电视机所有的善信大德刚才讲的这个是事实，一切有因果的。你的信念，人来到世间最可贵的就是你的信念放在哪里，你将来就会在哪里，这是真理呀。唯心圣教有这么好的法，你要来亲近唯心圣教，你要来唯心圣教来共修，来上课就是共修，来共修圣法，这是你一生最值得的。唯心弟子不要轻言放弃，不要轻言退道。前些日子有一个哥哥啊，在上课的时候问说，他的弟弟啊，64年次，在1992年看起来新年会恰，不小心在路上把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先生把人家撞死了，和解了之后，他到现在都百事不顺，而且常常生病，而且又去心脏开刀。我相信他已经有神问到没神了啦，最后问到唯心圣教。唯心圣教就是一个可贵的教门，会给他的弟弟布一条明路啦，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唯心圣教用意就可以知道了，他要用什么方法让他走出困境，这是毋庸置疑的。找出方法再用意，你看他的四爻父母爻就是忧心破了，财动来克他，

带财来课堂，做事业财必得，福星有望。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可贵呢。像这样一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只有四十几岁，要艰苦到多久啦？已经辛苦了这么多年，已经生病了这么多年，已经痛苦了这么多年，钱得赔啦，也和解啦，为什么还这样子？师父有开示啊，你把人家撞死了，你所赔的钱他都没有花到了，是他的家人拿去花的呢，他还很恨哦，他很恨哦。我人好好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人生还没有走完，你就把我撞死了。他不恨你才怪呢，他不缠着你才怪呢，这是天理哦。这玉皇大帝也满家的不会亏哦，我跟你说，他一直缠着你，让你一直落魄下去，是天理呀。但是我们唯心圣教有没有法让你离开痛苦，让你得以解脱，让你跟这位王者两者都充满喜悦，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其他的宗门都说哎，都给你顶了，别乱，我也不知道，但是唯心

正教不会，唯心正教一定暴力一条明路，暴力一条明阳两立。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师父以及老祖传了三万卷册的妙法，无所不包啦，巨细靡遗呀，都讲得很清楚。有一位84年次的男生，他常常开刀，就是因为他的肠子啊会烂掉，医生想想的给他切一针，就把它补好了，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烂了，再切，切，再切。家人呢、也是找了不行，问到不行了啦，最后找到了王禅老祖师尊。王禅老祖师尊，我们就用意发现说，他的阿公哎，那金刀昂有问题呢。他们不相信，我们就告诉他的爸爸，你吼、把你阿爸爸的金刀昂请那个托工啊，师傅，把它打开看看，如果有问题重新整理。结果你知道吗？打开一看，发现了那骨头乱放，把手脚的骨头都丢到肚子里面，都没有依照规矩，咔骨手两骨头壳都有一定的排法。结果以前他们不晓得请到水把它乱排，把它骨头都丢到肚子，难怪这个小孩子，这位年轻人20几岁的孩子，肚子一直开刀，一直叫痛。经过唯心圣教的妙法，告诉他怎么来处理，重新整理，现在人好好的呢。现在这位84年次的年轻人身体好好的呢。当然前些日子又说有什么病，我们就用意告诉他，因为医生说他有癌指数，开刀开太多次了。结果我们又告诉他，依照老祖师尊的圣卦，你要怎么做。前些日子已经过了2年多了，再来用意都没有变了啦，医生在检查癌指数也没有了啦。这就是唯心圣教啊。像这种年轻人一直肠子一直开刀，一直把它切掉，求助无门啊，只有唯心圣教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教门，让他找出一条生路。这就是我们总本山的山名啊，叫做禅机山呢。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取禅机山。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动力。人上该可贵的都是有生的希望跟动力，人最可悲的就是不想活了，对生没有希望，对未来没有希望，这是人最可悲的呢。我们的古圣先贤就是告诉我们，爱莫过于心死啊，所有的悲哀没有比心死掉了更悲哀的事情了。我们珍惜，我们感恩，
维新圣教这个大法。我们要感恩台湾这个国家。

家，让维新圣教能够自由自在，在这里举办各种大法会，举办各种利人利天的大法，像今天的法会，在这里举办108坛，都没有政府机关来这里给你检查，来这里给你干事，来这里给你每天来给你关心，来给你登记，都没有嘞。这就是可贵嘛，台湾啊，这么可贵的一个国家，这么可贵的一片净土，我们要珍惜啊，我们要珍惜。一块净土是需要努力的，如果所有人民都放弃了，都管他的，爱哪路去哪，这样子很快就灭亡了呢。就是有好多的同修，好多的善信大德坚持台湾，台湾，他爱台湾，他爱台湾这块可贵的净土啊，他平时也要护着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群人，让台湾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啊。我们在这里再次感恩很多护持台湾平安的同胞以及同修，我们感恩，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上天也是非常爱护着台湾，难怪会举办这一坛台湾平安。龙抬头，龙抬头就是有尊严，有格啦，为了给叫做台湾平安，让台湾有尊严。祝福所有参加的法师、讲师、同修，也感恩今天有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换贝师一起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圣法。在这里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

0: 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阿弥陀佛。啊，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现在此时是九九重阳，诸多流芳。庚子年九月九日上午九点九分，好，我们在维新圣教总坛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啊，这一个九龙柱落成后的第二年的一周年纪念日，在今天早上一大早主持台中道场三十三天王啊玉石雕塑圣像落成啊，我早上呢一直感恩天公出巡，在己亥年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所以 在昨天啊，这个落成典礼啊，非常的圆满。蓝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啊，祝慈悲。啊，在今天早上啊，子时到丑时啊，又开始了啊，天公要出盘。己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天公要出行啊，出巡。天公出巡啊！现在呢，天公要出盘，我也听唔捌啥子天公出盘，弄成三更半夜我都睡不着觉，所以我在看到好多好多哦，好多人。神啊，看到护送天公驾着一条船开往北方去了，由南向北。我在想着讲啊，这个就是九龙柱。去年的九月九日九龙柱在规划院张院长昌明先生董事的用心，还有设计师邱卫平设计师，东南景观公司邱卫平设计师啊，精心设计的啊，构建布施出钱出力所完成的这只九龙柱啊，是定海神针，是保护地球的平安的定海神针。所以早上一大早在仙佛寺九十九天的法会，九九法会啊，我是悟了老祖的旨意，天公要出航，出航就是驾着船，坐船是出航，出巡是去年己亥年啊，台的神教 啊，十五座的神教，啊，抬着天宫，啊，和护法出巡台湾，所以台湾在这么平安，确诊是世界上最平安的，是最瞧不起台湾的。结果现在天公的慈悲，让台湾平安了、哦。世界各国就刮目对台湾的刮目相看。啊，这个也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们、同修们发大心、发大愿，啊，共修圣法。而得的满意结果，我们应该要有信心。啊，今天庚子年九月九日，啊，这个天公要出航，苦海行舟度众生，我们可以想象玉皇大帝天公。哎，慈悲王一嘛，爱亲自下凡，坐法船来度众生。我们期盼在九月九日的当下，啊，我们九龙柱啊，这个的落成，万国旗。旗海飞扬，有五大洲。啊，台湾虽小，法船载道，云游世界。啊，共祈祝福天下一家亲，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今天一大早，请各位来。啊，共襄盛举，我们祝福各位啊，大家心想事成，大家平安，大家幸福，事业赚大钱。啊，还没娶媳妇的，赶快有对象；还没嫁女婿的，嫁出去嫁女儿的，赶快如愿。啊，事业求事业的，大家都事业顺利。啊，尤其一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政府核准了，啊，我们祈愿提供把台湾的妙法法传，啊，大家一起。再往地球五大洲，啊，这是我们所期盼的。黄山老祖的世界和平，啊，太深远了，太伟大了。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相互的勉励。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我也未经圣教，所以我是法师、讲师、神师同修，以当下啊，高雄道场所有法工同修啊，及耕主人法会，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啊，恭请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希望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10日，啊，昨天九九重阳，啊，我们在檀溪山仙佛寺继续深谈。然后在9:09，在八卦圣城啊，维新圣教学院金钟一响，传千里的风水宝地，在去年己亥年9月9日。所工作的世界和平灯塔九龙柱刚好昨天满1年，所以在昨天9月9一周年的上午9:09，啊，我们谨遵天华旨，在九龙柱啊工作了万国旗，然后昨天就开光点点，开光了啊禀报，也瑶池金母

0: 来实践。所以在昨天9:09鞭炮一响的时候，王禅老祖说声开示了，药师金母也圣示了，说天公要快乐出航，快乐不出航，有地球五大洲。在去年己亥年12月22日，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果然，台湾在今年的疫情很平安哦。而在今年庚子年，世界各国的疫情蔓延的情况非常严重，在这3天来，在世界各国每天将有40万的人民得到疫情的感染，这是很恐怖的人间浩劫，也是人间地狱。所以在昨天，王禅老祖开示了。九龙柱是台湾和世界和平的电海神针。那么现在开始天公要出巡，不出航，快乐的出航。我们感到很欢喜，但是也感到很惶恐。天公不出航，一定有天下仍然有大灾难，那灾难怎么来解除？怎么来预防呢？那我们就只有仰仗老祖师尊，慈悲的，带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一起来做防患未然、消灾化解的修行功德天呐！所以这个讯息是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各有参半。尤其昨天主持9月9日主持台中道场的8楼蓝天33天王，玉石雕塑的蓝天33天王的圣像，也在昨天主持雕塑了。由各界来诚心欢迎恭迎玉皇大帝蓝天33天王光降世界和平原点，来为整个人类的浩劫来加持、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恩永续，人类平安呐，是为本愿，故我稽首顶礼。今天我们就继续深谈，请维京圣教方便学院圆松院长带领法师和各位同修一起，大家来公众诸经修华，来供养天公，出快乐出旁世界五大洲皆平安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

0: 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鬼谷先师天。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神师同修代表，当下呢，依然道场同修代表，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福慧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9月11日，是我们九九法会第47坛。47坛之中，王禅老祖及龙天护法游走法界，游走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尤其对台湾的天恩煞神更加的费心非常的辛苦，来去人间与法界之间不停的奔波，所谓的是这一颗地球在地球的所有人类能够平平安安构享天年能够体验人生，续缘、习缘和结未来生的缘，这一个三宝是很殊胜的精华，所以本维新圣教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所以祝庚子年的7月24日。开启蓝天圣门38周年纪念日，开始深谈，来为消灾化解，先从解怨释结，解怨释结务必要以香花果串、金宝来供养，大家。维新弟子福慧大众全心的诵经，以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作为解怨释结、消灾化解，所以这个都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经重现，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的上圣精华，祈愿所有维新弟子佛会大众人再接再厉，大家生活义供养尽行受，来为普天下的苍生来祈福，按消灾化解祝福各位平安、幸福、健康、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